大家好，我是寻花鞋及森林龙宣讲团团长潘勤拱。今天很荣幸能分享我作为一名基层里农工作者和文化实践者的心路历程。我始终认为文化是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的灵魂。党的十八大以来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文化建设置于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提出啊，为我们基层文化工作者指明了方向，赋予了强大的思想武器和行动指南。如何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如何在民族地区啊构筑公有精神家园，是我这三十多年工作生涯的核心课题。理论宣讲几乎贯穿了我的整个的职业生涯，36年宣讲了1000多场次，收听人数呢达到7万多人次。在党校的课堂上，在单位的会议室里，在群众聚集的场所，甚至在饭桌上，我抓住一切机会呢宣讲党的创新理论，让正能量成为主流话题。这些年我总共开发了32个课件，包括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从党史中汲取前行的力量，为什么要绥远治党，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寻花实践，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学表达，面向未来的人文建设，关于中国梦，关于文化建设等等吧。积石山地震灾后重建以后呢，在常规化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之外呢，我着重宣传深化三个认识，树立五种意识。深化三个认识就是深化对时代特征的认识，深化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深化对维护两个确立重要性的认识。树立五种意识啊，就是树立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法律意识、感恩意识、民族团结意识。在讲到民族团结的时候呢，我强调民族团结是寻化各族人民的生命线，民族团结是寻化各族人民的金饭碗，民族团结是宣传寻化的金名片，民族团结呢是打开寻化各民族心灵门户的金钥匙，民族团结是寻化各族人民的文化自信，民族团结呢是寻化各族人民朴素的革命情怀。理论宣讲其乐无穷，在群众脸上闪烁的理解与认同的时候呢，我感觉到理论宣讲是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的思想桥梁。寻花县于2017年率先脱贫之后啊，以结婚彩礼为主的各类人情负担居高不下。撒拉族回族地区啊，一桩婚姻办下来的话，20几万块钱、30几万块钱，甚至呢出现了40万到50万的这样的一种婚礼。当时县委县政府呢，为了回应各族群众对美好生活的这个需求，巩固脱贫攻坚的成果，决定要推行一婚一宿。我们成立了全县的一婚一宿工作领导小组，随后呢我们分成3个组，到乡下去调研。调研完了以后呢，我撰写了一婚一宿的调研报告。但是呢，那个时候我们不知道怎么

怎么告。最后听说临近的甘肃省的积石山县推进了一份遗书，我们一行30多个人到甘肃的积石山县临夏当地进行考察取经。但是回来以后呢，把这项工作呢就落到我的身上了。随着一份遗书工作的深入的推进呢，新的情况新的问题又不断的涌现，所以我们根据新情况新问题呢，又及时的推出一些新的治理办法。我起草了循化县一份遗书奖惩办法、关于进一步推进一份遗书工作的补充意见等这些新的一些文件。我又撰写了一份遗书大合唱、一份遗书永远在路上、一份遗书尚需再加一把火的这样的引导性的文章，整体上形成了一个比较完备的制度体系。我深刻地体会到文化引领下的社会治理创新是直抵民心的温暖工程。当时我们从这个青藏线采风回来以后呢，清顺乡河东村党支部书记，也就是19大代表韩义思富同志啊，他告诉我这里黄河边发生了一个非常感人的事迹。他就给我说起了这个河东村农民韩热支部三次跳进黄河，把3名的落水儿童救起了，最后呢付出自己宝贵生命的这样一个事迹。我听了以后呢非常的震撼，他第一次跳进黄河把一个孩子救出来，这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那么他第二次跳进黄河把第二个孩子救出来的时候呢，已经可以称得上是英雄。那么他在体力非常不支的情况、严重消耗的情况之下，第三次义无反顾地跳进了黄河，把最后一名儿童呢用自己的双手托举起来，这是一个非常惊天动地的一个事情。我当晚我回到家里以后呢睡不着觉，又爬起来以后写了一篇文章向英雄致敬。第二天呢就发到网上去，但是呢比较平淡。我又找到我的文化界的同仁们到英雄的家里面去慰问，最后我们也写了一些文章发到网上以后还是不太理想。我觉得我不能九死八休，随后呢我又到这个民政局工商联这些单位去了以后呢，东园宗教节企业家到英雄的家里面去进行慰问，请过来新海日报的资深记者写了一篇长篇的通讯《黄河混》发到这个新海日报的头版上，这样一来呢，这个英雄的事迹响彻在整个河黄谷底。韩热支部先生呢被追授为新海省见义勇为的英雄，全国见义勇为的模范。从这件事情呢，我就感受到这个文化传播的力量不仅仅是一份遗书的坡，更重要的是向善向上的一种力。一次成功的正能量的传播就是民族精神的淬炼和价值观的凝聚。48岁那年呢，我遇到了人生的困惑，想想自己的职业生涯马上就要结束了，在这个世界上我自己还没有留下什么值得自己真实的东西，眼前呢一片的迷茫。后来呢我就想起了文学，我想文学也许给我一个新的一些生命的希望，然后呢就义无反顾的投入到了这个文学创作当中。当时我没什么创作小说的经验，按照这个小说创作的一般的路径先进行短篇小说的创作，然后呢进入中篇小说，最后积累到一定的经验以后呢再进入到这个长篇小说的创作。但是根据我的情况呢，我已经等不到了，我没有更多的连笔的时间，所以呢我就义无反顾的投入到了这个长篇小说的这个创作当中去了。

文学创作呢，还不是我的最终的目标。我的文化理想是让文学创作向文化建设进行创造性的转化和创新性的发展。这方面呢，我这些年做了这么几项工作。第一个呢，就是提炼地域文化的这个核心词。一就是一条大河，黄河，一小民族，撒拉族，因为爱国宗教领袖第十世办成大事。一大产业就是拉面产业。后来呢，我又总结了撒拉族的精神品格，爱党爱国，崇尚生活，敢创敢拼，诚信厚德，感恩风景。党的十八大提出生态文明战略，二十大提出构造中华民族共同体系时这样的国家战略以后呢，我又在思考一个问题，我们撒拉族如何在这样一个大的国家背景之下做出自己的文化表达。所以我想到了这个四个之一，就是撒拉族是最早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少数民族之一，撒拉族是最早完成中国化的少数民族之一，撒拉族是最具有绿色情怀的少数民族之一，撒拉族是最早抓住改革开放历史先机的少数民族之一。后来呢，我又提炼了潜藏在循环各族人民骨子里的四种精神，一个是艰苦创业的黄浦区精神，一个是敢创敢拼的法斯克精神，一个呢是守望相助的民族团结精神，第四个呢是见义勇为的英雄主义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啊，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我作为循环文学创作的主要组织者之一，始终将文化的传承与创新视为己任。我们的团队啊，从最初的十几个人，现在已经增加到100多个人，其中四个人呢加入到中国作家协会，六个人呢加入到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协会，七个人呢加入到这个中国诗歌协会，45个人加入到青海省作家协会。我们出版专著32部，创作的作品呢达到2000余篇，每一次的创作都是对脚下土地和这个伟大时代的深情告白。作为政协委员，我始终致力于把自己的文化思考转化为推动发展的具体建议。比如在文化发展方面，我提出把海洞建设成为青海文化重镇，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举办十世办成大事和西尔加索大使爱国思想研讨会。在民生福祉方面，我呼吁一风一俗刻不容缓，学校不能忽视小三门教育，循化教育要走两条腿发展之路，实施大南山综合治理项目，抢救性的保护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加大呢对人口较少民族的扶持力度，培养少数民族的艺术人才等等吧。这些年呢，我写了那么多，说了那么多，但是对乡亲们来说呢，他不仅要听你怎么说，更重要的是呢看你怎么做。我的老家呢是白庄镇伊尔海村，白庄镇党委政府啊搞了一个活动，就是评选优秀白庄人，我也被选上了，这是家乡给予我的一份沉甸甸的礼物啊，我应该对得起这份荣耀。所以我就自己想啊，尽自己所能啊，尽可能的为乡亲们做一点看得见的一些好事吧。比如说修路吧，本来是村里面没有这条路的，打算修这条路的时候呢，都遇到了一些困难，村长找到我说你家的树需要砍掉，我就毫不犹豫地说我家的树啊需要砍多少就把它给砍掉吧。还有呢，老家的亲戚反目啊，僵局多年找到我说让中间调解一下我也毫不犹豫地去了。以后呢整整用了一整天的时间苦口婆心地劝导，最后呢我手宴贺了。还有2024年积石山

地震啊，灾后重建过程当中呢，我老家的房子啊被评定为 C 级，本来可以得到2万块钱的重建补助啊，我觉得我不应该拿这笔钱啊，让更需要这笔钱的乡亲们呢用它，所以我说服家里的人主动的放弃了这样一笔资金。这些虽然都是小事儿，但是反映的是人心，反映的是党心。我要点点滴滴呢，在自己的实践当中坚信自己的初心使命。我在自己深爱着的这片土地上遇见了最好的自己，所以呢我无比感恩脚下的这片土地和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我时常用巴尔柯察金的那段名言激励自己，人的一生应该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我也时常把著名作家卢瑶的那段名言，像牛一样劳动，像土地一样奉献，当作自己的座右铭。供奉伟大时代，扎根继承我土，坚信文化使命，我无怨无悔。

故事，根据地的故事，英雄和烈士的故事，加强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把红色基因传承好，确保红色江山永不变色。

在广袤的淮北平原上，郭阳县曹氏镇境内有座不起眼的小山坡，所产青石可以用来烧制石灰，当年的人们称之为灰山。

1925年，18岁的青年魏继高走出县城的魏胡同，到宿县省立第14初中读书。这年夏天，他参加了轰轰烈烈的五卅运动，光荣入党，正式成为第一位郭阳籍中国共产党党员。王重典出生在县城的华祖庙街，在南京读书期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担任中共南京中央大学支部书记。1927年12月，当选为南京市委委员。1928年5月5日，王重典被捕入狱。1928年9月27日，王重典在雨花台从容就义，年仅25岁。王重典是第一位为革命献身的郭阳籍中国共产党党员。为抵御外辱，消灭日本侵略者，1939年春，彭雪枫率领的新四军游击支队进入郭阳北部地区。1939年5月，新四军游击支队在郭阳县城设立联络站，为团结发动地方抗日力量，以联络站为掩护，建立了中共郭阳县委。建立之初的中共郭阳县委

在中共豫皖苏边区委的领导下开展党的工作。县委书记徐洪九先后在陶梁庄、孙楼、崔楼等处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在党的影响下，100多名进步青年奔赴郭北抗日根据地。

1938年9月30日，新四军游击支队誓师抗日，彭雪枫率部从河南竹沟镇出发，挺进豫东。1939年5月，八路军一部按中央军委的命令南下，与新四军游击支队配合，加强豫皖抗日力量。1939年9月1日至3日，新四军游击支队在曹氏及牛氏宗祠隆重召开了第一次党代会，明确了下一步的斗争方向和策略。1939年9月6日，支队领导机关移师郭阳新兴集，将司令部设在这里，并在此成立了豫皖苏边区党委。当年11月6日，中共中央华中局书记刘少奇化名胡福来到新兴集，期间刘少奇在军地党员干部中讲述论共产党员修养，要求党员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加强党性锻炼，紧紧依靠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使许多党员第一次受到较为系统的党的教育，极大地鼓舞了边区军民。1940年2月1日，新四军游击支队的番号改为新四军第六支队。同年6月20日，八路军第二纵队政委黄克诚率部南下，在新兴集与彭雪枫部会师，两部合编为八路军第四纵队。1940年3月18日，抗日军政大学第四分校在新兴集京中堂举行第一期开学典礼。当时，抗大四分校培养2000多名军政干部，为抗战输送了宝贵的新鲜血液。1941年2月19日，纵队奉命改编为新四军第4师。

新四军第四师司令部驻扎新兴集以后，新兴集就成为边区抗日根据地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中心。彭学峰了解到当地地势低洼，积水严重，百姓收成微薄，生活非常困苦。他亲率官兵破土开沟，治理水患，群众闻讯赶来，军民合力疏通了长达30余里的排水沟，被军民亲切地称为新兴沟、新四沟。为铭记彭学峰和新四军游击支队官兵的恩情，当地百姓自发地给彭学峰送万民伞，在新兴集街头竖起彭公学峰德政碑，彭学峰婉拒为他个人立碑称颂。他这样说，一个人无论有多大本领，离开群众都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根之木，一事无成。今天我要把碑上对我的称颂全部归还给人民和支队的全体指战员，也只是在这里边才有我的一份。

0: 高声问大家，同志们，敌人偷袭来了，你们怕不怕？台下齐声回答，不怕。彭雪枫一声令下，纪念大会的会场立刻变成杀敌报国的战场，这就是著名的六一战斗。军有60多人在之前中光荣牺牲，为淮海战役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据统计，从大革命时期到新中国成立，郭阳牺牲有名可查的烈士就有1911名。为了新中国，他们长眠在了郭阳这片大地上。陵园建成至今，时间虽已过去近80年，人们从未忘记那些为了民族独立、人民幸福而英勇献身的先烈们。革命烈士的英勇事迹如同璀璨的星辰，永远照亮着人们的心灵。只有铭记历史，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与繁荣，才能不辜负先烈的期望，让他们的精神在我们心中永存。
1: 现在走过来的是攻坚英雄连英模部队方。
0: 2015年9月3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式上，攻坚英雄连的英模部队前身就是那支以少胜多的英雄部队，新四军第4师11旅31团1连。

山烈士陵园，如今已是安徽省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安徽省党员教育基地。每逢清明、七一、八一和国家公祭日等重大节日，人们都会络绎不绝地怀着崇敬的心情来到陵园祭奠。

时代要有新作为，新征程要有新担当，让我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珍惜当下，砥砺奋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以优异成绩告慰先烈，以英雄精神开创

0: 闽西一块叱咤风云、成就英雄的土地，在这里打响了福建农民武装暴动的第一枪，宣告了劳苦人民力量的觉醒与崛起。同学们好，我是龙岩师范附属小学的党员老师林欣婷，今天我们来到后田暴动纪念馆，一同走进那段光辉历程。1928年，一位女共产党员带领群众直奔火星祠堂，她双手高高举起明晃晃的斧头，朝着世世代代被地主把持的公田谷仓大门狠狠劈下。只听咔嚓一声，沉重的铁锁粉身碎骨，金灿灿的稻谷啊流进了穷苦农民的箩筐。
1: 哇，他太勇敢了，老师

0: 什么，叫什么，怎么会那么勇敢呢？
1: 他叫张西兜，原名张秋玉，是龙岩县东霄镇西兜村人，出生于1904年。他的家是被黑暗的世道压榨得极度贫苦，饥寒交迫中才刚出生35天呢、啊、父母再也无力养活他了，只能含泪送给后田村的张三姑家当本郎妹。
0: 咦，什么叫做本郎妹？
1: 本郎妹是指男方家儿子还没出生就买一个女孩作为儿媳妇养起来，买本郎妹的大多数也是穷苦人家，因为贫穷他们娶不起媳妇。在那个年代，像张西都这样的本郎妹通常被限制在男方家更苦力，而上学堂学知识那是遥不可及的事。1927年，共产党人郭涤仁、邓子恢先后到后田村，他们利用半夜校的机会向陈景辉等男青年宣传马列主义，讲解革命道理，同时利用平时劳动的机会把这些革命道理向村中的穷苦人做宣传。正在干农活的张西兜每次都听得津津有味，有时还会陷入沉思。有一天他缠着陈景辉问景辉哥，你说说为什么穷人家一年到头日晒雨淋，辛辛苦苦种田都是吃不饱穿不暖呢？而那地主老财细皮嫩肉，不劳动却有大鱼大肉陈年谷子吃不完呢？西兜连珠炮似的提了许多问题，陈景辉紧锁眉头想了想，这叫阶级压迫，叫阶级剥削嘛。西兜扑闪着一双明亮的大眼睛，景辉哥，什么叫阶级压迫，什么叫阶级剥削，你这些道理从哪听的？我也想听呢。
2: 这
1: 陈景辉挠了挠头为难地说，可是这些道理只有男人才能听，细妹子。刚开始张西都因性别所限只敢在夜校的窗外向里窥探，只见闪烁的灯光下一群人正围坐在郭涤仁、邓子恢两位老师的身旁，讨论着我们穷人要过好日子就要大家团结起来打倒豪绅地主。听到这里张西都想了想，鼓起勇气推门进去，坚定地说我也要上夜校。
3: 等郎妹不是不能上学吗？夜校老师愿意接收她吗？她可是等郎妹呀。
1: 郭涤仁、邓子恢当时就对张西都表示欢迎和接纳她，只是有人担心啊，她一个女孩子会吃不了苦扛不住困难。当时有人问西兜仔，你是个姑娘能担得起这份风险吗？她坚定地说放心好了，我绝不是一个软骨头，我们世世代代当牛做马吃的苦难道还少吗？而今认清了这条正路跟大家一起走，生生死死我绝不变心。正是因为这样夜校接收了她。张西兜在面临追求革命理想机会时害羞与胆怯早已被心中的信念与勇气所替代，自从上夜校后张西兜懂得了许许多多革命道理，同时带动了她的婆婆张三姑，婆媳俩心连心干革命，钢铁在烈火中炼成，张西兜也在严酷的斗争中逐渐成长起来。1928年春，他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了龙岩最早的女共产党员之一。利斧劈开新世界，后田暴动胜利了。但不久后，
4: 反动派白匪军以一个团的兵力进犯了后田，敌强我弱，县委撤至后山打游击，组织上安排张西都留在村子里侦查敌情，负责游击队的粮食弹药等补给，他冒着生命危险及时准确地向游击队送情报，袭击敌人。敌人恨得咬牙切齿，重金悬赏捉拿他，最终张西都不幸被捕。
3: 天哪，那些反动派白匪军可是非常非常残忍的。
4: 是啊，凶残的匪徒凶狠地把他捆吊起来，用鞭子恶狠狠地抽，用火用烟去熏去烧，用尽了一切凶残的手段，但都没能征服这名年轻的共产党员，只好把他关进了监狱。1929年，红四军打下了龙岩城，从铁牢中救出了张西都，伤痕累累的他义无反顾回到了革命队伍中继续战斗。红军主力被迫撤离苏区后，敌人对游击队进行了清剿，保甲连坐，经济封锁，移民并村，烧山砍树，烧光抢光杀光了，这些灭绝人性的摧残，在这白色恐怖时期，张西都毅然挑起重任，担任后田党支部书记。无论编草鞋、买油、侦查敌情，他身先士卒，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1937年1月2日，忽然传来了婆婆张三姑和战友们被捕的消息。张西都担心家中藏着的我党机密文件，连夜赶去后田组织转移。他们刚把文件、武器转移到刘坑，就被民团暗探发现了。敌人包围了刘坑，他果断命令同志们赶紧撤退，他来掩护。
3: 为什么张西都不和战友们一起跑啊？
4: 当时情况万分危急，敌人已经包围了，我们随时可能全军覆没。张西都他是把生的希望留给战友，把死的危险留给了自己，这是多么崇高而伟大的思想和品德啊！张西都举枪继续射击，将敌人火力引向自己，激战中子弹打完了，他不幸中弹。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张西都坚定地矗立，目光中闪烁着不屈与仇恨的烈焰，仿佛要将所有愤怒与坚定化作永恒。他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贡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用自己的鲜血在闽西人民革命史册上写下了灿烂的一页。同学们，为民使命，革命无悔。张西都作为共产党员，他怀揣着为人民谋幸福的使命感，深知自己的斗争是为了消灭阶级压迫，人民当家作主，实现自由平等。这为了人民利益不惜牺牲一切的精神，深深地打动了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英雄从未远去，丰碑永存人间。在新时代，张西都的精神是不可估量，让我们将张西都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保持高尚品德，积极传播正能量，有实际行动影响和带动周围的人，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贡献智慧与力量。
5: 我宣誓，
6: 我宣誓，
5: 让我们用实际行动影响和带动周围的人，
6: 让我们用实际行动影响和带动周围的人，
5: 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贡献智慧与力量，
6: 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贡献智慧与力量，
5: 请党放心，强国有我。

千年龙舟府，光影炫碧空，古老报恩寺，雄姿命苍穹。入藏要塞，抵定边陲，平武公安，破浪前行。2023年，平武公安在市局党委和县委县政府坚强领导下，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大精神，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来川视察重要指示精神，笃定4个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锚定双一流目标，聚焦高速通车带来的新情况、新变化，统筹推进各项工作，以高水平安全保障了我县高质量发展。1月，面迎寒风，求跨年周全；2月，傲立霜雪，守万家团圆；3月，披着乍暖，度敏感节点；4月，沐浴春风，忙山河无恙；5月，微雨时长，必静游他乡；6月，尘泥满身，仗红磨泥流；7月，流火炙烤，祝应急方舟；8月，顶帽烈日，祝大运安全；9月，为师流汗，保开学平安；10月，金秋不赏，又祖国欢唱；11月，战鼓催征，攻目标冲刺；12月，朔风呼啸，护白马风情。奋进，平武公安2023年工作纪实。这一年，平武公安忠诚担当铸警魂，笃行实干护发展，护佑全县18万人民平安祥和，守正创新树典范，强警提能淬铁军，奏响奋起勃发的最强音符，以崭新风貌奋进新的征程，迈出铿锵步伐。这一年，平武公安拼出最硬底气，安保维稳连胜全胜，压实最严责任，安全底板严丝合缝，亮出最铁拳头，督办案件刷新记录，晒出最美名片，深耕善治硕果丰收，出台最强措施，队伍形象重塑提振，创造了平武公安有史以来目标绩效考核全市第5名的历史性最好成绩，蝉联全市公安工作成效1等奖。铸忠诚之魂，根植基因底色，党建统领凝心聚魂，筑牢公安信党政治本色。一年来，平武公安坚持党建统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来川视察重要指示精神，围绕4个发力下足功夫，坚持思想引领，聚焦主题教育总要求，深入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切实将新理论新思想转化为推动建功立业的新成果，坚持作风提理，大力推行4下基层联系学、理论中心组研讨学、3会1课常态学、每周例会经常学等，强化理论武装，根植忠诚基因，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凝聚思想共识。执正义之笔，书写平安答卷。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平安是人民幸福安康的基本要求，是改革发展的基本前提。一年来，平武公安重拳出击，高举高打，群众安全感更加充实。全年刑事治安警情同比下降52.2%，6.9%，刑事立案297起，破案193起，公诉243人，破案公诉创历年新高。行政查处403件，处罚706人，满意度测评全市第一。成功破获26涉野、43非捕、
吸毒赌博等一批大摇专案，抓获120人，扣押涉案资金2000余万元，得到州属副市长批示肯定。快速破获涉及特大盗窃案，得到江宽书记充分肯定。平安守护路上，平武公安以正义之笔做忠诚答卷，天朗气清，民安人民。言初心之末，厚植为民情怀。平武公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围绕大运安保，确保绝对安全，筑牢政治安全，开展警卫42次，深化意识形态领域工作，处理有害信息52条，加强宗教暴恐135快反工作，查处一起影响国家安全案件，市委分管领导批示肯定，控住重点人员，紧盯4部目标，夯实举措，45名涉稳重点人，26个群体和123名治安重点人全稳控，守牢安全底板，推出周调度、周研判、长盯办机制，道路交通4项指数同比下降25.2%、76.9%、48.9%、46.6%，推行每日必巡、每周必检、每月必查机制，守牢危保物品4步底线，提升应急能力，完善预案46个，组建应急队伍3支，180人，开展实战演练17次，成功应对数轮强降雨天气。平武公安始终根植为民情怀，泼洒着护航发展的浓墨重彩。会多彩之职，绽放亮点品牌。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至。平武公安以深耕善治为牵引，创树典范，立足白马治安特点，实施白玉精盾工程，夯筑涉藏维稳坚固堡垒，创新2系3色分级管理，打造熊猫警长生态警务品牌，得到省厅袁刚副厅长肯定性批示，央视、新华社、人民网等中央媒体多轮报道，以接榜挂帅为引领，擦亮品牌，创新智慧民报监管，开发可视化监管平台，筑牢全过程、全环节监管防线，高质量推进2个接榜市局项目，实现整体提质，以派出所主防为载体，就地解决，建立2、3、4、6主防格局，推行7子工作法，构筑新防控格局，探索边际警务协作，推行9连闭合法，筑牢边际防控屏障，雕匠心之焰，锻造过硬铁军。平武公安切实践行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总要求，写就新时代铿锵前行的壮美篇章，效率催生效果，落实马上办、撤回销制度，开展2轮队伍作风整顿，整改问题192条，从严管党治警不断深入，创新1710工作法，完成45期、285项督办事项，抓落实、强执行、重闭环的工作氛围全面形成，队伍作风重塑提振，严格执行警规警纪，实施惠警工程，加大培优数点，表彰奖励，激发内生动力，11个集体、19名个人受到省市表彰奖励，树牢实际论英雄导向，优化调整干部16人，储备人才10人，推进实战练兵，开展送教下乡6批次，输送省市教官3名，全覆盖培训12期，红蓝对抗8次，队伍实战能力不断提升，展大方之印，守护静好岁月。
善意者谋事，善治者谋全局。新一届局党委立足新形势，从事关公安长远发展大事入手，主动作为，争取县委县政府支持，全年共投入840余万元，建成执法办案管理中心、机要密码和加密会议机房，水晶派出所业务用房投入使用，建设智超平台、弯道预警系统6套，道路交通区间测速3套，公安基础建设、智能化管理、智慧化执法办案水平实现质的飞跃。新增辅警编制25个，辅警年度经费提标5000元。县委政府主要领导多次调研指导公安工作，看望慰问干警，队伍士气备受鼓舞，为守护静好岁月前下了坚实保障的大方之印。回望千帆过，永争一流，踏上新征程，豪情满怀。2024年，平武公安将继续振奋精神，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增强信心决心，围绕县委县政府中心工作，真抓实干，劈波斩浪，勇毅前行。

0: 族乡的秋天总是充满诗意的，落英缤纷铺满这个小村庄。一大早，57岁的吴思路又出发了。数十年来，只要是上课期间，吴思的无限热爱和美好憧憬走上了三尺讲台。
1: 刚分派到回龙嘛，回龙呢有一个林校长，当时
0: 如温暖的阳光照耀着每一个成长的种子。
2: 他当时他教的我是3年级，教的是我
0: 学生的言传身教，都来自于他对党的教育事业的忠诚。2007年入党以来，吴思路履行着导师、全国模范教师、福建省优秀共产党员、福建好人榜，是对吴思路身残志坚、扎根乡村教育的肯定。2019年，吴思路被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授予全国模范教师称号。吴思路作为教师代表前往北京接受表彰。
1: 这30多年的教书生涯当中，酸甜苦辣我们都尝过，最终在这个教育生涯上面，我还是算一个非常幸运的吧，能够受到习总书记亲自接见，所以那个时候的心情我特别的激动。
0: 荣誉意味着更大的责任，对教师的使命，吴思路有了更深的理解。教育事业是党的事业，是造就未来的事业。作为党员教师，应以教人者先教己的精神，为人师表，以身作则。吴思路的微信头像是关中千年古树的照片，他给自己起的名字叫做松竹。松指的是坚韧不拔的精神，竹象征着成长和传承。诗一般的事业，火一样的激情，是吴思路从教多年的感悟。他用自强书写生命的尊严，他让蹒跚的身影照样伟岸挺拔，他为社会树立了榜样。他不因身体残缺而自卑，反而更加勇敢无畏，无私奉献，扎根乡村，用生命散发着光和热，用左手创造着他。

艺术是一场感恩，是对苍茫天地的感恩。穹顶之下，一片片飘落的阳光下面，是生命，是活着，是欢聚。郭健，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察布查尔县歌舞团音乐总监。4000公里之外的北京恭王府，一个月后将迎来一场锡伯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文艺展演。此刻，郭健正在为这场约定的演出紧张筹备着。同样的4000多公里路程，200多年前，锡伯人西迁走了整整1年零5个月。公元1759年，清乾隆24年，4000锡伯族人自东北沈阳西迁至新疆伊犁屯垦戍边，史称锡伯大西迁。在这漫漫的征途之上，艺术成为艰难困苦中的最好慰藉。质朴的锡伯人从此开始扎根伊犁河畔，繁衍生息，世代相守。而歌舞就是他们在新疆这片大地上赞美生命的重要仪式。

0: 咱们西伯族的这个音乐呢，大部分在五声调式里面，贝隆舞好多都带 rap， 要么骚拉 rap 到拉的 rap 到拉的。
1: 贝伦舞，女性姿态优雅，男性动作粗犷，不需要特别的时间与特定的场所，随时随地即可伴着生命的律动而舞。对于西伯人来说，只要有东部而响起的地方，就有情不自禁的贝伦舞。贝伦舞源于古代西伯族渔猎生活，西迁之后，经过一代又一代民间艺人再创作，贝伦舞成为在西伯族几乎人人会跳的民间舞蹈。郭健生长在艺术世家，从小看着伊犁河水洒脱不羁地从东向西奔流，他向往能够走到外面的世界去闯一闯，他想把西伯人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那是他的家乡和责任，那也是他内心放不下的牵挂。
0: 我们家是四代都是搞文艺的，包括我姥爷我妈然后我接下来就我的女儿，我不能放弃这个故乡这块的文艺工作吧，应该说为家乡人民的这个音乐做点贡献这种，所以我不能放弃我的家，我的父母。
1: 一个月后，北京恭王府的西伯族非遗文艺展演如期举行，现场观众反应堪称火爆，每个人都被西伯族艺术的热情奔放所感染。来自伊犁河畔的郭健即兴弹奏着东部儿，带动着贝伦舞步越来越快，每个音符都像是从他炙热的心里跳动而出。守望锡伯族的艺术，让更多人都来理解锡伯族，都能加入到伊犁河畔欢快的贝伦舞当中，这就是郭健毕生的梦想。察布查尔县的麦田日渐成熟，别人家的麦子都已经开镰，而关银奎整个夏天都没有去打理自家的麦地，那些跟他学跳贝伦舞的孩子已经让他头疼了整整一个夏天。
2: 好吃饭，天天在厂子看看看，比厂子很严了。麦家麦家到了是吧？排好了没有？嘟嘟打一架，好，就这样子啊。
1: 关银奎是察布查尔县贝伦舞传承人，如今早已是远近知名的武林高手。嘿，
2: 在察布查尔县，关银奎他的学生在每一个地方都扎根了。每一个他跳的时候，哦呦，你看，这就是关老师的学生。
1: 炎热的暑假，街坊邻居们把家里的捣蛋鬼们一股脑全都交给了他去学贝伦舞。孩子们天性里的淘气让他有些手足无措。教室里弥漫着孩子们吵闹的气氛，这对他的教学而言是个不小的挑战。
2: 快上课了，肠子都喊哑了，快点呼牙齿，你从找着啥？
3: 给我了一个蜻蜓。
2: 不是你抓的是吧？啊，那走吧，过来，快点。
4: 我
2: 快上课了，快上课了。
1: 好在贝伦舞从来没有舞台的概念，要的就是把天性融入舞蹈之中，关银奎决定就采用贝伦舞最初的形式去激发孩子们的热情。
2: 六七
1: 忙活了整整一个月，孩子们终于可以进入状态了。精疲力尽的关银奎这时才想起自家的麦子还扔在地里，因为一个月没有人打理，今年的收成眼看就要耽误了。
2: 小麦子、清凉麦子，才一个多月了，就放在这，为了这个小娃娃跳叫白龙，我就放到将近一个月了。25天了，把麦子清凉一下，买一下，一卖嘛，就一直在塑料盖上了。下午去我清凉一下。
4: 老师，今天有雨。
2: 啊？
4: 今天有雨。
2: 那咋办？
5: 那咋办？
4: 今天有雨了。
5: 凉拌炒鸡蛋，
4: 好吃又好
5: 吃，好吃又好赚。
2: 哎，注意点路上，注意点去。马家走走走。哦，你太重了，多少公斤出来你？
3: 我3公斤。
2: 3公斤？哪有3公斤呀、啊？
0: 怎么了？
2: 啊，我睡得，没有那么音乐感，也没有那个节奏感，我就慢慢一个一个这样子，一个一，让他们1、2、3、4、5、6、7、8，按这个节奏来，他们数，让他们数。数到1天、2天、3天、4天，他就慢慢动作开始给他们教，手指头是咋样子，啊、关节是咋样子，哇、哦，他就高高兴兴喊，嗓子都喊哑了，就是嗓子都喊哑了，没办法，生活有点累可以，好，为啥呢？这个时间太热，太长了，还事儿多，肯定喜欢了，他们都一跳了那个。感觉一出来就最后那个跳的时候，那感觉就哇，感到自豪。尤其是那小娃娃说得奖的时候，太给我流了眼泪，真的。我那个小学生，我那个学生他得了第一时候，我悄悄的哭了，真的，很感到自豪。国一呢？蛋糕。
6: 国一。
2: 今天，啊，咱们同学国一的生日啊。
6: 对对，他昨天是生日，他的。
2: 生日。
7: 11岁生日了。
2: 11岁生日啊！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
1: 孩子们在一天天长大，关银奎也陪伴着孩子们一天天老去。如果贝伦舞就像希伯人生命的节拍，那关银奎的作用可能就是那个确保节奏不乱的节拍器。

0: 我就是关银奎老师，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为了这个我们这个民族所有底下的原生态的传承，我就是喜欢这个舞。
1: 库车茶馆内，维吾尔族民间艺人爱和买提正在准备表演萨马瓦尔舞。与其说它是舞蹈，倒不如说它更像杂技。跳舞的人要头顶大茶壶和16个高高落起的茶碗，舞者不仅要有高超武艺，还得有过硬的顶技，难度极大。新疆库车，古称秋瓷，丝路重镇。萨马瓦尔舞就出现在公元5至7世纪秋瓷乐舞鼎盛时期。如今在克孜尔千佛洞第38号窟里还可以找到类似的画面。据说萨马瓦尔舞就是起源于古代秋瓷茶馆的民间艺术。这种舞蹈最初由茶馆与14里的厨师们表演，用的就是碗碟杯壶这些随手可得的道具。维吾尔族的好客及喜爱艺术的天性都体现在其中。难度太大，直接影响了萨马瓦尔舞在民间的传承。爱和买提是库车硕果仅存的几位萨马瓦尔舞民间艺人之一，今天的排练他不敢有丝毫怠慢，明天的演出将是他今年组织的第100场夏季乡村晚会。在辽阔的新疆，由民间艺人来筹办100场乡村晚会几乎是件不可能的事情。爱和买提叫来了徒弟、女儿以及妻子一起帮忙，这就是他所能调动的全部人力。只是因为原定时间临时更改，让这个小小的团队有些措手不及。傍晚，一家人晚饭过后便匆匆赶往工作室，进行演出前的准备工作。女儿告诉爱和买提，明天可能会下雨。对炎热干旱的库车来说，这是个突如其来的好消息，可对于爱和买提而言，下雨可不是演出的好天气。爱和买提的女儿是服装设计师，也是爱和买提的得力助手。最后一场演出的服装，爱和买提希望能与往常有所不同，今晚他们要连夜赶制出来。闷热的天气和紧迫的时间令人喘不过气，爱和买提感觉到了压力，裁缝活还是请来了妻子帮忙。徒弟家里的电话打断了忙碌的节奏，因为每天都在演出，徒弟们已经很久没有回过家了。演吧，演完就能休息了，一家人期待着明天的好运气。傍晚的库车乌尊镇，这个夏夜的最后一场演出让每个人都紧张了起来。 演出现场灯光条件有限，爱和买提只能用普通灯泡来照亮这个小小的乡村晚会舞台。尽管条件简陋，但对于孩子们来说，这就是夏夜里最好的游乐场。爱和买提一家运气不错，预报的那场降雨与库车擦肩而过，五尊镇文化广场上的人渐渐多了起来，第100场夏季乡村晚会即将开始。传统的新疆歌舞是暖场最好的节目，爱和买提在人群中焦急地忙碌着，这是他缓解压力最好的方法。下一个节目便是萨马瓦尔舞表演，爱和买提在后台等待出场的闪亮一刻。

爱河买提虽然只是一位普通的民间艺人，却利用微薄的资金和狂热的精神，在家人帮助下撑起了库车100个乡镇的夏季晚会。或许正是萨马瓦尔舞那种让不可能成为可能的神通，给了他前行的动力，他给每个库车家庭都带去了相同的快乐。一直到午夜12点，还没有人从舞台前散去，每个人都在尽情舞动着身体，享受着夏夜里最畅快的时光。这一刻，大家忘记忧愁，抛开烦恼，尽情去欢乐。这一

0: 整个的这个生理状态就变成了病生理状态，也就是我们看到那个中末期肾脏病就要面临着需要接受透析的阶段了。
1: 明白
0: 啊。
2: 所以到了这个情况已经是中末期了，这个肾脏您刚才说的最主要的一个功能就是过滤器的功能已经几乎不能完成了。所以这个时候就说到了透析，这也是我们大家经常听到的一种治疗方式。所以接下来我们请罗医生给我们具体讲讲透析到底是怎么回事。
0: 那么我们透析是干什么的呢？通过把人体的这个带有毒素和多余水分的这个血液从体内引到我们这个机器里面，把它的毒素给它去除掉，把多余的水分给它除掉，那么还给人体呢是一个相对毒素少的和合适容量的血液，送回到体内，这就完成了这个透析的一个基本的治疗过程。
2: 所以等于是这个机器通过我们的一个设定和计算模拟了我们肾脏这个功能。每一次这样的血液透析的治疗要花多长时间呢？
0: 这患者来了以后，我们首先要对他有一个简单的评估，叫你上次离开透析室之前你长了多少水，长了多少体重，还有你的血压情况。通常呢我们现在的标准治疗呢是每一个患者一周要治疗满足12个小时，那分3次进行，就是1次4个小时。
2: 进行这样的一次透析治疗之后啊，是不是我的血液都已经完全净化了？我这个身体状态是不是跟我没净化之前刚进来的时候相比有一个很大的改观？
0: 至少它的毒素水平应该能比透析前下降30%-40%的样子吧。
2: 那像这样一个状态能够坚持几天呢？
0: 我们是推荐3天以后，一周通过1、3、5或24、6这3天过来，
2: 定期来进行。
0: 对，
2: 所以这个进行是不能间断的，不能说我出去度假了我不做了。
0: 对，他肾脏已经是不可复的损伤了，所以他要接受这种持续的肾脏替代治疗。
2: 有些人会说我可能在一个小城市，甚至我可能在一个乡镇县城，这个医疗条件医疗资源没有那么丰富，会不会这个透析仪器我们这儿没有，我到底能不能完成日常的这种透析治疗呢？
0: 那么现在随着这个整个的这个社会经济发展，2025年的时候呢，国家卫健委、国家中药管理局以及国家的疾控局联合发布了一个关于2025年卫生健康系统为民服务实事项目的通知，大家都把它称作8件实事。其中的第6条呢，就是和我们血液透析密切相关的，在大于10万人口的县级以上的区域呢，都要建立这个血液透析的专门的治疗单位。
2: 明白，所以让大家也能够在自己离家比较近的地方能够享受到透析的服务。说到刚才这个透析治疗哈，所以很多人也会有一种悲观的情绪，完了，我的2颗肾已经都不能用了，我永远都摆脱不了这个机器了。就是在这种心理的这种层面，他们是不是也会出现这种巨大的落差感？我们怎么面对这样的问题？
0: 长期接受透析治疗的病人，确实是像您说的这样，他的这个心理问题呢也是我们目前工作的一个重要领域。那我们不仅是希望病人能活下来，更好的呢是希望他有一有质量的生活，
2: 对，
0: 有部分或者全部回归社会的能力，这是我们需要在未来的工作当中啊希望努力达成的一个状态。那么在这个相关的领域里面呢，我们现在逐渐的在形成体系啊，对病人有客观的评估，早期发现他这个问题，给予适当的心理疏导或者是药物治疗。
2: 再次谢谢罗医生今天的介绍，让我们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了我们作为体外肾脏替代的这样一个透析的技术哈，对我们患者带来这个帮助哈。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客观地辩证地去看待这个问题，对吧？一方面我们得了这个病那可能是很难再进行逆转，但是我们也要相信现在的科技的进步，相信我们仪器的发展，也相信医护人员的水平的不断提高。第二，可能也是维持您更好的一个生活状态、生活质量，让您更有尊严、更有积极性的来继续完成您生命的后半程。
0: 对对对，是这样的。
2: 所以最后一个问题，想请您跟我们再聊聊，日常生活中咱们该如何呵护咱们的肾脏，做好这些疾病的预防工作？
0: 我们在生活中可能有面对各种用药，实际上都让肾脏面临着风险。有些人呢是通过过敏机制损伤肾脏，有些人是通过剂量累积的方式来影响肾脏，但它有一个发生率。用药，当然我们尽最大的可能是遵医嘱用药，啊，在有医生指导的下，根据病情来用药，千万不要轻易的相信各种什么补药啊、偏方啊、营养药啊这些，可能当时一个小小的决定，啊，给你带来后患无穷的，像肾衰竭啊、抢救啊等等这些问题，这个在临床上是不少见的。还有一个呢，就是涉及到生活方式，
2: 生活方式，
0: 比如说睡眠少啊，睡眠不规律，不爱运动，等等这些，它虽然不直接的。

0: 和肾脏疾病存在因果关系，但是呢，这些因素的叠加呢，将使肾脏病的发生的概率或风险大大增加。
1: 没错，嗯，还有一个重点要提的就是饮食的问题哈。嗯，
0: 那饮食当中第一个需要强调的就是盐的摄入啊。这个盐它实际上是和水的转运是联动的。
1: 嗯，
0: 肾脏病排水有障碍的时候，如果盐摄入过多的时候呢，它就会很大程度上影响你的容量。那么第二个呢，我们也不推荐就是这种高糖油炸食品，还有就是这些个高蛋白蛋白量过高的食品。我们是需要蛋白的，是必须的。
1: 就比如你正常吃点肉，正常吃鸡蛋，吃点鱼，问题不大。
0: 膳食指南里面要求肾功能正常的健康人，我们要求是1.2到1.5克每公斤体重每天，约等于的是就是2两瘦肉，
1: 嗯，
0: 2个鸡蛋，1袋牛奶，里面的蛋白含量其实就已经满足人的需求了。
1: 嗯嗯，
0: 但如果大量的超过这个范围，那么大量的饮食中的蛋白对肾脏的潜在的风险也是很大的。
2: 日常护肾三大招，简单好记又易行。护肾第一招，服用药物遵医嘱，保健品药酒不可盲目碰。第二招，培养健康的生活习惯，多运动，早睡觉，规律温和的有氧运动能间接护肾，避免剧烈运动后过量补水。第三招，科学饮食，控盐，控高蛋白，控高嘌呤，适量饮水，每天做好这三步，肾脏工作更给力，健康才能更长久。
1: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观众朋友们和网友朋友们就今天的话题发来了什么样的求助，我们请罗医生为我们进行快问快答。先来看看这个问题，说有人接受血液透析啊，是不是我越频繁越好？只要我能接受，我不3天取一次，我2天取一次，或者我每天都去，这样我是不是毒素就排得越来越干净，血液质量越来越好？
0: 实际上我们选择的点呢，是一个既能有肾脏替代，又能让它回归社会的这样一个治疗窗口。每周能够维持到12个小时，这个替代治疗的时候呢，对人的这个整体呢，就可以基本维持它的肾脏替代治疗的这样一个效果。
1: 它是一个比较平衡的
0: 啊
1: 这样的一个推荐量。如果真的是过度透析的话，会不会导致体内那些更好的东西也被滤过，更多的一些有益物质反而过度流失了？
0: 如果无休止的去延长时间的话，啊，也面临着营养成分，比如说有一些水溶性维生素啊，
1: 嗯，
0: 这个有益的小分子蛋白丢失，
1: 嗯，
0: 啊，这个问题也是存在的。
1: 明白。好，我们再来看看下一个问题啊。透析以后其实不用控制饮食，我们要多吃一些补身体，能吃就多吃
0: 啊。首先还是一个量，我们去分析它的时候呢，也就是这个蛋白质、脂肪和淀粉啊，要从这几个大的维度去控制它的总量。当然如果说你伴随这些食物进去的水的量过多啊，让你的透析间期的体重也就是水涨得过多，这些呢肯定对下一次透析治疗会有一个负面的影响。
1: 嗯嗯，
0: 啊，也就是说呢，对于透析患者来讲，你吃这个问题上要加上一个前缀，就是要控制量。
1: 那今天呢，罗医生带着我们去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了我们的肾脏，它的功能，它容易受到的一些伤害，尤其是如果真的发展到了尿毒症这种终末期肾病，我们还有血液透析这种肾脏替代性治疗。也希望大家放平心态，正确地认识各种问题，我们积极地接受治疗，呵护我们的肾脏健康。当然更重要的是，我们在没有得病之前哈，做好各种各样的预防工作。请记住，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咱们下期再见。

0: 流感与普通感冒有何区别？
1: 流感病毒感染之后呢，它还是有可能会引发一系列的并发症的。
0: 我们又该如何预防流感？
1: 流感疫苗呢，是预防流感最经济最有效的手段。
0: 接种流感疫苗又有哪些禁忌？
1: 一个是这个24小时之内建议不要洗澡，另外呢就是保持正常的这个生活习惯。
0: 本期节目特邀专家为大家送上一份流感季防护指南。
2: 健康中国我行动，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啊正是我国流感的高发时节，那么流感和普通的感冒到底有什么区别呢？我们又该如何进行科学有效的防控工作呢？接种流感疫苗对于预防流感的发生有什么样的重要意义呢？在接种的前后又有哪些注意事项呢？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就邀请到了专家为我们一一解读有关于流感的相关知识。
0: 新力，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研究员。
2: 您好。
1: 你好，主持人。
2: 今天啊，我们来关注流感。刚才我们也说了，现在呢确实是流感的高发时期，我们身边有很多朋友都中招了，出现了一系列的症状，发烧啊，有上呼吸道的症状啊，浑身还有这种肌肉酸痛等等啊。但是有些人会说，我到底得的是流感吗？还是就是一个普通的重感冒啊？所以首先啊，想请您给我们解读一下流感和感冒到底有什么区别？
1: 好的，首先流感和普通感冒其实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2: 嗯，
1: 那么流感是由这个流感病毒引起的一种急性的病毒性的呼吸道传染病。
2: 嗯，
1: 而我们所说的普通感冒呢，它其实是基于临床上的一个病症的一个概念啊，比如说嗓子痛啊、流鼻涕呀、咳嗽、打喷嚏呀，这些是基于症状的。有了这些症状，我们就可以说啊，我感冒了。
2: 就统称的感冒。
1: 统称的感冒。但是流感呢，它是由流感病毒引起的这种呼吸道的传染病，那么得了流感这个之后哈，也有一些典型的症状啊，比如说像您说的高热，可能体温能达到39到40度啊，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肌肉酸痛啊、头痛啊这种啊非常这个典型的急性的症状啊，同时也会伴有上呼吸道的一些症状，像这个鼻塞啊、流涕呀啊、咽痛啊等等。
2: 那当然，很多朋友还会说啊，我得的是一个重感冒，为什么他强调这个重字啊？我觉得第一，症状重，就是它相对来说流感跟普通感冒比，它这个症状确实更难受，发高烧，浑身酸痛，起不来床啊，昏昏欲睡。另外一个就是可能它会带来更严重的后果。
1: 是的，
2: 比如说我们会看到一些有基础病、慢性病的老人家或者是小朋友，他有可能肺炎了，甚至一些其他的病症，甚至要住院，甚至进 ICU。甚至有可能危及生命吗？
1: 是的，流感病毒感染之后呢，它还是有可能会引发一系列的并发症的。像您说，最常见的并发症就是肺炎。
2: 肺炎。
1: 哎，然后还会有其他的一些并发症啊，比如说对心脏的一个损伤，然后对神经系统的损伤啊，这些并发症也是比较常见的。那么对于有些高危的人群啊，比如说老年人、儿童，然后以及患有慢性病的这种这个基础性疾病的患者，那么就更容易引发一些并发症。可能还会涉及到住院呐、这个重症的情况。
2: 而且我关注到哈，您说的那些高危人群中有一些人群，他们其实在症状上好像不那么明显。比如说我们说了，流感一般会发高烧，39度40度哈，成年人也会这样。但是往往有一些老年人，其实他体温并没有那么高，
1: 是，
2: 但是也是流感，最后很快就发展成重症了。
1: 是，
2: 这是怎么回事呢？
1: 这是因为老年人他的机体、他的免疫力相对比较弱了。所以感染流感病毒之后呢，他的人体的免疫细胞可能不会有那么激烈的反应，然后不会有一个迅速的这个发热的一个表现，但是他还是感染了流感病毒，然后反而没有人体的这个免疫细胞的抗争，那么流感病毒可能会更加肆意的这个复制和损伤我们的机体，然后对人体的各个器官造成一定的影响。
2: 明白。所以说还是要提醒大家，千万不能靠症状来判断您这个疾病的特点以及您疾病重不重，有没有更多的风险
1: 啊？
2: 包括有些年轻人说，我身强力壮，得了流感我也不怕啊，我能够扛过去，不是那么简单能扛的。第一，会给您带来非常痛苦的感受；第二，也可能对您未来的身体的健康造成一定的影响。对，所以更重要的是及时去医院就医，通过病原体的检测以及更正确的处理来对抗流感。
0: 确诊流感后，应在医生指导下使用抗病毒药物，避免不良反应。 儿童用药需按年龄和体重精准计算剂量，注意服用方法和剂型选择，可配合物理降温。孕妇应选择对胎儿无影响的药物。老年人若合并基础疾病，特别是慢性肾病，需根据肾脏代谢率计算用药剂量。除此之外，患者就诊时应告知医生药物过敏史，以保障用药安全。
2: 新研究员，刚才您提到了流感是由流感病毒所引起的啊，那我们也会看到大家会说有各种各样的不同的毒株哈，
1: 嗯，
2: 所以它是有什么病毒的分类吗？
1: 嗯，
2: 主要流行的病毒分类有哪些呢？
1: 首先，流感其实还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家族。那么我们从型别上来分，流感是分为了四个型，叫做甲型、乙型、丙型和丁型流感。
2: 嗯，
1: 那么其中甲型流感它的亚型的种类非常多。
2: 哦，
1: 平时在我们人群当中流行呢，主要是甲型 H1N1 和甲型的 H3N2 这两种亚型是作为季节性流感病毒在人与人之间进行流行和传播的。那么同时呢，其他的甲型流感的亚型它们主要是在动物当中流行。那比如说我们常听说禽流感，
2: 禽流感
1: H7N9、
2: 哎、
1: H5N6H9N2 等等，还有这个猪流感病毒啊，这些呢是在动物当中流行的。
2: 这些一般不感染我们人，
1: 但是呢，在一定的特殊的情况之下，那么动物流感也可能跨越这种种属频道来感染人。嗯、前些年的那个 H7N9 啊，就有很多的人感染的病例报告。然后同时每年我们也会有新的人感染的禽流感或动物流感的这个偶发的病例报告。
2: 明白。但是那些都是少量的、比较偶发的，更多的像我们这种高发剂还是甲型的。您说的那个H1N1
1: 和 H3N2 这是两种甲型的流感病毒，还有乙型流感，相对甲型比较简单，主要是以季节性流感在人与人之间流行，所以乙型流感对人类的危害也很大。
2: 嗯，
1: 除了甲型乙型之外呢，还有丙型流感。丙型流感非常的少见，它极少感染人，或者是感染人之后的症状也是非常的轻，所以对人类的危害呢比较的低。最后就是丁型流感，丁型流感呢就不感染人啊，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发现过人感染丁型流感的病例，所以对人类的危害就更加的小。
2: 明白。所以说丙型和丁型我们一般是没有听到过，听到最多就是甲流、乙流。
1: 哎，是的，是的。
2: 那这个病毒也是会传播的，所以我们也经常会说它是一种传染病哈。那么流感病毒是通过哪些渠道会在人之间传播？
1: 流感的传播途径呢，主要是两种。那首先第一种就是这种空气的传播。感染流感病毒的患者通过咳嗽、打喷嚏，然后甚至这种普通的这个近距离的说话交流，都有可能通过空气来传播流感病毒。
2: 嗯，
1: 那么它第二种传播方式呢，就是接触传播，就是比如说人接触了被病毒感染的物体表面，
2: 嗯，
1: 然后又通过我们的这个鼻腔、口腔、眼睛啊、这种黏膜组织，然后来传染和感染这个流感病毒。
2: 比如说打一个喷嚏，有些鼻涕或者唾液喷到了一些扶手上，
1: 嗯，
2: 我用手去摸这个公共的扶手。就沾染了病毒，
1: 对，然后我的手再触碰我的鼻子，揉揉鼻子，哎、眼睛，揉揉眼睛，对，蹭蹭嘴巴，就可能会感染流感病毒。嗯、
2: 好，这是病毒传播的一些途径哈。另外我们也观察到现在呢也是流感的高发季，所以其实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从进入冬天以来哈，一系列这种新闻发布会多次提到了流感的问题，所以接下来想请新研究员给我们具体说一说今年在我们国家哈流感发生的一个现状以及可能未来的趋势是什么样的，您给我们分析一下。
1: 那么我们现在正处于这个冬季哈，正是这个流感的流行的高峰啊、流感它流行的特点啊，就是它呈季节性的流行，我们叫季节性流感嘛。那么在我们国家，我们大部分的领土是属于温带地区，所以我们同全球其他的温带地区、温带国家一样，就是每年的冬春季节都会有一个流感的流行的高峰。
2: 嗯，
1: 但是其实，在我们国家南方地区，除了冬春季之外，那每年的夏季可能还会有一个小的流感的流行高峰。
2: 哦，
1: 那么当然，现在我们是冬春季啊，是最主要的这个流感的流行高峰。
2: 对。
1: 然后我们国家进入冬季以来，也是这个全国很多的省份和地区。都是呈现一个快速的一个流感的上升的趋势，我们检测到的流感样病例的就诊的百分率以及我们的实验室检测的流感的阳性率都在呈明显的上升的趋势。那么我们国家进入12月份以来哈，应该说 绝大部分的省份都已经进入了流感的这个中高水平的一个流行的趋势。从我们病原学的检测上，实验室检测的结果来看，那么今年主要流行的优势的毒株是甲型 H3N2 流感病毒。同时呢，对于甲型 H1N1 和乙型的 Victoria 系这两个亚型毒株也处于一个低水平的流行。
2: 结合刚才新研究员给我们讲到的一些传播途径，接下来请您给我们一些建议，我们在个人预防方面应该做到哪些？
1: 首先就是我们所有人也最容易最应该注意的哈，就是采取这个非药物的干预，比如说勤洗手，保持个人卫生，保持这个环境的清洁卫生和空气的流通。另外呢，流感的高发季节，我们这些高危的人群应该尽量的避免前往人群密集的场所。那如果需要前往人群密集的场所呢，也是建议正确的佩戴口罩来进行一个有效的防护。
2: 好，这是我们说的一些其他的预防措施。那接下来我们还是重点说说疫苗。
1: 流感疫苗呢是预防流感最经济最有效的手段。我们所有的人群都是流感的易感人群，所以每年我们应该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这个推荐的意见接种新的流感疫苗。同时，我们国家最新颁布的流感疫苗接种指南对优先接种的这个重点人群和高风险人群，给出了一个建议啊，主要有八类人群。首先呢是医务工作者，然后第二类呢是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第三类呢是患有一种或者多种的慢性病患者，然后第四类呢是养老机构、长期护理机构和福利院这种人群密集的场所居住人员及其工作人员，第五种是孕妇。也是高危人群。那第六种呢是6月龄以上的儿童，第七种呢是6月龄以下的婴儿，他的家庭成员及其看护人员是疫苗的优先接种人群。第八种最后一种呢就是一些密集场所，包括托幼机构、中小学，然后还有这个监管场所，这些重点场所的人员都是优先接种流感疫苗的建议人群。
2: 那有些朋友可能说了，我没有接种，错过了这个接种的推荐的最佳时间了，那我现在再打疫苗还来得及吗？
1: 我们推荐的接种流感疫苗最佳的时期呢，是每年流感季来临之前。我们国家建议是在9到11月份来接种流感疫苗。但是在整个流行季节，流感疫苗也还是可以继续来接种的啊，只要不是流感的这个急性的发病期，那我们都可以来补种或者是接种这个流感疫苗。
2: 但是它有一个生效的时间是吧？不是说我今天打上明天就管用。
1: 是的，流感疫苗它的抗体产生的时间呢，至少需要2周的时间。所以我们在接种完流感疫苗之后，那其实有一段的窗口期，还是应该非常要注意防护的。
2: 明白。说现在有不同的价的，是吧？有3价的，有4价的，是不是就针对您刚才说的，对应几种不同的亚型的病毒，我们该怎么选择呢？
1: 区别呢，就是4价流感疫苗比3价的流感疫苗多了一个疫苗组分。那么增加的这个第四个疫苗组分呢，就是乙型当中的 B 亚马嘎塔系的一个毒株。其实从我们国家的流感的监测数据来看，以及我们全球的 WHO 的这个监测的数据来看，那全球自2020年3月份以来都没有流行过乙型的这个 B 亚马嘎塔系的毒株也就是说乙型流感目前是在人群当中不流行的。所以这个3价流感疫苗和4价流感疫苗它的免疫效果是完全相同的对于我们起到疫苗的保护效果是没有任何差别的。
2: 您打哪个都行。
1: 打哪个都行。
2: 明白。好的，就是我们打了这个流感疫苗，对于我们预防流感或者是对应流感这个疾病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1: 接种流感疫苗呢，我们还是说就是少剂量的来接触这个流感的病毒
2: 哈，
1: 那能够机体呢免疫系统识别它，能够产生一定的抗体，然后这个抗体在我们感染流感病毒之后，那就会起到一定的保护的作用，它可以快速的这个调动起来，快速的进行一个工作哈。我们从国内外的大量的临床的数据可以看到，就是接种流感疫苗是可以有效的降低感染流感之后发病的概率，可以降低重症和并发症的这个风险，同时也会减轻疾病的严重程度比如说缩短病程啊，改善症状等等。所以接种流感疫苗对于预防流感、防控流感是非常有效的一种手段。
2: 那说到打流感疫苗哈，现在可能很多朋友包括我今年还没接种呢 都有点想去赶紧打上这个疫苗了哈。有没有什么注意事项？就是我现在跑过去打，人家就给我打吗？需不需要提前做一些什么身体上的准备之类的？
1: 其实也不需要什么特殊的准备哈。啊，我们对于这个6月龄以上的全人群没有疫苗接种禁忌症的这些人群，我们都是建议接种流感疫苗的。有一些注意事项。那么首先呢，6月龄以下的婴儿是不建议接种流感疫苗的。第二个，曾经对流感疫苗的任何一种疫苗有过严重的过敏史，那么这是禁止接种的。第三个，疾病的急性期或者是慢性病患者正处于急性期，也是不建议接种流感疫苗的。第四个，在我们这个流感的发病的急性期以及服药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不建议接种流感疫苗的，需要等我们完全痊愈了啊，身体恢复正常状态才可以再接种流感疫苗。
2: 但是打完之后呢，要不要在那儿再留观一段时间？之后几天要有一些什么注意事项吗？
1: 按照我们预防接种部门的要求哈，那么接种流感疫苗之后呢，是需要在这个接种部门留观30分钟，这个主要是观察一下是否有过敏的反应啊。另外呢，就是接种流感疫苗之后还有一些小的注意事项一个是这个24小时之内建议不要洗澡另外呢就是保持正常的这个生活习惯。
2: 好，谢谢新研究员针对流感相关内容刚才给我们做的详细的讲解哈。那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快问快答环节，我们收集到了一些大家的问题，请您帮我们进行一下解答啊。先来看看第一个问题，关于流感疫苗，有些朋友问到了，说它的这个保护效力能有多长？我去年已经打过了，今年还有必要再打吗？
1: 好，首先流感病毒它有一个非常典型的特点，就是它极易发生变异。就是在人群中传播，它就不断的会变异。那每年呢，世界卫生组织都会根据全球的流感的监测情况来更新这个流感疫苗的组分。所以我们是需要每年接种流感疫苗的，因为每年接种的流感疫苗其实它的抗原是不一样的，能够有效保护的流行株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这是我们强调的，一定要这个每年来接种流感疫苗。那另外呢，流感疫苗它的保护期一般我们认为是6到8个月，所以您今年接种了这个流感疫苗，即便是明年它没有变异没有变化，那其实它也不会再起到一个很好的保护的效果，所以基于这个原因也是需要每年来接种流感疫苗的。
2: 好，明白了。那我们再来看看下一个问题。有人说啊，我也打上流感疫苗了，可是我依旧被传上了流感，这是怎么回事？
1: 首先，即便接种了流感疫苗，那么我们出现了感冒的症状我们不一定是流感，因为冬季不只是流感的一个高发的季节，还是其他的呼吸道传染病的一个高发的季节。第二个呢，就是流感疫苗也不是一个100%能起到保护效果，没有任何一款疫苗是可以起到100%的保护效果的疫苗。所以接种了流感疫苗之后呢，不管是疫苗毒株的问题、病毒变异的问题，或者是自身的免疫系统的这个个体差异的问题，都有可能感染了流感病毒之后还会再发病。但是国内外大量的临床数据显示，接种了流感疫苗之后呢，即便是再发病，也会这个减少我们疾病的严重程度，缩短病程，然后减少并发症以及重症的产生所以我们还是非常提倡这个及时的接种流感疫苗。
2: 好，我们再来看看下一个问题啊，治疗普通感冒的药物，比如说解热镇痛药，这些在流感的发病过程中能给它来使用吗？
1: 首先这些感冒药，比如说我们退烧药，我们这个改善打喷嚏、鼻塞或者是浑身酸痛的这个症状还是非常有用的。所以我们出现了这些症状，需要改善症状的时候，临床症状的时候是可以使用这些药物的。那同时呢，我也想特别提醒一下大家，就是流感是有特异性的抗病毒药物的，这些抗病毒药物呢，它们是可以迅速的抑制病毒的复制，能够迅速的清除掉病毒，可以减少这个病毒对我们人体的组织器官的一个损伤。
2: 好的，谢谢新研究员今天给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关于流感的重要知识，所以希望大家了解这些知识，也用在自己的实际生活当中去。我们在生活中呢，做好预防工作，积极的接种疫苗，当然如果出现了相关的症状，要及时就医，正确治疗，帮助您尽快的恢复健康。请记住，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感谢大家的收看，下期再见。

0: 妈，什么是界碑？
1: 界碑呀，就是国与国之间的分界线。
0: 还有呢？
1: 你自己先查一下。

三小时。生活在边境线的孩子们对国界和界碑有着天然的情感，他们组成了一支护界碑小队。

0: 京互鉴杯活动室，我了解到这里的同学们对守边固边的相关知识耳濡目染，从2001年成立之初的15人发展至今约有300人。这所学校的学生换了一届又一届，但护杯行动从未间断，护杯小队的旗帜一直传递至今。
1: 黄永腾爷爷是一名共产党员，他最早发起组建护戒杯小队。
0: 过去很多边民群众戒杯意识淡薄，黄爷爷急在眼里痛在心里，于是他来到滩伞小学，带领师生们开展护戒杯活动，这一做就是20年。在黄爷爷的努力下，爱国守边不再是一个陌生的词语，在无数边民群众的心中，一代代胡运金的心中生根发芽。
2: 向前门进！
0: 我曾在电视上无数次看到过军人叔叔，
1: 但作为边境移民局的民警，
0: 究竟有着什么样的不同呢？
3: 万里边关，国之藩篱，祖国在我们心中是一张版图，而戒杯则是一块警示牌。每一块戒杯都不普通，它承载着无数革命先烈的一腔热血。
0: 后来我才知道，1346是戒杯的编号。防城港位于中越边境，国境线上还伫立着86块戒杯，它们见证着一段段不能忘却的历史。在海拔670多米的尖峰岭哨所，这里附近有着26块戒杯，
1: 他们还由一群护边员组成的队伍日夜守护着。爸爸说，他们是兵，又不是兵，但却世世代代担任着为国戍边的重任。
0: 中国是世界上戒杯最多的国家，每一块背后都有一段温暖动人的故事，是革命先烈用鲜血争取每一寸土地的标志，是我们作为中国人的骄傲与尊严。
1: 在爱党、爱国、爱家乡的坚定信念和深厚情怀下，滩伞小学的洪敏金护戒备小队、勇敢的移民局民警、哨兵叔叔和护边员们，大家共同用最朴素简单的方式，在防城港市防城区的边境线上守护着界碑，为铸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疆土边界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0: 没有国就没有家，这是我们千千万万的中国人需要永远牢记的使命与信仰。

唤醒沉睡的山峦，黄山的云海蒸腾之处便开始蛰伏天地至真的馈赠。太平猴魁和黄山毛峰，云雾缭绕的茶垄如碧波漫卷，一如绵延千年的茶道文化在此间酝酿。立身篇，俯仰天地之间，在黄山茶乡随处可见其独有的制茶技艺。杀青定骨，揉捻素魂的匠训在茶乡回荡百年。烈火烧身方显脆，清官受磨欲见真。太平猴魁的涅槃始于130度高温的翻腾，青叶在烈焰中褪去浮华而愈发苍翠。茶农常说三揉七背方成君子相，茶的筋骨在火中铸就，人的气节在磨砺中升华。这方寸之间的淬炼，恰如人生筋磨，看见天地而心中坦荡的君子。

子之态。当修长奇俊的侯魁在杯中傲然挺立，又正如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而顶天立地的大丈夫之姿。修心篇，吐纳山水之灵。黄山毛峰，太平侯魁采撷于清明谷雨之际，茶芽木枕，七旬茶过，洗净铅华，方悟真味，似在修身齐家的层层境界里净化洗礼了一番。真正的茶道不在于茶艺的华美，而在茶汤的澄澈。当太平侯魁在玻璃杯中亭亭玉立，当黄山毛峰在白瓷盏中舒展心绿，氤氲的不仅是天地灵气，更映照着为政者的朗朗清风，天地正气。守正篇，滋养清廉之魂。观杯中茶叶沉实叙事，浮石守节，演绎着动静相生的处世哲学。沉实如潜龙在渊，潜心修德；浮石若洪浩凌霄，持节守正。制正如制茶，制茶之道讲究火候与时机，不可急于求成，亦不可懈怠疏忽。静水流深守方圆，急火慢攻出真味。饮茶需慢品，茶之韵味藏于细微之处，需平心静气，方能领略其香醇与回甘，切忌浮躁与贪婪。人生亦如此，不可因一时之利而失长远之谋，不可因一时之欲而忘初心之志。黄山崖壁上清泉洗心的磨牙石刻，历经百年风雨，与漫山茶香相映成趣。这一盏跨越千年的清明，将古老的东方智慧凝汇成琥珀色的寄语，终将在岁月的长河中酿成永不褪色的精神图腾。茶香可淡，但求清气满乾坤。浮名易逝，唯愿风骨住人间。

观众朋友下午好，我是福建农林大学林学院杨志坚，很高兴今天与大家分享追粒栽培技术。我将从为什么可以种追粒、哪里适宜种追粒、怎么科学种追粒这几个方面来讲。首先，为什么可以种追粒呢？因为啊，追粒是价值极高的木本粮食，是翘斗科植物，和板栗同科同属，但不同种。板栗一个种包里有三个种子左右，而追粒只有一个，但品质非常好。比如啊，追粒和板栗营养比较，它的蛋白质、脂肪、氨基酸、水溶性总糖和维生素 C 的含量都超过板栗。追粒种仁中的锰含量是大米的十倍，钙磷钾含量是大米的四倍，营养价值非常高。而一公斤的追粒呢，可以卖到30元，一公斤板栗只能卖10元，市场优势很强。产量上呢，可达到200到300公斤每亩，经济效益非常可观。在建瓯啊，这颗小小的追粒已成为建瓯农民增收和乡村振兴的金果果。第二，哪里适宜种追粒呢？我省的中北部啊，光照充足，温差较大，海拔300到1000米的丘陵和低山，富含有机质的红壤及插质壤土的林地，是追粒生长发育最适的一个区域。而从全省来看呢，根据追粒的我省的这种植适应性评价，颜色越偏红的区域呢，是越适合种植的。

面积还是挺大的。那省外能不能种呢？自然条件和原产地较接近的追地自然分布区啊，可种的土地呢非常多。比如我们引到了这个贵州省锦屏县，表现得非常好。第三，怎样种好追地呢？首先要有好的品种。目前呢，我省追地有农家品种50个左右，其中种植面积较广的有12个，如白露子、苍芒子、八月香等等。白露子呢，果肉淡黄色，质地粉而带黏，味香甜，品质中上，成熟期为9月上旬。该品种啊，早熟高产，结果年龄长。而苍芒子呢，果肉黄白色，色皮呢一波，非常适合加工，质地稍硬啊，偏糯性，品质中上，成熟期为9月下旬到10月上旬。该品种啊，抗病虫能力强，但比较不耐旱，适宜在山坡的中下坡啊，比较湿润肥沃的地方种植。那选好品种之后呢，我们还要选好苗，以嫁接苗木为主啊。如果观众朋友呢，需要优质的苗木，可以通过这个购买获得。但是呢，大家一定要，这个选好这个一级苗，这个地径呢大概1厘米，苗高呢大概80厘米，主根长度呢大概25厘米，侧根大概20厘米以上的这个一级侧根要6条以上，它的一合这个良非常良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品种配置。追地呢是易花授粉的树种，在确定主栽品种后呢，要选择1到3种授粉亲和性比较强、花期相近、品质优的授粉树。主栽品种和授粉树的比例呢，一般为4:6:1。接下来我们看一看如何选择园地啊，我们最好选择海拔300到1000米的丘陵和低山，地势开阔，肥力中等以上的阳坡或半阳坡的林地。选择坡度呢，要控制在25度以下的这个缓坡，也避免大面积的集中连片的种植。对于大于100米以上的这种长坡林地啊，我们还要引荐20米以上的水土保持隔离林带，禁止在25度以上的这个陡坡上面呢种植追地。那海拔100到300的丘陵啊，它是一般的栽培区啊，比较容易发病啊，产量和品质呢不稳，生果期也较短，对腐蚁管理要求呢较高，不是最适的一个选择。接下来我们看一看如何高标准建园。我们要遵循3保4大5配套这样的一个标准。以上下坡5-6米的行距，带间距3.5到4米，带宽1.5到2米来设计实施。尽量采用人工开挖环山等高水平梯台。带面呢应修筑成前梗后沟，种植带呢也采取外高内低的斜边，并在带面的后坡处每隔3-4米挖竹节沟。带面呢整地深度20-30公分，在水平带上品质型定点挖60-70公分、50-60公分乘40-50公分以上的这个定植穴。挖穴时应将表土分开来堆放，每穴呢使有机肥10到15公斤，配钙镁磷肥250克每穴，与熟土松分的半圆后填入穴内。肥土应高出地面15厘米左右，由雨水来沉实。同时呢，我们应该合理的布设开挖导流或引流沟。这个左图是前梗后沟模式，右图是一树一库模式。第五呢，我们来看一下如何合理密植和适时定植。追地追这个株数啊，根据地力和地势而定。常规园呢，以4-5米乘5-6米，按22到33株每亩为宜。集约的密植园呢，以3-4米乘3-4米，亩栽呢42到55株。定植时间呢，

落叶结束到二月底为好。第六，我们来看一下园地的土壤回水管理及机械控槽，这一部分内容比较多，分12点来讲。第一，幼畜出果期扩血培土，这个种植两三年后进行扩血培土，从定植穴边缘开始逐年向外扩血扩展，挖宽了60到80公分、深20到50公分的条沟或对称沟，埋入绿肥啊、农家肥等有机肥和部分的速效肥、石灰等，并培土15公分左右。第二，生莲树深翻改土，盛果期的锥立莲每隔1-2年进行带状深翻一次。深翻时呢，树冠底下的也比较浅，以免伤到树根，并由里向外呢逐渐的加深，深度20-30公分。第三，我们要做好机械控槽，对五节螨啊、白毛等恶性的杂草要及时的连根挖除。对于扩血培土和深翻改土区域以外的林地的一般性的杂草呢，我们全面采用机械劈槽控槽，劈槽高度小于5厘米，一般呢每年劈个3-5次，每次呢以杂草旺盛生长期为最佳的劈槽时间，既不会水土流失，又提高利源土壤有机质含量。第四，草甘膦的这个危害，这个草甘膦呢会造成栗树叶片还有果实变小，影响花芽的分化，雌花开不出，这个导致干枯病、疫病、根腐病频发。栗树呢，它主要是通过叶和根吸收这个除草剂的，我们呢要慎用这个草甘膦除草剂。第五，发展林下经济和复草栽培，我们可以在锥立莲水平带的边缘，这个边坡呢种植黄花菜，林下种植茶叶等经济作物，发展林下经济，增加收入。用圆月决明、紫云英、大豆、花生等作物呢，增加园地的覆盖。第六呢，修施补体肥。采果后呢，9到10月，在距树干1.5米左右的树干的中外围两侧，挖深0.4米、宽0.5米、长1.5米以上对称沟或半月形沟。幼树呢，每株施有机肥10到15公斤，加三元复合肥0.25到0.5公斤。成年树呢，每株施有机肥10到15公斤，加三元复合肥0.5到1公斤。第七，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要早施芽前肥，三月初呢萌芽之前，以速效氮肥为主，配合磷钾肥施用，施肥量呢就会占10%，全年的10%左右。幼树每株是以速效氮肥为主，施0.25到0.5公斤，以促进这个枝梢生长。成年树呢是氮磷钾复合肥0.75到1.5公斤。第八，增施壮果肥，五六月份啊，幼树呢这个施三元复合肥0.5到0.75公斤，成年树呢施三元复合肥1到1.5公斤，加0.25公斤的氯化钾，或者是每株施尿素0.25到0.5公斤，再加上钙镁磷0.25到0.5公斤，加氯化钾0.5到0.75公斤。第九呢，我们要注意这个微量元素的这个施用追加，因为呢锥立每年都要从土壤当中吸收大量的这个养分，尤其是多带连栽的这个锥立莲，往往会造成土壤当中某些元素过度的消耗，表现出这个削树的这个症状，比如呢这个幼土，它是削本的一个症状。我们通常用这个叶面施肥。

5%的硫酸锰啊来校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缺镁症这个症状。由于土壤当中的这个 pH 值经常是在5.0以下，酸性嘛，或者是沙质的土，镁呢容易流失，容易造成叶片褪绿，影响光合作用。比如这釉土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可以把在这个基灰当中蒸湿微镁灰0.25公斤镁珠，也可以在5月中旬到6月上旬，叶片呢喷湿0.5%的硫酸镁2次，隔半个月一次，或者是用微镁灰0.25到0.5公斤镁珠。这里面呢要注意一下，这个镁灰和磷灰不要混用，因为它们会这个相互的这个发生作用。第十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复合微生物肥料的使用它呢能够培肥地力改良土壤，也能够促进锥粒根系的生长，提高化肥的利用率，减少化肥的这用量，改善并提高锥粒的这个品质，这个现在呢也使用的比较多。第十二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水分调节七八月份经常是干旱的这个会碰

0: 啊，需要呢较多的这个水分啊，由于这个生长它这个更是旺季，应采取灌溉、覆盖、中耕、辟草等措施呢来抗旱、这个保桑，来满足这个果实这个膨大的需要，还有这个将果皮当中啊、果包当中的这个养分转化到种子当中来。秋季冬初呢，要适量控水，保持适度干旱，有利发芽分化和营养物质的积累助长。
1: 大家好，我是安庆职业技术学院的哈满林。农民朋友们要注意啦，对于水稻基插秧田来说，杂草的出苗高峰呢有两个高峰期。第一个高峰期是在移栽后的5到15天，第二个高峰期是在移栽后的20到25天。那么对于这两波杂草，我们如何来进行精准防控呢？首先我们要做好土壤封闭处理。土壤封闭处理我们要做好3步骤。第一步是在插秧前要进行甩施，填块整地平整沉浆，然后灌足水层。我们在基插前3到5天可以选用丙炔恶草酮产品，经2次稀释后喷雾，也可用恶草酮在泥水浑浊沉降时甩施，还可以用便秘丙草胺辅备剂产品，兑水后用粗雾滴甩施田中。施药后还要按要求进行水浆管理，保水稻插秧。二是基插时要做到插喷同步或者是插撒同步，这样效率才会更高。也就是插秧的时候可以选用便秘丙草胺、五氟丙草胺、五氟丙比密等复配剂产品，按作业要求进行边插秧边喷施除草剂。当然我们也可以选用五氟丙草胺辅配剂、双座草精等颗粒剂产品进行插撒同步施药作业。第三步是基插后采用植保无人机撒施或人工抛施。插秧后5到7天，在田里有水层的情况下，我们可以选用五氟丙草胺、双座草精、五氟丙比密复配剂等颗粒剂产品用植保无人机撒施，或者还可以选用比密丙草胺等大颗粒剂产品人工直接抛入田里。我们还可以选用五氟丙草胺辅配剂产品和适量的肥料或者是细潮土混成毒肥或者是毒土，均匀地进行撒施。如果土壤封闭处理后还有杂草，那该怎么办呢？我们可以在基插后15到20天，根据杂草的种类进行针对性的茎叶处理补除。除草剂的选用和使用方法可以参考直播稻田杂草的茎叶处理。朋友们，基插秧田除草是水稻稳产的关键所在，选对方法，用对时机，水稻才能摆脱杂草的干扰。如果您觉得这个内容对您有所帮助，别忘了点赞关注我们哦，我们会持续为大家带来更多实用的农业知识，咱们下期再见。

是谁写下华夏时代春秋？是谁画出神州万里锦绣？蒙恬将军的智慧，湖州儿女的巧手，制作出一支支神奇的妙笔。著名词作家乔羽的一首《湖笔颂》，将人们的思绪带到了江南，带到了水墨画般的湖笔之乡太湖之州。湖笔的产地在湖州市善莲镇，善莲是湖州七大古镇之一，镇区小桥流水，石砌河岸，尽显江南水乡风韵。

0: 与湖州府志记载，湖州出笔，公通海内，制笔者皆湖人，其地名善莲村。作为湖笔的发源地和主要产地，小小的善莲几乎家家户户会制笔，被人们形象地称为笔都。湖笔是湖州毛笔的简称，是毛笔中的佼佼者，它以制作精良、品质优异而享誉海内外。湖笔的历史悠久，技艺精湛，有毛影之技甲天下的美称。它孕育产生于湖州风韵的文化环境中，成为湖州文化的典型代表。追根溯源，湖笔还有一段美丽的传说。据说秦朝初年，蒙恬将军来到江南的西堡村，也就是现在的善莲镇，在这里他机缘巧合地将柳枝改为主管，将毛纳于主管内，于是形成了现在湖笔的样子，并且总结了一整套选料和制作湖笔的技艺，传授给当地的百姓。蒙恬去世后，善莲笔工不忘笔祖恩惠，修建蒙公祠，每年在善莲集会膜拜鼻祖，期盼笔业兴旺。虽然这只是一个传说，但是这个传说已经深入人心，感叹鼻祖的聪明才智的时候，最多的还是尊敬和敬仰。其实我国的毛笔起源甚早，要说湖笔之所以能闻名于世，还是在六七百年以前的元朝。据湖州府志记载，元时冯庆科，湖州冯笔妙无伦，还有能工沈日新，倘玉玉堂挥汗手，不纯美。金指的是制作湖笔的多道工序，都需要一丝不苟的操作。纯指选料严格细腻，以千万毛中选一毫的态度进行。而美，顾名思义，指的是湖笔的外形与笔杆、刻书、装潢的高度统一。四德指的是尖、齐、圆、健，这是从湖笔的使用效果上说的。尖是指笔锋锐尖不开叉，利于勾捺；齐指笔头饱满浓厚，吐墨均匀；而圆指圆转如意，挥洒自如。剑指进剑耐用，不脱不散不败，有弹力而显书写者的笔力。湖笔又称湖影，所以影也是湖笔独有的一个特点。影是指湖笔笔锋尖端一段整齐透亮的部分，笔工们称它为黑子。湖笔锋影细长嫩润，柔而不软，润而不腻，拢抱不分散，不分柳，不开叉，特别适合书写自由洒脱、柔润自如的字体。有专家认为，赵孟俯的那种体式紧密、波澜秀丽、潇洒俊逸的字体，就是在使用了湖笔这种具有较强柔润性特点的书写工具的基础上才形成的。根据湖笔笔毫的软硬程度，湖笔可分为软毫、硬毫和尖毫。软毫含墨能力强，书写时笔画可以有丰富的变化，行文连贯饱满，气势不断，在书写行书与草书时更能表现书写者的情感。湖笔的软毫代表作品有羊毫和鸡毫。湖笔羊毫选用优质山羊毛精制而成，羊毫笔书写时能饱蘸墨汁而不滴，抱拢不散不开叉，耐磨耐写不发脆，这是湖笔羊毫的特色之一，让书画家们得心应手，挥洒自如。
1: 羊毫也是我们湖州湖笔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特色。这个是我们从那个宋元开始，就是我们湖笔以那个羊毫为长。
0: 羊毫按风影的长短。

碗和笔头的粗细分为长锋和短锋，厚锋和瘦锋。长锋和短锋是以笔头长短而论，厚锋和瘦锋是以笔头粗细而言。他们在书写时都有各自的特长，书画家根据自己的习惯挑选使用。鸡毫又叫鸡毛笔或鸡绒笔，是湖笔中最柔软的一种，最初选用白毛乌骨鸡上的绒毛制成，现已改用家鸡腋下的毛制作而成。鸡毫具有如墨快、藏墨多、行笔易的优点，堪称柔毫中的精品。用鸡毫写字，笔势奇荡，字迹丰满，掌握得好如挥洒云烟，变通释怀；掌握得不好，极易软弱臃肿。湖笔的硬毫弹性及隶墨性好，书写气势锐利稳健。湖笔硬毫的代表作品有紫毫和狼毫。紫毫是以山兔毛为原料制成的湖笔，其品种有20多种。紫毫是湖笔中毫性最硬最锐的一种，唐诗就有紫毫笔尖利如刀之说。制紫毫笔时，通常只取山兔毛及背上一小撮弹力最强的毛。紫毫色泽乌黑发亮，丰嫩而挺拔，硬朗坚挺，挥毫圆转如意，适合书写楷书和隶书。狼毫选用东北三省的优质黄鼠狼尾毛制作而成，狼毫的性能仅次于紫毫，具有铸而健、健而韧的特点，既能画也能书写。狼毫有腰劲儿，故书画者往往喜欢用狼毫，但是具有娴熟的基本功后，才能将狼毫的特点表现得淋漓尽致。湖笔的尖毫由多种动物的毛发制成，兼有软毫与硬毫的特点。由于所尖毛发的比例不同，尖毫也有各种名目，品种达50余个，性能介于软硬毫之间，具有刚柔相济的特色。由于毛毫的配置方法和比例不同，其软硬性能也是有所差异的。为大家介绍了湖笔的溯源、特点和分类，接下来我们就以湖笔中最具特色的羊毫笔为例，带您去看看一根根巧夺天工的湖笔是如何制作出来的。在湖笔制作上，笔工们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经过多道工序才能制作而成。而且在制作过程中，笔工们不断追求技艺的最高境界，不断完善湖笔的特点。设计是湖笔制作的第一步，怎么让湖笔跟进时代，怎么让湖笔更加美观，怎么让湖笔让更多的人接受，要什么功能等等，这些都是在设计环节应该考虑在内的。这就要求设计师对湖笔有相当深厚的了解，对湖笔的结构、特点、市场都了如指掌，才能设计出精品。设计好的湖笔还不能马上制作，我们还要先根据设计将使用的原料准备好。首先就是毫料的选择，湖笔羊毫安装到笔杆上的，这样笔杆就制作好了。可是笔头的制作才是湖笔的精髓所在，制作笔头的各道工序、工艺、细节极为讲究，是湖笔在众多的毛笔品种中独占鳌头的技术支撑。首先我们先来认识一下在制作笔头时使用到的工具。梳整毫料大部分都是在水盆中进行的，因为毛发在水盆中会自然散开，可以更清晰地观察每根毫料的形态，方便操作，同时也可以免除尘埃飞落的困扰。牛骨梳是从古至今从未改变的制笔工具，主要功能是在于梳整毫料。牛骨硬度大，而且不怕水，这样长期浸泡在水里也不

0: 不会变形和腐烂，节省成本。平板是和水盆搭配使用的，用来放置正在进行操作的蚝料。接下来我们看看它们这些工具是怎么相互配合来完成壶笔制作的。笔头的制作工序基本都是在水盆中完成的，所以我们叫这个工序为水盆。首先将取下带表皮的毛按长短粗细以及毛锋毛身之优劣弹力情况分类，分好类后根据我们设计的壶笔档次准备浸泡蚝料。在浸泡蚝料之前，先要对它们进行清洗，清除毛身上的杂物。最后
1: 他寻着他在这个快手上发这个视频，他找到了他的工作地点，没有找到就是所谓的这个跟他年龄相仿差不多这个女子，然后他就产生怀疑了。再联系他出来见面，屡次就是被婉拒嘛，他就觉得这个可能大事不妙，和咱们公安机关报案的。
2: 被害人刘某在社交平台上认识一同龄女子，并发展成恋爱关系。在恋爱一年多的时间内，刘某多次提出见面，都被该女子以多种理由搪塞过去。刘某于是到长春市公安局朝阳分局红旗街派出所报案。
1: 因为他本身是这样，就是这个刘某吧，他是30岁快40岁了，一直单身，太龄男青年，就急于想要解决自己的单身个人问题。他自己在长春开了一个就是小买卖，像一个那种小吃店的，攒点钱也不容易，一直就是想找一个跟他年龄差不多的女子，我无论说网恋方式吧，反正就是想成家立业嘛。
2: 长春市公安局朝阳分局红旗街派出所民警通过二人聊天记录发现，这并不是一场寻常的恋爱行为，可能存在诈骗，于是对这起案件立案侦查。
1: 他们俩在这个微信聊天里基本上就是以男女朋友自居了，每天就是男方会关心女方上没上班啊，辛不辛苦啊，女方就时不时会编造一点小理由呗，啊，今天这工作有点忙了，我这生病了，来打吊瓶了，实际上不知道在哪儿可能整了一张打吊瓶的照片发给男方了，男方为了表达一些心意嘛，就会时不时发点小红包啦，买点小礼品啦，直接邮寄到他们家，买点小吃什么东西给朱某邮过去。这个持续在这个就是这么聊着天儿，中间这个刘某不断的要求说咱们俩见个面，咱们俩见个面，但是他总是以各种理由来推脱，那个搪塞过去了。
2: 长春市公安局朝阳分局红旗街派出所民警将被害人刘某提供的女方身份信息、微信定位等证据做人像比对，发现刘某所称的网恋女朋友与实际并不是同一个人。
3: 这个犯罪嫌疑人徐某某，她本身是一个60岁的中老年女性，她是离异并且有2个孩子，但在快手上她给自己营造的人设是一名30岁的年轻女性，并且容貌很漂亮而且很可爱，而且她的工作，她给自己营造出来的工作是在服装店工作，并且在长春市内她家里还有一间自己的铺子。
2: 在恋爱的这段时间中，刘某沉浸在爱情的甜蜜中，即使察觉到异样也并未进行进一步核实。
3: 徐某某向这个被害人解释说，自己因为喉咙确实有一些病症，然后也刚刚做了手术，所以声音听起来是比较沙哑苍老，并且他经常给这个被害人发一些住院啊、打点滴啊这样的视频，然后所以这个被害人就信以为真，认为他的这个声音是由于生病以及手术导致的。
2: 徐某在某社交平台上是如何为自己营造人设，其中又是否涉嫌诈骗，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对证据开始分析研判。
1: 他虽然这个年纪就是年近60嘛，但是对这些新兴事物了，无论说是那个快手视频啦、抖音视频呢，还是比较愿意那玩的。但是他发这个视频就是比较那种，还是会有那些就是最基本的简单操作可以。然后他这一次也是说用他这个外甥女的照片拼了一些就是那种所谓的那个简单的那个视频，就是配了一些就花枝招展的音乐，然后加上他本人照片，营造出自己是一个30多岁那个单身的那个女青年，然后这个每天这个生活的也挺积极向上的，结果就是结识了这个咱们这个本案被害人刘某，他俩人就是之后就是慢慢接触下来，就开始想以男女朋友自居嘛。
2: 网恋期间， 被害人刘某多次向

0: 犯罪嫌疑人徐某微信转款，并多次为徐某网购礼物。
1: 这个徐某他时不时的就以自己生病或者是自己要外出游玩等理由来向被害人刘某来索要一些钱款。刘某在基于二人所谓的恋爱关系之下也是全部答应，并且在逢年过节的时候，或者是在这个嫌疑人徐某某称自己比较累啊，或者是感觉不太开心的时候，也会向他转一些红包进行安慰，然后犯罪嫌疑人徐某某对这些红包也是全部收下。
0: 犯罪嫌疑人徐某因涉嫌诈骗罪，由吉林省长春市公安局朝阳区分局移交到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徐某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2: 如实了供述了他自己伪装身份，然后去跟刘某谈恋爱，然后就是通过这个日常接触下来，每天编造几个小理由，就是生病了，工作累了，包括甜言蜜语这些方式，然后又让徐某就是不定额的，就是小额的进行转账，最后实据一共是30000余元，就包括钱财一部分，还有平时给他买的一些生活用品啦、那个零食这些，加一起30000多块钱。
0: 我国刑法第266条规定，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
2: 徐某是有这个虚构事实隐瞒真相，他虚构了自己就是这个身份，他伪装成自己是一个适龄的能跟人家走进婚姻殿堂的这个女性身份，来骗取对方当事人的信任，继而编造各种理由，今天生病了，明天这个工作累了，后天又这个又想他了，就是各种甜言蜜语吧，这个糖衣炮弹攻势之下，让被害人陷入了一种错觉，觉得这个跟我聊天的女生可能就是想要跟我谈恋爱之后走进婚姻殿堂，而实际上事实就是说，不管她这个年龄差距还是她本身这个想法，她都自始至终没有说想跟人家在一起的这个想法，而只是想通过这种方式来骗点吃喝，骗点小钱花花，所以说她完全从主观上和客观上符合这个诈骗罪的构成条件，主观上有非法占有人家钱财这个目的，客观上的确有这个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这个行为，然后骗取了对方当事人这个钱款，而且这个数额也达到了这个数额巨大这个标准。
0: 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以诈骗罪向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被告人徐某已赔偿被害人刘某损失，并取得刘某谅解，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2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
2: 咱们还是说追偿完损是一个重点，怎么处理也是咱们这个工作的一个重心。这个老太太正常来说她已经构成犯罪了，但是她究竟最后对她怎么处理呢？其实也是取决于最后她能不能好好认罪，然后取得被害人谅解，这是一个重中之重。咱们经历了这一系列这个释法说理的工作，然后促成了双方这个和解，然后让他去是赔偿了被害人这个损失，最终就是说咱们对他这个处理结果呢，是对他进行了定罪不逮捕，因为他没有什么社会危险性。
0: 最终在检察机关的释法说理下，徐某家人赔偿被害人刘某的经济损失，促成双方和解。
3: 网络交友需谨慎，虚拟世界里的甜蜜陷阱往往隐藏着真实的伤害，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任何以欺骗手段谋取利益的行为都将受到法律的严惩。愿大家擦亮双眼，守护好自己的财产与情感，让网络空间更加清朗安全。好的，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稍后请看第二个故事。徐某和刘某到吉林省长春市公安局朝阳分局红旗街派出所报案，声称从天津雇司机将购买的钢材运回长春的途中，司机同货车全消失不见。这到底是意外事件还是早有预谋的骗局？请看今天的故事。
2: 他这个案发主要是被害人他到这个公安机关进行了报案，因为他当时是为了要他这个钢材嘛，结果迟迟没有到位。
0: 被害人前来派出所报案，声称订购好的货物迟迟未到位。
1: 按照这个被害人他的说法呢，他和这个犯罪嫌疑人刘某是以前就合作过一次工程，所以是有一点信任的基础在的，然后所以这次又有了工程之后，他就又联系这个刘某，希望可以合作。然后他们

0: 主要的合作的项目就是由来安装楼外的钢制楼梯。
1: 犯罪嫌疑人刘某承包了某公司的楼梯安装项目，为使项目顺利进行，刘某同此公司工作人员前往天津采购钢材。
0: 这个刘某和宋某一起去了天津之后，他们两个就一同找定了一家钢材公司，这个钢材公司的老板就是邓某某，然后这四个人在一起商议了之后，觉得这个价格也比较合适，然后签订了合同。
1: 刘某在安排货车将第一批钢材拉回长春后，声称第二批钢材在运输回长春的途中，货车司机不仅丢失了货物，也无法联系到人。
0: 第一辆车的发车有刘某录下的视频为证，但是第二辆车刘某没有提供发车的视频，刘某自己解释说因为当时一时疏忽，所以忘记录视频。
1: 货车司机为何突然消失？所运输的货物也不翼而飞，
2: 就导致这个第二车钢材迟迟没有到货嘛。施工方就是被害单位吧，也很着急，然后就跟他说说这个运费多少钱，然后把单独的这笔运费又转给刘，说你赶紧跟这个司机联系上，你别是因为这点事儿置气，耽误自己公司进程嘛。用 P 图软件把这个钱收账这个东西批了一下，然后同时还反馈给被害单位了。被害单位也是这个，也是他们当时产生怀疑的一个点，就觉得这个图批的太假了。
1: 公安经过技术手段分析，刘某提供的货车司机的手机号的开户人竟是刘某本人。公安认为此案存在多种疑点，对此立案侦查。
2: 公安机关承办人到这联通公司调取了这个刘另外这个号码轨迹，最后发现这个轨迹与刘自己所住小区的轨迹基本上是重合，尤其在案发期间段它有这个重合这个一部分，因此就可以能够证明，从侧面反映他应该是自己同时把这两部手机这两个手机号都开开了，然后开始互相给自己就是发信息，因此来锁定他可能是有这个隐瞒真相的，最终就是说把这个案子咱们决定基本逮捕了。
1: 货车司机的手机号和刘某的手机号是同一个人，这其中又有什么样的关联？
2: 刘最开始原来还说这个是给他爸的一个手机号，结果就给这个司机使了。这个在当下这个社会，人手基本一部手机的情况下，而且都是实名制，你把自己的这个手机号送给别人使用，本身这个他这个辩解就不存在一些合理性，所以当时咱们没有采信。包括后续再跟那个指导公安机关取证的话，就是找到这个轨迹之后，就更坚定了就是刘他这个都是在辩解，他始终还是有这个非法占有这个目的。
1: 刘某到案后对犯罪事实拒不承认。
2: 我也问他了，我说你这个货车司机怎么认识的？他说他是当年好多年前在长春认识的，之后就失去联系了。失去联系之后呢，俩人就再没联系，结果到天津的这一个货场又相见了。又相见之后，完之后才加这个司机微联系方式，然后就让那个这个司机就委托他来拉这箱钢材。当时我记得我还问了他一句，我说那你觉得这种巧合合理吗？他说那你还反问了我一句，世界上的事就是这么巧合，你说你信不信吧？就是所以说他当时这个在批捕阶段是一时不认罪的。
1: 长春市公安局朝阳区分局东朝阳路派出所将证据移送长春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那么刘某是如何实施的诈骗？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党课开讲了，我是主持人李浩。在我们生活的城市里，有无数平凡的劳动者，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默默耕耘，用坚守和奉献诠释着责任和担当。今天的节目啊，我们要邀请到的是一位有着2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在20多年的工作期间啊，他安全行驶60多万公里，而且全程是零违章、零投诉、零事故。他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张师傅。来，有请张师傅。张师傅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那首先呢，想问一下张师傅啊，我之前听您说，您说您这个工作呢是良心活，这应该怎么去理解呢？
1: 好的，主持人，这良心活意味着把乘客安全时刻放在心头，对肩上责任怀有沉甸甸的敬畏，要把每一趟出车都当作第一次出发那样谨慎，把每一位乘客都当作家人那样用心，把乘客安全时刻放在首位，对自己

0: 肩负的责任，怀有深刻的敬畏感。我也是用实际行动践行了这份敬畏。安全行驶近60万公里，服务乘客超100万人次，保持了零违章、零事故、零投诉。这就是对良心活最好的诠释。
1: 您刚刚说您是用实际行动践行着对工作的敬畏，那么在工作当中您都是怎样践行的呢？
0: 好的，主持人，坐在驾驶位上，我常换位思考。假如我是乘客，我最需要的就是安心、舒心、温暖。像去年冬天遇到腿脚不便的回族老阿爷上车困难，我立刻停稳车下去搀扶，表示他出行难，只要排班合适，我都提前在固定站点等他。我还在驾驶室里备着暖心便民箱、晕车药、创口贴、纸巾等，以备乘客不时之需。搬拎行李、给老人让座、为游客指路，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做的，也是我们党一切为了群众的群众路线在车厢里的生动实践。
1: 张师傅，今年是您工作的第多少个年头啊？
0: 有28年了。
1: 28年，那这28年的时间里，有没有那种因为忙工作顾不上家里的时候呢？
0: 说实话，对家人亏欠太多了。女儿的家长会我一次都没参加过，妻子生产我也没能陪伴在身边，但我的妻子和女儿都很理解我、支持我，他们说乘客更需要我。家人支持是我最坚强的后盾，也让我更深刻认识到党员的担当。我们公交人365天风雨无阻，平凡的坚守维系着城市交通的大动脉，守护着千万人的出行。这种舍小家为大家的奉献是劳模精神最厚重的底色，更是检验党员作风的试金石。
1: 说得真好。对于家庭而言，您可能不是一个称职的丈夫，也不是一个称职的父亲，但是对工作而言，您是值得放心的前辈。那正是这种舍小家为大家的精神，铸就了一名党员一面旗这样的丰碑。那接下来我们把舞台交给您，听一听您要给大家讲述怎样的一台党课。来，有请。
0: 大家好，我是西宁公交集团驾驶员张福生，一名开了20多年公交的老党员。每天我和同事们驾驶着公交车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承载着市民出行，也见证着城市变迁。公交车是流动的风景线，更是连接千家万户的纽带。今天能站在党课开讲的讲台上，分享我们这个平凡岗位上的故事，我倍感荣幸。还记得那是1997年，我怀揣着对未来的憧憬加入了西宁公交这个温暖的大家庭。师傅语重心长地对我说，福生啊，干公交司机是个良心活。这良心活3个字像种子一样种在我心里，如今已长成苍天大树。它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把乘客安全时刻放在心头，对肩上责任怀有沉甸甸的敬畏。这份敬畏支撑我安全行驶近60万公里，服务乘客超100万人次，保持了零违章、零事故、零投诉的记录。这不仅仅是数字，更是一名共产党员对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最朴素

对实在的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我们手中的方向盘，连接的是千家万户的幸福出行，承载的是党和政府对人民安全出行的庄严承诺。这份责任重如泰山。后来我调到客流量大、路况复杂的中运一号线，挑战更大，但党员的信念也更坚定。我常提醒自己，我是党员，关键时刻就得我先上。体现在行动上，就是把安全这根弦绷得紧而又紧。我琢磨出一看、二慢、三通过的观察原则，和不抢行、不斗气、不分神的三不要求，将防御性驾驶刻进骨子里。途经学校，提前减速，与突发状况冷静处置，这些日积月累的习惯。

是对乘客生命最大的负责，也是党员守土有责、守土尽责的基本要求。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首先就体现在对岗位责任的极致坚守上，把每一趟出车都当站台上一位腿脚不便的回族老阿爷上车困难，我立刻停稳车下去搀扶。得知他家远，看病出行难，我便留了心。连续半个多月，只要排班合适，我都提前在固定站点等他，扶他上下车。久而久之，我们成了忘年交。老人朴实的笑容和谢谢，让我心里暖烘烘的。驾驶室里，我常年备着暖心便民箱、晕车药、创口贴、纸巾等，以备乘客不时之需。搬拎行李，给老人让座，为游客指路，这些举手之劳换来的是真诚的笑脸和感谢。同志们，党员的一面旗在哪里，它就藏在这些细微的服务瞬间里。我们倡导的真心、细心、耐心、热心、爱心这五心服务法，说到底就是我们党一切为了群众的群众路线在车厢里的生动实践。每次看到乘客拎一瓶水舒展眉头，因一次搀扶露出感激，我更笃定我们不仅是车长，更是传递党的关怀和城市温度的摆渡人。把乘客眼中的小事当作天大的事来办，把群众的需求牢牢记在心里，落在行动上，这就是为人民服务最朴实无华、最打动人的注脚。作为一名党员，仅仅自己干好还不够，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我们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劳模精神的核心是爱岗敬业、甘于奉献。党员的先进性不仅要带头干，还要能带领干。2018年，我牵头创建了张辅生心灵驿站，起因是我看到一些同事因家庭矛盾、情绪波动影响行车安全。作为一名党员，我觉得有责任搭把手。驿站不仅分享安全节油经验、应急处置方法，更是一个倾诉沟通的平台。我和几名党员骨干利用休息时间与同事谈心，甚至上门家访化解矛盾。几年来，驿站为400多名同事提供了帮助，还挽救过濒临破裂的家庭。这让我深刻体会到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不仅要自己干得出色，更要让身边的同事也过得好、干得好。一位年轻同事说：“张师傅，跟着你不只学到开车稳，更学到了党员该有的样子。”这句话让我深受触动，也更明白肩上的责任、劳模精神的传承、党员作风的建设，不在墙上口号，而在毫无保留分享经验的无私里，在主动上门解难题的行动中。要用一言一行让同事感受到党员的温度和力量，让团队因党员带动更有凝聚力、战斗力。选择了坚守，就意味着付出和奉献。回首20多年公交生涯，对家人的亏欠深藏心底。女儿的家长会，我一次次缺席。妻子生产，未能及时陪伴。承诺带女儿回老家。

0: 滑雪，一等就是十几年，心中充满愧疚。但我的妻子理解我，我知道你忙，乘客更需要你。女儿懂事地说：“爸爸，你是我的骄傲。”家人的支持是我最坚强的后盾，也让我更深刻认识到，党员的担当不是响亮口号，而是在小家与大家的选择中，义无反顾守护后者的分量。我们公交人365天风雨无阻，这平凡的坚守维系着城市交通的大动脉，守护着千万人出行，每一趟准点出发是对承诺的无声兑现，每一次平安抵达是责任的有力体现。这种舍小家为大家的奉献，是劳模精神最厚重的底色，更是检验党员作风的试金石。不图名利，不计得失，把岗位当作服务人民的平台，如总书记所要求，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这是对身份最深刻的诠释。同志们，什么是劳模精神？我的体会是，把最平凡的事做到极致的专注与追求，在人民最需要时挺身而出，冲锋在前的担当。什么是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体现在别人不愿干的我先干的自觉，体现在别人干不好的我能干好的本领。今天当我手握方向盘行驶在西宁街道，我深深感到转动的不仅是车轮，更是城市脉搏。胸前的党徽闪耀的不仅是标识，更是服务人民奉献岗位的赤诚初心。在新时代的征程上，我们每一位党员无论身处何位，都是党的形象代表。让我们以劳模精神为灯塔，以党员标准为标尺，在安全细节中树立党员可亲可敬可信赖的形象，在优质服务中温暖人心，汇聚力量，在传帮带中凝聚团队合力，让每一辆公交车成为流动的党员服务窗口，让每一个岗位成为闪亮的党员示范岗，让我们每一名党员都真正成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信得过的一面旗。最后，让我们再次用习近平总书记的谆谆教诲共勉：平凡铸就伟大，坚守成就非凡。让我们以优良作风为笔，以担当奉献为墨，在平凡的岗位上书写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新时代的精彩答卷。谢谢大家。
1: 谢谢，感谢张师傅。那通过张师傅您刚刚的讲述啊，仿佛我们大家呢都跟您一起坐到了您正在驾驶的那一辆公交车上，跟您一起穿梭在咱们西宁的大街小巷，也真正感受到了您那种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业绩的努力和艰辛。那再一次感谢您。其实我们都知道啊，张师傅您获得了很多的荣誉，那么对于未来您都有怎样的展望呢？
0: 好的，主任，公交行业在不断发展，未来我希望有更多的先进的技术应用到公交运营中，提升安全和服务水平。对于党员来说，要始终保持初心，不断学习进步，在新的挑战面前继续发挥带头作用，带动更多人把公交事业 做得更好。
1: 说得真好，从您的发言当中，我感受到了您对于咱们公交事业的热爱，更感受到了您对咱们党的无限忠诚。正是这一份热爱和忠诚，激励着您成为了那一面鲜红的旗帜。好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感谢您收看我们本期的党课开讲了，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哎，儿子，你看。儿子，在看什么呢？
1: 爸爸，这个是什么呀？
0: 这个呀，是红军的军旗。在它的背后，可是有一段很长很长的故事呢。

0: 去，找这个吧。没事，放心，担心，战友委托我照顾你。别担心，你现在伤得很重，现在外面叛军正在四处搜查，你好好在我这里养伤，等伤养好了，我一定送你回去。
1: 不行，我要找部队。
0: 没事，来喝口水。
1: 站住！站住！
0: 没事，走了。红军同志，先委屈一下。

0: 我们来这里相逢，大娘，您保重。红军兄弟，你听我一句，红军同志，别走了，四面都是白匪，你跑不出去的。
1: 那名小红军战士突然就停止了脚步，然后呢？
0: 然后啊，你就该睡觉了，臭儿子。
1: 怎么这样？
0: 爸爸明天接着跟你说。
1: 好的，爸爸。
0: 晚安，臭儿子。

0: 经是最后一个人了。
1: 对，
2: 我妈妈，我妈妈还在里面，我妈妈还在里面。
1: 队长，你不能进去，现在里面火势太大，里面太危险了。

0: 老乡，这面红旗是我们红军的力量，它承载了我们的信念和使命。没有它，我们就像没有根草。革命一定会胜利。等革命胜利了，我再回来取。
1: 放心吧，我会保护好的。
2: 儿子，就是这面红旗，它见证了我们无数的英勇和牺牲。 同时也承载着我们的信仰和希望，在爸爸灭火救援的时候，也就是这面红旗，一直激励着爸爸，英勇向前，逆火而行。

0: 茶园道士蒙氏之城，云南省普洱市宁洱县城北部的民族团结园内，屹立着一座丰碑，它就是被誉为新中国民族团结第一碑、新中国民族工作第一碑的民族团结誓词碑。誓词碑上镌刻的铮铮誓言，穿越七十余年的历史烟云，回响天宇。在1950年建国初期，为了消除民族隔阂，实现民族团结、边疆稳定，普洱区党政干部按照中央指示，动员35名少数民族代表抵达北京，参加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国庆盛典。代表们感受到了国家领导人热诚相待的情怀，亲眼目睹了新中国各族人民空前大团结的场面。他们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和民族共同建设平等、自由、幸福的大家庭充满信心，深受鼓舞和感动，纷纷表示要听共产党的话，永远跟党走，把家乡建设好。1950年12月26日，赴京代表们回到普洱（今宁洱县城），受到家乡人民的热烈欢迎。1951年元旦，赴京代表与普洱区党政军代表、全区26个兄弟民族代表在宁洱红场召开千人大会。大会采纳了代表们提出的，为了纪念这次大会，用一种各民族都能接受的方式把它保留下来的建议。经过大家热烈讨论，决定举行隆重的漂流盟誓仪式。通过商议推举，决定由佤族代表拉蒙来完成漂流的任务。仪式开始后，拉蒙手握标枪，口念咒语，绕着水牛来回跳动。咒词念毕，他看准水牛右肋巴血餐部位，猛然将标枪刺入。水牛倒下的方向和大家期望的结果一致，是吉祥的征兆。顿时整个漂流现场沸腾起来，拉蒙更是又唱又跳，一下子就滚倒在地上，一边滚一边喊：共产党猛，毛主席猛。意思就是共产党代表全普洱区各族同胞慎重地于此举行了漂流，喝了咒水，从此我们一心一德团结，
1: 砌起了一道道高墙。邻居成了最亲近的陌生人，
2: 底层的社区治理急需要做出改变。以社区、物业和业委会三方协同治理为架构，就是为了离老百姓最近的地方发挥党员的主动性，把党的精神渗透进去，切切实实地让老百姓感受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
1: 作为社区网格员，深入小区成了居民生活里的常客，只要看到他，大都奔走在处理问题的最前端，在大家心里有他在，就有了主心骨。
3: 这些要求我们肯定是和物业进行一个沟通和协商，

0: 你现在说不成真的事，你当时说不也没人说咱们急嘞？
1: 就是呀，我俺姑爷没叫俺不整理整理。
2: 大家都先安静下来吧，先消火。放火漏水这个现象呢，确实是属于开发商的问题。要不然就这样，以我们社区牵头，带着咱们业委会的成员，还有咱们这个物业，你继续找这个开发商，协商解决这个问题，争取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
3: 在社区网格员的耐心劝解下，业委会了解到了物业的详细职能，主动跟业主说明情况。而物业也意识到，作为小区的服务单位，一刀切的推卸责任处理不当。
4: 经过这次事件呢，我们应该把缓和邻里关系、获取居民的信任放在第一位，充分发挥我们党员的带头作用，主动的去为居民服务，
5: 把环境创造起来，让居民有归属感，一进到小区也有回家的感觉，也会自觉维护起共同家的环境。
3: 从打破邻里不相识的局面开始，每逢节日节点举办特色有意义的便民利民活动，丰富日常生活，鼓励居民积极参与，走出楼栋，拓展交流。
5: 在举行这种活动前呢，也会开会讨论策划，尽可能让大家玩得开心。
1: 物业也非常细心，我们搞的有签的，还有鲜的，搞完以后我们就可以带回家了。
2: 对。
3: 在密切的集体活动下结识，在互帮互助的小事中情谊加深，邻里间的距离在拉近，也变得热络起来。
6: 隔壁的邻居小戴，老家种的菜了，带来，他也给我送来。我不是说嘛，远亲不如近邻。
3: 小区里的每个路灯都有专属身份证，标注了型号信息，方便快速的检修。设计翻页的宣传板，让小朋友在玩耍的过程中吸纳安全知识。处处充满了用心服务的巧思，将居民每一件小事都视为重要之事，将居民幸福生活置于首位。环境的打造，服务的升级，让业主感受到生活的小确幸，也逐步加深物业与居民之间的情感纽带。
7: 是呀，不方便，物业太热人造房子，人哪刷的，扫的，人哪收的，干干净净。
3: 除此之外，物业发起一周一洗车、一月一除螨、一季一消杀、不定期消防讲座、助农敬老等服务，并号召小区党员积极响应，参与社区志愿服务工作，发掘居民真正需要的。实实在在把服务做进心坎里，以党员服务为楷模，提升服务质量，获取居民信任。为美好生活服务的背后，还有一群人在看到或看不到的地方，尽自己的力量守护着小区，用实际行动在平凡的岗位上默默奉献着，
8: 用心做好每一件小事，服务好每一位业主。
3: 付出总有收获，小区居民也渐渐感受到物业的真心，把物业员工当成了家人。如今的物业已融入了小区生活大集体，成为居民信任的得力管家。红色物业的成功践行，扭转基层工作开展困难的局面，党员引领也从根本上影响物业的服务积极性，逐步实现远亲不如近邻的和谐社区生活。一个善意的微笑，
9: 慢慢说，
3: 一次简单的指引，
9: 能走走到东头，
3: 一生最真诚的承诺，
9: 放心吧，交给我。
3: 每一个瞬间都洋溢着最质朴的人情味，一张无形却有力的网格，凝聚起基层物业的红色微光，点亮美好生活新希望。

0: 烙铁大鼓的长枪法，有九枪十八样。它分两个枪戏，一个是这个商子枪，一个是贩子枪。这朵鲜花呢，云开幕外了。
1: 唐山是一座超乎想象的城市，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唐山其实是一座滨海城市，它拥有华北最长的海岸线以及100多个海岛，也是东北亚重要的航运中心。正因如此，唐山一直领风起之乡，文化开放而包容。唐山市乐亭县离渤海最近，气候温和，物产丰富，一直有着冀东天府的美誉。同时，乐亭也因其为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的故乡而闻名。在这座面朝大海的北方小城，无数传奇需要一代代讲述下去，所以至今流传着一个已有上百年历史的北方曲种——乐亭大鼓。人们评价乐亭，总结出风景美、人实在、方言萌三大特色。乐亭人说话像唱歌，语调极富音乐性。乐亭大鼓的念白也引用乐亭方言，外地人很难学到其精髓。乐亭大鼓表现形式看似简单，只需一鼓、一板、一弦、一人演唱即可，描绘场景、刻画人物、议论得失，都集中于演唱者一身。一板一弦说千古心气，一人一口言百念人生。乐亭大鼓因此与唐山评剧、皮影共享冀东文艺三枝花美誉。年过七旬的侯俊仁、吕志源夫妇可以说是乐亭大鼓的铁杆粉丝。
2: 我听着爹爹他的曲中，他就是个上下调，但是乐亭大鼓呢，他是九腔十八调，特别的这个委婉动听。65岁开始学，我现在今年70岁了，5年了。

0: 反正尝尝这个老铁打鼓，叫这心里高兴。
1: 走啊，都听打鼓去，到点儿了。
0: 哎。
2: 每天到书社听烙亭大鼓是夫妻俩的必修课。清代初期，烙亭城内凡自娱好乐之人都爱唱清平歌，后来以三弦配奏清平歌，较之旧曲大不相同，于是其呼之为烙亭腔。之后在伴奏上增添了鼓与板，在演唱形式上改唱而不说为唱而兼说。在清嘉庆五年，烙亭腔进而形成为烙亭大鼓。烙亭大鼓这门从泥土中生长出来的民间艺术，上百年来早已融入烙亭人的血脉，升华成为绵绵不绝的乡愁。2006年，烙亭大鼓被评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份乡愁便承载了海内外烙亭人对传统文化更高的期许。两位老人经常去的这家清平书社位于烙亭县城东部，名字即由历史上的清平歌而来，创办者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张进行。
3: 那你怎么早说呀？我妈也是有病的，想搀上，她没病的上随时都不给她买。你说你还在这吃啥？咱们闺女有的是钱，我谈一下。
4: 烙亭大鼓的长腔丰富，有九腔十八调。
5: 你看，我们到山东，包括湖北、湖南、陕西，一东三省就不用说了，因为东三省二人转里边包括东北大鼓，所以说东北对烙亭大鼓特别欣赏。
2: 清平书社的存在不是为了坚持，而是因为热爱。书社为烙亭大鼓这门传统艺术的传承和发展建立了一块根据地。
5: 我也作为传承人，他感觉自己身上多少得有点担子，得有点责任心呢。在这个2017年的3月23号，我就筹建了烙亭大鼓艺术交流会馆，在这个2018年的5月，我就给它变成了清平书社，旨在传承发展，就是培养这个下一代。另外就是你搜集这个烙亭大鼓，整理烙亭大鼓的这些个精髓的这些个资料。
2: 两年多来，300余场演出活动让大鼓的老观众们颇为过瘾。
3: 五路人马从南开道，关云长他的帐下就是我们上。一二三，一是板，二是鼓，三是板，不一样的一起呀，是吧？一二。
2: 与此同时，这方小小舞台也吸引着各行各业的爱好者们慕名而来。
5: 这个大鼓啊，你得站有站相，往这一站钉子步。东路大鼓的特点是点鼓，而不是像西路大鼓啊啷哒啷滴哒。
2: 张振涛，30岁，中央联参谋部指挥军官。拜师张进平将近2年时间，已经学会了不少大鼓小段。
5: 各行各业属于文化类的东西他都好，家乡的文化都不用说了，打秧歌扭的还特别好啊。只下到8月15到尾8天晴，
2: 这次放假归来，张晋平准备给他一次机会，和师傅一起在书社登台献艺。在师傅的引领下，张振涛的演出相当成功，虽然有一些小小的失误，但瑕不掩瑜，观众仍然给予了这个年轻人鼓励的掌声，这既坚定了他继续学习大鼓艺术的信念，也让人们看到了大鼓书后继有人的希望。
4: 金牌长箱子都是锅板，啷啷啷啷啷滴当，陈桥，它是这样来的。你看咱们这个中路大鼓的特点，就是哒啦啷哒啷滴，陈桥兵变，它是顶子板。
2: 相传，清道光三十年，大鼓艺人温荣将木板改为两片铁板，截去农具犁铧之间磨制而成，称为犁铧板。艺人纷纷模仿，从此流传开来，温荣遂得温铁板之称。后学弟子纷纷拜其为师，温荣将原来流派繁杂之众多艺人一统门下，并建宗谱称清门，门下艺人称为清音弟子。其后以民国时期的韩香谱和靳文然最为著名，各自艺术风格被分别尊为韩派和靳派。张晋平作为韩派传人，在清平书社这一方天地间，一人一鼓，一板一弦，传承着乐亭人最淳朴的民间艺术。
4: 我可以今儿个这顿饭不吃，不让我说书不中，不让我唱大鼓不中。这个我就是爱大鼓使命，风风雨雨的这几十年呢，走过来了，但是呢，多少有点小小的成绩，咱们都应该尽自己的这个最大的努力，让老大鼓呢这朵鲜花呢永开不败。
2: 2019年5月，伴随着一场大鼓曲艺非遗传承人在京津冀的巡回演出，乐亭大鼓晋派第四代传承人魏小英来到了位于河北省会石家庄北郊的正定古城。
6: 很少来这儿吧，今天是第三次来，也是非常激动的，能把这个乐亭大鼓带到咱们正定来，让我们正定人也听到乐亭大鼓。
2: 正定，古称真定，和唐诗宋词齐名的元曲便在这里发响。古城中心的洋河楼更是有着元曲摇篮的美誉，同时这也是魏小英此次京津冀巡演的最后一站。
6: 咱们从正定的终点回去之后，马上就要参加这个深圳的一个南山杯的新人新作的一个展演，然后呢准备在8月份去美国，想演一场乐亭大鼓，把我们乐亭大鼓想带到国外。
2: 主办方将演出定在下午2点整的古镇室外场地，当天气温高达38度，但魏小英仍然准备得一丝不苟。
6: 我刚一开始学大鼓的时候，就是说观众少，感觉没有情趣，但是我师父下来呢就说我说，不管是观众多少，就是一个人，包括一个人没有，但是演出和观众多是一样的。

0: 魏小英演出的剧目是晋派经典《双锁山》，讲的是高君宝在寿州救驾赵匡胤的路上，遇到占山女王刘金定而发生的一系列曲折故事。虽然唱腔中带有浓郁的冀东特色，但这丝毫不影响庄里的观众的审美体验。
1: 到天津、北京都特别受欢迎，他们也能听懂了，不用放字幕也能听懂。就是我们在27号在我们天津海河剧院演出，观众。

0: 各位同学好，我想提一个问题，为什么范进会出现失心疯的症状呢？
1: 老师，我是这样考虑，就是他是不是因为那个压力太大，极致的压力，然后突然释放，然后导致他这个身体的变化。
0: 说得非常好。其实呢，情绪是我们人体对于外界事物现象的一个反应，本来是正常的，它现在成为异常的这种情况，从我们中医学还是西方医学来看的话，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因素。第一，情绪变化的突然性，就跟我们所说的喜出望外，突然出现了一个情绪的一个刺激。第二呢，就是这个情绪的剧烈性，比方说我们所说的暴喜伤阳，这种剧烈的情绪的这种变化对于人体的这种刺激。但是呢，第三个方面我们也必须得要考虑的，为什么那么多人中举偏范进会出现失心疯呢？所以这也就涉及到一个情绪对于人体影响的一个长期性。大家也可以想一想，范进很多年都没有中举，在这很多年考取功名的过程当中，他的心情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心情呢？有没有忧愁，有没有恐惧这一类的？所以情绪伤人的第三个因素就是它的一个长期性，这是我们情绪伤人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环节。当然了，在范进中举当中呢，我们说的最多的就是喜伤心，但是我们来看一看《黄帝内经》当中对于我们伤心的因素都有哪些。在《内经》的《灵枢邪气脏腑病行篇》当中说了，愁忧恐惧则伤心，而在《素问阴阳一象大论》里面呢，又说了，怒伤肝，喜伤心，思伤脾，忧伤肺，恐伤肾，出现了截然不同的这样的观点。所以我们就得琢磨琢磨，为什么伤心会有这样不同的这种结论。我们首先还要从心情来进行说起，大家也可以思考一下，为什么我们会把这个名词心情给提出来呢？说明这个心情的这种变化跟我们的心关系密切，这是源自于我们中医心理学对于心理的一个最为基本的认知。在《黄帝内经》当中出现了我们最早的一部心理学专篇，叫做《灵枢本神篇》。在《灵枢本神篇》当中认真而仔细地分析了我们人体心理变化的一个过程，他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那就是心是担任分析我们外界事物现象的第一道程序。也就是说，外界的事物和现象如果要影响到你人体的话，首先得过我心这一关，所以这就是心情的由来。那么在古人对于心情的总结分析过程当中呢，又发现我们的情绪可以分为七大类，是喜怒忧思悲恐惊。随着情绪对于人体的这种影响，我们古人很快又发现了，人体是以五脏为核心的，所有的这些情绪的这种变化势必也要影响到我的五脏。于是我们古人就开始琢磨，什么样的情绪能够针对性的入我五脏。现在有七情分配给我的五脏，那就势必有一脏会多两个情绪。于是古人就在想一件事情，我们要把这个七情简化成我们的五志，把里面比较相类似的情绪进行一定的合并。合并的第一个就是忧和悲，这个从组词我们就能看出来，我们有忧伤也有悲伤，所以古人敏锐地发现到了，哎，两者对于我的人体都有伤的这种特点啊，所以我可以把它合而为一，成为了我们的悲。同时呢，在惊和恐之间，古人也发现了他们的相似之处，比方说有恐惧也有惊惧，都有惧怕的意思在里。于是呢，古人就把惊和恐合成我们的恐，于是就出现了我们中医学里面关于五志的这样的一个概念，指的就是

怒喜思悲恐，然后根据这五种情绪的这种变化对应于我们的五脏。比方说怒的这个气是肾，针对于我们的肝，我们的这个肝将军之官呀，气势很盛，特别容易去侵犯别人，所以我们这个肝气一发火，我们特别具有攻击性，于是我们就把怒和肝进行了联系。这个打起鼓儿唱起歌的这个喜，那是我们情绪当中最好的一个，而这个心作为君主之官，我们势必要把情绪当中最好的一个奉献给我们的君主，于是这个心就配属于了我们的心。而这个思和这个脾的共通之性在于哪儿呢？都是对应于我们的中土。这个土有什么样的特点呢？能够包容一切呀，就跟我们的思想一样，所以古人把思和脾进行了一个联系。而在悲伤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受到的伤害是非常之大的，于是呢古人就把悲和肺进行了一个联系。而在于恐呢，我们经常有一句俗语叫做吓得屁滚尿流，而我们这个肾呢又开窍于二阴，于是呢古人就把恐跟肾进行了一个结合。当然了，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什么呢？当我们的情绪剧烈的变化的时候，它就会影响到我们的五脏，于是我们中医学把对于心理疾病的这种论治分为了两个层次。首先，任何情绪变化都可以影响到我心，所以我必须要从心来进行调治。第二呢，我根据你这个症状所表现出来的特点，分别对应于我的五脏进行五脏论治。但是在实际情况上，我们这些心理上的这种变化表现的时候呢，往往是过于复杂的。我们在临床当中看到了很多的这种患者，他所表现出来的这种情绪变化不仅仅专注于某一个情绪啊。所以我们来看一则应惠和的医案。这则医案呢，在当年是非常有名的一个案例，治疗了一个李姓妇人，才30多岁。1954年春天的时候呢，就因为抑郁寡欢，内心未切，慢慢的出现了不言不笑、未见光、多哈欠这样的症状。听到有人叫他的名字的时候呢，惊恐倍增，同时还不时悲伤痛哭、涕泪纵横啊。然后在问患者的时候，患者还出现了幻听、幻视的这样的一个症状。所以我们碰到这样的一个患者以后，我们会发现啊，一会儿高兴，一会儿又难过，一会儿又哭泣，一会儿又散的伤心，还有惊恐的这种表现。所以我们有时候在分析的时候就会发现，作为一个心理上有剧烈变化的一个患者，他所表现出来的症状是多种多样的，这就为我们辨治心理问题提供了很大的一个难点。但是我们可以抓重点，这个重点就是什么呢？所有的心情变化都会跟我们的心密切相关。所以应惠和老前辈就抓住了一个重点，干什么呢？我们可以从心来进行论治，于是就用了甘麦大枣汤为主来进行我们的治疗。同时呢，由于这位患者所表现的症状比较严重，单纯的用一个甘麦大枣汤可能不能够有效地缓解这样的一个病理状态，于是呢应惠和老先生呢又配合了白子养心丸、朱砂安神丸这样的一些用药的思路，已达到了良好的治疗效果。按照原先的医案来说的话，三剂而愈，效果是非常不错的。所以在这里呢，也可以给大家推荐两个常用的这种中成药，一个白子养心丸，一个是我们的朱砂安神丸。当然了，也有人会说呀，哎呀，药物我不爱喝呀，你能不能给我讲一些我们能够很好调理心情的这些方法呀？其实对于调节心情的这种方法，早在我们内经时期就提出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法门，叫做移精变气的一个学说。所谓的移精变气，给大家解释一下，移精是转移精神注意力，变气是什么呢？从而改变你气机紊乱的这种状态。
这句话

0: 其实说得很清楚了，我们之所以会出现一些心理上的这种波动与烦躁，主要来自于哪儿呢？来自于我们的精神注意力过度专注于一些不好的事物，就跟我们日常所说的钻进某一个牛角尖里面出不来了呀。我们就要采用移精变气的这种方法，找一个你适当的这种爱好，转移你的精神注意力，从而达到改变你气机紊乱的这种状态。所以在具体的操作过程当中呢，我们特别建议一些老年朋友干什么呢？一定要有一个正当的健康的一个爱好，从不良的这种生活状态当中走向有序，走向和谐。像有些人去打八段锦，有些人去下棋，哪怕你到晚上的时候去广场上去跳跳广场舞，这也是非常好的移精变气的这种方法。只不过这样的一个方法呢，需要你长期的来进行开展，一定要持之以恒。在我们中医学里面认为呢，心作为君主之官，它是我们最为重要的，对于我们的人体具有整体协调的这种作用。所以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一定要注意自己心的这种调养，这样才能够使我的人体正常有序地开展各项活动，从而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伤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我想提一个问题，什么样的病因能够伤害到肺呢？
1: 细菌、病毒会伤到肺。
0: 您说的这些都是西医学的观点，能不能从中医的角度给我解读解读？
1: 寒气伤到肺。
0: 为什么会想到寒呢？
1: 受冻了。
0: 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症状呢？
1: 咳嗽吗？
0: 对，咳嗽是伤害到我肺最典型的一个症状。早在2000多年以前，《黄帝内经》当中有一篇《灵枢邪气脏腑病行篇》呢，就对于伤肺进行了一个非常精要的一个总结。他说道：“形寒寒饮则伤肺，以其两寒相感，中外皆伤，故气逆而上行。”点明了伤到我肺的重要病因就是寒，而这个寒呢，来自于两方面。第一方面叫做形寒。什么叫做形寒呢？比方说天气降温了，我衣服穿的少了，风一吹着点凉，大家容易出现咳嗽的这样的症状。为什么皮毛受到外来邪气的侵扰会出现咳嗽的这样的症状呢？在长期的临床实践观察当中，古人发现人体皮毛与内在的肺脏之间的对应关系，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理论，叫做我们的五脏与五体相合的理论。我这个肺对应于我体表的皮毛，当这个皮毛受到邪气的侵扰的时候，就可以内扰于我的肺，使我的肺功能失常，出现咳嗽这样的一个症状。寒饮伤肺。什么叫做寒饮呢？指的比较寒凉的这个饮食。比方说我喝了一个冷饮，吃了一个冰棍儿，哎，怎么出现咳嗽不止的这种症状了呀？在从2000-3000年以前的古籍内经当中就已经发掘出来，哎，这个寒饮跟我这个咳嗽之间的关系。那么接下来我们来探索一下，为什么寒凉的饮食可以影响到肺，出现我肺功能失司呢？其实寒饮伤肺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命题，那就是肺和胃之间的密切关系。那么肺和胃的密切联系是如何来展开的呢？这还得从我们手太阴肺经的循行当中来进行说明。古人认为呢，肺胃的一个密切联系来自于我们经络的循行。因为手太阴肺经起于中焦，就是我脾胃所居之处，然后下循大肠，环循胃口，电力起来了肺胃之间的密切联系。所以当我这个胃受到凉以后，这个凉邪

0: 寒冷之气就可以干什么呢？循经而上扰，影响到我肺，出现我咳嗽的这种症状。这个呢，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也经常可以见到啊。那么形寒寒饮则伤肺的这个提出呢，对于我们治疗肺部的这种疾病给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指导。什么样的一个指导呢？那就是我们在治疗肺系疾病的时候，不要仅仅专注于肺，我们也要注意对于脾胃的调养，这样才能够更好的对于我的肺进行养护，缓解我这个受伤的这个肺。那么如何来保护我们的受伤的这个肺呢？曾经有一位名老中医叫做高辉远，他是我们老干部的保健医，所以在日常的这种行医过程当中呢，总结了很多调养的这种方剂，其中有一个方子呢就叫做扶正防感汤。它有什么样的作用呢？针对那些动不动就爱出汗的，动不动就感冒咳嗽的老人小孩尤其适宜，它可以辅助老人小孩的正气，提高免疫力，以达到我们保护肺的这样的一个目的。当然了，在座的各位同学一说，老师，我这个方子看着非常好，但我也没有处方权，不能来开呀。其实我们看这个方子的时候，是想给大家推荐两个中成药，一个就是玉屏风颗粒，一个就是香砂六君丸，这两个中成药。那么在使用的时候呢，大家呢也要注意一下，第一，玉屏风散和香砂六君丸我们是可以一起来进行服用的，不用说我们错开半个小时。第二个呢，我们如果要预防感冒提高免疫力，可千万不要在感冒以后再服用，我们这是防止感冒的。天气突然变冷了，我们要预防感冒的时候，我们吃上两周就可以了，以达到扶正防感的这种目的。接下来关于形寒寒饮则伤肺，我们会提一个问题，是否只有寒邪伤肺，其他六淫邪气是否可以影响到肺呢？
1: 老师，什么是六淫邪气呢？
0: 六淫邪气这个概念是基于六气提出来的。首先我给你解答一下什么叫做六气。古人呢，在长期的日常生活观察当中呢，把我们自然界的气候变化总结为六种，叫做风寒暑湿燥火，根据不同的时令段出现相应的这种气候变化，有时候风大，有时候热多，这种情况。但是呢，古人随着观察的这种深入，会发现本来该刮风的时候，这个风气没有来，来得早或者来得晚了，它会影响到我们身体的健康。所以六淫邪气指的就是风邪、寒邪、湿邪、暑邪这六种气候的异常的变化。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问题，这个形寒寒饮则伤肺，是不是只是寒邪伤肺呢？
2: 那老师呢，就是热还有暑，然后像燥，它这个也会伤肺吗？
0: 那当然了，我们也可以想一想，是不是一年四季我们都会出现咳嗽啊？不止冬天咳嗽啊，你春天咳嗽不咳嗽？夏天咳嗽不咳嗽？所以六淫邪气只要它侵袭我们的人体，影响到我们的皮毛，就可以影响到我们内在肺支的升降异常，由此出现我们的咳嗽。这也解答了为什么一年四季的感冒我们都会有一个常见症状咳嗽的原因。所以呢，针对这样的一个问题，以后到了清代的时候，出现了非常有名的一位大家，叫做叶天士。叶天士作为一代名医，一生忙于诊物，所以他很少有时间去写书。那么在一次带着弟子去洞庭湖游玩的时候，在这个游玩的路上，他的弟子向叶天士请教了一些问题，记录下来，于是成为了叶天士非常著名的一本著作，叫做《温热论》。在这个《温热论》的第一句当中，叶天士就说了，温邪上受首先犯肺，强调了什么呢？你形寒寒饮可以伤肺，我这个温邪同样可以伤到我的肺，

而且伤的可能更加之严重。原因来自于哪儿呢？这就源自于温邪和寒邪的不同特点。寒性收敛闭塞，所以我外感寒邪的时候，这个邪气只可能由表及里，层层深入，这个寒性的特点。而这个温邪呢，大家受到温热之邪有什么样的感触啊？出汗，我们这腠理是不是大开啊？所以导致这个邪气可以直接长驱入里啊。另外呢，这个温邪呢还可以从口鼻而入，直接影响到我的肺胃，所以温邪对于我肺的影响那是更加之严重的。这就是形寒寒饮则伤肺带给我们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思考。我们通过前面的这一段内容呢，来给大家讲了我们伤肺的一些因素，提出来了形寒寒寒饮的观点，强调了肺胃之相关。所以在我们中医学里面，对于像伤肺这样疾伤肝所导致的病症当中，我们会发现很多的疾病都跟女性相关，像子宫肌瘤，然后过阴期以后底小腹，小腹呢这个位置恰恰就是我们子宫卵巢所居之处。为什么我们的女同志可以出现子宫肌瘤、卵巢囊肿，在长期的情绪压抑之下出现类似的这种病变？从我们中医角度来看的话，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我足厥阴肝经底小腹所导致的。那么接下来呢，足厥阴肝经狭胃属肝络胆，在这里面呢，我们又会发现肝和胃之间的密切联系。在日常生活当中，我相信在座的各位都会有一个很深刻的这种体会，就是跟别人吵了架以后气得吃不下去饭。如果从中医角度来进行解答的话，这就是我足厥阴肝经狭胃的原因。然后上贯膈不胁肋这一块气门所在的这种位置，恰恰就是我们女同志乳腺之所居呀。之所以我们现在出现的乳腺结节、乳腺增生如此之频繁，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什么呢？女同志这种情绪得不到很好的这种排泄，淤积于此。接下来呢，循喉咙之后，是我们哪个重要腺体所居之处啊？那就是我们今天特别常见的甲状腺呀。现在不论男女，我们现在甲状腺的发病率也是非常之高。原因来自于哪儿呢？就是生活节奏的加快，我们的生活方式得不到相应的改善，以至于大家经常都把郁闷作为口头禅，说明我们这种肝气郁结的这种状态。那么循喉咙之后呢，上入膛腔，到了我们的头脑之部，我们为什么会出现头晕目眩这一类的问题，气的高血压，从某种理论上说，这也是怒伤肝的一种表现。另外帘幕系，肝开窍于目，随着我们现在手机的这种普及，我们很多的人会发现视力下降的比较快，一个重要的原因其实也是我们这一个眼睛用的太多，而我们的肝气又达到淤结，不能够很好的输血所导致的这种问题。所以围绕着整个足厥阴肝经的循行，我们会发现它跟我们人体的这种各种腺体的这种变化，尤其是女同志三个重要的腺体，我们的卵巢、子宫、乳腺、甲状腺是息息相关的。有鉴于此呢，我们才会把它称之为女子以肝为先天的一个重要的原因。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在我们足厥阴肝经当中有哪两个穴位对于我们调节肝气有着重要的影响。在这里呢，我们着重给大家推荐一下行间和太冲这两个穴位。这两个穴位呢，其实在大家晚上泡脚的时候是特别方便来进行取穴的。这个行间呢，在我们的足背，在我们的大脚趾和二脚趾的这个趾蹼的这个交界之处，在这个缝缝着，我们叫做行间穴。太冲呢，是在我们的大脚趾和二脚趾的这个趾骨结合部的

这个凹痕处。当然了，你在晚上泡脚的时候揉着这个行间太冲，如果出现比较明显的刺痛，另外还有一些筋结的这种感觉，这就说明咱们得好好的注意，要把自己的这种心情要进行很好的一个放松。所以行间和太冲也可以作为一个预警穴，一旦摁得不舒服了，必须得要注意自己心情的这种调理。当然了，随着这种症状的这种严重，动不动我就想发火，动不动我就想训人，还有些比较脾气暴躁的，甚至在家里摔盘子的这种情况，那怎么办呢？我们不妨可以选用一些中成药。第一个呢，就是龙胆泻肝丸，它所针对的就是什么呢？这种肝之实火上扰的这种情况，头疼、目赤、胁疼、口苦、耳聋、耳肿这一类的。另外呢，还有这种湿热下注、阴中阴阳的这种情况，我们来进行使用。如果一周不见效，咱们就赶紧去找大夫进行正规的这种治疗。而在日常当中排解肝郁的另外一个药物呢，则是我们大名鼎鼎的加味逍遥丸啊。我们女同志一旦出现这种心情的这种压抑、胸闷、胁胀、头晕目眩的时候，甚至影响到我的食欲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来考虑这一个加味逍遥丸，长期服用效果是非常不错的。有时候呢，配合个人的状态，我们也建议可以配合点六味地黄丸。比方说你早上吃点我们的加味逍遥丸，晚上吃点我们的六味地黄丸，以达到既养肝又柔肝的这样的目的。那么讲到这儿以后呢，我们今天的这个伤肝呢就已经讲完了。作为在座的各位女同学，咱们千万得注意，女子以肝为先天，是我们老祖宗几千年以来总结出来的一句重要名言，充分强调了这个肝对于我们女同志生理的病理的重要影响。而我们女同志呢，也特别容易被情绪所操控啊，所以调肝在我们女同志养生的时候，它的地位是非常之重要的。我也希望在座的各位没事晚上泡脚的时候多揉一揉行间太冲穴，然后呢也可以配合一些加味逍遥丸之类的来进行服用，以达到一个养生保健的目的。接下来呢，我们来讲一讲伤脾的这些病因。脾作为我们人体的后天之本，非常之重要。它的重要性来自于哪呢？来自于脾胃为人体气血化生之源，脾胃所运化的水谷精微是我们人体日常运行、身体正常运作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保证。所以我们五脏六腑要得以正常的这种运转，完全都得依赖于脾胃所运化的水谷精微。那么什么样的病因能够伤到我脾呢？林书邪气脏腑病行篇呢讲了三个病因，分别是有所积补、弱醉入房、汗出当风。在座的各位同学可能有所好奇，这个有所积补指的是什么呢？比方说我们看电视剧，这关老爷说拉下去打三十大板，这打板子的位置是在哪儿啊？在我们的屁股肉多的地方啊。这个补呢是跌倒走路一滑，屁股先着地，摔的地方也是哪儿啊？也是我们的这个屁股。所以有所积补，它病四肢不用，原因来自于哪儿呢？就是我这个脾胃所运化的水谷精微不能够营养我四肢，从而导致四肢的萎弱无力。所以有所积补，它讲的是脾和肌肉之间的对应关系。我要想看你这个脾是否受到伤害，我可以从你人体当中的这个肌肉状态我们来进行验证，这也是中医诊断学思外揣内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运用。接下来呢，伤脾的因素是最为重要的，叫做弱醉入房。这个醉呢，是我们饮酒过度的意思，反映的是一种饮食因素对于我脾胃的影响。而这个饮食因素最为严重的一个伤害，就是来自于我们的这个酒。当然了，入房
则会成为一个次要

0: 因素，原因来自于哪儿啊？它会耗伤我们人体的正气，从而导致疾病更容易发生，这就是弱醉入房伤脾的这种因素。那么我们接下来来看一看这个酒是如何伤我们脾的。在林叔的论咏篇当中就解答了一个问题，叫做酒壮怂人胆的问题啊。在林叔的论咏当中，皇帝就问了这样的一个问题，说这个妾室之得酒，怒不避勇士者何臧使啊？这胆小的人喝了酒以后怎么不怕勇士了呀？少叔就说了，这个酒本来就是粮食的精华所酿造而出来的，所以它的这个气是极其剽悍的，像这种剽悍的这种酒气进入到我们的胃当中，首先影响的就是胃胀气滞，然后上冲于心肺，影响到我心肺功能的这种变化。接下来它会影响到哪儿呢？影响到肝胆，照原文所说的肝腑胆横。我们前面也说了，肝者作为将军之官，谋虑出焉；胆者作为中正之官，是决断出焉。你喝了酒以后影响到你的肝胆，从而不能够做出正常的决断，于是就出现了酒壮怂人胆的这种情况。那么在内经时期呢，也说明了这个酒对于我脾胃影响的这种严重性。在内经当中为数不多的一个方子里面，专门讲的就是喝完酒怕风的这样的一个病症。哎，现在我碰到了这样的一个患者，觉得身体发热，然后呢四肢又倦怠无力，还时不时的出汗，特别怕风吹，问这是什么样的病啊？岐伯就说了，这还不简单，这就叫做酒风，因为你饮酒太多而出现不分的这样的一个症状。那么皇帝赶紧就说，怎么来进行治疗啊？于是岐伯就说了我们内经十三方里面的一个重要的方子，叫做泽泻饮，用泽泻、白术、鹿涎草来治疗我们酒后的这种发热、身体懈怠、四肢无力、不分少气的这种现象。综合他的这个思路来进行分析，主要还是清理体内的湿热，健运我的脾胃，然后舒筋活络，以达到治疗的目的。我们接着来看一看，对于我们这个伤脾，这个入房是如何来影响到我们的。在日常当中，相信在座的各位都有生火做饭的体会吧。那么大家想一想，怎么使锅内的这个食物变得熟呢？
1: 加水。
0: 加水。
1: 对，生火做饭吗？
0: 对，这个生火做饭很重要，我们只有火才能够把食物变得腐熟。如果在我做饭的时候下面的这个火烧得不够足的话，这个饭菜是不是不容易熟啊？所以古人就在想，既然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有生火做饭，那么在我们的人体当中有没有类似于生火做饭的这种情景啊？大家想一想，哎，这个水谷进入到哪里面啊？进入到我们的胃中，我们这个胃是不是就相当于一个锅呀？于是古人就在想，如果以胃为锅的话，我们下面也得给它生把火呀。于是就出现了我们中医补益脾胃的一个重要的思路，我们用来给胃中食物加热的这个火来自于哪儿呢？在我的肾中有肾阳之气，这个肾阳呢可以化火，以推动我这个脾胃功能得以更好的这种开展。所以当你弱醉入房的时候，你耗伤了这个肾精，肾中的阳气不足，就不能够很好的让我的人体生火做饭，从而加重了脾胃的负担，引起我脾胃的这种伤害。于是古人就在想啊，在我们调理脾胃的时候，我们能不能也使我的人体生点火呢？于是就出现了我们调理脾胃非常重要的一个方法，补火生土法。对于我们今天很多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这个整体的状态都在下降，很容易就出现泄泻的这种情况，我们通过适当的补一补肾气，以达到调理脾胃的目的， 比方说

0: 在日常生活当中吃点菟丝子、无骨脂、益智仁、芡实、莲子肉这一类的药物，以达到很好的调理脾胃的这种方法。而且这个方法呢，在我们的历史当中，我们很多的医生都在进行运用。古人呢，另外还总结出来了一个因素，叫做汗出当风。这个汗出呢，大家也可以想一想，在什么时候我们特别容易出汗啊？比方说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喝着这个热汤热水的时候，是不是浑身折折汗出啊？这时候腠理一开，分邪趁虚而入，通于我们的肝，而这个肝木又可以克伐我们的脾土，由此解答了吃完饭受风以后我们为什么容易出现泄泻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一旦出现泄泻，水谷不分，这就说明我们脾胃不能够很好的运化水谷，这也是我们脾受伤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因。所以呢，在座的各位，将来呢，如果出现我们脾胃虚寒的这种老年性的这种泄泻，我们其实也可以考虑一些补肾阳的这种中成药来进行考虑，像什么金匮肾气丸呀、五子衍宗丸啊，以达到调理的目的。当然了，任何的药物调理都赶不上我们的一个食疗啊。在这里我们给大家推荐一个老年调理脾胃的比较好的一个食疗方，叫做八仙膏，能够补益我们老年人的这个脾胃。当然了，我们必须得提醒的一点，因为这个八仙膏呢，用的这个有糯米啊、蜂蜜啊、白糖啊这一类，所以老年人血糖高的呢就不要吃了。咱们争取这个血糖正常的老年人呢，来可以试着做一做这个八仙膏，以达到调理脾胃。那么讲到这儿以后呢，我们影响到我们脾胃的这些因素呢，就已经讲解完了。也希望在座的各位同学有所收获。脾胃作为我们人体的后天之本，尤其是作为老年人，随着我们年龄的这种增长，脾胃功能在逐渐下降的时候，对于脾胃的这种调护应该是更加重要。那么有事儿没事儿的时候，可以吃一点健脾消食的这种食物或者药食同源的产品，以达到调补身体的这种目的。
1: 肾主发育与生殖，与人体的水液代谢联系密切，是形体强壮的基础，但却一直处于消耗状态，很容易受伤。你知道哪些事情会伤到肾，又该如何保护肾吗？
0: 各位同学好，今天呢我们来讲伤肾的这一些因素。肾呢对于我们的人体也是非常之重要的，脾为后天之本，肾为先天之本。这个肾作为贯穿于我们生长生殖发育全过程的一个重要因素，在我们中医学里面具有举足轻重的这种作用。所以这节课呢，我们来看一看对于伤肾的一些因素的影响。从古至今呢，我们古人总结了很多保养肾气肾精的这种方法。比方说呢，在《类经图议》里面呢，就记载了这样的一个故事。在过去唐代的时候，有一个大臣叫做柳公度，他给别人讲养生经验的时候呢，说了这样的一段话。他说呢，无养生无他术，我养生呢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方法，主要有两点。哪两点呢？但不使元气左喜怒。什么意思呢？不要让这种情绪的变化影响到我人体气机的运转。比方说过于怒啊，过于喜啊，影响到我人体的这种健康。第二个方法则是什么呢？使气海常温耳。什么意思呢？我们经常会采用灸气海的这样的方法，以保养我们人体之肾气，以保证我的人体之健康。接下来柳公度就说了，我们现在的这些人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啊？今人既不能不以元气佐喜怒，什么意思呢？我们今天的这个人呢，不能够很好的控制自己的情绪啊，这个喜怒哀乐表现得十分之明显啊。所以第一点养生的方法大家不好来进行操作，但是呢我们可以干嘛呢？若能实灸气海常温，以其次也。我们能够经常

常的揪一揪我这个气海，则使我的身体处于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状态。在这里面，他给我们提出来了一个灸气海以保养肾气的一个方法。这个海呢有聚会之意，这个穴位在哪儿呢？就在我们的肚脐眼下1.5寸。大家摸到自己的肚脐眼儿，对不对？下面这个两指的这个位置正中线上就是我们的气海穴。这个肚脐眼呢是我们的神阙穴，1.5寸呢是我们的气海穴。我们经常灸它，能保证我们人体元气的这种充足，达到保肾气的这样的一个目的。第二个方法呢则是什么呢？叩齿咽津吸周法。每天早上起来叩齿，然后舌底上颚，口中的这个口水凝聚于舌下，待这个津液满口以后缓慢咽下，这是我们古人保养肾精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法门，我们把它叫做咽津之法。另外呢，这个肾开窍于二阴啊，所以我们古人呢还主张什么呢？根据自己的呼吸，然后将肛门进行有规律的这种收缩，这样一收一松，以达到调养身体的这种目的。我们综合起来叫做叩齿咽津吸周法。另外呢，对于我们肾的这种保养的这种方法，揉按也是非常好的。我们中医认为呢，腰为肾之府，所以我们经常揉按腰部是有很好的壮腰强肾的这种功夫。我们经常揉腰的部位在哪儿呢？我们有一个叫做筋门的这个部位，即我们腰下的这种腰软的这种软肉这一块，哎，我们经常呢可以揉一揉。另外呢，则是我们的肾腧穴，在我们背后的这个正对着我们这个肚脐眼的这个平行线上，对不对？大家找到与它对应的脊柱的这个部位，这个部位呢是命门穴，在这个命门穴旁边再有两指的位置，就是我们的肾腧的这个穴位。所以经常揉按呢，也可以达到保肾的这种目的。到了冬天，我们这手是不是比较冷啊？不像我们这个夏天温乎温乎的，你不用搓它就挺热。到了冬天，我们要进行搓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先要把我们的手掌给搓热，然后再按摩我们的腰际的这种后腰际的这种软肉，按摩我们的这种肾腧，以达到很好的补肾的这样的目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得谈一谈，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古人总结出来了哪些伤肾的因素呢？那么在林纾的《邪气脏腑病行篇》呢，说了伤肾的三个原因。第一个呢，叫做有所用力举重。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在座的各位可能也有所体会啊，搬一些重物的时候，一不小心是不是可以把腰给扭了呀？因为肾主骨，骨为干，你这个扭伤了这个腰骨，使我这个对应的这个肾得到了功能上的这种损害。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尤其注意要适可而止，适可而行，搬不动的东西不要逞能，该放松的时候放松。第二个呢，则是什么呢？不注重我们的入房的这个频次，我们叫做若入房过度，生病起于过用啊，对不对？到了一定的年龄，哎，强行入房，它也是伤肾的一个重要的原因。第三个原因呢，则是什么呢？汗出遇水，在我大汗淋漓的时候去洗澡或者去游泳，这在古人看来的话，这也是重要的一个伤肾的这样的一个途径。因为呢，这个肾主水啊，所以在你大汗淋漓的时候，体内的这种水液向外涌出，腠理又大开，这时候你再感受到外来的水液的这种侵入，所以导致我人体水液代谢失常，从而影响到我们这个肾。其实看一看啊，伤肾的这些因素往往都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细枝末节啊，细节决定你的健康与否啊。由于肾的这种重要性，所以从古至今呢，我们一方面创作了很多保肾养肾的方法，同时呢也制定了一些相关的养肾的方药。我们来看在《名医杂著》当中所记载的一个

故事。阁老吕锡安有门生窥坎离丸，这个位高权重的吕锡安有他的一个学生送他了一个保健药品，叫做坎离丸。然后呢，人家送了这么贵重的这种保健药品，这李阁老啊非常高兴的就把它给吃了呀。结果这会儿呢，医生给他泼冷水，说这个药物里面呢用了黄柏之母这样的一类的药物，对于您这样的身体未必合适啊。结果这个李阁老吃完以后，吃了一段时间以后，果然出现了哎呀这个发热欲盛燥热的这种状态。于是又找来了医生，医生这时候就跟他说，哎，你这是因身体过于虚损，所以按照我们温补最为常见的方法，哎，早上吃点补中益气汤，晚上吃点六味地黄丸，然后经过一段时间的调理，已达到了治愈的这种目的。那么通过这个案例呢，这个医生呢在后面就跟我们说了一个我们中医补肾的一个误区啊。我们现在呢特别喜欢用黄柏之母来进行补肾，导致了我们另外一种现象，那就是反泻真阳，令人无子的这种情况，甚至影响到了哎我们这个人生育的这种情况，可不甚哉啊。也许呢大家听到这儿以后就会发现了，这本来是一个补肾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药物，为什么遭到医生如此的反对呢？我直接选用肥润的这个知母补一补你的肾精，使我这个肾精充足，挺好的，对不对？另外呢我们也知道了，我们这个肾精为什么被耗散啊，古人认为啊，在我们的下焦如果有火的话，它会蒸腾这个精液外出，导致我们肾精的这种耗散，所以要节流的话，我们就要选择苦寒的这个黄柏，把我这个下焦的火给灭一灭，这样达到节流的这种目的。于是黄柏之母来补肾的这个思路就开始大行其道了。但是大家想一想，有没有不好的地方啊？这个黄柏它也是苦寒的，知母肥润也是苦寒的，两个寒药放在一起以后，虽然可以很好的补益我人体之肾精，但是按照古人的比喻一样，它把我们的这种肾补成寒冰一块了，等你想用的时候用不了了，这是不是白补了呀？所以我们在补肾精的时候曾经进入过一个误区，就是什么呀，我补的这个肾精当我身体想用的时候我用不了啊，这多让人头疼呀。所以黄柏之母的这个滥用，导致反泻真阳令人无子的这种情况存在。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得思考一个问题，怎么样补益肾精才是最好的方法呀？宫廷前呢在授士保元当中呢，对于尤其是老年人的保健用药，他说了这样的一句话，他说呢，应该温而不热，清而不寒，久服则坎离既济，阴阳协和。所谓的这一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在补肾的时候呢，我们要注意阴阳之间的协调啊，你不能一味的滋阴养阴，也不能够一味的使我阳气亢盛，我们应该达到一个阴阳济济的目的。所以在补益的时候我们主张什么呢？第一个叫做补而不燥啊，你不能够补得我人体跟火烧了一样非常难受。第二个，你也不能补得什么呀，补而不滞，吃完以后难以消化，整个身体都阻塞住了，这也不行啊。于是针对老年人，我们的这种药饵设身，宫廷前提出来了，第一还得调养脾胃，再好的东西你吃下去你脾胃消化不了也没有用啊。所以针对老年人的调养，脾胃功能至关重要，我们得考虑他吃得下去还得消化得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则是什么呢？适当的选用一些血肉有情之品补益我们的气血，填精补髓。所以你看像龚廷贤就说了，哎，你在这个补益的同时你用鹿茸鹿角，然后再配合一点人参地黄枸杞，再加上二董黄柏，这样的话阴中有阳阳中有阴，以达到我们治疗的目的。而这个方法在我们后世补肾的时候用的是非常之多的啊。那么在我们今天呢，虽然不能够用专业的这种药剂来调养我们的人体，但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对于我们的很多的老年人，

不妨可以用一用这个阿胶固元膏啊，拿点阿胶，准备一点材料，我们熬一个自己做出来的阿胶膏，我相信这个效果会非常之好的。大家呢可以参照我们这个阿胶膏固元膏的这种比例，在家的时候呢自己来做一做，来试一试，还是非常之有趣的。由于肾为先天之本，它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而我们很多人呢也盲目的去补肾，从而进入到一些误区。这个误区呢在中医历史上很早就出现了，所以在座的各位同学，我们要补肾要补而得法，而不能够犯一些低级的错误。像我们在补益的过程当中，补而不滞，补而不躁，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补肾的这种方法，而不要操之过急。

0: 铁血战场，瞬息万变，凭空多出的80个团，难道是天降神兵？小武器有大威力，名将之话千锤百炼，竟然轻易命丧黄泉。敬请收看《钢铁长城》。
1: 日军自侵华以来，在中华大地上胡作非为，使每个中国人都深受其害。他们在华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激起了全体中国人民的愤慨。在纪念馆里，珍藏着一部非常有意义的著作，它既非记录了日本侵华的种种罪行，也没有论述某个著名战役，但它却非常重要，以至于纪念馆这个展柜上有着这部著作的各种版本。它究竟是什么著作，竟会如此重要呢？
0: 在纪念馆复原的一个窑洞里，略显简陋的环境下，毛泽东同志伏案执笔，神情专注。在他伟大的一生里，曾创造了大量优秀的军事、政治、文学作品，而他这时写的，正是最终指引了全民族抗战走向胜利的著名论著《论持久战》。1938年，在抗日战争取得阶段性成绩的时候，国内却出现了速胜论和亡国论的论调。毛泽东总结全国抗战以来的经验，系统地阐述了中国实行持久战以获得对日胜利的战略。论持久战在此后不仅指导了敌后抗战，也指导了整个中国的抗日战争。
1: 福字本代表着美好的祝愿，在纪念馆展厅的一角摆放着一个褐色的灯柜，仔细查看，在它的台面四角就各刻有一个福字。但是谁又会想到，正是在这样一件带有吉祥寓意的家具上，却刻着一封遗书。
0: 纪念馆收藏的这件灯柜已略显陈旧，灯柜高80厘米，顶面46厘米见方，顶面中部虽已开裂，但深刻其上的字迹依然无比的清晰。勿忘国难，努力学习，强我中华。落款人那里则刻着复长的印章。
1: 川军在出川抗战前，在战如不胜、决心果实已还的铮铮誓言下，傅长将军给妻子的家书全当作遗书。妻子怕把书信遗失，便把书信刻在了灯柜上，以教育后人要报效国家。如今那封家书已不知去向，而刻有家书的那个灯柜虽历经磨难，却被仍然完好地保存了下来。
0: 保家卫国不单是每个军人的责任，即便普通民众都有着一颗爱国之心。在纪念馆的墙壁上悬挂着一面黑字白底的旗帜，旗的正中写着一个斗大而苍劲有力的死字，这是川军出征前一位老父亲给主动请缨奔赴战场的儿子的特殊家书。

我不愿你在我近前尽孝，只愿你在民族的份上尽忠。这是来自于一个老父亲的叮咛。战火在中华大地上蔓延，儿子出征在即，年迈的老父亲却无法

0: 连续阴天下雨的话，尽量给它用排风扇给它排一下里面的湿度。
1: 冰菜在定苗后需注意控水，一般在定植后10天内不用浇水，后期在叶片略显萎缩时补充水分，以浇透为宜。适度的控制水分，有利于冰菜茎叶部位的结晶体形成，提高商品性。若栽培期间水分过大，则形成的晶体颗粒较少，容易开裂，导致冰菜咸味偏淡，口感较差。
0: 因为它是干旱里面的一个东西，湿度大了以后呢，就是它用那个它那个冰球呢，容易开裂。
1: 适宜冰菜的生长温度为15到30摄氏度，在夏季栽培时，应当考虑搭遮阳网，以达到降温目的。设施栽培应注意及时通风降温。随着新品良法的陆续应用，李柳生的农场也建设成为了现代农业园区。他牢牢把握科技前沿，不断改进生产管理经营方式，推行网格化包干生产，将一部分大棚承包给村民，通过统一安排品种、统一生产标准、统一农资肥料、统一质量管控、统一收购销售，既提高了工人的积极性，又确保了农产品品质的源头控制。探科技奥秘，成绿色特质，盼新农惠农，重生态风尚，这是李柳生发展现代农业的理念。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他的带领下，镇海区的现代农业产业这艘满载绿色梦想的航船，定将驶得更远，走得更稳。

三星啊，大家都动起来啊，辛苦一点，现在打仗正迷迷的，叫他们看看咱打仗好不好，大家加油啊！

0: 我们搞事，现在已经组织咱刘队梯队村民上去了，就喝完，走，咱先走，
1: 中，快赶紧。
2: 明天到哪里有事的，就说出去一下。
1: 恁那个东京的北魏家，他媳妇得办残疾证，我得赶紧去。
2: 好，中长，跟张阿贵，
1: 中长，好，我们老走了啊。嗯。

0: 我在艾草基地的直播间里。
1: 大家好，我是牛村驻村书记刘伟东，我现在的位置是牛村艾草扶贫基地，我后面呢就是我们艾草扶贫基地的产品。
2: 欢迎烟子区农业农村局在许公司许经理老师来领导大家讲。
0: 我在农民养殖增收培训会的现场。
3: 突破，看昨天。
0: 我在村后的荒山上。
3: 你看这个地方，它的角度是非常适合攀岩。
4: 这个
3: 对，它是个对角啊。
0: 我在即将迎来游客的小河边。作为驻村第一书记，走过高低不平的坡路，走过野草丛生的山路，也走过泥泞不堪的水路，走过的千万条路，最终都汇聚成乡村振兴之路。
3: 乡村振兴跟咱这五行滋补建设，就是让咱们老百姓富起来，让咱的村子好起来，让咱的环境都美起来。
0: 在这条路上，努力跨过崎岖的坡道，为了村子发展而去争吵。

0: 也要走进群众，去聆听他们的声音。
1: 来，先要创业不接正啊，一会儿等忙完了，我给你简单说一下。
0: 这条路充满了孤独，这条路被汗水所填满，路上没有惊天动地的宏伟事业。
2: 我的爸爸是个坏爸爸，说是带我去村里面玩，结果他又走了，我很生气。不过当我看到他忙到衣服都湿透了，当我想到他在这个没有空调的小屋里一住就是5年，他那么忙都是因为想让村里的百姓们过上好日子。
0: 也很少有鲜花和掌声，有的只是一个坚如磐石的信念，坚持着一定要让大家伙感受到我一直都在的信念。
1: 有咱后边
0: 坚持着一定要让村民心中有信仰的信念，坚持着一定让乡亲们富起来的信念。
3: 大家在厂里边好好干，我开开直播，多拿点烤火给咱厂里边多创点价值，争取下个月到年底俩多发工资，好不好？
1: 好好好，保持住啊，降下来。
0: 坚持着一定要让村子美起来的信念，秉承着最坚定的信念，我就在这里，我在艾草芬芳的田地里，我在如诗如画的村子中，我在乡亲们的欢声笑语里，我在铿锵有力的歌声里。
4: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5: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0: 我在哪儿？
6: 我在福建镇车里村驻村2年半。
7: 我在柔子镇孙坡村驻村5年。
8: 我在袋口镇袋口村驻村3年。
9: 我在福建镇安乐村驻村3年。
10: 我在首阳山街道陆丰村驻村5年。

0: 我是小爱，是一个生活在农村的普通宝妈。这是我接触电商直播的第271天。
1: 咱们一号链接下单的五金呢，可以给大家再送上一个开水器，特别大，大家可以看到，咱们家一号链接的栗子呢，它的果实特别均匀饱满的，而且这一颗大概是。
2: 刘哲弟，你干啥呢？
3: 哎，刘杰，我们正在拍短视频呢。你看咱们村这么美，有山有水有长城的，还有漫山遍野的板栗，我们就是要通过我们的镜头把咱们村的好山好水宣传出去。
4: 一个手机就能旋转？
3: 当然可以了。大婶您看，这是我们没驻村以前在供销社的时候拍摄的，都是宣传咱们山西特产的视频，好多人看，好多人点赞呢。
4: 刘书记，你是不是以前不好好上班，正把手机发配我们村当书记来的？
5: 大婶，看你说的，电商带货是我们供销社的工作之一，我们干的可是正经事儿。
2: 刘书记，能不能教教我们在网上打卖栗子？
6: 可以呀。
7: 那刘书记，你看咱们村的板栗，你尝尝，特别好吃。
6: 我尝尝。
7: 如果呢，这个板栗在大城市的情况下就能卖到20多块钱一斤，但是在咱们农村呢，只能卖到几块钱一斤。我希望你能给我们推销出去。
6: 没问题，没问题。你看咱们村的板栗，香甜软嫩，特别好吃。
8: 哎，那我们这民宿也挺好的，也可以吃，也可以住，有好多的特色美食。
3: 乡村振兴，咱们村民是主体，没有村民的参与，乡村振兴就是空谈。咱们村要发展，就得是村民站 C 位，唱主角。
9: 好，村民们注意了啊！明天上午8点，在村部举办电商培训班，有需要的可以前来听课。
3: 跟北玉子村都是板栗主产的大村啊，家家户户都有板栗，怎么样让我们的板栗升值？咱们开网店无非是两种形式，你卖自己的货，自己有东西来自己发货，你也可以问我们啊，我们可以帮你从电脑上开网店，以后的时间我们工作队还会跟踪服务，大家如果哪里遇到不明白不懂不会的地方，可以随时联系我们。好，下课。
10: 刘书记，我这刚才我听的就是说，把我这个视频录完了之后，我这个听的声音太乱的话呢，我是不是需要给他就是重新录一下？刚才我没太听明白。
3: 哎，把咱们拍摄的短视频，咱们录上自己的音。哎，这个手机我给你举个例子啊。
11: 小爱，爱美丽，给我出来，走，回家做饭去。
10: 别嚷了，我这还有问题没问完呢。闺女，
2: 妈妈
10: 饿了吧？刚妈妈学的太投入了，这人啊都得好好学习才能天天向上呢，知道了不？走，妈给回家做饭去。走。
11: 还电商培训呢，电饭锅整明白了再说吧。癞蛤蟆找青蛙，你长得丑，望着还挺滑。
12: 就是这次咱们搞这个电商培训呢，特别好，特别成功，我特别佩服你。你看刘书记，咱们合作社有这么多的产品，你也得想想办法。
10: 快帮我看呢，我这有一单，有一个下单的，我不知道咋办了。
3: 哎，下单了，是太好了。下一步我教你打包发货。
13: 是，我看看，哎呀，这鲜红的100，我闺女这随我呀。
14: 我才不随您呢，我随我妈。妈，你不是要好好学习吗？
15: 郝总，后天就要来咱们村考察合作了。
16: 太好了！
17: 生活甜甜蜜蜜，
18: 我爱千禧百丽。
19: 嗨，亲爱的朋友、家人们，当你看到这里的时候，正好是我接触电商直播的第365天。在产业富民、乡村振兴的道路上，每天都是新。

0: 爸，少喝点吧，现在就知道喝酒。
1: 啥时候轮到你管老子了？
0: 除了喝酒还能干点啥？
1: 你敢跟老子这么说话？哎呀，你还敢跟老子动手了？

好呀，口都。

0: 这个事情发生以后呢，父亲积极地跟被害人联系，给被害人赔礼道歉，也借了几万块钱呢，赔偿了被害人的损失。做了挺多的努力，这对你后期的处理肯定是有很大帮助的。你没有什么要和父亲说的吗？父亲做这么多的努力，还是希望你能好。从本心来讲呢，他没有放弃你。
1: 我看他挺抗拒和他父亲沟通的，要不先请他父亲出去一下，咱们和他沟通。

0: 程程，我发现你还是有些抵触你的父亲啊。
1: 我讨厌他。
0: 在社会调查中，我们了解到，你对母亲有很深的感情。你看，我们今天给你带来了什么？你小学三年级的奖状。在社会调查中呢，我们还了解到，其实你是一个好孩子，本应有着很好的未来，但是因为你家庭的一些变故，导致了你和父亲出现了隔阂。我还是希望你能够勇敢地面对，回去好好看看我们给你写的信，别辜负了我们这些关心你的人，好不好？
1: 赵检察官，其实小时候我妈在的时候，学习还是挺好的。
0: 程程，我相信你一定能回到妈妈在的时候的状态，不会辜负妈妈对你的期望。亲爱的小程，你好，每次提笔给你写信，我的心情都很复杂。办理你的案件，了解了你的成长经历，了解了你的原生家庭，了解了你内心的创伤，对你更多了一份心疼。在你的身上，我看到了一个曾经渴望爱和关心的少年，在你身上，我也看到了一个一直努力寻求帮助的孩子。在这里，我想对你说，其实人生的容错率很高，我们年龄还小，未来的路还很长，犯错不可怕，重要的是如何面对错误，如何重新选择未来的路。你看，现在又是一年春天，花开了，草绿了，人生的轮回从未停歇，命运的齿轮一直在前进。也许你此刻觉得迷茫无助，不知人生的方向，但向前看，看向美好，看向未来，你的人生还有无限的可能性。一时的错误不能定义你的一生，人生的选择至关重要。
2: 各委员今天下午召开检委会，讨论一部提请了陈诚故意伤害案，下面由办案人汇报案件基本情况。
0: 各位委员，下面我给汇报程程故意伤害案。程程17周岁，因参与打架将他人打成轻伤二级，审查起诉期间

间父亲代为赔偿了被害人的损失，双方和解，预估刑期呢是一年以下有期徒刑。经教育感化，有悔改表现，建议对其做附条件不起诉，并确定考察期呢是8个月，考察期间呢将其送往关虎基地关虎帮教。

既然是身上出现了不良的习惯，适用附条件不起诉，更加有利于他在关护基地进行一个改造，逐渐能够重新的回归社会。同意大伙的意见，做附条件不起诉。

0: 哎，
1: 你好，
0: 姐，
1: 你好，刘检察官，嗯，您请进，您请进。
0: 来，
2: 程程副检，根据咱们前期社会调查和未成年人保护法、家庭教育促进法的相关规定，我们给您呢制作了一份家庭教育指导令，这里面呢详细列明了您应当如何履行家庭教育职责，希望您呢认真阅读，多多学习。
1: 嗯，学习，一定学习。
2: 接下来呢，按照工作安排呢，我们还会将程程送往我们的关护基地，让他学习生存技能。嗯，这也是在之前跟您和程程做过沟通的。另外呢，为了修复您跟程程的亲子关系，我们还会对程程呢进行心理疏导，安排专业的老师呢对您进行专业的家庭教育指导。最后呢，为了让程程有一些社会价值感，我们呢还会安排专业的司法社工，由他们呢带领程程呢从事公益活动，让他更有一些社会价值感，帮助程程呢在关护帮助期间实现从内到外的一个改变。
1: 哎呀，感谢您，感谢您，真没想到您为我们做了这么多，太感谢了，太感谢了。
2: 嗯，就希望您以后呢多多配合。
1: 嗯，配合，一定配合。
2: 咱们都目的都是为了孩子好，希望他能有一个更好的未来。
0: 小程，你看这是咱们检察院的关护基地，咱们之前有几个嫌疑人呢也在这里学习过技术。而且呢，这儿的老板人特别好，你一定要放轻松，没关系，加油。
1: 请坐，请坐。
0: 张总，你看呢，这是小程，人挺聪明，动手能力也挺强，以后呢，还是请您这儿多多关照。另外呢，咱们还是按照之前的约定，做好这个保密工作。
1: 行，您放心，刘检察官。
3: 小程，你一定要记住和姐的约定，在这儿呢好好学习技术，姐相信你一定可以的，加油。
0: 行，张总，今天咱们就到这儿，我们就把小程呢交给您了。
1: 您放心，小程在我们这儿好好干。
4: 他天天喝酒，喝完酒就打我，我讨厌他，就是他毁了这个家。
5: 小程，听起来你心里有很多的委屈，也对父亲有很多的怨恨，对吗？父亲的行为确实对你造成了很大的伤害，但他的背后也有很多生活上的压力和痛苦无处诉说。你有没有试图和他沟通过？
3: 有没有试图去真正的了解他？作为青春期的孩子，他需要家长更多的关注和陪伴。作为他最亲的人，不只是要关心他，而且要以身作则地去影响他，给他树立一个良好的榜样。
6: 都怨我呀，是我毁了我的儿子，我以后再也不能喝酒打人，我错了，我真的错了。

0: 小程，哎，来，
1: 想用青色涂抹画纸，
0: 看看这是啥？
1: 的样子
0: 合同，我成为正式员工了。

石头绘画是一种以石头为载体，将艺术与自然相结合的独特的绘画形式。它是一种古老、质朴却又年轻的民间工艺。我的石头绘画取材于阳原县南北两山的天然石块和桑干河畔的河卵石，用这些石头绘画更具地域代表性和家乡情怀。选石有几个要素：外部形态、石头的薄厚、纹理形状和纹理走向、质地的细密度和坚硬度、颜色与光泽度。石头绘画不只是单一的绘画，作品不仅要保留石材的自然美，又要根据不同石材的特质进行创作构思，再用丙烯颜料进行绘画，赋予石头新的生命。阳原南山属于北岳衡山余脉，石头棱角鲜明，颜色古朴沧桑，用它们刻画出的石窟造像与石头浑然一体。而阳原北山属阴山余脉，它所产石头层次分明，每块石头仿佛就是一座小山，利用它本身的裂缝、坑洞加以瀑布、树木的点缀，仿若真实的大山矗立于眼前。绘画所用的丙烯颜料具有色彩鲜艳、覆盖性强、不易褪色、易于保存的特点，使石画作品形式多样、实用性更强，大大增加了石头的利用价值。石头绘画追求的是简朴中见雅致，随意中见奇巧，平凡中见华彩，细微中见精妙。石头画的独特性在于每件作品都是根据每块石头不同的特点进行创作绘画，使得每件作品都是孤品，无法复制。石头绘画制作过程：一、设计图样，根据不同石材的大小、薄厚、颜色，巧妙地利用石头的纹理进行创作构思，设计好图样。二、绘制起稿，为了图案的精准，一般先用铅笔在石头上绘制线稿，然后再用丙烯颜料勾勒图案的轮廓线条。三、绘制图案，丙烯颜料色彩鲜艳，不易褪色，而且覆盖性强，绘制出的画面生动明艳，使作品更具有收藏价值。四、保护，根据不同的画面选择不同的

光油，对作品进行保护，使作品保存时间更长。五、装修装饰，完成后根据作品各自的特点，有的利用竹制支架，有的使用木头底座，有的使用铁艺挂钩，还有的利用钻孔机钻孔后用编制好的苏绣进行装饰，用不同的方法给石头绘画作品锦上添花，使得每个作品更加完美，用途更广，保存更方便。对石画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发扬，是我们每个石头绘画人的使命和责任。现在国家正提倡大力发展文化产业，这是功垂千秋的伟大事业。我们非但要做好目前的事业，更要有序地把石头绘画技艺传承好。近年来，我们先后迎来了国家、省、市、县各级领导的调研参观，领导们对传统技艺与孩子们的美育实践相结合的做法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和鼓励。因此于2024年冬，在阳原县第三中学成立了贝语石画工作室，为三个年级的学生分批次开展公益教学、兴趣课堂等活动，累计教授学生600余人次，让我们的下一代也逐渐热爱这门艺术，让他们为我们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而自信自豪。目前计划于2027年在校外面向社会成立石头绘画工作室，推动石头绘画进校园、进社区、进景区，让更多的人接触和了解这项非遗传承工艺，以画笔点睛赋予石头新的灵魂，是每一位石头绘画人对石画的追求。只有基本功扎实，才能达到想要的艺术效果。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吸取营养，向老师学习，向生活学习，向自然学习，开阔眼界，开阔自己，这样才能创作出优秀的石头绘画作品。石头绘画这门古老的技艺承载着我们民族的文化和艺术，它贯穿了我们中华民族的发展史，更见证了华夏民族的沧桑与辉煌。经过一代又一代艺术人的不断淬炼与升华，使得这门艺术更具娇美，石头绘画的未来更加灿烂无比。我相信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悠久灿烂的石头绘画艺术会大放光彩，石头绘画的发展将前程似锦。

观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收看新农讲坛，我是来自南明市农科所的刘端华，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稻寨油种植模式配套栽培技术。稻寨油的种植模式起源于中国南方，旨在提高土地利用率，实现粮食与油料作物的轮作，精准的品种搭配和插口衔接是该模式成功应用的关键。稻寨油种植模式具有收获两季稻谷和一季油料作物的优势，可有效提高我们单位面积粮油的产量和效益。下面我从插口安排、品种选择，再升到稠剂高产栽培技术，再升到再生剂高产栽培技术，以及油菜的配套栽培技术五个方面给大家做介绍。第一个是插口安排，因为我们这个稻寨油的种植模式是全年充分利用这个温光资源，增加单位面积的互种指数，提高种植比较效率的绿色高效模式。只有这个科学的安排好插口，才能够实现我们的粮油增产增效。插口安排上要保证实现这个油菜在秋冬春化，然后再生稻的投剂呢避过高温，再生剂在寒露分来临之前安全起穗，保证这个粮食的生产安全。然后具体的我们的插口安排，再生稻的投剂稻，我们的播种期一般在三月中下旬，移栽期在四月中下旬，收获期在八月中旬左右，再生剂的收获期在十月中旬，油菜的播种期在十月中旬，收获期在四月上中旬。第二个是品种选择，为了确保我们的粮食安全，我们这个再生稻油菜连作插口应以这个再生稻优先、兼顾油菜生长为原则，选择生息适宜的再生稻和油菜品种进行搭配。适合该模式的我们这个前插的再生稻品种，可选择生育期135到140天左右的高产优质稻品种，如明益优真章、两优568、两优 H108、娟养优910等。油菜的品种可选择这个短生育期的油菜品种，像圣光127、原油杂28等。第三是我们再生稻的投剂高产栽培技术。首先是我们育秧采用工厂化的育秧，在育秧前我们要配套做好传统的制备，还有这个种子的处理。具体的育秧流程有秧苗摆盘、装传土、精量播种、播后盖土、暗化催芽，然后移入大盆，然后进行后期的秧苗管理。因为这块我们再生稻福建省了，特别像浦城了、建阳了，这一块已经推广面积多年，这一块育秧就是说简单的介绍。那这个育秧的这一块呢，我们主要的注意事项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是这个传土的制备，这一块我们的标准是要手握能够成团，然后丢到地上就会散开，这样子就水分含量适宜。第二个就是我们的大田的用秧盘一般在20到22盘，在种子的消毒方面要用和选种方面要比点水比重选种，用强力菌和米酰胺消毒。每亩大田的用种量在 1.25

做好秧苗的移栽，秧龄控制在30天左右，采用机械插秧。我们插枝的规格一般在16到18厘米乘上30厘米，每亩插1.3万穴左右回移。做好科学的回水管理。在施肥方面，我们移栽前2到4天某用尿素15公斤，过磷酸钙40公斤做基肥，移栽后5到7天某用尿素5到10公斤加氯化钾3到5公斤施分裂肥，栽后10到15天某用尿素5到10公斤加上45%的复合肥15公斤再追回一次。在我们的再生道投剂稀碎后15到20天某施尿素10公斤加氯化钾8公斤作为催芽肥。在水管方面，我们投剂到的水分管理上要掌握三水三湿两干的原则，关键要做好两次的考个田。三水主要是指我们的缓清期、嫩穗期、抽穗扬发期，田间要灌寸水。三湿是指在分裂期、灌浆期和卤素期要保持土壤的湿润，干湿交替。两干主要是指我们这个分裂后期，就是构苗和拉树期，要及时的排水各田，利于这个水稻的根系生长。在病虫害防治方面，我们病虫害防治采取农业防治为主、药治防治为辅的对策，重点要做好两虫两病的防治，即这个二化名稻回虱、蚊菇病、稻瘟病。鼠害以投剂烤田期、嫩穗抽穗期和再生剂的运穗破口期，这段时间呢危害猖獗，应适时的统一连片投放安全高效的毒鼠药，降低鼠的危害。我们也做到久房抢行收，适当留高茶，因为过早过迟收割都不好，过早收割对投剂产量及再生剂花苗都有影响，过迟的收割呢又会影响再生剂的安全期穗，又会造成将这个导二阶有效芽在收割机收割的时候被割掉，影响产量。那留茬的高度呢，我们这个早熟品种可以留10到15厘米的低桩，中熟品种可以留25到35厘米的中桩为宜。再生剂栽培技术要点：科学管好水，然后投剂收获正值高温季节，收获后我们进行晒田2天，然后护潜水层1到2厘米，防止高温伤苗，促进再生稻的这个再生能力。后期呢，保持以湿为主、干湿交替的管水办法。抽穗扬发期如果遇到这个寒露风天，可以灌生水保温护苗。合理施肥方面，再生稻护水后每亩施用尿素15公斤、氯化钾8公斤做初苗肥，做到一头风搭起分场苗架。收割后15天每亩再施用这个尿素5公斤已出，形成大穗。此穗期到七穗的时候，和某用9202颗，磷酸二氢价0.1公斤，尿素0.2公斤，兑水50公斤，进行田间喷施，促进起穗和低位分裂的穗茎拉长，克服包茎，提高接穗率和饱满度，及时防治好病虫害。一般在投剂到收割15天后，根据田间调查情况决定是否施药，主要防治稻回虱、蚊菇病和稻曲病。适时收获，因为再生稻的这个再生剂生长不整齐，可以适当的迟收，让它全部成熟后再收割。收获的时候我们经常遇到这个天气不太好，就是应该及时的进行烘干。油菜的配套栽培技术方面，第一个是要做到适时播种、合理密制。

用直播的方式，在十月中旬再生稻收获后，及时采用油菜联合直播机进行播种。利用这个机器，可以一次性的完成旋根、灭茬、整息、播种、护土、施肥等各个环节。一般呢，我们这个直播油菜某用种量0.3公斤左右，采取这个育苗移栽的方式，就在九月的中下旬进行播种育苗，然后采用这个毯状育苗机械进行机械移栽。机械移栽这一块的育苗的某用种量是0.2到0.3公斤，我们的苗龄控制在25到30天，大田某种植1到1.2万株。早施苗回，早施勤施苗回，及时供应油菜幼苗所需的养分，促进油菜幼苗的生长。幼苗的这个前期肥料在定苗时或者五片针叶的时候施用，每亩施尿素5到6公斤。如果土壤缺乏磷钾，然后呢又没有施基肥，我们应该补施这个磷钾肥。苗后期追肥应是苗情和气候啊，根据这些情况来确定。然后做好沟渠的清理，确保山沟达标。我要开好田间山沟，即围沟、箱沟、腰沟，要求做到山沟五通，这样就达到我们深沟抬高田面的高度，然后升高土温排斥，降湿防病，达到的这个相关的目的。然后要抓住时机开展春季化除，针对杂草类型在早晚采用对应的除草剂进行除草。在除草剂施用时，要注意根据当地的天气、温度、土壤状况以及田间杂草的草龄合理用药。在我们田间这个早熟禾生长期，可采用田间除草或人工拔草。病虫害的防治，苗期我们要注意防治菜金虫和蚜虫，开花接驾期可以结合根外喷回，防治这个油菜的卷褐病、双霉病和黑斑病。那我们病虫害的这个绿色防控措施，防治蚜虫可以采用黄板加天敌，每亩悬挂20到25张防生粘虫板，有条件的还可以释放瓢虫、蚜碱酚等。在卷褐病的防治方面，可以采用农业防治再啊生物卷剂的方式，通过开深沟降低田间的湿度，盛花期喷施俏科酶或哈斯木霉菌生物制剂。菜青虫和小菜蛾的防治，可以采用信诱剂加生物农药的方式。在田间我们可以设置专用的信诱剂诱捕器，如果虫口密度比较大的时候呢，还可以喷施溯源菌杆菌或者多角起病毒，可以达到比较好的防治效果。然后适时机收，及时晒干。我们这个田间的油菜的角果90%出现褪绿现黄的时候，就采用油菜联合收割机一次性收获，或者在油菜八成黄的时候采用分段式收割机进行收获。油菜收获时正值雨水季节，我们的油菜籽含水量比较高，应及时的晒干或者风干，以避免油菜籽发霉而降低出油率和油的品质。那我们小结一下，因为稻寨油种植模式具有征收一季稻谷和一季油料作物的优势，实现了粮油作物的周年高产高效生产，适合在我们光温资源两季不足一季有余的丘陵山区，以及劳动力成本较高但机械化程度还可以的地区推广。但是我们这个模式呢，全年插口衔接紧凑，关键栽培技术要求高，还需要精细化的技术管理和相应的社会服务配套。

像什么？像狗？像狐狸？像马？好了，大家不要猜了，让我来揭晓谜底。这就是四川省的古蔺马羊。马羊，您还别说，单从这羊头来看，还真的有点像马。古蔺马羊的长相有些怪异，当地群众对它的叫法也不一样。古蔺马羊的背毛主要有两种颜色，一种是麻灰色，一种是茶褐色，当地群众叫它茶褐羊。它头部中等大小，额部微凸，鼻梁平直，两耳向侧前方前倾，面部两侧各有一条白色毛带，长得有点像狐狸，当地人也叫它狸面羊。因古蔺马羊的头型比较有特色，整个头型形似马头，所以又被叫做马羊。古蔺马羊大多数无角，长角的地方已退化为角质层。公母羊都有胡须，颈下有肉髯的约占五分之一。成年公羊平均体重在46千克以上，成年母羊平均体重在38千克以上形成的呢？带着这个问题，我们一起了解一下。古蔺县位于北纬27度41分到28度20分之间，东经105度34分到106度20分之间，海拔300至1843米，全境山峦起伏，河谷交错，是典型的山区县。赤水河在古蔺县境内自南向北流过。古蔺县属亚热带半湿润季风气候，年降雨量800至1000毫米，相对湿度83%，年平均气温17.6摄氏度，无霜期302天。草地类型以灌丛草场、一木草山为主，占总面积的1/3。天然草场多为亚热带次生灌丛草地和灌林地，山羊可采食的灌丛有80多种，农作物有水稻、玉米、小麦、高粱等。这些特定的区域条件为形成肉质优良的古蔺马羊奠定了良好基础。古蔺马羊属于洞角科山羊亚科山羊属，主要分布在古蔺县石堡、关文、大村等地，中心产区为古蔺县的石堡、金星、二郎等多个乡镇，在当地有着广泛的养殖基础。古蔺马羊1980年列入了四川家畜家禽品种志，2008年列入了四川省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名录，2010年列入四川畜禽遗传资源志。现在古蔺县已经加大了在古蔺马羊品种资源保护和开发方面的力度。古蔺马羊体质结实，繁殖率高，肉质量好，对生活环境适应性比较强，在亚热带气候条件下都能进行饲养。目前古蔺马羊已经推广到叙永、兴文、泸县等周边县市以及贵州等省地。古蔺马羊的生产性能怎么样，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问题。接下来我们去了解一下古蔺马羊的产肉性能和繁殖性能都很不错。古蔺马羊12月龄出栏，体重可达40千克，胴体肉质细嫩，屠宰率在50%以上。古蔺马羊公羊5月龄时性成熟，初配年龄在7至8月龄以上，母羊在4月龄时性成熟，初配年龄在6至7月龄以上。古蔺马羊母羊妊娠期为150天左右，一年两胎。公羊的配种使用年限一般为6年，母羊的使用年限一般为5年。古蔺马羊饲养以半社饲半放牧为主，近年来当地广大畜牧工作者为了加强选育和扩繁，根据古蔺马羊的生活习性

在饲养场地设计方面也下了不少功夫，保障了生产的正常运行。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古蔺县官文镇的一家养殖专业合作社，为了养好古蔺马羊，他们可没少费心思。古蔺马羊场址应该选择在地势高燥、平坦、避风向阳、水质条件好、没有遮挡物、较为开阔的地方。羊场的地面应该稍有坡度，以便排水。古蔺县的四季分明，冬夏温差大，羊舍建造的时候要把这个因素考虑进去。古蔺马羊采取半设饲半放牧的方式进行饲养，什么样的饲料才能提供足够的营养，保证它生产性能的发挥呢？在古蔺马羊原种场，饲养人员正在为它们准备午餐。我们去看一下这丰盛的大餐包括些什么呢？古蔺县地处乌蒙山片区，全县有190多万亩草山资源，古蔺马羊可以进行全天然的自然放牧。在古蔺马羊饲养中，除了利用天然牧草进行放养，有的养殖场和养殖户为了提高羊的生产性能，也开始选择产量高、营养丰富、适口性好的优质牧草进行种植。这家养殖场背后的山坡上，一大片绿油油的黑麦草映入了我们的眼帘。黑麦草亩产鲜草，可以达到10000斤左右，是较好的优质牧草。古蔺县是闻名遐迩的郎酒之乡，全县酒糟产量在20万吨左右。这种工业下脚料不仅含有一定比例的粮食，它还含有丰富的粗蛋白，并含有多种微量元素、维生素、酵母菌等，所以成了古蔺马羊爱吃的食物。饲料来源要因地制宜，就地取材，选用经济实用、来源方便的饲料。如果没有酒糟的话，可以用菜籽饼等代替。要想使古蔺马羊营养更全面，除了上面提到的饲料外，还要给它们补充玉米、豆粕、麸皮等精饲料。如果你也想养殖古蔺马羊，那就要从种羊引进开始。这里面有什么经验吗？古蔺马羊以自然交配繁殖为主，那么选择什么样的羊做种羊合适呢？古蔺马羊引种在外形上要符合体貌典型特征，公羊重点是看它的毛色和睾丸，毛色要是麻灰色或者茶褐色，睾丸大小要对称适中，生长速度快而健康。一般情况下，挑选6月龄左右、体重在25千克左右的后备种公羊比较合适。古蔺马羊母羊的引种以一胎精产母羊为好，因为一胎母羊已经显现出它的生产水平，引回后不仅容易适应当地环境，而且还能多利用几年，经济效益十分划算。古蔺马羊种羊引进后，精心的管理必不可少。古蔺马羊种羊的日常管理主要包括非配种期种公羊和空怀期的种母羊管理。古蔺马羊种公羊一年四季都有性欲，春秋两季比较明显，所以主要集中在3到4月份和9至10月份配种，其他时间一般不会安排配种生产，所以在管理上一般分为配种和非配种期。非配种期古蔺马羊的管理工作主要有加强运动和饲喂。古蔺马羊在放牧的情况下运动量是足够的，如果在天气不好进行设饲的时候，每天要驱赶种公羊到涉外运动场，至少运动2小时以上，以保证它们具有旺盛的精力和健康的体魄。非配种期间，饲喂上要补给古蔺马羊种公羊足够的矿物质、维生素、蛋白质。青粗饲料占日粮的85%，精饲料占日粮的15%。要合理调配各种

0: 精饲料。鼓励马羊母羊妊娠期为5个月，妊娠期间要做好隔离，尽量不让母羊做剧烈运动，更不要饲喂变质发霉饲料，以免出现流产现象。鼓励马羊母羊妊娠前期的饲喂参照空怀期就可以了，妊娠后期的饲喂比较精细，青粗饲料占日粮的85%，精饲料占日粮的15%。妊娠后期种母羊混合料每千克代谢能11.85兆焦，粗蛋白19.06%，钙0.37%，磷0.45%。建议精饲料配方为：玉米50%，豆粕20%，酒糟9%，麸皮20%，食盐1%。每天3次饲喂，每只每天饲喂0.2至0.4千克精饲料。鼓励马羊母羊一般每胎产2到3只羔羊。鼓励马羊母羊哺乳期一般为1个月，这个期间羊妈妈可以带着羔羊一起放牧，但是需要注意，因为羔羊的体力比不上成年羊，所以要尽量选择比较近的草场进行放牧，以免小羊太过疲惫影响生长。哺乳期间为提高母羊的泌乳能力，满足羔羊的营养需要，可以按照每只每天0.3至0.4千克精饲料，每天3次进行哺饲。建议精饲料配方参考妊娠后期。1至2月龄为鼓励马羊羔羊生长阶段，要保证鼓励马羊羔羊早吃到清洁的初乳。鼓励马羊羔羊出生后也让它尽早吃上初乳，初乳含有能提高羔羊抵抗力的免疫球蛋白。
1: 法说理这工作，然后促成了双方这个和解，然后让他去是赔偿了被害人这个损失，最终就是说咱们对他这个处理结果呢是对他进行了定罪不逮捕，因为他没有什么社会危险性。
2: 最终在检察机关的释法说理下，徐某家人赔偿被害人刘某的经济损失，促成双方和解。
3: 网络交友需谨慎，虚拟世界里的甜蜜陷阱往往隐藏着真实的伤害。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任何以欺骗手段谋取利益的行为都将受到法律的严惩。愿大家擦亮双眼，守护好自己的财产与情感，让网络空间更加清朗安全。好的，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稍后请看第二个故事。徐某和刘某到吉林省长春市公安局朝阳分局红旗街派出所报案，声称从天津雇司机将购买的钢材运回长春的途中，司机同货车全消失不见。这到底是意外事件还是早有预谋的骗局？请看今天的故事。
1: 他这个案发主要是被害人他到这个公安机关进行报案，因为他当时是为了要他这个钢材嘛，结果迟迟没有到位。
2: 被害人前来派出所报案，声称订购好的货物迟迟未到位。
4: 按照这个被害人他的说法呢，他和这个犯罪嫌疑人刘某是以前就合作过一次工程，所以是有一点信任的基础在的，然后所以这次又有了工程之后，他就又联系这个刘某，希望可以合作。然后他们主要的合作的项目就是由来安装楼外的钢制楼梯。
2: 犯罪嫌疑人刘某承包了某公司的楼梯安装项目，为使项目顺利进行，刘某同此公司工作人员前往天津采购钢材。
4: 这个刘某和宋某一起去了天津之后，他们两个就一同找定了一家钢材公司，这个钢材公司的老板就是邓某某，然后这四个人在一起商议了之后，觉得这个价格也比较合适，然后签订了合同。
2: 刘某在安排货车将第一批钢材拉回长春后，声称第二批钢材在运输回长春的途中，货车司机不仅丢失了货物，也无法联系到人。
4: 第一辆车的发车有刘某录下的视频为证，但是第二辆车刘某没有提供发车的视频，刘某自己解释说因为当时一时疏忽所以忘记录视频。
2: 货车司机为何突然消失？所运输

0: 的货物也不翼而飞，
1: 就导致了这个第二车刚才迟迟没有到货嘛。施工方就是被害单位吧，也很着急，然后就跟他说说这个运费多少钱，然后把单独的这笔运费又转给刘，说你赶紧跟这个司机联系上，你别是因为这点事儿置气，耽误自己公司进程嘛。用 P 图软件把这个钱收账这个东西批了一下，然后同时还反馈给被害单位了。被害单位也是这个，也是他们当时产生怀疑的一个点，就觉得这个图批的太假了。
0: 公安经过技术手段分析，刘某提供的货车司机的手机号的开户人竟是刘某本人。公安认为此案存在多种疑点，对此立案侦查。
1: 公安机关承办人到这联通公司调取了这刘另外这个号码轨迹，最后发现这个轨迹与刘自己所住小区的轨迹基本上是重合，尤其在案发期间段它有这个重合这个一部分，因此就可以能够证明，从侧面反映他应该是自己同时把这两部手机这两个手机号都开开了，然后开始互相给自己就是发信息，因此来锁定他可能是有这个隐瞒真相的利益，最终就是说把这个案子咱们决定这边逮捕了。
0: 货车司机的手机号和刘某的手机号是同一个人，这其中又有什么样的关联？
1: 刘最开始原来还说这个是给他爸的一个手机号，结果给这个司机使了。这个在当下这个社会，人手基本一部手机的情况下，而且都是实名制，你把自己的这个手机号送给别人使用，本身这个他这个辩解就不存在一些合理性，所以当时咱们没有采信。包括后续再跟那个指导公安机关取证的话，就是找到这个轨迹之后，就更坚定了就是刘他这个都是在辩解，他始终还是有这个非法占有这个目的。
0: 刘某到案后对犯罪事实拒不承认。
1: 我也问他了，我说你这个货车司机怎么认识的？他说他是当年好多年前在长春认识的，之后就失去联系了。失去联系之后呢，俩人就再没联系。结果到天津的这一个货场又相见了。又相见之后，完之后才加这个司机微信联系方式，然后就让那个这个司机就委托他来拉这箱钢材。当时我记得我还问了他一句，我说那你觉得这种巧合合理吗？他说那你还反问了我一句，世界上的事儿就是这么巧合，你说你信不信吧？就是所以说他当时这个在批捕阶段是一时不认罪的。
0: 长春市公安局朝阳区分局东朝阳路派出所将证据移送长春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那么刘某是如何实施的诈骗行为呢？
1: 他是最开始去的时候是说这个 H 型钢和其他钢材都是在人天津这家去订货，然后确定了这个用量之后，这个咱们长春这边被害人的公司就把全款回来。那个因为就是说当时中间也去验过，说是那个已经说做差不多了嘛，所以把尾款也就打过去了。但没想到就是后续这刘就又自己编了这个借口，说把这个钱说想去找这个便宜的钢材，让人就给打回来了。就是理论上来说，如果根据一个合同这个要件的话，你这个已经基于这个合同签完了之后，不能再随意更改了。但还是就是因为他跟这个天津方之前有这个曾经合作这个基础，基于旧情吧。
0: 被害人徐某向天津某钢铁公司支付完尾款后，刘某以寻找更便宜钢材为由，要求退回部分钢材货款。天津某钢铁公司为想建立长期合作关系，答应退回部分货款。刘某将70,000余元货款据为己有。为刘某遮掩的天津某公司是否存在共同诈骗的行为？对此，长春市公安局朝阳区分局东朝阳路派出所前往天津进行调查核实。
2: 公安机关没有认定他们有参与诈骗的行为。首先，根据邓某某的供述，如果刘某真的是和他描述的是只是想吃中间的这个差价，他这个算是在行业内算是比较普遍的一种情况，他就这样信任了刘某，是很有可能的一种情况。其次，这个邓某某他并没有从中获利，刘某转给他的钱款只是之前刘某和宋某某共同前往天津与他商议钢材购买事项的时候请刘某办以及住宿的款项，所以这个邓某某他自己并没有获利很多钱，所以警方因此认定他应该是没有参与到这次诈骗。
0: 我国刑法第266条规定，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司财物的行为。
1: 就首先在本案当中，这个刘 的确是有这种客观上骗取被害人钱款这个行为了，因为最终这个钱款流向是的确进入他自己个人账户了，行为上他是有的，然后我们就来推断他这个主观上这个想法，他自己一直坚称说是没有这个想法，而这钱的确支付给这个司机了嘛，但是实际上我们通过客观证据来看，无论是被害人的陈述啊，还是说证人证言，包括这书证这方面，都能够指向说他的确把这个钱据为己有了，而且始终编造出一个根本不存在的货车司机，真实目的还是说想把被害人这个钱挪为己用，可能已经也被他自己使用了。所以说，这基于种种以上的事实，我们能够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可以认定被告人是构成诈骗犯罪的。
0: 种种证据表明，刘某所称的货车司机携货物失联情况为刘某虚构。最终，长春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以涉嫌诈骗罪向长春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法院经审理认定，被告人刘某的诈骗金额为79000余元。因刘某当庭认罪认罚，法院一审判决刘某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
3: 虚构的司机，伪造的凭证，终究抵不过法律的火眼金睛。刘某的谎言被层层拆解，也为那些企图通过合同陷阱非法牟利的人敲响了警钟。在此，我们也要提醒大家，商业合作中务必核实对方资质，保留交易凭证，切莫因熟人关系放松警惕。如果遇到类似情况，请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权益。好的，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党课开讲了，我是主持人李浩。在我们生活的城市里，有无数平凡的劳动者，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默默耕耘，用坚守和奉献诠释着责任和担当。今天的节目啊，我们要邀请到的是一位有着2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在20多年的工作期间啊，他安全行驶60多万公里，而且全程是零违章、零投诉、零事故。他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张师傅。来，有请张师傅。张师傅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那首先呢，想问一下张师傅啊，我之前听您说，您说您这个工作呢是良心活，这应该怎么去理解呢？
1: 好的，主持人，这良心活意味着把乘客安全时刻放在心头，对肩上责任怀有沉甸甸的敬畏，要把每一趟出车都当作第一次出发那样谨慎，把每一位乘客都当作家人那样用心，把乘客安全时刻放在首位，对自己肩负的责任怀有深刻的敬畏感。我也是用实际行动践行了这份敬畏，安全行驶近60万公里，服务乘客超100万人次，保持了零违章、零事故、零投诉，这就是对良心活最好的诠释。
0: 您刚刚说您是用实际行动践行着对工作的敬畏，那么在工作当中您都是怎样践行的呢？
1: 好的，主持人，坐在驾驶位上，我常换位思考，假如我是乘客，我最需要的就是安心、舒心、温暖。像去年冬天遇到腿脚不便的回族老阿爷上车困难，我立刻停稳车下去搀扶，得知他出行难，只要排班合适，我都提前在固定站点等他。我还在驾驶室里备着暖心便民箱、晕车药、创口贴、纸巾等，以备乘客不时之需。帮拎行李、给老人让座、为游客指路，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做的，也是我们党一切为了群众的群众路线在车厢里的生动实践。
0: 张师傅，今年是您工作的第多少个年头啊？
1: 有28年了。
0: 28年，那这28年的时间里，有没有那种因为忙工作顾不上家里的时候呢？
1: 说实话，对家人亏欠太多了。女儿的家长会，我一次都没参加过。妻子生产，我也没能陪伴在身边。但我的妻子和女儿都很理解我，支持我，他们说乘客更需要我，家人支持是我最坚强的后盾，也让我更深刻认识到党员的担当。我们公交人365天风雨无阻，平凡的坚守维系着城市交通的大动脉，守护着千万人的出行，这种舍小家为大家的奉献是劳模精神最厚重的底色，更是检验党员作风的试金石。
0: 说得真好。对于家庭而言，您可能不是一个称职的丈夫，也不是一个称职的父亲，但是对工作而言，您是值得放心的前辈。那正是这种舍小家为大家的精神，铸就了一名党员一面旗这样的丰碑。那接下来我们把舞台交给您，听一听您要给大家讲述怎样的一台党课。来，有请。
1: 大家好，我是西宁公交集团驾驶员张福生，一名开了20多年公交的老党员。每天我和同事们驾驶着公交车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承载着市民出行，也见证着城市变迁。公交车 是流动的风景线，更是连接千家万户的纽带。今天能站在党课开讲的讲台上，分享我们这个平凡岗位上的故事，我倍感荣幸。还记得那是1997年，我怀揣着对未来的憧憬，加入了西宁公交这个温暖的大家庭。师傅语重心长地对我说：“福生啊，干公交司机是个良心活。”这良心活三个字像种子一样种在我心里，如今已长成苍天大树。它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把乘客安全时刻放在心头，对肩上责任怀有沉甸甸的敬畏。这份敬畏支撑我安全行驶近60万公里，服务乘客超100万人次，保持了零违章、零事故、零投诉的记录。这不仅仅是数字，更是一名共产党员对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最朴素、最实在的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我们手中的方向盘连接的是千家万户的幸福出行，承载的是党和政府对人民安全出行的庄严承诺。这份责任重如泰山。后来我调到客流量大、路况复杂的中运1号线，挑战更大，但党员的信念也更坚定。我常提醒自己，我是党员，关键时刻就得我先上。体现在行动上，就是把安全这根弦绷得紧而又紧。我琢磨出一看、二慢、三通过的观察原则，和不抢行、不斗气、不分神的三步要求，将防御性驾驶刻进骨子里。途经学校，提前减速，与突发状况冷静处置。这些日积月累的习惯，是对乘客生命最大的负责，也是党员守土有责、守土尽责的基本要求。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首先就体现在对岗位责任的极致坚守上，把每一趟出车都当作第一次出发那样谨慎，把每一位乘客都当作家人那样用心。这一个个微小的安全单元，就是我们公交党员守护民生的具体行动。驾驶员的岗位平凡甚至单调，但小小的车厢却是党联系服务群众的重要流动窗口。坐在驾驶位上，我常问自己，假如我是乘客，我最需要什么？答案很简单，安心、舒心、温暖。去年冬天一个寒冷的早晨，站台上一位腿脚不便的回族老阿爷上车困难，我立刻停稳车下去搀扶。

一切为了群众的群众路线在车厢里的生动实践。每次看到乘客拎一瓶水舒展眉头，因一次搀扶露出感激，我更笃定我们不仅是车长，更是传递党的关怀和城市温度的摆渡人。把乘客眼中的小事当作天大的事来办，把群众的需求牢牢记在心里，落在行动上，这就是为人民服务最朴实无华、最打动人的注脚。作为一名党员，仅仅自己干好还不够，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我们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劳模精神的核心是爱岗敬业、甘于奉献。党员的先进性不仅要带头干，还要能带领干。2018年，我牵头创建了张辅生心灵驿站，起因是我看到一些同事因家庭矛盾情绪波动影响行车安全。作为一名党员，我觉得有责任搭把手。驿站不仅分享安全节油经验、应急处置方法，更是一个倾诉沟通的平台。我和几名党员骨干利用休息时间与同事谈心，甚至上门家访化解矛盾。几年来，驿站为400多名同事提供了帮助，还挽救过濒临破裂的家庭。这让我深刻体会到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不仅要自己干得出色，更要让身边的同事也过得好、干得好。一位年轻同事说：“张师傅，跟着你不只学到开车稳，更学到了党员该有的样子。”这句话让我深受触动，也更明白肩上的责任、劳模精神的传承、党员作风的建设，不在墙上口号，而在毫无保留分享经验的无私里，在主动上门解难题的行动中。要用一言一行让同事感受到党员的温度和力量，让团队因党员带动更有凝聚力、战斗力。选择了坚守，就意味着付出和奉献。回首20多年公交生涯，对家人的亏欠深藏心底。女儿的家长会，我一次次缺席；妻子生产，没能及时陪伴；承诺带女儿回老家滑雪，一等就是10几年，心中充满愧疚。但我的妻子理解我，我知道你忙，乘客更需要你。女儿懂事地说：“爸爸，你是我的骄傲。”家人的支持是我最坚强的后盾，也让我更深刻认识到党员的担当不是响亮口号，而是在小家与大家的选择中义无反顾守护后者的分量。我们公交人365天风雨无阻，这平凡的坚守维系着城市交通的大动脉，守护着千万人出行。每一趟准点出发是对承诺的无声兑现，每一次平安抵达是责任的有力体现。这种舍小家为大家的奉献，是劳模精神最厚重的底色，更是检验党员作风的试金石。不图名利，不计得失，把岗位当作服务人民的平台，如总书记所要求，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这是对身份最深刻的诠释。

0: 同志们，什么是劳模精神？我的体会是，把最平凡的事做到极致的专注与追求，在人民最需要时挺身而出，冲锋在前的担当。什么是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体现在别人不愿干的我先干的自觉，体现在别人干不好的我能干好的本领。今天当我手握方向盘行驶在西宁街道，我深深感到转动的不仅是车轮，更是城市脉搏。胸前的党徽闪耀的不仅是标识，更是服务人民奉献岗位的赤诚初心。在新时代的征程上，我们每一位党员无论身处何位，都是党的形象代表。让我们以劳模精神为灯塔，以党员标准为标尺，在安全细节中树立党员可亲可敬可信赖的形象，在优质服务中温暖人心，汇聚力量，在传帮带中凝聚团队合力，让每一辆公交车成为流动的党员服务窗口，让每一个岗位成为闪亮的党员示范岗，让我们每一名党员都真正成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信得过的一面旗。最后，让我们再次用习近平总书记的谆谆教诲共勉：平凡铸就伟大，坚守成就非凡。让我们以优良作风为笔，以担当奉献为墨，在平凡的岗位上书写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新时代的精彩答卷。谢谢大家。
1: 谢谢，感谢张师傅。那通过张师傅您刚刚的讲述啊，仿佛我们大家呢都跟您一起坐到了您正在驾驶的那一辆公交车上，跟您一起穿梭在咱们西宁的大街小巷，也真正感受到了您那种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业绩的努力和艰辛。那再一次感谢您。其实我们都知道啊，张师傅您获得了很多的荣誉，那么对于未来您都有怎样的展望呢？
0: 好的，主任，公交行业在不断发展，未来我希望有更多的先进的技术应用到公交运营中，提升安全和服务水平。对于党员来说，要始终保持初心，不断学习进步，在新的挑战面前继续发挥带头作用，带动更多人把公交事业做得更好。
1: 说得真好，从您的发言当中，我感受到了您对于咱们公交事业的热爱，更感受到了您对咱们党的无限忠诚。正是这一份热爱和忠诚，激励着您成为了那一面鲜红的旗帜。好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感谢您收看我们本期的党课开讲了，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而且你看，儿子，在看什么呢？
1: 爸爸，这个是什么？
0: 这个呀，是红军的军旗，在它的背后，可是有一段很长很长的故事呢。

0: 不同期，找这个吧。小医生，放心，你的战友委托我照顾你。别担心，你现在伤得很重，现在外面白军正在四处搜查，你好好在我这里养伤，等伤养好了，我一定送你回去。
1: 不行，我要找部队。
0: 没事，来，喝口水。

1: 你保重，红军兄弟，你听我一句，红军同志，别走了，四面都是白匪，你跑不出去的。
2: 那名小红军战士突然就停止了脚步，
3: 然后呢？
1: 然后你就该睡觉了，臭儿子。
3: 怎么这样？
1: 爸爸明天接着跟你说。
3: 好的，爸爸。
1: 晚安，臭儿子。

0: 这已经是最后一个人了。
1: 对，
2: 我妈妈，我妈妈还在里面，我妈妈还在里面。
1: 队长，你不能进去，现在里面火势太大，里面太危险了。

0: 老乡，这么狼藉是我们红军的队伍，它承载了我们的信念和使命，没有它，我们就像没有根的草，革命一定会胜利。等革命胜利了，我再回来取。
1: 放心吧，我会保护好的。
2: 儿子，就是这面红旗，它见证了我们无数的英勇和牺牲，同时也承载着我们的信仰和希望。在爸爸灭火救援的时候，也就是这面红旗一直激励着爸爸英勇向前，逆火而行。

在茶园道士蒙氏之城云南省普洱市宁洱县城北部的民族团结园内，屹立着一座丰碑，它就是被誉为新中国民族团结第一碑、新中国民族

族工作第一杯的民族团结誓词杯，誓词杯上镌刻的铮铮誓言，穿越70余年的历史烟云，回响天宇。在1950年建国初期，为了消除民族隔阂，实现民族团结，边疆稳定，普洱区党政干部按照中央指示，动员35名少数民族代表抵达北京，参加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国庆盛典。代表们感受到了国家领导人热诚相待的情怀，亲眼目睹了新中国各族人民空前大团结的场面。他们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和民族共同建设平等、自由、幸福的大家庭充满信心，深受鼓舞和感动，纷纷表示要听共产党的话，永远跟党走，把家乡建设好。1950年12月26日，赴京代表们回到普洱（今宁洱县城），受到家乡人民的热烈欢迎。1951年元旦，赴京代表与普洱区党政军代表、全区26个兄弟民族代表在宁洱红场召开1000人大会。大会采纳了代表们提出的，为了纪念这次大会，用一种各民族都能接受的方式把它保留下来的建议。经过大家热烈讨论，决定举行隆重的漂流盟誓仪式。通过商议推举，决定由佤族代表拉蒙来完成漂流的任务。仪式开始后，拉蒙手握标枪，口念咒语，绕着水牛来回跳动。咒词念毕，他看准水牛右肋巴血餐部位，猛然将标枪刺入。水牛倒下的方向和大家期望的结果一致，是吉祥的征兆。顿时整个漂牛现场沸腾起来，拉蒙更是又唱又跳，一下子就滚倒在地上，一边滚一边喊：共产党猛，毛主席猛。意思就是共产党好，毛主席好。少数民族代表们非常高兴，他们认为这是顺应了天意，更坚定了跟着共产党走、跟着毛主席走的决心。接着，李宝将大红公鸡的鸡血滴在大碗酒里，代表们各自刺破大拇指，将鲜血滴在鸡血酒里，深深地饮上一口。纪委书记张军同志带领大家庄严宣誓：我们26种民族的代表，代表全普洱区各族同胞，慎重地于此举行了漂流，喝了咒水。从此，我们一心一德，团结到底，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是为建设平等、自由、幸福的大家庭而奋斗。此事。宣誓完成后，48位自愿签名的代表，在民族团结誓词下面，分别以傣文、拉祜拼音文和汉文签上自己的名字。就这样，歃血盟誓刻石为记，在宁洱大地上建立起象征各族人民大团结的历史丰碑——民族团结誓词碑。民族团结誓言像一座灯塔，点亮在边疆各族人民的心中，闪耀着各民族同心向党、团结奋斗的光芒。为了这个誓言，一个个英勇无畏的民族英烈抛头颅、洒热血，坚决同反动派作斗争，在滇南大地上树立起民族革命斗争的不朽丰碑。回到家乡的佤族青年矮虎人，在苦苦劝阻父亲矮顶不要勾结敌对势力、投敌求荣，却无济于事后，他毅然饮弹自尽，以19岁的生命历程表达了对党的深切感情和团结对敌的坚定决心。傈僳族代表李宝被敌对势力抓走后，受尽百般摧残折磨，仍坚贞不屈。凶残的敌人在山上挖坑，把土埋到李宝的脖子，逼他投降。李宝宁死不屈，最后英勇就义。他们用鲜血和生命誓死捍卫了民族团结誓言，用不屈的身躯筑起一座紧跟党走、团结到底的不朽丰碑。他们的名字在民族团结誓词碑上放射出熠熠光芒。民族团结誓词碑是边疆各民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共同实现大团结、大发展、大繁荣的生动体现，是边陲重地各民族一

心向党、红布边防的正边宝剑，是边疆各民族永远敢打恩、听党话、跟党走、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的历史见证。为了誓慈悲上的誓言，各族人民一代代恪守誓言、传承誓言、弘扬誓言，铸就了一心向党、爱国奉献、团结奋斗、同心筑梦的新时代民族团结誓慈悲精神，在祖国大地上树立起民族团结进步的又一座丰碑。民族团结的丰碑永远伫立于祖国大地，民族盟誓的场景永远铭记于各族人民心中，民族团结的誓言永远响彻云霄。

0: 1500多户，将近都得有5000多人。刚来到这个小区的时候，正值新房交付期，各方面不完善，人际关系复杂，环境也是一团糟。
1: 社会经济高速前进，带动了人民群众生活质量的提升，一幢幢平地而起的高楼改善了人们的生活环境，却也在邻里之间砌起了一道道高墙。邻居成了最亲近的陌生人。
2: 基层的社区治理急需要做出改变，以社区、物业和业委会三方协同治理为架构，就是为了离老百姓最近的地方发挥党员的主动性，把党的精神渗透进去，切切实实地让老百姓感受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
1: 作为社区网格员，深入小区成了居民生活里的常客，只要看到他，大都奔走在处理问题的最前端，在大家心里有他在，就有了主心骨。
0: 这些要求我们肯定是和物业进行一个沟通和协商，

0: 你现在说不是那个事，你当时说物业费入咱们几亿嘞？
1: 就是呀，我俺物业费交个人不挣那多的。
2: 大家都先安静下来吧，先想好了。放火漏水这个现象呢，确实是属于开发商的问题。要不然就这样，由我们社区牵头，带着咱们业委会的成员，还有咱们这个物业，一起去找这个开发商，协商解决这个问题，争取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
3: 在社区网格员的耐心劝解下，业委会了解到了物业的详细职能，主动跟业主说明情况。而物业也意识到，作为小区的服务单位，一刀切的推卸责任处理不当。
4: 经过这次事件呢，我们应该把缓和邻里关系、获取居民的信任放在第一位，充分发挥我们党员的带头作用，主动的去为居民服务，
5: 把环境创造起来，让居民有归属感，一进到小区也有回家的感觉，也会自觉维护起共同家的环境。
3: 从打破邻里不相识的局面开始，每逢节日节点举办特色有意义的便民利民活动，丰富日常生活，鼓励居民积极参与，走出楼栋，拓展交流。

0: 我们在举行这种活动前呢，也会开会讨论策划，尽可能让大家玩得开心。
1: 物业也非常细心，我们搞的有签的，还有鲜的，烤完以后我们就可以带回家了啊！
2: 对对对。
3: 在密切的集体活动下结识，在互帮互助的小事中情谊加深，邻里间的距离在拉近，也变得热络起来。
4: 隔壁的邻居小戴，老家种的菜了，带来他也给我送的。我不是说嘛，远亲不如近邻。
3: 小区里的每个路灯都有专属身份证，标注了型号信息，方便快速的检修。设计翻页的宣传板，让小朋友在玩耍的过程中吸纳安全知识，处处充满了用心服务的巧思。将居民每一件小事都视为重要之事，将居民幸福生活置于首位。环境的打造，服务的升级，让业主感受到生活的小确幸，也逐步加深物业与居民之间的情感纽带。
5: 物业不方便，物业派的人到房子任哪刷的，扫的任哪是个感染病的。
3: 除此之外，物业发起一周一洗车，一月一除螨，一季一消杀，不定期消防讲座、助农敬老等服务，并号召小区党员积极响应，参与社区志愿服务工作，发掘居民真正需要的，实实在在把服务做进心坎里，以党员服务为楷模，提升服务质量，获取居民信任。为美好生活服务的背后，还有一群人在看到或看不到的地方，尽自己的力量守护着小区，用实际行动在平凡的岗位上默默奉献着，
6: 用心做好每一件小事，服务好每一位业主。
3: 付出总有收获，小区居民也渐渐感受到物业的真心，把物业员工当成了家人。如今的物业已融入了小区生活大集体，成为居民信任的得力管家。红色物业的成功践行，扭转基层工作开展困难的局面，党员引领也从根本上影响物业的服务积极性，逐步实现远亲不如近邻的和谐社区生活。一个善意的微笑，
7: 慢慢说，
3: 一次简单的指引，
7: 看看东能走多到东头，
3: 一生最真诚的承诺，
7: 放心吧，交给我。
3: 每一个瞬间都洋溢着最质朴的人情味，一张无形却有力的网格，凝聚起基层物业的红色微光，点亮美好生活新希望。

0: 烙铁大鼓的长枪房，有九枪十八亮。它分两个枪系，一个是这个商子枪，一个是贩子枪。这朵鲜花呢，云开雾外的。
1: 唐山是一座超乎想象的城市，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唐山其实是一座滨海城市，它拥有华北最长的海岸线以及100多个海岛，也是东北亚重要的航运中心。正因如此，唐山一直领风起之先，文化开放而包容。唐山市乐亭县离渤海最近，气候温和，物产丰富，一直有着冀东天府的美誉。同时，乐亭也因其为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的故乡而闻名。在这座面朝大海的北方小城，无数传奇需要一代代讲述下去，所以至今流传着一个已有上百年历史的北方曲种——烙亭大鼓。人们评价烙亭，总结出风景美、人实在、方言萌三大特色。烙亭人说话像唱歌，语调极富音乐性。烙亭大鼓的念白也引用烙亭方言，外地人很难学到其精髓。烙亭大鼓表现形式看似简单，只需一鼓、一板、一弦、一人演唱即可，描绘场景、刻画人物、议论得失，都集中于演唱者一身。一板一弦说千古心气，一人一口言百面人生。烙亭大鼓因此与唐山评剧、皮影共享冀东文艺三枝花美誉。年过七旬的侯俊仁、吕志源夫妇可以说是烙亭大鼓的铁杆粉丝。
2: 我听着毕业的
1: 他的脚步，
3: 我带着我的学员偏向这小徒弟儿有，这是我是到文化馆教他们学艺招的，这个是带着徒弟我到光荣院演出去唱。
4: 我从一开始就知道他这个事业，从70年他开始教学以后，我在家呢有点种地在带孩子，我把我的事业都扔了。从现在的教学来说呢，我每天不管有多大风多大雨，只要用了我都三轮拉他上城里去教，我们损失大了，这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不是这个必须完成，我特别支持。

0: 上至七八十岁的耄耋老者，下至十几岁的天真孩童，萧云霞全都一视同仁，悉心传授，对慕名来访的爱好者热情接待，从不怠慢。
1: 只有萧的萧老师有一个至理名言，只要你有活，我总有活。有一个学员老爷子今天从家接你去，接的萧老师的家，管着你饭，小碗的好汉把你从家去，自个的闺女来了，可以不找好饭，跟小红来了，让老爷子杀了，人家爱吃些的给你买走。
0: 对于到访者的求教，他更是不厌其烦，倾囊一受。
2: 一直是这个，还都鼻腔里，还都口腔里，都是这个音儿。你要一变，字儿就没了。

为了更好地传承烙亭大鼓，萧云霞还与其他几位艺人一起归纳总结烙亭大鼓唱腔结构特点、唱功唱法、表演

0: 并结合现代声乐理念，就其呼吸、吐字、共鸣、润腔等诸方面，分析总结了烙亭大鼓的演唱技巧，形成了系统的理论教程，根本上改变了烙亭大鼓口传心授的单一传承方式。现在，萧云霞已有近百名学生活跃在全国各地的舞台上。八旬高龄之年，他又招收了两名亲传弟子，为发扬传承烙亭大鼓艺术做着不懈的努力。
1: 我们娘俩母外在一块儿这么研究切磋呀，那个创新，巴姆鲁什那点经典，我都连着你全部都削下来，削下来之后也替我们老师把这个烙亭大鼓吧，那个往下传承发扬光大。
2: 我有一份光，我发一回热，我还有这么着继续着往下这么着传承，继续往下干。这回呢，我的岁数大了，我得应该找我的学员，找我的徒弟，让他继承下来，把我这个艺术要传承下去。希望他们都老亭县，都河北省，都全国开花结果。
0: 为老人们奉上一场义务演出，多少年如一日。作为一门弦歌相和的艺术，烙亭大鼓的伴奏与演唱有着同等重要的位置。
3: 烙亭大鼓了，它的主要伴奏乐器就是大三弦，这个部分叫琴头，这个地方叫琴杆，这个部分叫琴鼓。在过去这个我们民间呢，有一句谚语，就是年弹月拉一天吹，大概说的就是这个三弦的学习的这个难度，要比其他的一般的这个民族乐器的这个难度系数都要大。
0: 只是在大鼓艺术的流传过程中，一般都是通过师徒口耳传授，不免出现一些随意性的情况。张旭武作为乐师，开拓性的将百余篇大鼓书目落实在曲谱之上。
4: 盼望着荷花，他怎么不回家？
3: 这人都是改过去这种传统的那个锣腔的那种地方，增加一种悬念。最后他们都是你叙述，然后他还在敷衍他这个。我用的是董路的那个配派的。
0: 对于张旭武来说，烙亭大鼓不仅是谋生的手艺，更是自己融入骨血的责任。
3: 传统文化如何让它焕发新的生机，这也是一个当代我们研究的一个课题。所以说呢，我在这个创作这个烙亭大鼓的过程中，就是融入一些个现代的元素，比方说呢，就是从这个唱词的结构融入一些个现代的音乐，或者说现代的一些个声光电，提升烙亭大鼓的这个观赏度。
0: 江山代有才人出，一旦新人换旧人。传统艺术的复兴，除了师徒传帮带之外，培养童子军更是焕发生机的基础。
5: 哒啦啦哒啦哒啦哒啦哒，人云亦云，侠骨冬，侠骨冬。
0: 烙亭县烙亭镇吉祥寺小学特别开设的烙亭大鼓艺术课程，让更多正处于审美形成阶段的孩子参与了进来。
5: 羚羊丑了丑，金钱豹，小鹿。

0: 看了看猫头鹰，猫头鹰，猫头鹰是小先向左后向右，这个动作是一样的啊。来，大松来啊，一二。
1: 烙腾大鼓啊，从2009年开始进入小学的课堂，基本上教授的都是一些个传统的小段，还有呢就是一些个课本剧，孩子们的学习热情还是相当的高涨，从以前不了解到现在呢非常的喜爱，而且呢非常的愿意学。
2: 烙腾大鼓的发展向来得益于民间土壤的滋养，他的音乐自始至终带有乡野的自然清新之气。金板木锤，古韵弦音，这是烙亭海滨上空独有的旋律。一腔一调，道出人间百态；一鼓一板，唱尽世上冷暖。烙亭大鼓，这只从泥土中生长出来的民艺之花，上百年来早已融入烙亭人的血脉与记忆，成为他们生命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存在。从鲁达除霸到苏三起解，从空城计到铡美案，从平原枪声到烈火金刚，从苦菜花到艳阳天，大鼓里说的或许就是你与那些中国故事之间的心灵感应。所谓感同身受，就是同频共振，就是一脉相承的

0: 各位同学好，我想提一个问题，为什么范进会出现失心疯的症状呢？
1: 老师，我是这样考虑，就是他是不是因为那个压力太大，极致的压力，然后突然释放，然后导致他这个身体的变化。
0: 嗯，说得非常好。其实呢，情绪是我们人体对于外界事物现象的一个反应，本来是正常的，它现在成为异常的一种情况。从我们中医学还是西方医学来看的话，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因素。第一，情绪变化的突然性，就跟我们所说的喜出望外，突然出现了一个情绪的一个刺激。第二呢，就是这个情绪的剧烈性，比方说我们所说的暴喜伤阳，这种剧烈的情绪的这种变化对于人体的这种刺激。但是呢，第三个方面我们也必须得要考虑的，为什么

举，偏犯禁会出现失心分呢？所以这也就涉及到一个情绪对于人体影响的一个长期性。大家也可以想一想，犯禁很多年都没有中举，在这很多年考取功名的过程当中，他的心情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心情呢？有没有忧愁，有没有恐惧这一类的。所以情绪伤人的第三个因素就是它的一个长期性，这是我们情绪伤人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环节。当然了，在犯禁中举当中呢，我们说的最多的就是喜伤心。但是我们来看一看《黄帝内经》当中对于我们伤心的因素都有哪些。在《内经》的《灵枢邪气脏腑病行篇》当中说了，愁忧恐惧则伤心。而在《素问阴阳一象大论》里面呢，又说了，怒伤肝，喜伤心，思伤脾，忧伤肺，恐伤肾，出现了截然不同的这样的观点。所以我们就得琢磨琢磨，为什么伤心会有这样不同的这种结论。我们首先还要从心情来进行说起。大家也可以思考一下，为什么我们会把这个名词心情给提出来呢？说明这个心情的这种变化跟我们的心关系密切，这是源自于我们中医心理学对于心理的一个最为基本的认知。在《黄帝内经》当中出现了我们最早的一部心理学专篇，叫做《灵枢本神篇》。在《灵枢本神篇》当中认真而仔细地分析了我们人体心理变化的一个过程。他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那就是心是担任分析我们外界事物现象的第一道程序。也就是说，外界的事物和现象如果要影响到你人体的话，首先得过我心这一关。所以这就是心情的由来。那么在古人对于心情的总结分析过程当中呢，又发现我们的情绪可以分为七大类，是喜怒忧思悲恐惊。随着情绪对于人体的这种影响，我们古人很快又发现了，人体是以五脏为核心的，所有的这些情绪的这种变化势必也要影响到我的五脏。于是我们古人就开始琢磨，什么样的情绪能够针对性的入我五脏。现在有七情分配给我的五脏，那就势必有一脏会多两个情绪。于是古人就在想一件事情，我们要把这个七情简化成我们的五志，把里面比较相类似的情绪进行一定的合并。合并的第一个就是忧和悲，这个从组词我们就能看出来，我们有忧伤也有悲伤。所以古人敏锐地发现到了，哎，两者对于我的人体都有伤的这种特点啊，所以我可以把它合而为一，成为了我们的悲。同时呢，在惊和恐之间，古人也发现了他们的相似之处，比方说有恐惧也有惊惧，都有惧怕的意思在里。于是呢，古人就把惊和恐合成我们的恐，于是就出现了我们中医学里面关于五志的这样的一个概念，指的就是怒喜思悲恐。然后根据这五种情绪的这种变化对应于我们的五脏，比方说怒的这个气是肾，针对于我们的肝，我们的这个肝将军之官呀，气势很盛，特别容易去侵犯别人，所以我们这个肝气一发火，我们特别具有攻击性。于是我们就把怒和肝进行了联系。这个打起鼓儿唱起歌的这个喜，那是我们情绪当中最好的一个。而这个心作为君主之官，我们势必要把情绪当中最好的一个奉献给我们的君主，于是这个心就配属于了我们的心。而这个思和这个脾的共通之性在于哪儿呢？都是对应于我们的中土。这个土有什么样的特点呢？能够包容一切呀，就跟我们的思想一样。所以古人把思和脾进行了一个联系。而在悲伤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受到的伤害是非常之大的，于是呢，古人就把悲和肺进行了一个联系。
而在于恐呢，我们经常有一句俗语叫做吓得屁滚尿流，而我们这个肾呢又开窍于二。

阴。于是呢，古人就把孔跟肾进行了一个结合。当然了，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什么呢？当我们的情绪剧烈的变化的时候，它就会影响到我们的五脏。于是我们中医学把对于心理疾病的这种论治分为了两个层次。首先，任何情绪变化都可以影响到我心，所以我必须要从心来进行调治。第二呢，我根据你这个症状所表现出来的特点，分别对应于我的五脏进行五脏论治。但是在实际情况上，我们这些心理上的这种变化表现的时候呢，往往是过于复杂的。我们在临床当中看到了很多的这种患者，他所表现出来的这种情绪变化不仅仅专注于某一个情绪啊。所以我们来看一则应惠和的医案。这则医案呢，在当年是非常有名的一个案例，治疗了一个李姓妇人，才30多岁。1954年春天的时候呢，就因为抑郁寡欢、内心慰藉，慢慢的出现了不言不笑、未见光、多哈欠这样的症状。听到有人叫他的名字的时候呢，惊恐倍增，同时还不时悲伤痛哭、涕泪纵横啊。然后在问患者的时候，患者还出现了幻听、幻视的这样的一个症状。所以我们碰到这样的一个患者以后，我们会发现啊、哦、一会儿高兴，一会儿又难过，一会儿又哭泣，一会儿又散的伤心，还有惊恐的这种表现。所以我们有时候在分析的时候就会发现，作为一个心理上有剧烈变化的一个患者，他所表现出来的症状是多种多样的，这就为我们辨治心理问题提供了很大的一个难点。但是我们可以抓重点，这个重点就是什么呢？所有的心情变化都会跟我们的心密切相关。所以应惠和老前辈就抓住了一个重点，干什么呢？我们可以从心来进行论治。于是就用了甘麦大枣汤为主来进行我们的治疗。同时呢，由于这位患者所表现的症状比较严重，单纯的用一个甘麦大枣汤可能不能够有效地缓解这样的一个病理状态。于是呢，应惠和老

必须得要注意自己心情的这种调理。当然了，随着这种症状的这种严重，动不动我就想发火，动不动我就想训人，还有一些比较脾气暴躁的，甚至在家里摔盘子的这种情况，那怎么办呢？我们不妨可以选用一些中成药。第一个呢，就是龙胆泻肝丸，它所针对的就是什么呢？这种肝之实火上扰的这种情况，头疼、目赤、胁疼、口苦、耳聋、耳肿这一类的。另外呢，还有这种湿热下注、阴中阴阳的这种情况，我们来进行使用。如果一周不见效，咱们就赶紧去找大夫进行正规的这种治疗。而在日常当中排解肝郁的另外一个药物呢，则是我们大名鼎鼎的加味逍遥丸呀。我们女同志一旦出现这种心情的这种压抑、胸闷、胁胀、头晕目眩的时候，甚至影响到我的食欲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来考虑这一个加味逍遥丸，长期服用效果是非常不错的。有时候呢，配合个人的状态，我们也建议可以配合点六味地黄丸。比方说你早上吃点我们的加味逍遥丸，晚上吃点我们的六味地黄丸，以达到既养肝又柔肝的这样的目的。那么讲到这儿以后呢，我们今天的这个伤肝呢就已经讲完了。作为在座的各位女同学，咱们千万得注意，女子以肝为先天，是我们老祖宗几千年以来总结出来的一句重要名言，充分强调了这个肝对于我们女同志生理的病理的重要影响。而我们女同志呢，也特别容易被情绪所操控啊，所以调肝在我们女同志养生的时候，它的地位是非常之重要的。我也希望在座的各位没事晚上泡脚的时候多揉一揉行间太冲穴，然后呢也可以配合一些加味逍遥丸之类的来进行服用，以达到一个养生保健的目的。接下来呢，我们来讲一讲伤脾的这些病因。脾作为我们人体的后天之本，非常之重要。它的重要性来自于哪呢？来自于脾胃为人体气血化生之源，脾胃所运化的水谷精微是我们人体日常运行、身体正常运作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保证。所以我们五脏六腑要得以正常的这种运转，完全都得依赖于脾胃所运化的水谷精微。那么什么样的病因能够伤到我脾呢？灵枢邪气脏腑病行篇呢讲了三个病因，分别是有所击补、若醉入房、汗出当风。在座的各位同学可能有所好奇，这个有所击补指的是什么呢？比方说我们看电视剧，这关老爷说拉下去打三十大板，这打板子的位置是在哪儿啊？在我们的屁股肉多的地方啊。这个补呢是跌倒走路一滑屁股先着地，摔的地方也是哪儿啊？也是我们的这个屁股。所以有所击补它所影响的这个病位是哪儿呢？是肌肉。大家想一想，一个人脾胃消化不好的话，他这个肌肉结实不结实啊？不结实啊，因为得不到我脾胃所运化水谷精微的滋养，这个肌肉是长不起来的。所以一旦我这个肌肉有问题的时候，也暗示着什么呢？我这个脾胃会出现问题啊。在内经当中我们曾经说过一句话，叫做脾病四肢不用。原因来自于哪儿呢？就是我这个脾胃所运化的水谷精微不能够营养我四肢，从而导致四肢的萎弱无力。所以有所击补它讲的是脾和肌肉之间的对应关系。我要想看你这个脾是否受到伤害，我可以从你人体当中的这个肌肉状态我们来进行验证。这也是中医诊断学思外揣内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运用。接下来呢，伤脾的因素是最为重要的，叫做若醉入房。这个醉呢，是我们饮酒过度的意思，反映的是一种饮食因素对于我脾胃的影响。而这个饮食因素最为严重的一个伤害，就是来自于我们的这个酒。当然了，
入房则会成为

0: 一个次要因素，原因来自于哪啊？它会耗伤我们人体的正气，从而导致疾病更容易发生，这就是弱醉入房伤脾的这种因素。那么我们接下来来看一看这个酒是如何伤我们脾的。在林叔的《论咏篇》当中就解答了一个问题，叫做酒壮怂人胆的问题啊。在林叔的《论咏》当中，皇帝就问了这样的一个问题，说这个妾室之得酒，怒不避勇士者何臧使啊？这胆小的人喝了酒以后怎么不怕勇士了呀？少叔就说了，这个酒本来就是粮食的精华所酿造而出来的，所以它的这个气是极其剽悍的，像这种剽悍的这种酒气进入到我们的胃当中，首先影响的就是胃胀气滞，然后上冲于心肺，影响到我心肺功能的这种变化。接下来它会影响到哪儿呢？影响到肝胆，照原文所说的肝腑胆横。我们前面也说了，肝者作为将军之官，谋虑出焉；胆者作为中正之官，是决断出焉。你喝了酒以后，影响到你的肝胆，从而不能够做出正常的决断，于是就出现了酒壮怂人胆的这种情况。那么在《内经》时期呢，也说明了这个酒对于我脾胃影响的这种严重性。在《内经》当中为数不多的一个方子里面，专门讲的就是喝完酒怕风的这样的一个病症。哎，现在我碰到了这样的一个患者，觉得身体发热，然后呢四肢又倦怠无力，还时不时的出汗，特别怕风吹，问这是什么样的病啊？岐伯就说了，这还不简单，这就叫做酒风，因为你饮酒太多而出现不分的这样的一个症状。那么皇帝赶紧就说，怎么来进行治疗啊？于是岐伯就说了我们内经十三方里面的一个重要的方子，叫做泽泻饮，用泽泻、白术、鹿涎草来治疗我们酒后的这种发热、身体懈怠、四肢无力、不分少气的这种现象。综合他的这个思路来进行分析，主要还是清利体内的湿热，健运我的脾胃，然后舒筋活络，以达到治疗的目的。我们接着来看一看，对于我们这个伤脾，这个入房是如何来影响到我们的。在日常当中，相信在座的各位都有生火做饭的体会吧。那么大家想一想，怎么使锅内的这个食物变得熟呢？
1: 加水。
0: 加水。
1: 对，生火做饭嘛。
0: 对，这个生火做饭很重要，我们只有火才能够把食物变得腐熟。如果在我做饭的时候下面的这个火烧得不够足的话，这个饭菜是不是不容易熟啊？所以古人就在想，既然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有生火做饭，那么在我们的人体当中有没有类似于生火做饭的这种情景啊？大家想一想，哎，这个水谷进入到哪里面啊？进入到我们的胃中，我们这个胃是不是就相当于一个锅呀？于是古人就在想，如果以胃为锅的话，我们下面也得给它生把火呀。于是就出现了我们中医补益脾胃的一个重要的思路，我们用来给胃中食物加热的这个火来自于哪儿呢？在我的肾中有肾阳之气，这个肾阳呢可以化火，以推动我这个脾胃功能得以更好的这种开展。所以当你弱醉入房的时候，你耗伤了这个肾精，肾中的阳气不足，就不能够很好的让我的人体生火做饭，从而加重了脾胃的负担，引起我脾胃的这种伤害。于是古人就在想啊，在我们调理脾胃的时候，我们能不能也使我的人体生点火呢？于是就出现了我们调理脾胃非常重要的一个方法，补火生土法。对于我们今天很多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这个整体的状态都在下降，很容易就出现泄泻的这种情况，我们通过适当的补一补肾气，以达到调理脾胃的目的， 比方说在日常生活当中吃点菟丝子、无骨脂、益智仁、芡实莲子肉这一类的药物，以达到很好的调理脾胃的这种方法。而且这个方法呢，在我们的历史当中，我们很多的医生都在进行运用。古人呢，另外还总结出来了一个因素，叫做汗出当风。这个汗出呢，大家也可以想一想，在什么时候我们特别容易出汗啊？比方说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喝着这个热汤热水的时候，是不是浑身折折汗出啊？这时候腠理一开，分邪趁虚而入，通于我们的肝，而这个肝木又可以克伐我们的脾土，由此解答了吃完饭受风以后我们为什么容易出现泄泻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一旦出现泄泻，水谷不分，这就说明我们脾胃不能够很好的运化水谷，这也是我们脾受伤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因。所以呢，在座的各位，将来呢，如果出现我们脾胃虚寒的这种老年性的这种泄泻，我们其实也可以考虑一些补肾阳的这种中成药来进行考虑，像什么金匮肾气丸呀、五子衍宗丸呀，以达到调理的目的。当然了，任何的药物调理都赶不上我们的一个食疗啊。在这里我们给大家推荐一个老年调理脾胃的比较好的一个食疗方，叫做八仙膏，能够补益我们老年人的这个脾胃。当然了，我们必须得提醒的一点，因为这个八仙膏呢，用的这个有糯米啊、蜂蜜啊、白糖啊这一类，所以老年人血糖高的呢就不要吃了。咱们争取这个血糖正常的老年人呢，来可以试着做一做这个八仙膏，以达到调理脾胃。那么讲到这儿以后呢，我们影响到我们脾胃的这些因素呢，就已经讲解完了。也希望在座的各位同学有所收获。脾胃作为我们人体的后天之本，尤其是作为老年人，随着我们年龄的这种增长，脾胃功能在逐渐下降的时候，对于脾胃的这种调护应该是更加重要。那么有事儿没事儿的时候，可以吃一点健脾消食的这种食物或者药食同源的产品，以达到调补身体的这种目的。
2: 肾主发育与生殖，与人体的水液代谢联系密切，是形体强壮的基础，但却一直处于消耗状态，很容易受伤。你知道哪些事情会伤到肾，又该如何保护肾吗？
0: 各位同学好，今天呢我们来讲伤肾的这一些因素。肾呢对于我们的人体也是非常之重要的，脾为后天之本，肾为先天之本。这个肾作为贯穿于我们生长生殖发育全过程的一个重要因素，在我们中医学里面具有举足轻重的这种作用。所以这节课呢，我们来看一看对于伤肾的一些因素的影响。从古至今呢，我们古人总结了很多保养肾气肾精的这种方法。比方说呢，在《类经图义》里面呢，就记载了这样的一个故事。在过去唐代的时候，有一个大臣叫做柳公度，他给别人讲养生经验的时候呢，说了这样的一段话。他说呢，无养生无他术，我养生呢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方法，主要有两点。哪两点呢？但不使元气左喜怒。什么意思呢？不要让这种情绪的变化影响到我人体气机的运转。比方说过于怒啊，过于喜啊，影响到我人体的这种健康。第二个方法则是什么呢？使气海常温耳。什么意思呢？我们经常会采用灸气海的这样的方法，以保养我们人体之肾气，以保证我的人体之健康。接下来柳公度就说了，我们现在的这些人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啊？今人既不能不以元气佐喜怒，什么意思呢？我们今天的这个人呢，不能够很好的控制自己的情绪啊，这个喜怒哀乐表现得十分之明显啊。所以第一点养生的方法大家不好来进行操作，但是呢我们可以干嘛呢？若能实灸气海常温，以其次也。 我们能够经常的灸一灸我这个气海，则使我的身体处于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状态。在这里面，他给我们提出来了一个灸气海以保养肾气的一个方法。这个海呢有聚会之意，这个穴位在哪儿呢？就在我们的肚脐眼下1.5寸。大家摸到自己的肚脐眼儿，对不对？下面这个两指的这个位置，正中线上就是我们的气海穴。这个肚脐眼呢是我们的神阙穴，1.5寸呢是我们的气海穴。我们经常灸它，能保证我们人体元气的这种充足，达到保肾气的这样的一个目的。第二个方法呢，则是什么呢？叩齿咽经吸周法。每天早上起来叩齿，然后舌底上颚，口中的这个口水凝聚于舌下，待这个津液满口以后，缓慢咽下。这是我们古人保养肾精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法门，我们把它叫做咽精之法。另外呢，这个肾开窍于二阴呀，所以我们古人呢还主张什么呢？根据自己的呼吸，然后将肛门进行有规律的这种收缩，这样一收一松，以达到调养身体的这种目的。我们综合起来叫做叩齿咽经吸周法。另外呢，对于我们肾的这种保养的这种方法，揉按也是非常好的。我们中医认为呢，腰为肾之府，所以我们经常揉按腰部，是有很好的壮腰强肾的这种功夫。我们经常揉腰的部位在哪儿呢？我们有一个叫做筋门的这个部位，即我们腰下的这种腰软的这种软肉这一块儿，哎，我们经常呢可以揉一揉。另外呢，则是我们的肾腧穴，在我们背后的这个正对着我们这个肚脐眼的这个平行线上，对不对？大家找到与它对应的脊柱的这个部位，这个部位呢是命门穴。在这个命门穴旁边再有两指的位置，就是我们的肾腧的这个穴位，所以经常揉按呢，也可以达到保肾的这种目的。到了冬天，我们这手是不是比较冷啊？不像我们这个夏天温乎温乎的，你不用搓它就挺热。到了冬天，我们要进行搓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先要把我们的手掌给搓热，然后再按摩我们的腰际的这种后腰际的这种软肉。按摩我们的这种肾腧，以达到很好的补肾的这样的目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得谈一谈，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古人总结出来了哪些伤肾的因素呢？那么在《灵枢》的《邪气脏腑病行篇》呢，说了伤肾的三个原因。第一个呢，叫做有所用力举重。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在座的各位可能也有所体会啊，搬一些重物的时候，一不小心是不是可以把腰给扭了呀？因为肾主骨，骨为干，你这个扭伤了这个腰骨，使我这个对应的这个肾得到了功能上的这种损害。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尤其注意要适可而止，适可而行，搬不动的东西不要逞能，该放松的时候放松。第二个呢，则是什么呢？不注重我们的入房的这个频次，我们叫做若入房过度，生病起于过用啊，对不对？到了一定的年龄，哎，强行入房，它也是伤肾的一个重要的原因。第三个原因呢，则是什么呢？汗出遇水，在我大汗淋漓的时候去洗澡或者去游泳，这在古人看来的话，这也是重要的一个伤肾的这样的一个途径。因为呢，这个肾主水啊，所以在你大汗淋漓的时候，体内的这种水液向外涌出，腠理又大开，这时候你再感受到外来的水液的这种侵入，所以导致我人体水液代谢失常，从而影响到我们这个肾。其实看一看啊，伤肾的这些因素往往都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细枝末节啊，细节决定你的健康与否啊。由于肾的这种重要性，所以从古至今呢，我们一方面创作了很多保肾养肾的方法，同时呢也制定了一些相关的养肾的方药。 我们来看在《名医杂著》当中所记载的一个故事：阁老吕锡安有门参溃坎离丸。这个位高权重的吕锡安有他的一个学生送他了一个保健药品，叫做坎离丸。然后呢，人家送了这么贵重的这种保健药品，这李阁老啊非常高兴的就把它给吃了呀。结果这会儿呢，医生给他泼冷水，说这个药物里面呢用了黄柏之母这样的一类的药物，对于您这样的身体未必合适啊。结果这个李阁老吃完以后，吃了一段时间以后，果然出现了哎呀这个发热欲盛燥热的这种状态。于是又找来了医生，医生这时候就跟他说，哎，你这是因身体过于虚损，所以按照我们温补最为常见的方法，哎，早上吃点补中益气汤，晚上吃点六味地黄丸，然后经过一段时间的调理，已达到了治愈的这种目的。那么通过这个案例呢，这个医生呢在后面就跟我们说了一个我们中医补肾的一个误区啊。那我们现在呢特别喜欢用黄柏之母来进行补肾，导致了我们另外一种现象，那就是反泻真阳，令人无子的这种情况，甚至影响到了哎我们这个人生育的这种情况，可不甚哉啊。也许呢大家听到这儿以后就会发现了，这本来是一个补肾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药物，为什么遭到医生如此的反对呢？我直接选用肥润的这个知母补一补你的肾精，使我这个肾精充足，挺好的，对不对？另外呢，我们也知道了，我们这个肾精为什么会耗散啊？古人认为啊，在我们的下焦如果有火的话，它会蒸腾这个精液外出，导致我们肾精的这种耗散。所以要节流的话，我们就要选择苦寒的这个黄柏，把我这个下焦的火给灭一灭，这样达到节流的这种目的。于是黄柏之母来补肾的这个思路就开始大行其道了。但是大家想一想，有没有不好的地方啊？这个黄柏它也是苦寒的，之母肥润也是苦寒的，两个寒药放在一起以后，虽然可以很好的补益我人体之肾精，但是按照古人的比喻一样，他把我们的这种肾补成寒冰一块了，等你想用的时候用不了了，这是不是白补了呀？所以我们在补肾精的时候曾经进入过一个误区，就是什么呀，我补的这个肾精当我身体想用的时候我用不了啊，这多让人头疼呀。所以黄柏之母的这个滥用，导致反泻真阳，令人无子的这种情况存在。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得思考一个问题，怎么样补益肾精才是最好的方法呀？宫廷前呢，在《授氏保元》当中呢，对于尤其是老年人的保健用药，他说了这样的一句话，他说呢，应该温而不热，清而不寒，久服则坎离既济矣，阴阳协和。所谓的这一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在补肾的时候呢，我们要注意阴阳之间的协调啊，你不能一味的滋阴养阴，也不能够一味的使我阳气亢盛，我们应该达到一个阴阳济济的目的。所以在补益的时候，我们主张什么呢？第一个叫做补而不燥啊，你不能够补得我人体跟火烧的一样非常难受。第二个，你也不能补得什么呀，补而不滞，吃完以后难以消化，整个身体都阻塞住了，这也不行啊。于是针对老年人，我们的这种药饵设身，宫廷先提出来了，第一还得调养脾胃，再好的东西你吃下去你脾胃消化不了也没有用啊。所以针对老年人的调养，脾胃功能至关重要，我们得考虑他吃得下去，还得消化得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则是什么呢？适当的选用一些血肉有情之品，补益我们的气血，填精补髓。所以你看，像龚廷贤就说了，哎，你在这个补益的同时，你用鹿茸鹿角，然后再配合一点人参地黄枸杞，再加上二董黄柏，这样的话阴中有阳，阳中有阴，以达到我们治疗的目的。而这个方法在我们后世补肾的时候用的是非常之多的啊。 那么在我们今天呢，虽然不能够用专业的这种药剂来调养我们的人体，但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对于我们的很多的老年人，不妨可以用一用这个阿胶固元膏啊，拿点阿胶，准备一点材料，我们熬一个自己做出来的阿胶膏，我相信这个效果会非常之好的。大家呢可以参照我们这个阿胶膏固元膏的这种比例，在家的时候呢自己来做一做，来试一试，还是非常之有趣的。由于肾为先天之本，它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而我们很多人呢也盲目的去补肾，从而进入到一些误区。这个误区呢在中医历史上很早就出现了，所以在座的各位同学，我们要补肾要补而得法，而不能够犯一些低级的错误。像我们在补益的过程当中，补而不滞，补而不躁，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补肾的这种方法，而不要操之过急。

0: 铁血战场，瞬息万变，凭空多出的八十个团，难道是天降神兵？小武器有大威力，名将之话千锤百炼，竟然轻易命丧黄泉。敬请收看《钢铁长城》。
1: 日军自侵华以来，在中华大地上胡作非为，使每个中国人都深受其害。他们在华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激起了全体中国人民的愤慨。在纪念馆里，珍藏着一部非常有意义的著作，它既非记录了日本侵华的种种罪行，也没有论述某个著名战役，但它却非常重要，以至于纪念馆这个展柜上有着这部著作的各种版本。它究竟是什么著作，竟会如此重要呢？
0: 在纪念馆复原的一个窑洞里，略显简陋的环境下，毛泽东同志伏案执笔，神情专注。在他伟大的一生里，曾创作了大量优秀的军事、政治、文学作品，而他这时写的，正是最终指引了全民族抗战走向胜利的著名论著《论持久战》。1938年，在抗日战争取得阶段性成绩的时候，国内却出现了速胜论和亡国论等论调。毛泽东总结全国抗战以来的经验，系统地阐述了中国实行持久战以获得对日胜利的战略。论持久战在此后不仅指导了敌后抗战，也指导了整个中国的抗日战争。
1: 福字本代表着美好的祝愿，在纪念馆展厅的一角摆放着一个褐色的灯柜，仔细查看，在它的台面四角就各刻有一个福字。但是谁又会想到，正是在这样一件带有吉祥寓意的家具上，却刻着一封遗书。
0: 纪念馆收藏的这件灯柜已略显陈旧，灯柜高80厘米，顶面46厘米见方，顶面中部虽已开裂，但深刻其上的字迹依然无比的清晰。勿忘国难，努力学习，强我中华。落款人那里则刻着复长的印章。
1: 川军在出川抗战前，在战如不胜、决心果实已还的铮铮誓言下，傅长将军给妻子的家书全当作遗书。妻子怕把书信遗失，便把书信刻在了灯柜上，以教育后人要报效国家。如今那封家书已不知去向，而刻有家书的那个灯柜虽历经磨难，却被仍然完好地保存了下来。
0: 保家卫国不单是每个军人的责任，即便普通民众都有着一颗爱国之心。在纪念馆的墙壁上悬挂着一面黑字白底的旗帜，旗的正中写着一个斗大而苍劲有力的死字，这是川军出征前一位老父亲给主动请缨奔赴战场的儿子的特殊家书。
1: 我不愿你在我近前尽孝，只愿你在民族的份上尽忠，这是来自于一个老父亲的叮咛。战火在中华大地上蔓延，儿子出征在即，年迈的老父亲却无法为他送行，就连这面旗子也是托人转交给儿子的。然而前路未知，他为什么不盼望着儿子平安地回来，却单单在这面旗子上写了一个死字呢？
0: 在旗帜的一侧，我们在几行小字中发现了这样一句话：伤时嗜血，死后果身。由此可见，面对国家兴亡，这位老父亲早已做好了生离死别的心理准备。也正是这种大义，激励着儿子奋勇在战场上冲杀。他也曾先后四次负伤，每次都是用这死字旗包裹伤口。
1: 面对日军的步步紧逼，中国人民的反抗已经刻骨铭魂。1940年， 一场轰轰烈烈的战役开始了，它给了侵华日军以强有力的打击，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百团大战。但是就是这样一场载入史册的伟大战役，一开始竟然只是一场交通破击战。
0: 自1939年入冬以来，日军对抗日根据地进行频繁扫荡，推行所谓以铁路为主攻。

0: 碉堡猥琐的收容政策，八路军为了打破封锁，决定发动交通破击战。在华北交通线中，正太铁路是日军在华北的重要战略运输线之一。
1: 1940年7月，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规定了以不少于22个团的兵力，将首先的破击点选在了正太铁路，准备发动正太战役。那么，原本设想的22个团，为何最终达到了105个团的参战规模？难道是天降神兵？
0: 根据战役和战斗的分散指挥原则，不但八路军总部只部署了20多个团参战，各集团同样也只具体部署了部分部队参战。但是，深受日军压迫的华北地区民众，当得知八路军要对日军进行反击的消息，纷纷要求加入到对日作战中来。从7月22日下达命令，到8月22日，八路军总部对战情进行综合整理时，竟意外地发现，参加这次战役的居然有105个团。
1: 百团大战历时近4个月，共进行了大小战斗1800余次，攻克据点2900多个，击毙击伤日军20000多人。在这次战役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华北敌后抗日军民团结一致，前仆后继，同日本侵略者顽强作战，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不惜血染疆场。中国军民取得这样的成绩着实不易，小米加步枪打败了飞机大炮，这就是中日在战场上武器运用的真实写照。然而，就是这样的武器装备，还曾经击毙过在日本军界号称名将之花的高级将领。
0: 1939年10月，日军调集20000余人对晋察冀军区进行冬季大扫荡，遭到我军民重创。之后，日军又纠集2个大队对抗日根据地进行报复性扫荡，而带领这支队伍的正是那位名将之花
1: 阿部圭秀，日本陆军中将。在当时，可以说他率领的部队是百战百胜，就连日本的关东军也以能加入到他的部队为荣。阿部圭秀是狂热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他的部队所到之处实行三光政策，手段残忍。而这支扫荡抗日革命根据地队伍的司令就是他。但是，这么一个久经沙场的战争狂人，他是如何被击毙的呢？
0: 这是一门94式75毫米山炮，它是抗战时期八路军从日军那里缴获来的。它重量很轻，但射程却不低，最大射程可达8300米，主要用于山地或其他复杂地形作战，是当时日军野战旅最普遍的装备。
1: 与日军使用的94式75毫米山炮相比较，我军使用的20式82毫米迫击炮，从威力和射程上都要逊色很多。它是由南京金宁兵工厂生产，在法国布朗德迫击炮的基础上改造而成，因在民国20年定型而得名。而恰恰就是因为这门迫击炮震惊了侵华日军的朝野。
0: 出战的惨败让阿部圭秀恼羞成怒，他重整旗鼓，亲率2个大队进犯，本想打八路军一个措手不及，不成想却先后扑空。阿部圭秀更加急不可耐，八路军正是抓住日军急于报复的心理，以小股部队请军入瓮，阿部圭秀逐渐步入了八路军的伏击圈。
1: 当天的战斗异常激烈，八路军偶然发现了日军在一个山坡上的秘密军事设施，当机立断，20式82毫米迫击炮连续向目标发射了4颗炮弹。几日后，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哀叹道：“名将之花在太行山凋谢了。”原来，那处秘密的军事设施正是阿部圭秀的离

临时指挥所，炮弹发发命中目标，而且其中有一发就在距阿布圭秀几步远的地方爆炸，炮弹的碎片在他的身上留下了数十处致命伤。阿布圭秀的死引起了日本朝野上下巨大的震动，但却极大地鼓舞了中国军民的抗日信心。

三星啊，大家都动起来啊，辛苦一点，给咱打上正面名的，叫咱们看看咱打上当好不好？大家加油啊！

0: 我们搞事，现在一个组织，咱刘队、梯队、村民上去了，就喝完，就三天就装。
1: 好，赶紧。
2: 今天爸爸的有事儿的，就说出去一趟。
1: 恁那个东京的白白家，他媳妇儿那办残疾证的，我得赶紧去。好，中了，跟爸爸会，中了，好，闹事了。

0: 我在艾草基地的直播间里。
1: 大家好，我是牛村驻村书记刘卫东，我现在的位置是牛村艾草扶贫基地，我后面呢就是我们艾草扶贫基地的产品。
2: 欢迎烟市区的农业农村局在许公祠许军卫老师来自内山大家江。
0: 我在农业养殖增收培训会的现场。
3: 突破看昨天，
0: 我在村后的荒山上，
3: 你看这个地方它的角度是非常适合盘岩，
4: 这个
3: 对它一个对角啊。
0: 我在即将迎来游客的小河边，作为驻村第一书记，走过高低不平的坡路，走过野草丛生的山路，也走过泥泞不堪的水路，走过的千万条路，最终都汇聚成乡村振兴之路。
3: 乡村振兴跟咱的五行滋补建设，就是让咱们老百姓富起来，让咱的村子好起来，让咱的环境都美起来。
0: 在这条路上努力跨过崎岖的坡道，为了村子发展而去争吵，
5: 要工资全力推进，有没有赛前
6: 要
1: 为了活跃直播间气氛，我为大家送上一首我为牛
0: 勇敢打破身份的偏见。我

0: 也要走进群众，去聆听他们的声音。
1: 来，先说创业补贴政策啊，一会儿等忙完了，我给你简单说一下。
0: 这条路充满了孤独，这条路被汗水所填满，路上没有惊天动地的宏伟事业。
2: 我的爸爸是个坏爸爸，说是带我去村里面玩，结果他又走了，我很生气。不过当我看到他忙到衣服都湿透了，当我想到他在这个没有空调的小屋里一住就是5年，他那么忙都是因为想让村里的百姓们过上好日子。
0: 也很少有鲜花和掌声，有的只是一个坚如磐石的信念，坚持着一定要让大家伙感受到我一直都在的信念。
1: 咱伙伴
0: 坚持着一定要让村民心中有信仰的信念，坚持着一定让乡亲们富起来的信念。
3: 大家在厂里边好好干，我开开直播，多拿点客户给咱厂里边多创点价值，争取下个月到年底俩多发工资，好不好？
1: 好，好日子啊，降下来。
0: 坚持着一定要让村子美起来的信念，秉承着最坚定的信念，我就在这里，我在艾草芬芳的田地里，我在如诗如画的村子中，我在乡亲们的欢声笑语里，我在铿锵有力的歌声里。
4: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5: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0: 我在哪儿？
6: 我在福甸镇车里村驻村2年半。
7: 我在沟子镇村坡村驻村5年。
8: 我在带头镇带头村驻村3年。
9: 我在福甸镇安乐村驻村3年。
10: 我在首阳山街道陆丰村驻村5年。

0: 棚内，一串串阳光玫瑰缀满枝头，阳光照射下显得晶莹剔透，成为园区的特色农产品。葡萄下市后，大棚里则会呈现出另一番景象。葡萄藤下，一个个菌棒整齐码放，一柄柄灰褐色小花伞旺盛生长着，这就是葡萄树下套种菌菇技术模式。
1: 葡萄汁里面呢，它有这个糖分啊，本来葡萄都是甜的哈，秸秆里面呢有一种糖啊，还有一种有机质呢，就比其他的杂木呢，就是营养呢糖分呢比较高一点，种出来的东西就是有机质啊，那么碳水化合物比较多呢，种出来的菇呢比较厚实。
0: 种出的菌菇不仅品质好，产量高，而且利用冬闲期一棚双用，使葡萄大棚产出了另一份效益，成为了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新途径。
1: 十月份开始到这个一月份或者两月份到春节的时候啊，这一亩地可以增加的纯收入可以增加的2万5。
0: 李柳生就是这个园区的主人，他通过不断的技术创新，不仅研究出了葡萄树下套种菌菇技术模式，而且引进了双奈小青菜、青果小番茄和冰菜等新品种种植，将园区打造成为科技范十足的现代农业园区，并打造出共富工房促增收等模式，带动镇海区众多村镇种植户共同发展，走出了科技赋能产业振兴的共同富裕路。人到中年的李柳生是河南人，大学专攻畜牧兽医专业，在20世纪90年代末成为了镇海区的引进人才，摸爬滚打十多年后，已成为畜牧专家的李柳生却出人意料地改行，当起了菜农。他在西河村承包了200亩土地，引种夏季耐高温耐病虫害的青菜品种以及青果小番茄等，填补了当时的市场空白，成功走出了差异化发展之路。依靠严格的标准化种植管理技术和生态化综合防治措施，农场产出的无公害农产品受到越来越多客户的赏识，基地规模也逐步扩大到了800亩。李柳生通过成立合作社，联合周边社员共同发展，成为了宁波市菜篮子商品供应基地和宁波市镇海区两级的放心蔬菜生产基地。合作社每天都有近万公斤的各类新鲜果蔬从田头源源不断地供应市场。与其他基地不同的是，李柳生实行订单化生产，与很多大企业和机构挂钩，产出的果蔬直接送进单位食堂，成为了旱涝保收的订单农业。取得这一成绩的李柳生却并不满足，开始琢磨起了冬季葡萄园套种的事。
1: 葡萄汁剪掉以后，遇到这个春天的时候啊要霉掉，我就想在网上查查这个葡萄汁怎么利用。他说这个葡萄汁经过粉碎以后呢，可以种搞食用菌，种菇类。当时呢我就是想到了这个事情。
0: 葡萄种植与蔬菜种植不尽相同，蔬菜可以借助设施一年种2到3茬，可是种植葡萄却不行。每年一季葡萄产出后，葡萄树便会进入休眠期，大棚也就进入了空闲期。尽管种植葡萄的效益不菲，可是葡萄大棚还是会在冬季浪费几个月时间。
1: 我们搞农业的呢，就是一些农作物秸秆也比较多，木屑也比较多，再加上呢，我们这个食用菌种植呢，要需要这个避雨栽培，刚好我们设施有了，有了塑料大棚了，原料呢也有了，有葡萄汁，和这个农作物秸秆，
0: 充足的治菌原料，合适的大棚设施，而且菌菇的栽培过程相对简便，易于掌握。而且像木耳、香菇等菌菇产量高，效益好，可多茬采收，种种迹象表明这一套种模式可行。
1: 十月一份以后呢，到这个每年的都是四月份，就这个半年时间呢，刚好呢是白天温度嘛，十多度、二十度，晚上呢就是零下个四五度、五六度，这个温度呢刚好就是菌类，生长发育的最好温度。
0: 经过李柳生的反复尝试后，最终一套葡萄树下套种菌菇的技术模式成型了。一亩地的菌菇生长能够消耗掉十亩地的农业秸秆，并可以将废弃葡萄枝打碎，替代传统木屑加入到菌棒中，可以有效解决农业废弃物的问题。通过变废为宝，提高资源利用率的同时，葡萄枝里的多种营养物质供给了菌菇生长，成为了一套循环利用的套种模式。
1: 种过菌菇的原料以后呢，经过晒干发酵以后呢，粉碎以后呢，再做那有机肥。那像在葡萄地里面，现在我已经开始把上一批的这个菌棒呢都晒干以后呢，粉碎发酵以后再上到田里去。
0: 葡萄树下套种菌菇模式，主要是利用葡萄的废料还田后，能够修复土壤，并提高土壤肥力，从而提高葡萄的产量和品质，实现了资源的循环利用。
1: 我一亩地最起码可以放到八千斤量，八千斤这个木屑，除一斤半来说，就是一万多斤。我年的就算了，大概都批发了五块一斤好了，就六七万块钱，六七万块钱加上这个人工，加上这个一磅的成本，就是每磅什么成本出来过来，大概两万五到三万块钱。如果管理好的话，可以收到四万块钱。
0: 这一套种模式就地取材，充分利用葡萄棚东闲设施，工序简单，种植成本低，填补了葡萄大棚的冬季空白，并产生不菲效益。这一技术模式的成功，在镇海区种植圈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李柳生则因地制宜地向社员推广这一技术模式，在他的示范带动下，首批21户社员主动加入到套种行列。现如今，120亩葡萄架下悄然铺满了菌棒，为镇海区葡萄产业的转型升级带去了切实可行的技术措施。随着套种面积的扩大，李柳生开始筹划建设菌菇生产加工车间，完善整条产业链条。
1: 到现在为止，大概有

0: 投入了总160万，就是呢，包括菌种、品种引进，我就是一个搞一个初具一个小型规模的一个菌种分离，包括种植的一整套的一个实验设备。
1: 取得这一成绩的李柳生，并没有停止前进的脚步，而是再接再厉，引进了多个蔬菜新品种，而其中的冰菜则成为了园区里的另一个明星产品。
2: 这个组织呢像冰一样亮晶晶的，所以呢称的叫它是冰菜。但是特别是夏天炎热的时候，坐下来看到这个菜呢，这个口味很强，吃下去以后呢，真的也是个惊人解毒的。
1: 冰叶日中花是番杏科日中花属的一年生或二年生草本植物，因其在嫩绿色的叶面和嫩茎上长着密密麻麻的透明囊状细胞，细胞里有液体，在太阳照射下反射光线，植株看起来像闪闪发亮的冰晶一般，因此得名冰菜。冰叶日中花原产于非洲南部靠近海岸的沙漠地带，其耐干旱、忌涝、耐盐碱、喜光、耐阴、喜排水良好的沙壤土。冰菜富含肌醇、松醇等机能性高的物质，可预防脂肪肝和动脉硬化及因血清素异常引起的忧郁症、恐慌症等，且可降低人体内胆固醇，还具有降低血糖和降低高血压的效果，使得冰菜在健康饮食中备受推崇。冰菜在我国以生食、凉拌为主，常作为沙拉食材，是一种理想的新种蔬菜，也可用于多肉花卉观赏。李柳生正是看中冰菜的这一特点，引回了国外品种，开始在园区试种。
2: 种6克一个平方，因为它是个打一个顶发两个，再打一次发8个，它是一盆一盆出来，越发越好，越发越好。
1: 经过李柳生的探索，逐渐掌握了冰碱的口感，这一性状也有效预防了虫害，所以在栽培冰菜过程中一般无需喷施农药，只需释放量管控，统一收购销售，既提高了工人的积极性，又确保了农产品品质的源头控制。探科技奥秘，成绿色特质，盼新农会农，重生态风尚，这是李柳生发展现代农业的理念。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他的带领下，镇海区的现代农业产业这艘满载绿色梦想的航船，定将驶得更远，走得更稳。

0: 我是小爱，是一个生活在农村的普通宝妈。这是我接触电商直播的第271天。
1: 一号链接下单的五金呢，可以给大家再送上一个开锁器，特别大，大家可以看啊，咱们家一号链接的栗子呢，它的果实特别均匀饱满的，而且这一颗大概是。
2: 刘哲弟，你干啥呢？
3: 哎，刘杰，我们正在拍短视频呢。你看咱们村这么美，有山有水有长城的，还有漫山遍野的板栗，我们就是要通过我们的镜头把咱们村的好山好水宣传出去。
4: 一个手机就能宣传？
3: 当然可以了。大婶您看，这是我们没驻村以前在供销社的时候拍摄的，都是宣传咱们天津特产的视频，好多人看，好多人点赞呢。
4: 刘书记，你是不是以前不好好上班，就把手机发配我们村当书记来了？
5: 大婶，看你说的，电商带货是我们供销社的工作之一，我们干的可是正经事儿。
2: 刘书记，能不能教教我们在网上打卖栗子？
6: 可以呀。
7: 那刘书记，你看咱们村的板栗，你尝尝，特别好吃。
6: 我尝尝。
7: 如果呢，这个板栗在大城市的

0: 情况下就能卖到20多块钱一斤，但是在咱们农村呢只能卖到几块钱一斤。嗯，我希望你能给我们推销出去。
1: 没问题没问题，你看咱们村的板栗香甜软嫩啊，特别好吃。
2: 哎，那我们这民宿也挺好的，也可以吃也可以住，有好多的特色美食。
3: 乡村振兴，咱们村民是主体，没有村民的参与，乡村振兴就是空谈。咱们村要发展，就得是村民站 C 位唱主角。
4: 好，村民们注意了啊，明天上午8点在村部举办电商培训班，有需要的可以前来听课。
1: 跟北峪的村都是板栗主产的大村啊，家家户户都有板栗，怎么样让我们的板栗升值？咱们开网店无非是两种形式，你卖自己的货，自己有东西自己发货，你也可以问我们啊，我们可以帮您从电脑上开网店，以后的时间我们工作队还会跟踪服务，大家如果哪里遇到不明白不懂不会的地方可以随时联系我们。好，下课。
0: 刘书记，我这刚才我听的就是说把我这个视频录完了之后，我这个听的声音太乱的话呢，我是不是需要给他就是重新录一下，刚才我没太听明白。
1: 哎，把咱们拍摄的短视频咱们录上自己的音。哎，这个手机我给你举个例子啊。
5: 小爱，爱美丽，给我出来，走回家做饭去。
0: 别嚷了，我这还有问题没问完呢。闺女，
6: 妈妈
0: 饿了吧？嗯，刚妈妈学的太投入了，这人啊都得好好学习才能天天向上呢，知道了不？走，妈给回家做饭去。走。
5: 还电商培训呢，电饭锅整明白了再说吧。癞蛤蟆找青蛙，你长得丑，望着还挺滑。
7: 就是这次咱们搞这个电商培训呢，特别好，特别成功，我特别佩服你。你看刘书记，咱们合作社有这么多的产品，你也得想想办法支支招。
1: 咱们的产品不能满足于鲜板栗，还有小包装，还要研究拓展新的产品。你比如说栗蘑酱、板栗饼、板栗窝头，丰富咱们的产品，咱们的产品才更有竞争力。关书记，你看咱们合作社一直走的是线下销售的传统老路，咱们还是要两条腿走路，走好线上销售、电商销售这条主要的路，这样我们的路才会越走越宽。
0: 刘书记，快帮我看看，我这有一单，有一个下单的，我不知道咋办了。
1: 哎，下单了，是，太好了。嗯。哎，下一步我教你打包发货。嗯。哎，小爱，你家亮子不是不同意你做电商吗？
0: 嗨，刘书记，现在不听他的了，我要自食其力。
1: 这就对了，咱们村里就需要你这样的年轻人，你放心大胆的干，我跟关书记给你撑腰。
8: 这是我接触电商的第21天，我接到了人生中的第1笔订单。
0: 先把这栗子装这里吧，装成这。
9: 媳妇还是听你的对了，这搞电商还可以哈。
0: 我都说吧，那会儿还不乐意吧，现在不挺好吗？干的一下爆单了，多美呀！
10: 妈妈妈妈妈妈，我考了100分。
9: 是，我看看，哎呀，这鲜红的100，我闺女这随我呀？
10: 我才不随您呢，我随我妈。妈，你不是要好好学习吗？我下回再考个100。
0: 真棒啊，闺女。

0: 小爱也可以教你。
1: 对，我是小岁月青年。嗯，
0: 小爱，你们是一个村的吗？
2: 是，
1: 我们隔壁的一个村的。
0: 有成功的典范了，你就跟着学习。
1: 啊，是是，我是想给美女岁月青年。
0: 哎，有时候呢，有什么疑问也可以问我们，我们工作队也可以给他们做一个辅导。
1: 啊，好的好的。
0: 哎，咱们可以注册一个商标。嗯。哎，你研究过什么？
2: 研究，但是这个程序呀，这个需要。

0: 刘书记，咱们的第一收查你来打卡的视频在央级媒体发布了，观看吧。
1: 是吗？那太好了。
2: 哎呀，这不是咱刘书记吗？这真是咱们村的网红书记啊！
3: 来，我们也看看，
1: 我们也
4: 看看，
1: 大家看看，
4: 真好。
1: 咱们村的长城，
2: 嗯，真好啊，
1: 满地，
2: 嗯。
5: 就是这种品牌，你看属一诺 PM 代表着这个刚注册的品牌，还没有注册成功的，注册成功就是那种 R 的标志，一个带一个圈，你看过吧？
2: 啊，看过。
5: 哎，来接一下电话。哎，镇长，是吗？那太好了，感谢您的大力支持。好，好，好消息，好消息。今天是喜上加喜，刚才镇长打来电话说，全国最知名的电商平台吉利公司的老总后天就要来咱们村考察合作了。
6: 太好了，
2: 生活甜甜蜜蜜，
6: 我爱千禧百丽。
7: 嗨，亲爱的朋友家人们，当你看到这里的时候，正好是我接触电商直播的第365天。在产业富民、乡村振兴的道路上，每天都是新。

几个大牙都动起来啊，勤工一点，给咱打造正明明的，找他们看看咱打什么，好不好？大牙加油啊！

0: 我们搞事，现在一个组织咱刘队梯队村民上去了，客官，走，咱先走，
1: 中，好，赶紧。
2: 今天到哪里有事的，就说出去一下。
1: 恁那个东兴德北魏家，他媳妇得办残疾证，我得赶紧去。
2: 好，中了，等到俺回来，
1: 中了，好，闹事了啊。

0: 播在艾草基地的直播间里。
1: 大家好，我是牛村驻村书记刘卫东，我现在的位置是牛村艾草扶贫基地，我后面呢就是我们艾草扶贫基地的产品。
2: 欢迎烟子区农业农村局在许公祠许兄幼祠来跟大家讲。
0: 我在农业养殖增收培训会的现场。
3: 不错，看昨天
0: 我在村后的荒山上，
3: 因为这个地方它的角度是非常适合攀岩，
4: 这个
3: 对它一个最角啊。
0: 我在即将迎来游客的小河边，作为驻村第一书记，走过高低不平的坡路，走过野草丛生的山路，也走过泥泞不堪的水路，走过的千万条路，最终都汇聚成乡村振兴之路。
5: 乡村振兴凭咱这五行滋补建设，就是让咱们老百姓富起来，让咱的村子好起来，让咱的环境都美起来。
0: 在这条路上努力跨过崎岖的坡道，为了村子发展而去争吵，
6: 要工作全力推进，有没有赞成？
7: 站好！
1: 为了活跃直播间气氛，我为大家送上一首《我为牛》。
0: 勇敢打破身份的偏见，
1: 我

0: 也要走进群众，去聆听他们的声音。
1: 这个创业不太正确啊，一会儿等忙完了我给你简单说一下。
0: 这条路充满了孤独，这条路被汗水所填满，路上没有惊天动地的宏伟事业。
2: 我的爸爸是个坏爸爸，说是带我去村里面玩，结果他又走了，我很生气。不过当我看到他忙到衣服都湿透了，当我想到他在这个没有空调的小屋里一住就是5年，他那么忙都是因为想让村里的百姓们过上好日子。
0: 也很少有鲜花和掌声，有的只是一个坚如磐石的信念，坚持着一定要让大家伙感受到我一直都在的信念。
1: 我在后边
0: 坚持着一定要让村民心中有信仰的信念，坚持着一定让乡亲们富起来的信念。
3: 大家在厂里边好好干，我开开直播，多拿点烤火给咱厂里边多上点杂志，争取下个月到年底俩够发工资，好不好？
1: 好，好日子啊，降下来。
0: 坚持着一定要让村子美起来的信念，秉承着最坚定的信念，我就在这里，我在艾草芬芳的田地里，我在如诗如画的村子中，我在乡亲们的欢声笑语里，我在铿锵有力的歌声里。
4: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5: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0: 我在哪儿？
6: 我在福建镇车里村驻村2年半。
7: 我在沟子镇村坡村驻村5年。
8: 我在带口镇带口村驻村3年。
9: 我在福建镇安乐村驻村3年。
10: 我在首阳山街道陆丰村驻村5年。

0: 少喝点吧，现在就知道喝酒。
1: 啥时候轮到你管老子了？
0: 除了会喝酒还能干点啥呀？
1: 你敢跟老子这么说话？哎呀，你还敢跟老子动手了？

0: 这个事情发生以后呢，父亲积极地跟被害人联系，给被害人赔礼道歉，也借了几万块钱呢，赔偿了被害人的损失。嗯，做了挺多的努力，这对你后期的处理肯定是有很大帮助的。你没有什么要和父亲说的吗？父亲做这么多的努力，还是希望你能好。从本心来讲呢，他没有放弃你。
1: 我看来挺抗拒和他父亲沟通的，要先请他父亲出去一下，咱们和他沟通。

0: 程程，我发现你还是有些抵触你的父亲啊。
1: 我讨厌他。
0: 在这回调查中，我们了解到你对母亲有很深的感情。你看我们今天给你带来了什么？你小学三年级的奖状。在社会调查中呢，我们还了解到，其实你是一个好孩子，本应有着很好的未来，但是因为你家庭的一些变故，导致了你和父亲出现了隔阂。我还是希望你能够勇敢地面对，回去好好看看我们给你写的信，别辜负了我们这些关心你的人，好不好？
1: 廖检察官，其实小时候我妈在的时候，学习还是挺好的。
0: 程程，我相信你又能回到妈妈在的时候的状态，不会辜负妈妈对你的期望。亲爱的小程，你好，每次提笔给你写信，我的心情都很复杂。办理你的案件，了解了你的成长经历，了解了你的原生家庭，了解了你内心的创伤，对你更多了一份心疼。在你的身上，我看到了一个曾经渴望爱和关心的少年，在你身上，我也看到了一个一直努力寻求帮助的孩子。在这里，我想对你说，其实人生的容错率很高，我们年龄还小，未来的路还很长，犯错不可怕，重要的是如何面对错误，如何重新选择未来的路。你看，现在又是一年春天，花开了，草绿了，人生的轮回从未停歇，命运的齿轮一直在前进。也许你此刻觉得迷茫无助，不知人生的方向，但向前看，看向美好，看向未来，你的人生还有无限的可能性。一时的错误不能定义你的一生，人生的选择至关重要。
2: 各委员今天下午召开检委会，讨论一部提请了陈诚故意伤害案，下面由办案人汇报案件基本情况。
0: 各位委员，下面我给汇报程程故意伤害案。程程17周岁，因参与打架将他人打成轻伤2级，审查起诉期间，父亲代为赔偿了被害人的损失，双方和解，预估刑期呢是1年以下有期徒刑，经教育感化，有悔改表现，建议对其做附条件不起诉，并确定考察期呢是8个月，考察期间呢将其送往关虎基地关虎帮教。

子身上出现了不良的习惯，适用附条件不起诉，更加有利于他在关护基地进行一个改造，以便能够重新的回归社会。同意大伙的意见，做附条件不起诉。

0: 哎，程程姐，你好，刘姐，
1: 堂管，您请进，您请进。陈程副检，根据咱们前期社会调查和未成年人保护法、家庭教育促进法的相关规定，我们给您呢制作了一份家庭教育指导令，这里面呢详细列明了您应当如何履行家庭教育职责，希望您呢认真阅读，多多学习。
0: 学习，一定学习。
1: 接下来呢，按照工作安排呢，我们还会将程程送往我们的关护基地，让他学习生存技能。这也是在之前跟您和程程做过沟通的。另外呢，为了修复您跟程程的亲子关系，我们还会对程程呢进行心理疏导，安排专业的老师呢对您进行专业的家庭教育指导。最后呢，为了让程程有一些社会价值感，我们呢还会安排专业的司法社工，由他们呢带领程程呢从事公益活动，让他更有一些社会价值感，帮助程程呢在关护帮教期间实现从内到外的一个改变。
0: 哎呀，感谢您，感谢您！真没想到您为我们做了这么多，太感谢了，太感谢了。
1: 就希望您以后呢多多配合。
0: 配合，一定配合。
1: 咱们的目的都是为了孩子好，希望他能有一个更好的未来。
2: 小程，你看这是咱们检察院的关护基地，咱们之前有几个嫌疑人呢，也在这里学习过技术。而且呢，这儿的老板人特别好，你一定要放轻松，没关系，加油。
0: 请坐，请坐。
2: 张总，你看呢，这是小程，人挺聪明，动手能力也挺强，以后呢还是请您这儿多多关照。另外呢，咱们还是按照之前的约定做好这个保密工作。
0: 行，您放心，刘检察官。
3: 小程，您一定要记住和姐的约定，在这儿呢好好学习技术，姐相信你一定可以的，加油。
2: 行，张总，今天咱们就到这儿，我们就把小程呢交给您了。
0: 您放心，小程在我们这儿好好干。
4: 他天天喝酒，喝完酒就打我，我讨厌他，就是他毁了这个家。
5: 小程，听起来你心里有很多的委屈，也对父亲有很多的怨恨，对吗？父亲的行为确实对你造成了很大的伤害，但他的背后也有很多生活上的压力和痛苦无处诉说。你有没有试图和他沟通过？
3: 有没有试图去真正的了解他？作为青春期的孩子，他需要家长更多的关注和陪伴。作为他最亲的人，不只是要关心他，而且要以身作则地去影响他，给他树立一个良好的榜样。
6: 都怨我呀，是我毁了我的儿子，我以后再也不能喝酒打人，我错了，我真的错了。

0: 中
1: 小城
0: 痛的
1: 哎来
0: 想用青色涂抹画纸
1: 看看这是啥
0: 的样子
1: 合同我成为正式员工了
0: 分离之选最风雨同舟的事想用时光

0: 我是小爱，是一个生活在农村的普通宝妈。这是我接触电商直播的第271天。
1: 咱们一号链接下单的五金呢，可以给大家再送上一个开锁器，特别大，大家可以看啊，咱们家一号链接的栗子呢，它的果实特别均匀饱满的，而且这一颗大概是。
2: 刘书记，你干啥呢？
3: 哎，刘杰，我们正在拍短视频呢。你看咱们村这么美，有山有水有长城的，还有漫山遍野的板栗，我们就是要通过我们的镜头把咱们村的好山好水宣传出去。
4: 一个手机就能宣传？
3: 当然可以了。大婶您看，这是我们没驻村以前在公交社的时候拍摄的，都是宣传咱们天津特产的视频，好多人看，好多人点赞的。
4: 刘书记，你是不是以前不好好上班，正把手机发配我们村当书记来的？
5: 大婶，看你说的，电商带货是我们供销社的工作之一，我们干的可是正经事儿。
2: 刘书记，能不能教教我们在网上找卖栗子？
6: 可以呀。
7: 那刘书记，你看咱们村的板栗，你尝尝，特别好吃。
6: 我尝尝。
7: 如果呢，这个板栗在大城市的情况下就能卖到20多块钱一斤，但是在咱们农村呢，只能卖到几块钱一斤。我希望你能给我们推销出去。
6: 没问题，没问题。你看咱们村的板栗，香甜软嫩，特别好吃。
8: 哎，那我们这民宿也挺好的，也可以吃，也可以住，有好多这特色美食。
3: 乡村振兴，咱们村民是主体，没有村民的参与，乡村振兴就是空谈。咱们村要发展，就得是村民站 C 位唱主角。
7: 好，
9: 村民们注意了啊，明天上午8点在村部举办电商培训班，有需要的可以前来听课。
10: 跟北峪的村都是板栗主产的大村啊，家家户户都有板栗，怎么样让我们的板栗升值？咱们开网店无非是两种形式，你卖自己的货，自己有东西自己发货，你也可以问我们啊，我们可以帮你从电脑上开网店，以后的时间我们工作队还会跟踪服务，大家如果哪里遇到不明白不懂不会的地方可以随时联系我们。好，下课。
11: 刘书记，我这刚才我听的就是说把我这个视频录完了之后，我这个听的声音太乱的话呢，我是不是需要给他就是重新录一下，刚才我没太听明白。
10: 把咱们拍摄的短视频咱们录上自己的音。这个手机我给你举个例子啊。
12: 小爱，爱美丽，给我出来，走回家做饭去。
13: 别嚷了，我这还有问题没问完呢。
11: 闺女，
2: 妈妈
11: 饿了吧？刚妈妈学的太投入了，这人啊都得好好学习才能天天向上呢，知道了不？走，妈咪回家做饭去。走。
12: 还电商培训呢，电饭锅整明白了再说吧。癞蛤蟆找青蛙，你长得丑，望着还挺滑。
14: 就是这次咱们搞这个电商培训呢，特别好，特别成功，我特别佩服你。你看刘书记，咱们合作社有这么多的产品，你也得想想办法支支招。
10: 咱们的产品不能满足于鲜板栗，还有小包装，还要研究拓展新的产品。你比如说栗馍酱、板栗饼。

0: 碗地窝头，丰富咱们的产品，咱们的产品才更有竞争力。关书记，你看咱们合作社一直走的是线下销售的传统老路，咱们还是要两条腿走路，走好线上销售、电商销售这条主要的路，这样我们的路才会越走越宽。
1: 有一单，有一个下单的，我不知道咋办了呢。
0: 哎，下单了，是太好了。下一步我教你打包发货。哎，左爱，你家亮子不是不同意你做电商吗？
2: 嗨，刘书记，现在不听他的了，我要自食其力。
0: 这就对了，咱们村里就需要你这样的年轻人，你放心大胆的干，我跟关书记给你撑腰。
3: 这是我接触电商的第21天，我接到了人。
4: 是我看看，哎呀，这鲜红的100，我闺女这随我呀？
5: 我才不随您呢，我随我妈。妈，你不是要好好学习吗？我下回再考个100，
2: 真棒，闺女。

0: 小爱也可以教你、啊。
1: 对，我是小谢今年、啊。
0: 小爱，你们是一个车的吗？
2: 是，我们都是一个车的。
0: 有成功的典范了，你就跟着学习。哎，
1: 是是，我是想给美女学今年。哎，
0: 有时候呢，有什么疑问也可以问我们，我们工作队也可以给他们做一个辅导。
1: 好的好的。
0: 咱们可以注册一个商标。

0: 亲爱的朋友家人们，当你看到这里的时候，正好是我接触电商直播的第365天。在产业富民、乡村振兴的道路上，每天都是新的一天。
1: 粒形状和纹理走向、质地的细密度和坚硬度、颜色与光泽度，石头绘画不只是单一的绘画作品，不仅要保留石材的自然美，又要根据不同石材的特质进行创作构思，再用丙烯颜料进行绘画，赋予石头新的生命。阳原南山属于北岳衡山余脉，石头棱角鲜明，颜色古朴沧桑，用它们刻画出的石窟造像与石头浑然一体。而阳原北山属阴山余脉，它所产石头层次分明，每块石头仿佛就是一座小山，利用它本身的裂缝、坑洞加以瀑布、树木的点缀，仿若真实的大山矗立于眼前。绘画所用的丙烯颜料具有色彩鲜艳、覆盖性强、不易褪色、易于保存的特点，使石画作品形式多样、实用性更强，大大增加了石头的利用价值。石头绘画追求的是简朴中见雅致，随意中见奇巧，平凡中见华彩，细微中见精妙。石头画的独特性在于，每件作品都是根据每块石头不同的特点进行创作绘画，使得每件作品都是孤品，无法复制。石头绘画制作过程：一、设计图样，根据不同石材的大小、薄厚、颜色，巧妙地利用石头的纹理进行创作构思，设计好图样。二、绘制起稿，为了图案的精准，一般先用铅笔在石头上绘制线稿，然后再用丙烯颜料勾勒图案的轮廓线条。三、绘制图案，丙烯颜料色彩鲜艳，不易褪色，而且覆盖性强，绘制出的画面生动明艳，使作品更具有收藏价值。四、保护，根据不同的画面选择不同的光油，对作品进行保护，使作品保存时间更长。五、装修装饰，完成后根据作品各自的特点，有的利用竹制支架，有的使用木头底座，有的使用铁艺挂钩，还有的利用钻孔机钻孔后，用编制好的苏绣进行装饰，用不同的方法给石头绘画作品锦上添花，使得每个作品更加完美，用途更广，保存更方便。对石画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发扬，是我们每个石头绘画人的使命和责任。现在国家正提倡大力发展文化产业，这是功垂千秋的伟大事业。我们非但要做好目前的事业，更要有序地把石头绘画技艺传承好。近年来，我们先后迎来了国家、省、市、县各级领导的调研参观，领导们对传统技艺与孩子们的美育实践相结合的做法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和鼓励。因此于2024年冬，在阳原县第三中学成立了贝语石画工作室，为3个年级的学生分批次开展公益教学、兴趣课堂等活动，累计教授学生600余人次，让我们的下一代也逐渐热爱这门艺术，让他们为我们中华民族

民族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而自信自豪。目前计划于2027年在校外面向社会成立石头绘画工作室，推动石头绘画进校园、进社区、进景区，让更多的人接触和了解这项非遗传承工艺。以画笔点睛，赋予石头新的灵魂，是每一位石头绘画人对石画的追求。只有基本功扎实，才能达到想要的艺术效果。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吸取营养，向老师学习，向生活学习，向自然学习，开阔眼界，开阔自己，这样才能创作出优秀的石头绘画作品。石头绘画这门古老的技艺承载着我们民族的文化和艺术，它贯穿了我们中华民族的发展史，更见证了华夏民族的沧桑与辉煌。经过一代又一代艺术人的不断淬炼与升华，使得这门艺术更具娇美，石头绘画的未来更加灿烂无比。我相信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悠久灿烂的石头绘画艺术会大放光彩，石头绘画的发展将前程似锦。

0: 少喝点吧，现在就知道喝酒。
1: 哎，啥时候轮到你管老子了？
0: 除了喝酒还能干点啥？
1: 你敢跟老子这么说话？哎呀，你还敢跟老子动手了？

0: 这个事情发生以后呢，父亲积极地跟被害人联系，给被害人赔礼道歉，也借了几万块钱呢，赔偿了被害人的损失。做了挺多的努力，这对你后期的处理肯定是有很大帮助的。你没有什么要和父亲说的吗？父亲做这么多的努力，还是希望你能好。从本性上，我发现你还是有些抵触你的父亲啊。
1: 我讨厌他。
0: 在社会调查中，我们了解到，你对母亲有很深的感情。你看，我们今天给你带来了什么？你小学三年级的奖状。在社会调查中呢，我们还了解到，其实你是一个好孩子，本应有着很好的未来，但是因为你们家庭的一些变故，导致了你和父亲出现了隔阂。我还是希望你能够勇敢地面对，回去好好看看我们给你写的信，别辜负了我们这些关心你的人，好不好？
1: 赵检察官，其实小时候我妈在的时候，

0: 学习还是挺好的。
1: 程程，我相信你一定能回到妈妈在的时候的状态，不会辜负妈妈对你的期望。亲爱的小程，你好，每次提笔给你写信，我的心情都很复杂。办理你的案件，了解了你的成长经历，了解了你的原生家庭，了解了你内心的创伤，对你更多了一份心疼。在你的身上，我看到了一个曾经渴望爱和关心的少年，在你身上，我也看到了一个一直努力寻求帮助的孩子。在这里，我想对你说，其实人生的容错率很高，我们年龄还小，未来的路还很长。犯错不可怕，重要的是如何面对错误，如何重新选择未来的路。你看，现在又是一年春天，花开了，草绿了，人生的轮回从未停歇，命运的齿轮一直在前进。也许你此刻觉得迷茫无助，不知人生的方向，但向前看，看向美好，看向未来，你的人生还有无限的可能性。一时的错误不能定义你的一生，人生的选择至关重要。
2: 各委员今天下午召开检委会，讨论一部提请的陈诚故意伤害案，下面由办案人汇报案件基本情况。
1: 各位委员，下面我给汇报程程故意伤害案。程程17周岁，因参与打架将他人打成轻伤2级，审查起诉期间，父亲代为赔偿了被害人的损失，双方和解，预估刑期呢是1年以下有期徒刑，经教育感化，有悔改表现，建议对其做附条件不起诉，并确定考察期呢是8个月，考察期间呢将其送往关虎基地关虎帮教。

0: 既然是身上出现了不良的习惯，适用附条件不起诉，更加有利于他在关户基地进行一个改造，以便能够重新的回归社会。同意大伙意见，做附条件不起诉。
1: 你好，
2: 刘检察官。
1: 嗯，
2: 您请进，您请进。
3: 程程父亲，根据咱们前期社会调查和未成年人保护法、家庭教育促进法的相关规定，我们给您呢制作了一份家庭教育指导令。嗯，这里面呢详细列明了您应当如何履行家庭教育职责，希望您呢认真阅读，多多学习。
2: 嗯，学习。一定学习。
3: 嗯，接下来呢，按照工作安排呢，我们还会将程程送往我们的关户基地，让他学习生存技能。嗯，这也是在之前跟您和程程做过沟通的。另外呢，为了修复您跟程程的亲子关系，我们还会对程程呢进行心理疏导。嗯，安排专业的老师呢对您进行专业的家庭教育指导。最后呢，为了让程程有一些社会价值感，我们呢还会安排专业的司法社工，由他们呢带领程程呢从事公益活动，让他更有一些社会价值感，帮助程程呢在关户帮助期间实现从内到外的一个改变。
2: 哎呀，感谢您，感谢您，真没想到您为我们做了这么多，太感谢了，太感谢了。
3: 嗯，就希望您以后呢多多配合。
2: 嗯，配合，一定配合。
3: 嗯，咱们都目的都是为了孩子好，希望他能有一个更好的未来。
1: 小程，你看这是咱们检察院的关户基地，咱们之前有几个嫌疑人呢也在这里学习过技术。而且呢，这儿的老板人特别好，你一定要放轻松，没关系，加油。
4: 请坐，请坐。
1: 张总，你看呢，这是小程，人挺聪明，动手能力也挺强，以后呢，还是请您这儿多多关照。另外呢，咱们还是按照之前的约定，做好这个保密工作。
4: 行，您放心，刘检察官。
5: 小程，你一定要记住和姐的约定，在这儿呢好好学习技术。姐相信你一定可以的，加油。
1: 行，张总，今天咱们就到这儿，我们就把小程呢交给您了。
4: 您放心，小程，在我们这儿好好干。
6: 他天天喝酒，喝完酒就打我，我讨厌他，就是他毁了这个家。
7: 小程，听起来你心里有很多的委屈，也对父亲有很多的怨恨，对吗？父亲的行为确实对你造成了很大的伤害，但他的背后也有很多生活上的压力和痛苦无处诉说。你有没有试图和他沟通过？
5: 有没有试图去真正的了解他？作为青春期的孩子，他需要家长更多的关注和陪伴。作为他最亲的人，不只是要关心他，而且要以身作则地去影响他，给他树立一个良好的榜样。
8: 都怨我呀，是我毁了我的儿子，我以后再也不能和刘大人。我错了，我真的错了。

小程，哎，来，看看这是啥？合同，我成为正式员工了。

0: 观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收看新农讲堂，我是来自南明市农科所的刘端华，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稻寨油种植模式配套栽培技术。稻寨油的种植模式起源于中国南方，旨在提高土地利用率，实现粮食与油料作物的轮作，精准的品种搭配和插口衔接是该模式成功应用的关键。稻寨油种植模式具有收获两季稻谷和一季油料作物的优势，可有效提高我们单位面积粮油的产量和效益。下面我从插口安排、品种选择、再生到稠剂高产栽培技术、再生到再生剂高产栽培技术以及油菜的配套栽培技术五个方面给大家做介绍。第一个是插口安排，因为我们这个稻寨油的种植模式是全年充分利用这个温光资源，增加单位面积的互种指数，提高种植比较效率的绿色高效模式。只有这个科学的安排好插口，才能够实现我们的粮油增产增效。插口安排上要保证实现这个油菜在秋冬春化，然后再生稻的投剂呢避过高温，再生剂在航路风来临之前安全起穗，保证这个粮食的生产安全。然后具体的我们的插口安排，再生稻的投剂稻我们的播种期一般在3月中下旬，移栽期在4月中下旬，收获期在8月中旬左右，再生剂的收获期在10月中旬，油菜的播种期在10月中旬，收获期在4月上中旬。第二个是品种选择，为了确保我们的粮食安全啊，我们这个再生稻油菜连作插口应以这个再生稻优先、兼顾油菜生长为原则，选择生育期适宜的再生稻和油菜品种进行搭配。适合该模式的我们这个前插的再生稻品种可选择生育期135到140天左右的高产优质稻品种，如明益优真章、两优568、两优 H108、娟养优910等。油菜的品种可选择这个短生育期的油菜品种，像圣光127、原油杂28等。第三是我们再生稻的投剂高产栽培技术。首先是我们育秧采用工厂化的育秧，在育秧前我们要配套做好传土的制备，还有这个种子的处理。具体的育秧流程有秧苗摆盘、装传土、精量播种、播后盖土、暗化催芽，然后移入大盆，然后进行后期的秧苗管理。因为这块我们再生稻福建省了，相对像浦城了、建阳了，这一块已经推广面积多年，这一块育秧就是说简单的介绍。那就是育秧的这一块呢，我们主要的注意事项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是这个传土的制备这一块，我们的标准是要手握能够成团，然后丢到地上就会散开，这样子就水分含量适宜。第二个就是我们的大田的用秧盘一般在20到22盘，在种子的消毒方面要用和选种方面要比点水比重选种，用强力菌和米酰胺消毒。每亩大田的用种量在1.25到1.5公斤，适时移栽，合理密制。油菜收获后4月中下旬，我们要及时的抢勤做好秧苗的移栽，秧龄控制在30天左右，采用机械插秧。我们插枝的规格一般在16到18厘米乘上30厘米，每亩插1.3万穴左右为宜。做好科学的回水管理。在施肥方面，我们移栽前2到4天某用尿素15公斤、过磷双钙40公斤做基肥，移栽后5到7天某用尿素5到10公斤加氯化钾3到5公斤施分裂肥，栽后10到15天某用尿素5到10公斤加上45%的 拖回15公斤，再追回一次。在我们的再生人稻投剂起穗后15到20天，某次尿素10公斤加氯化钾8公斤作为出芽肥。在水管方面，我们投剂稻的水位管理上要掌握三水三湿两干的原则，关键要做好两次的考个田。三水主要是指我们的缓清期、嫩穗期、抽穗扬花期，田间要灌寸水。三湿是指在昏叶期、灌浆期和卤素期要保持土壤的湿润，干湿交替。两干主要是指我们这个昏叶后期，就是构苗和拉树期，要及时的排水割田，利于这个水稻的根系生长。在病虫害防治方面，我们病虫害防治采取农业防治为主、药治防治为辅的对策，重点要做好两虫两病的防治，即这个二化名稻回虱、蚊菇病、稻瘟病。鼠害以投剂烤田期、嫩穗抽穗期和再生剂的运穗破口期，这段时间危害猖獗，应适时的统一连片投放安全高效的毒鼠药，降低鼠的危害。我们也做到久黄抢勤收，适当留高茶，因为过早过迟收割都不好，过早收割对投剂产量及再生剂花苗都有影响，过迟的收割呢又会影响再生剂的安全期穗，又会造成将这个导二阶有效芽在收割机收割的时候被割掉，影响产量。那留茶的高度呢，我们这个早熟品种可以留10到15厘米的低桩，中熟品种可以留25到35厘米的中桩为宜。再生剂栽培技术要点：科学管好水，然后投剂收获正值高温季节，收获后我们进行晒田2天，然后护浅水层1到2厘米，防止高温伤苗，促进再生稻的这个再生能力。后期呢，保持以湿为主、干湿交替的管水办法。抽穗扬花期，如果遇到这个寒露风天，可以灌生水，保温护苗。合理施肥方面，再生稻护水后，每亩适用尿素15公斤、氯化钾8公斤。做粗苗回，做到一头轰搭起分场苗架。收割后15天，每亩再施用这个尿素5公斤，已出形成大穗。此穗期到七穗的时候，可某用9202颗、磷酸二氢价0.1公斤、尿素0.2公斤、兑水50公斤进行田间喷施，促进七穗和低位昏叶的穗茎拉长，客户包茎，提高接收率和饱满度，及时防治好病虫害。一般在投剂稻收割15天后，根据田间调查情况决定是否施药，主要防治稻回虱、蚊菇病和稻曲病。适时收获，因为再生稻的这个再生剂生长不整齐，可以适当的迟收，让它全部成熟后再收割。收获的时候，我们经常遇到这个天气不太好，就是应该及时的进行烘干。油菜的配套栽培技术方面，第一个是要做到适时播种、合理密制，用自播的方式，在10月中旬再生稻收获后，及时采用油菜联合自播机进行播种，利用这个机器可以一次性的完成全根灭茬、整息、播种、护土、施肥等各个环节。一般呢，我们这个自播油菜某用种量0.3公斤左右，采取这个育苗移栽的方式，就在9月的中下旬进行播种育苗，然后采用这个躺状育苗机械进行机械移栽。机械移栽这一块的育苗的某用种量在0.2到0.3公斤， 们的苗龄控制在25到30天，大田某种植1到1.2万株，早施苗回，早施勤施苗回，及时供应油菜幼苗所需的养分，促进油菜幼苗的生长。幼苗的这个前期肥料在定苗时或者五片针叶的时候施用，每亩施尿素5到6公斤。如果土壤缺乏磷钾，然后呢又没有施肌肥，我们应该补施这个磷钾肥。苗后期追肥应是苗情和气候啊，根据这些情况来确定。然后做好沟渠的清理，确保山沟达标。我们要开好田间山沟，即围沟、箱沟、腰沟，要求做到山沟五通，这样就达到我们深沟抬高田面的高度，然后升高土温排湿，降湿防病，达到的这个相关的目的。然后要抓住时机开展春季化除，针对杂草类型在早晚采用对应的除草剂进行除草。在除草剂施用时要注意根据当地的天气温度、土壤状况以及田间杂草的草龄合理用药。在我们田间这个早熟禾生长期可采用田间除草或人工拔草。病虫害的防治，苗期我们要注意防治菜青虫和蚜虫，开花接驾期可以结合根外喷回，防治这个油菜的卷褐病、双霉病和黑斑病。那我们病虫害的这个绿色防控措施，防治蚜虫可以采用黄板加天敌，每亩悬挂20到25张黄色粘虫板，有条件的还可以释放瓢虫、蚜碱酚等。在卷褐病的防治方面，可以采用农业防治再加生物卷剂的方式，通过开深沟降低田间的湿度，而盛花期喷施俏科酶或哈斯木霉菌生物制剂。菜青虫和小菜蛾的防治可以采用信诱剂加生物农药的方式，在田间我们可以设置专用的信诱剂诱捕器，如果虫口密度比较大的时候呢，还可以喷施溯源菌杆菌或者多角起病毒，可以达到比较好的防治效果。然后适时接收，及时晒干。我们这个田间的油菜的角果90%出现褪绿现黄的时候，就采用油菜联合收割机一次性收获，或者在油菜半成黄的时候采用分段式收割机进行收获。油菜收获时正值雨水季节，我们的油菜籽含水量比较高，应及时的晒干或者烘干，以避免油菜籽发霉而降低出油率和油的品质。那我们小结一下，因为稻寨油种植模式具有征收一季稻谷和一季油料作物的优势，实现了粮油作物的周年高产高效生产，适合在我们高温资源两季不足一季有余的丘陵山区，以及劳动力成本较高但机械化程度还可以的地区推广。但是我们这个模式呢，全年插口衔接紧凑，关键栽培技术要求高，还需要精细化的技术管理和相应的社会服务配套。
1: 石头绘画是一种以石头为载体，将艺术与自然相结合的独特的绘画形式。它是一种古老、质朴却又年轻的民间工艺。我的石头绘画取材于绘画作品《锦上添花》，使得每个作品更加完美，用途更广，保存更方便。对石画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发扬，是我们每个石头绘画人的使命 和责任。现在国家正提倡大力发展文化产业，这是功垂千秋的伟大事业。我们非但要做好目前的事业，更要有序地把石头绘画技艺传承好。近年来，我们先后迎来了国家、省、市、县各级领导的调研参观，领导们对传统技艺与孩子们的美育实践相结合的做法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和鼓励。因此，于2024年冬，在阳原县第三中学成立了贝与石画工作室，为三个年级的学生分批次开展工艺教学、兴趣课堂等活动，累计教授学生600余人次，让我们的下一代也逐渐热爱这门艺术，让他们为我们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而自信自豪。目前计划于2027年在校外面向社会成立石头绘画工作室，推动石头绘画进校园、进社区、进景区。

让更多的人接触和了解这项非遗传承工艺。以画笔点睛，赋予石头新的灵魂，是每一位石头绘画人对石画的追求。只有基本功扎实，才能达到想要的艺术效果。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吸取营养，向老师学习，向生活学习，向自然学习，开阔眼界，开阔自己，这样才能创作出优秀的石头绘画作品。石头绘画这门古老的技艺承载着我们民族的文化和艺术，它贯穿了我们中华民族的发展史，更见证了华夏民族的沧桑与辉煌。经过一代又一代艺术人的不断淬炼与升华，使得这门艺术更具娇美，石头绘画的未来更加灿烂无比。我相信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悠久灿烂的石头绘画艺术会大放光彩，石头绘画的发展将前程似锦。

它像什么？像狗？像狐狸？像马？好了，大家不要猜了，让我来揭晓谜底。这就是四川省的古蔺马羊。马羊，您还别说，单从这羊头来看，还真的有点像马。古蔺马羊的长相有些怪异，当地群众对它的叫法也不一样。古蔺马羊的背毛主要有两种颜色，一种是麻灰色，一种是茶褐色，当地群众叫它茶褐羊。它头部中等大小，额部微凸，鼻梁平直，两耳向侧前方前倾，面部两侧各有一条白色毛带，长得有点像狐狸，当地人也叫它狸面羊。因古蔺马羊的头型比较有特色，整个头型形似马头，所以又被叫做马羊。古蔺马羊大多数无角，长角的地方已退化为角质层。公母羊都有胡须，颈下有肉髯的约占五分之一。成年公羊平均体重在46千克以上，成年母羊平均体重在38千克以上，适于山区放牧。古蔺县位于四川省南部边缘，四川盆地向云贵高原过渡地带，幅员面积3184平方公里，居住有汉、苗、彝、回等13个民族，是四川省杂散居少数民族人口较多的县之一。古蔺马羊是怎样在这片土地上培育形成的呢？带着这个问题，我们一起了解一下。古蔺县位于北纬27度41分到28度20分之间，东经105度34分到106度20分之间，海拔300至1843米，全境山峦起伏，河谷交错，是典型的山区县。赤水河在古蔺县境内自南向北流过。古蔺县属亚热带半湿润季风气候，年降雨量800至1000毫米，相对湿度83%，年平均气温17.6摄氏度，无霜期302天。草地类型以灌丛草场、一木草山为主，占总面积的1/3。天然草场多为亚热带次生灌丛草地和灌林地，山羊可采食的灌丛有80多种，农作物有水稻、玉米、小麦、高粱等。这些特定的区域条件为形成肉质优良的古蔺马羊奠定了良好基础。古蔺马羊属于洞角科山羊亚科山羊属，主要分布在

蔺县石堡、关文、大村等地，中心产区为古蔺县的石堡、金星、二郎等多个乡镇，在当地有着广泛的养殖基础。古蔺马羊1980年列入了四川家畜家禽品种志，2008年列入了四川省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名录，2010年列入四川畜禽遗传资源志。现在古蔺县已经加大了在古蔺马羊品种资源保护和开发方面的力度。古蔺马羊体质结实，繁殖率高，肉质量好，对生活环境适应性比较强，在亚热带气候条件下都能进行饲养。目前古蔺马羊已经推广到叙永、兴文、泸县等周边县市以及贵州等省地。古蔺马羊的生产性能怎么样，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问题。接下来我们去了解一下古蔺马羊的产肉性能和繁殖性能都很不错。古蔺马羊12月龄出栏，体重可达40千克，胴体肉质细嫩，屠宰率在50%以上。古蔺马羊公羊5月龄时性成熟，出配年龄在7至8月龄以上，母羊在4月龄时性成熟，出配年龄在6至7月龄以上。古蔺马羊母羊妊娠期为150天左右，一年两胎。公羊的配种使用年限一般为6年，母羊的使用年限一般为5年。古蔺马羊饲养以半社饲半放牧为主。近年来，当地广大畜牧工作者为了加强选育和扩繁，根据古蔺马羊的生活习性，在饲养场地设计方面也下了不少功夫，保障了生产的正常运行。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古蔺县关文镇的一家养殖专业合作社，为了养好古蔺马羊，他们可没少费心思。古蔺马羊场址应该选择在地势高燥、平坦、避风向阳、水质条件好、没有遮挡物、较为开阔的地方。羊场的地面应该稍有坡度，以便排水。古蔺县的四季分明，冬夏温差大，羊舍建造的时候要把这个因素考虑进去。古蔺马羊采取半社饲半放牧的方式进行饲养，什么样的饲料才能提供足够的营养，保证它生产性能的发挥呢？在古蔺马羊原种场，饲养人员正在为他们准备午餐。我们去看一下这丰盛的大餐包括些什么呢？古蔺县地处乌蒙山片区，全县有190多万亩草山资源，古蔺马羊可以进行全天然的自然放牧。在古蔺马羊饲养中，除了利用天然牧草进行放养，有的养殖场和养殖户为了提高羊的生产性能，也开始选择产量高、营养丰富、适口性好的优质牧草进行种植。这家养殖场背后的山坡上，一大片绿油油的黑麦草映入了我们的眼帘。黑麦草亩产鲜草，可以达到1万斤左右，是较好的优质牧草。古蔺县是闻名遐迩的郎酒之乡，全县酒糟产量在20万吨左右。这种工业下脚料不仅含有一定比例的粮食，它还含有丰富的粗蛋白，并含有多种微量元素、维生素、酵母菌等，所以成了古蔺马羊爱吃的食物。饲料来源要因地制宜，就地取材，选用经济实用、来源方便的饲料。如果没有酒糟的话，可以用菜籽饼等代替。要想使古蔺马羊营养更全面，除了上面提到的饲料外，还要给它们补充玉米、豆粕、麸皮等精饲料。如果你也想养殖古蔺马羊，那就要从种羊引进开始。这里面有什么经验吗？古蔺马羊以自然交配繁殖为主，那么选择什么样的羊做种羊合适呢？古蔺马羊引种在外形上要符合体貌典型特征，公羊重点是

它的毛色和睾丸。毛色要是麻灰色或者茶褐色，睾丸大小要对称适中，生长速度快而健康。一般情况下，挑选六月龄左右、体重在25千克左右的后备种公羊比较合适。鼓励马羊、母羊的引种以一胎精产母羊为好，因为一胎母羊已经显现出它的生产水平，引回后不仅容易适应当地环境，而且还能多利用几年，经济效益十分划算。鼓励马羊、种羊引进后，精心的管理必不可少。鼓励马羊、种羊的日常管理主要包括非配种期种公羊和空怀期的种母羊管理。鼓励马羊、种公羊一年四季都有性欲，春秋两季比较明显，所以主要集中在3到4月份和9至10月份配种，其他时间一般不会安排配种生产，所以在管理上一般分为配种和非配种期。非配种期鼓励马羊的管理工作主要有加强运动和饲喂。鼓励马羊在放牧的情况下运动量是足够的，如果在天气不好进行射饲的时候，每天要驱赶种公羊到涉外运动场，至少运动2小时以上，以保证它们具有旺盛的精力和健康的体魄。非配种期间，饲喂上要补给鼓励马羊、种公羊足够的矿物质、维生素、蛋白质。青粗饲料占日粮的85%，精饲料占日粮的15%。要合理调配各种饲料的比例关系，防止由于日粮中营养成分含量的不足而影响生长潜力的发挥。非配种期种公羊混合料每千克代谢能11.82兆焦，粗蛋白14.78%，钙0.36%，磷0.4%。建议精饲料配方为玉米63%，豆粕10%，酒糟6%，麸皮20%，食盐1%。每天2次饲喂，每只每天饲喂0.3至0.4千克精饲料。鼓励马羊、种母羊性成熟后到配种成功前的一段时间，或产羔后到下次配种成功的间隔时间称为空怀期。鼓励马羊空怀期种母羊日常饲养管理要适当增加营养，抓膘腹壮，恢复体况。空怀期青粗饲料占日粮的90%，精饲料占日粮的10%。空怀期种母羊混合料每千克代谢能11.81兆焦，粗蛋白13.47%，钙0.36%，磷0.38%。空怀期种母羊建议精饲料配方为玉米67%，豆粕7%，酒糟5%，麸皮20%，食盐1%。每天2次饲喂，每只每天饲喂0.2至0.3千克精饲料。曾红告诉记者，在空怀期种母羊管理中，整群是一项重要的工作。鼓励马羊、母羊空怀期间要根据选配计划整顿母羊群，把不适合配种的老弱病母羊淘汰，淘汰率为15%至20%。整群的时候，鼓励马羊、精产母羊同时达到了上面所说的3个指标，才可以进入代配母羊群。有缺陷达不到指标的母羊要及时转入育肥羊群。鼓励马羊经过一段时间饲养，如果达到体成熟就可以进行繁殖了。鼓励马羊目前主要采取自然交配的方式进行繁殖。鼓励马羊初配公羊每天配种一次，成年公羊每天配种2到3次，每次间隔2小时，每周休息1天。种公羊要每年异地轮换使用，防止近亲繁殖。

期的谷粒马羊种公羊青粗饲料占日粮的80%，精饲料占日粮的20%。配种期种公羊混合料每千克代谢能11.81兆焦，粗蛋白21.2%，钙0.46%，磷0.51%。建议精饲料配方为：玉米43%，豆粕27%，酒糟9%，麸皮20%，食盐1%。每天3次饲喂，每只每天饲喂0.3至0.4千克精饲料。谷粒马羊母羊妊娠期为5个月，妊娠期间要做好隔离，尽量不让母羊做剧烈运动，更不要饲喂变质发霉饲料，以免出现流产现象。谷粒马羊母羊妊娠前期的饲喂参照空怀期就可以了，妊娠后期的饲喂比较精细，青粗饲料占日粮的85%，精饲料占日粮的15%。妊娠后期种母羊混合料每千克代谢能11.85兆焦，粗蛋白19.06%，钙0.37%，磷0.45%。建议精饲料配方为：玉米50%，豆粕20%，酒糟9%，麸皮20%，食盐1%。每天3次饲喂，每只每天饲喂0.2至0.4千克精饲料。谷粒马羊母羊一般每胎产2到3只羔羊。谷粒马羊母羊哺乳期一般为1个月，这个期间羊妈妈可以带着羔羊一起放牧，但是需要注意，因为羔羊的体力比不上成年羊，所以要尽量选择比较近的草场进行放牧，以免小羊太过疲惫影响生长。哺乳期间为提高母羊的泌乳能力，满足羔羊的营养需要，可以按照每只每天0.3至0.4千克精饲料，每天3次进行哺饲。建议精饲料配方参考妊娠后期。1至2月龄为谷粒马羊羔羊生长阶段，要保证谷粒马羊羔羊早吃到清洁的初乳。谷粒马羊羔羊出生后，也让它尽早吃上初乳。初乳含有。

公母分群饲养，并根据个体鉴定，再次把不留作种用的公羊在出请期到来之前转育肥羊群。鼓励马羊后备羊一定要保证粗蛋白和钙、磷等的供应，以满足它体躯发育和骨骼迅速生长的需要。后备公羊精粗饲料占日粮的85%，精饲料占日粮的15%。后备公羊混合料每千克代谢能11.98兆焦，粗蛋白16.83%，钙0.38%，磷0.4%。建议精饲料配方为：玉米60%，豆粕15%，酒糟8%，麸皮16%，食盐1%，每天2次饲喂。每只每天饲喂0.6至0.8千克精饲料。后备母羊饲喂与公羊相比略有不同，精粗饲料占日粮的90%，精饲料占日粮的10%。后备母羊混合料每千克代谢能11.92兆焦，粗蛋白14.89%，钙0.37%，磷0.39%。建议精饲料配方为：玉米65%，豆粕10%，酒糟7%，麸皮17%，食盐1%，每天2次饲喂，每只每天饲喂0.4至0.6千克精饲料。后备羊阶段要按照公母分群，以便于饲养，减少因管理不当而造成的经济损失。一般情况下，每群为30至50只。鼓励马羊后备种羊在初次配种前要进行第二次选种，这次也是看是不是符合种用标准，并对体重也有一定的要求。公羊要达到25千克以上，母羊要达到20千克以上。在鼓励马羊养殖中，因不留作种用而淘汰的公羊和母羊，产高率低的成年母羊，老化的种公羊和种母羊都是育肥对象。育肥羊由于品种、年龄、膘情、健康状况及体重等方面差异都比较大，最好按照不同情况进行分组处理。育肥期间，公母羊要分群饲养，育肥公羊要阉割去世。为了合理利用草地、牧场，减少羊群在越冬期间的死亡，应尽可能当年育肥，当年出栏。下面我们介绍一下2月龄后不留作种用的鼓励马羊育肥方法。育肥期，鼓励马羊清粗饲料占日粮的85%，精饲料占日粮的15%。育肥期混合料每千克代谢能12兆焦，粗蛋白15.46%，钙0.38%，磷0.38%。建议精饲料配方为：玉米65%，豆粕12%，酒糟7%，麸皮15%，食盐1%。每天3次饲喂，每只每天饲喂0.8至1千克精饲料。古林县境内多灌丛草场，牧草丰美，放牧在日常管理中占到了很大比例。古林马羊生活区域的草场面积很大，放牧的时候场地选择也有讲究。放牧的场地一般要选择灌木丛林或者疏林地，这些有利古林马羊采食浆叶多汁的饲料。上山放牧使古林马羊养殖户节约了不少成本，为了减轻草场的承载量，鼓励马羊饲养中不能超载放牧。一般情况下，产量高的天然草场一亩控制在2只羊以内进行放牧。鼓励马羊虽然不容易得病，但也要做好卫生防疫工作。鼓励马羊养殖中要因地制宜地制定科学的免疫程序，在当地动物疫病防控部门指导下，对口蹄疫、羊痘等进行预防接种。鼓励马羊长期饲喂酒糟的情况下，

观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收看新农讲坛，我是来自南明市农科所的刘端华，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稻寨油种植模式配套栽培技术。稻寨油的种植模式起源于中国南方，旨在提高土地利用率，实现粮食与油料作物的轮作，精准的品种搭配和插口衔接是该模式成功应用的关键。稻寨油种植模式具有收获两季稻谷和一季油料作物的优势，可有效提高我们单位面积粮油的产量和效益。下面我从插口安排、品种选择，再升到稠剂高产栽培技术，再升到再生剂高产栽培技术，以及油菜的配套栽培技术五个方面给大家做介绍。第一个是插口安排，因为我们这个稻寨油的种植模式是全年充分利用这个温光资源，增加单位面积的互种指数，提高种植比较效率的绿色高效模式。只有这个科学的安排好插口，才能够实现我们的粮油增产增效。插口安排上要保证实现这个油菜在秋冬春化，然后再生稻的投剂呢避过高温，再生剂在寒露分来临之前安全起穗，保证这个粮食的生产安全。然后具体的我们的插口安排，再生稻的投剂稻，我们的播种期一般在三月中下旬，移栽期在四月中下旬，收获期在八月中旬左右，再生剂的收获期在十月中旬，油菜的播种期在十月中旬，收获期在四月上中旬。第二个是品种选择，为了确保我们的粮食安全啊，我们这个再生稻油菜连作插口应以这个再生稻优先、兼顾油菜生长为原则，选择生息适宜的再生稻和油菜品种进行搭配。适合该模式的我们这个前茬的再生稻品种可选择生育期135到140天左右的高产优质稻品种，如明益优真章、两优568、两优 H108、圈养优910等。油菜的品种可选择这个短生育期的油菜品种，像圣光127、原油杂28等。第三是我们再生稻的投剂高产栽培技术。首先是我们育秧采用工厂化的育秧，在育秧前我们要配套做好传统的制备，还有这个种子的处理。具体的育秧流程有秧苗摆盘、装传土、精量播种、播后盖土、暗化催芽，然后移入大盆，然后进行后期的秧苗管理。因为这块我们再生稻福建省了，特别像浦城的建阳了，这一块已经推广面积多年，这一块育秧就是说简单的介绍。那这个育秧的这一块呢，我们主要的注意事项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是这个传土的制备，这一块我们的标准是要手握能够成团，然后丢到地上就散开，这样子就水分含量适宜。第二个就是我们的大田的用秧盘一般在20到22盘，在种子的消毒方面要用和选种方面要比盐水比重选种，用强力菌和米酰胺消毒。每亩大田的用种量在1.25到1.5公斤，适时移栽，合理密制。油菜收获后四月中下旬，我们要及时的抢勤做好秧苗的移栽，秧龄控制在30天左右，采用机械插秧。我们插枝的规格一般在16到18厘米乘上30厘米，每亩插1.3万穴左右为宜。

做好科学的回水管理。在施肥方面，我们移栽前2到4天某用尿素15公斤，过磷双钙40公斤做基肥，移栽后5到7天某用尿素5到10公斤加氯化钾3到5公斤施分裂肥，栽后10到15天某用尿素5到10公斤加上45%的脱脱肥15公斤再追肥一次，在我们的再生道投剂齐碎后15到20天某施尿素10公斤加氯化钾8公斤作为催芽肥。在水管方面，我们投剂到的水分管理上要掌握三水三湿两干的原则，关键要做好两次的考个田。三水主要是指我们的缓新期、嫩穗期、抽穗扬花期，田间要灌寸水。三湿是指在分裂期、灌浆期和卤素期要保持土壤的湿润，干湿交替。两干主要是指我们这个分裂后期，就是构苗和纳穗期，要及时的排水各田，利于这个水稻的根系生长。在病虫害防治方面，我们病虫害防治采取农业防治为主、药治防治为辅的对策，重点要做好两虫两病的防治，即这个恶化名稻回虱、蚊菇病、稻瘟病。鼠害以投剂烤田期、嫩穗抽穗期和再生剂的运穗破口期，这段时间危害猖獗，应适时的统一连片投放安全高效的毒鼠药，降低鼠的危害。我们也做到久黄抢行收，适当留高茬，因为过早过迟收割都不好，过早收割对投剂产量及再生剂花苗都有影响，过迟的收割呢，又会影响再生剂的安全期穗，又会造成将这个导二阶有效芽在收割机收割的时候被割掉，影响产量。那留茬的高度呢，我们这个早熟品种可以留10到15厘米的低桩，中熟品种可以留25到35厘米的中桩为宜。再生剂栽培技术要点：科学管好水，然后投剂收获正值高温季节，收获后我们进行晒田2天，然后护潜水层1到2厘米，防止高温伤苗，促进再生稻的这个再生能力。后期呢，保持以湿为主、干湿交替的管水办法。抽穗扬花期如果遇到这个寒露风天，可以灌生水保温护苗。合理施肥方面，再生稻护水后每亩施用尿素15公斤、氯化钾8公斤做初苗肥，做到一头轰搭起分场苗架。收割后15天每亩再施用这个尿素5公斤以初，形成大穗。始穗期到齐穗的时候，可某用9202克、磷酸二氢价0.1公斤、尿素0.2公斤、兑水50公斤进行田间喷施，促进起穗和低位分裂的穗茎拉长、客户包茎，提高接穗率和饱满度，及时防治好病虫害。一般在投剂到收割15天后，根据田间调查情况决定是否施药，主要防治稻回虱、蚊菇病和稻曲病。适时收获，因为再生稻的这个再生剂生长不整齐，可以适当的迟收，让它全部成熟后再收割。收获的时候，我们经常遇到这个天气不太好，就是应该及时的进行烘干。油菜的配套栽培技术方面，第一个是要做到适时播种、合理密制，用自播的方式，在10月中旬再生稻收获后，及时采用油菜联合自播机进行播种。利用这个机器，可以一次性的完成旋根、灭茬、整息、播种、护土、施。

0: 回等各个环节。一般呢，我们这个直播油菜某用总量0.3公斤左右，采取这个育苗移栽的方式，就在九月的中下旬进行播种育苗，然后采用这个躺状育苗机械进行机械移栽。机械移栽这一块的育苗的某用总量在0.2到0.3公斤，我们的苗龄控制在25到30天，大田某种植1到1.2万株，早施苗回，早施勤施苗回，及时供应油菜幼苗所需的养分，促进油菜幼苗的生长。幼苗的这个前期肥料在定苗时或者五片针叶的时候施用，每亩施尿素5到6公斤。如果土壤缺乏磷钾，然后呢又没有施基肥，我们应该补施这个磷钾肥。苗后期追肥应是苗情和气候啊，根据这些情况来确定。然后做好沟渠的清理，确保山沟达标。我们要开好田间山沟，即围沟、箱沟、腰沟，要求做到山沟五通，这样就达到我们深沟抬高田面的高度，然后升高土温排治，降湿环病，达到的这个相关的目的。然后要抓住时机开展春季化除，针对杂草类型在早晚采用对应的除草剂进行除草。在除草剂施用时要注意根据当地的天气、温度、土壤状况以及田间杂草的草龄合理用药。在我们田间这个早熟禾生长期可采用田间除草或人工拔草。病虫害的防治，苗期我们要注意防治菜金虫和蚜虫，开花结荚期可以结合根外喷回，防治这个油菜的卷褐病、双霉病和黑斑病。那我们病虫害的这个绿色防控措施，防治蚜虫可以采用黄板加天敌，每亩悬挂20到25张黄色粘虫板，有条件的还可以释放瓢虫、蚜碱蜂等。在卷褐病的防治方面，可以采用农业防治再啊生物卷剂的方式，通过开深沟降低田间的湿度，盛花期喷施俏科酶或哈兹木霉菌生物制剂。菜青虫和小菜蛾的防治可以采用信诱剂加生物农药的方式，在田间我们可以设置专用的信诱剂诱捕器，如果虫口密度比较大的时候呢，还可以喷施溯源菌杆菌或者多角起病毒，可以达到比较好的防治效果。然后适时接收，及时晒干。我们这个田间的油菜的角果90%出现褪绿现黄的时候，就采用油菜联合收割机一次性收获，或者在油菜八成黄的时候采用分段式收割机进行收获。油菜收获时正值雨水季节，我们的油菜籽含水量比较高，应及时的晒干或者烘干，以避免油菜籽发霉而降低出油率和油的品质。那我们小结一下，因为稻寨油种植模式具有征收一季稻谷和一季油料作物的
1: 一增完损，请看今天的故事。
2: 如果你再这样强迫我的话，我就喝农药自尽。
3: 网恋的女朋友为何不愿视频？提出见面为何又以死相逼？
4: 就是跟他网恋已久的一个女朋友，迟迟不跟他见面，就是迟迟不见面之后，他寻着他在这个快手上发这个视频，他找到了他的工作地点，没有找到就是所谓的这个跟他年龄相仿差不多这个女子，然后他就产生怀疑了。再联系他出来见面，屡次就是被婉拒嘛，他就觉得这个可能大事不妙，咱们公安机关报案。

0: 被害人刘某在社交平台上认识一同龄女子，并发展成恋爱关系。在恋爱一年多的时间内，刘某多次提出见面，都被该女子以多种理由搪塞过去。刘某于是到长春市公安局朝阳分局红旗街派出所报案。
1: 因为他本身是这样，就是这个刘某吧，他是30岁快40岁了，一直单身，太龄男青年，就急于想要解决自己的单身个人问题。他自己在长春开了一个就是小买卖，像一个那种小吃店的，攒点钱也不容易，一直就是想找一个跟他年龄差不多的女子，我无论说网恋方式吧，反正就是想成家立业嘛。
0: 长春市公安局朝阳分局红旗街派出所民警通过二人聊天记录，发现这并不是一场寻常的恋爱行为，可能存在诈骗，于是对这起案件立案侦查。
1: 他们俩在这个微信聊天里基本上就是以男女朋友自居了，每天就是男方会关心女方上没上班啊，辛不辛苦啊，女方就时不时会编造一点小理由，跟啊今天这工作有点忙了，我这生病了，来打吊瓶了，实际上不知道在哪儿可能整了一张打吊瓶的照片发给男方了，男方为了表达一些心意呢，就会时不时发点小红包啦，买点小礼品啦，直接邮寄到他们家，买点小吃什么东西给朱某邮过去。这个持续在这个就是这么聊着天儿，中间这个刘某不断的要求说咱们俩见个面，咱们俩见个面，但是他总是以各种理由来推脱那个搪塞过去了。
0: 长春市公安局朝阳分局红旗街派出所民警将被害人刘某提供的女方身份信息、微信定位等证据做人像比对，发现刘某所称的网恋女朋友与实际并不是同一个人。
2: 这个犯罪嫌疑人徐某某，她本身是一个60岁的中老年女性，她是离异并且有2个孩子。但在快手上，他给自己营造的人设是一名30岁的年轻女性，并且容貌很漂亮，而且很可爱。而且他的工作，他给自己营造出来的工作是在服装店工作，并且在长春市内，他家里还有一间自己的铺子。
0: 在恋爱的这段时间中，刘某沉浸在爱情的甜蜜中，即使察觉到异样，也并未进行进一步核实。
2: 徐某某向这个被害人解释说，自己因为喉咙确实有一些病症，然后也刚刚做了手术，所以声音听起来是比较沙哑苍老，并且他经常给这个被害人发一些住院啊、打点滴啊这样的视频，然后所以这个被害人就信以为真，认为他的这个声音是由于生病以及手术导致的。
0: 徐某在某社交平台上是如何为自己营造人设，其中又是否涉嫌诈骗，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对证据开始分析研判。
1: 他虽然这个年纪就是年近60嘛，但是对这些新兴事物了，无论说是那个快手视频啦、抖音视频呢，还是比较愿意那玩的。但是他发这个视频就是比较那种，还是会有那些就是最基本的简单操作可以。然后他这一次也是说用他这个外甥女的照片拼了一些就是那种所谓的那个简单的那个视频，就是配了一些就花枝招展的音乐，然后加上他本人照片，营造出自己是一个30多岁那个单身的那个女青年，然后这个每天这个生活的也挺积极向上的，结果就是结识了这个咱们这个本案被害人刘某，他俩人就是之后就是慢慢接触下来，就开始想以男女朋友自居嘛。
0: 网恋期间，被害人刘某多次向犯罪嫌疑人徐某微信转款，并多次为徐某网购礼物。
2: 这个徐某他时不时的就以自己生病或者是自己要外出游玩等理由来向被害人刘某来索要一些钱款，刘某在基于二人所谓的恋爱关系之下也是全部答应，并且在逢年过节的时候，或者是在这个嫌疑人徐某某称自己比较累啊，或者是感觉不太开心的时候，也会向他转一些红包进行安慰，然后犯罪嫌疑人徐某某对这些红包也是全部收下。
0: 犯罪嫌疑人徐某因涉嫌诈骗罪，由吉林省长春市公安局朝阳区分局移交到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徐某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1: 如实了供述了他自己伪装身份，然后去跟刘某谈恋爱，然后就是通过这个日常接触下来，每天编造几个小理由，就是生病了，工作累了，包括甜言蜜语这些方式，然后又让徐某就是不定额的，就是 是小额的进行转账，最后实据一共是30000余元，就包括钱财一部分，还有平时给他买的一些生活用品啦、那个零食这些，加一起30000多块钱。
0: 我国刑法第266条规定，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
1: 徐某是有这个虚构事实隐瞒真相，他虚构了自己就是这个身份，他伪装成自己是一个适龄的能跟人家走进婚姻殿堂的这个女性身份，来骗取对方当事人的信任，继而编造各种理由，今天生病了，明天这个工作累了，后天又这个又想他了，就是各种甜言蜜语吧，这个糖衣炮弹攻势之下，让被害人陷入了一种错觉，觉得这个跟我聊天的女生可能就是想要跟我谈恋爱，之后走进婚姻殿堂。而实际上事实就是说，不管她这个年龄差距还是她本身这个想法，她都自始至终没有说想跟人家在一起的这个想法，而只是想通过这种方式来骗点吃喝，骗点小钱花花。所以说她完全从主观上和客观上符合这个诈骗罪的构成要件，主观上有非法占有人家钱财这个目的，客观上的确有这个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这个行为，然后骗取了对方当时人这个钱款，而且这个数额也达到了这个数额巨大这个标准。
0: 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以诈骗罪向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被告人徐某以赔偿被害人刘某损失并取得刘某谅解，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2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
1: 咱们还是说追偿完损失一个重点，怎么处理也是咱们这个工作的一个重心。这个老太太正常来说她已经构成犯罪了，但是她究竟最后对她怎么处理呢？其实也是取决于最后她能不能好好认罪，然后取得被害人谅解，这是一个重中之重。咱们经历了这一系列这个司法说理的工作，然后促成了双方这个和解，然后让他去是赔偿了被害人这个损失，最终就是说咱们对他这个处理结果呢，是对他进行了定罪不逮捕，因为他没有什么社会危险性。
0: 最终在检察机关的司法说理下，徐某家人赔偿被害人刘某的经济损失，促成双方和解。
3: 网络交友需谨慎，虚拟世界里的甜蜜陷阱往往隐藏着真实的伤害。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任何以欺骗手段谋取利益的行为都将受到法律的严惩。愿大家擦亮双眼，守护好自己的财产与情感，让网络空间更加清朗安全。好的，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稍后请看第二个故事。徐某和刘某到吉林省长春市公安局朝阳分局红旗街派出所报案，声称从天津雇司机将购买的钢材运回长春的途中，司机同货车全消失不见。这到底是意外事件还是早有预谋的骗局？请看今天的故事。
1: 这个案发主要是被害人他到这个公安机关进行报案，因为他当时是为了要他这个钢材嘛，结果迟迟没有到位。
0: 被害人前来派出所报案，声称订购好的货物迟迟未到位。
2: 按照这个被害人他的说法呢，他和这个犯罪嫌疑人刘某是以前就合作过一次工程，所以是有一点信任的基础在的，然后所以这次又有了工程之后，他就又联系这个刘某，希望可以合作。然后他们主要的合作的项目就是由来安装楼外的钢制楼梯。
0: 犯罪嫌疑人刘某承包了某公司的楼梯安装项目，为使项目顺利进行，刘某同此公司工作人员前往天津采购钢材。
2: 这个刘某和宋某一起去了天津之后，他们两个就一同找定了一家钢材公司，这个钢材公司的老板就是邓某某，然后这四个人在一起商议了之后，觉得这个价格也比较合适，然后签订了合同。
0: 刘某在安排货车将第一批钢材拉回长春后，声称第二批钢材在运输回长春的途中，货车司机不仅丢失了货物，也无法联系到人。
2: 第一辆车的发车有刘某录下的视频为证，但是第二辆车刘某没有提供发车的视频，刘某自己解释说因为当时一时疏忽，所以忘记录视频。
0: 货车司机为何突然消失，所运输的货物也不翼而飞。
1: 就导致这个第二车刚才迟迟没有到货嘛。施工方就是被害单位吧，也很着急，然后就跟他说这个运费多少。

0: 少钱，然后把单独的这笔运费又转给刘，说你赶紧跟这个司机联系上，你别是因为这点事儿置气，耽误自己公司进程嘛。用 P 图软件把这个钱收账这个东西 P 了一下，然后同时还反馈给被害单位了。被害单位也是这个，也是他们当时产生怀疑的一个点，就觉得这个图 P 的太假了。
1: 公安经过技术手段分析，刘某提供的货车司机的手机号的开户人竟是刘某本人。公安认为此案存在多种疑点，对此立案侦查。
0: 公安机关承办人到这个联通公司调取了这个刘另外这个号码轨迹，最后发现这个轨迹与刘自己所住小区的轨迹基本上是重合，尤其在案发期间段它有这个重合这个一部分，因此就可以能够证明，从侧面反映他应该是自己同时把这两部手机这两个手机号都开开了，然后开始互相给自己就是发信息，因此来锁定他可能是有这个隐瞒真相的，并最终就是说把这个案子咱们决定拘留逮捕了。
1: 货车司机的手机号和刘某的手机号是同一个人，这其中又有什么样的关联？
0: 刘最开始原来还说这个是给他爸的一个手机号，结果就给这个司机使了。这个在当下这个社会人手基本一部手机的情况下，而且都是实名制，你把自己的这个手机号送给别人使用，本身这个他这个辩解就不存在一些合理性，所以当时咱们没有采信。包括后续再跟那个指导公安机关取证的话，就是找到这个轨迹之后，就更坚定了就是刘他这个都是在辩解，他始终还是有这个非法占有这个目的。
1: 刘某到案后对犯罪事实拒不承认。
0: 我也问他了，我说你这个货车司机怎么认识的，他说他是当年好多年前在长春认识的，之后就失去联系了，失去联系之后呢俩人就再没联系，结果到天津的这一个货场又相见了，又相见之后完了之后才加这个司机微信联系方式，然后就让那个这个司机就委托他来拉这箱钢材。当时我记得我还问了他一句，我说那你觉得这个这种巧合合理吗？他说那你还反问了我一句，世界上的事儿就是这么巧合，你说你信不信吧。就是所以说他当时这个在批捕阶段是一直不认罪的。
1: 长春市公安局朝阳区分局东朝阳路派出所将证据移送长春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那么刘某是如何实施的诈骗行为呢？
0: 他是最开始去的时候是说这个 H 型钢和其他钢材都是在人天津这家去订货，然后确定了这个用量之后，这个咱们长春这边被害人的公司就把全款回来，那个因为就是说当时中间也去验过，说是那个已经说做差不多了嘛，所以把尾款也就打过去了。但没想到就是后续这刘就又自己编了这个借口，说把这个钱说想去找这个便宜的钢材，让人就给打回来了。就是理论上来说，如果根据一个合同这个要件的话，你这个已经基于这个合同签完了之后，不能再随意更改了。但还是就是因为他跟这个天津方之前有这个曾经合作这个基础，基于旧情吧。
1: 被害人徐某向天津某钢铁公司支付完尾款后，刘某以寻找更便宜钢材为由，要求退回部分钢材货款。天津某钢铁公司为想建立长期合作关系，答应退回部分货款。刘某将70,000余元货款据为己有，为刘某遮掩的天津某公司是否存在共同诈骗的行为。对此，长春市公安局朝阳区分局东朝阳路派出所前往天津进行调查核实。
2: 公安机关没有认定他们有参与诈骗的行为。首先，根据邓某某的供述，如果刘某真的是和他描述的是只是想吃中间的这个差价，他这个算是在行业内算是比较普遍的一种情况，他就这样信任了刘某，是很有可能的一种情况。其次，这个邓某某他并没有从中获利，刘某转给他的钱款只是之前刘某和宋某某共同前往天津与他商议钢材购买事项的时候请刘某办以及住宿的款项，所以这个邓某某他自己并没有获利很多钱，所以警方因此认定他应该是没有参与到这次诈骗的。
1: 我国刑法第266条规定，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司财物的行为。
0: 就首先在本案当中，这个刘 的确是有这种客观上骗取被害人钱款这个行为的，因为最终这个钱款流向是的确进入他自己个人账户了，行为上他是有的，然后我们就来推断他这个主观上这个想法，他自己一直坚称说是没有这个想法，而这钱的确支付给这个司机的嘛，但是实际上我们通过客观证据来看，无论是被害人的陈述啊，还是说证人证言，包括这书证这方面，都能够指向说他的确把这个钱据为己有了，而且始终编造出一个根本不存在的货车司机，真实目的还是说想把被害人这个钱挪为己用，可能已经也被他自己使用了。所以说这基于种种以上的事实，我们能够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可以认定被告人是构成诈骗犯罪的。
1: 种种证据表明，刘某所称的货车司机携货物失联情况为刘某虚构。最终，长春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以涉嫌诈骗罪向长春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法院经审理认定，被告人刘某的诈骗金额为79000余元。因刘某当庭认罪认罚，法院一审判决刘某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
3: 虚构的司机，伪造的凭证，终究抵不过法律的火眼金睛。刘某的谎言被层层拆解，也为那些企图通过合同陷阱非法牟利的人敲响了警钟。在此，我们也要提醒大家，商业合作中务必核实对方资质，保留交易凭证，切莫因熟人关系放松警惕。如果遇到类似情况，请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权益。好的，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它像什么？像狗？像狐狸？像马？好了，大家不要猜了，让我来揭晓谜底。这就是四川省的古蔺马羊。马羊，您还别说，单从这羊头来看，还真的有点像马。古蔺马羊的长相有些怪异，当地群众对它的叫法也不一样。古蔺马羊的背毛主要有两种颜色，一种是麻灰色，一种是茶褐色，当地群众叫它茶褐羊。它头部中等大小，额部微凸，鼻梁平直，两耳向侧前方前倾，面部两侧各有一条白色毛带，长得有点像狐狸，当地人也叫它狸面羊。因古蔺马羊的头型比较有特色，整个头型形似马头，所以又被叫做马羊。古蔺马羊大多数无角，长角的地方已退化为角质层。公母羊都有胡须，颈下有肉髯的约占五分之一。成年公羊平均体重在46千克以上，成年母羊平均体重在38千克以上，适于山区放牧。古蔺县位于四川省南部边缘，四川盆地向云贵高原过渡地带，幅员面积3184平方公里，居住有汉、苗、彝、回等13个民族，是四川省杂散居少数民族人口较多的县之一。古蔺马羊是怎样在这片土地上培育形成的呢？带着这个问题，我们一起了解一下。古蔺县位于北纬27度41分到28度20分之间，东经105度34分到106度20分之间，海拔300至1843米，全境山峦起伏，河谷交错，是典型的山区县。赤水河在古蔺县境内自南向北流过。古蔺县属亚热带半湿润季风气候，年降雨量800至1000毫米，相对湿度83%，年平均气温17.6摄氏度，无霜期302天。草地类型以灌丛草场、一木草山为主，占总面积的1/3。天然草场多为亚热带次生灌丛草地和灌林地，山羊可采食的灌丛有80多种，农作物有水稻、玉米、小麦、高粱等。这些特定的区域条件为形成肉质优良的古蔺马羊奠定了良好

古蔺马羊属于洞角科、山羊亚科、山羊属，主要分布在古蔺县石堡、官文、大村等地，中心产区为古蔺县的石堡、金星、二郎等多个乡镇，在当地有着广泛的养殖基础。 古蔺马羊1980年列入了四川家畜家禽品种制，2008年列入了四川省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名录，2010年列入四川畜禽遗传资源制。现在，古蔺县已经加大了在古蔺马羊品种资源保护和开发方面的力度。古蔺马羊体质结实，繁殖率高，肉质量好，对生活环境适应性比较强。 在亚热带气候条件下，都能进行饲养。目前，古蔺马羊已经推广到叙永、兴文、泸县等周边县市以及贵州等省地。古蔺马羊的生产性能怎么样，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问题。接下来，我们去了解一下古蔺马羊的产肉性能和繁殖性能都很不错。 古蔺马羊12月龄出栏，体重可达40千克，胫体肉质细嫩，屠宰率在50%以上。古蔺马羊公养5月龄时性成熟，出配年龄在7至8月龄以上，母羊在4月龄时性成熟，出配年龄在6至7月龄以上。古蔺马羊母羊妊娠期为150天左右，一年2胎。 公羊的配种使用年限一般为6年，母羊的使用年限一般为5年。古蔺马羊饲养以半舍饲、半放牧为主。近年来，当地广大畜牧工作者为了加强选育和扩繁，根据古蔺马羊的生活习性，在饲养场地设计方面也下了不少功夫，保障了生产的正常运行。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古蔺县官文镇的一家养殖专业合作社。为了养好古蔺马羊，他们可没少费心思。古蔺马羊场址应该选择在地势高燥、平坦、避风向阳、水质条件好、没有遮挡物、较为开阔的地方。羊场的地面应该稍有坡度，以便排水。古蔺县的四季分明。 冬夏温差大，羊舍建造的时候要把这个因素考虑进去。古蔺马羊采取半舍饲、半放牧的方式进行饲养，什么样的饲料才能提供足够的营养，保证它生产性能的发挥呢？在古蔺马羊原种场，饲养人员正在为它们准备午餐。我们去看一下这丰盛的大餐包括些什么呢？ 古蔺县地处乌蒙山片区，全县有190多万亩草山资源。古蔺马羊可以进行全天然的自然放牧。在古蔺马羊饲养中，除了利用天然牧草进行放养，有的养殖场和养殖户为了提高羊的生产性能，也开始选择产量高、营养丰富、适口性好的优质牧草进行种植。 这家养殖场背后的山坡上，一大片绿油油的黑麦草映入了我们的眼帘。黑麦草亩产鲜草，可以达到1万斤左右，是较好的优质牧草。古蔺县是闻名遐迩的郎酒之乡，全县酒糟产量在20万吨左右。这种工业下脚料不仅含有一定比例的粮食，它还含有丰富的粗蛋白。 并含有多种微量元素、维生素、酵母菌等，所以成了古蔺马羊爱吃的食物。饲料来源要因地制宜，就地取材，选用经济实用、来源方便的饲料。公羊合适呢？古蔺马羊引种在外形上要符合体貌典型特征。公羊重点是看它的毛色和睾丸，毛色要是麻灰色或者茶褐色。 睾丸大小要对称适中，生长速度快而健康。一般情况下，挑选6月龄左右、体重在25千克左右的后备种公羊比较合适。

鼓励马羊母羊的引种以一胎经产母羊为好，因为一胎母羊已经显现出它的生产水平，引回后不仅容易适应当地环境，而且还能多利用几年，经济效益十分划算。鼓励马羊种羊引进后，精心的管理必不可少。鼓励马羊种羊的日常管理主要包括非配种期种公羊和空怀期的种母羊管理。鼓励马羊种公羊一年四季都有性欲，春秋两季比较明显，所以主要集中在三到四月份和九至十月份配种，其他时间一般不会安排配种生产，所以在管理上一般分为配种和非配种期。非配种期鼓励马羊的管理工作主要有加强运动和饲喂。鼓励马羊在放牧的情况下运动量是足够的，如果在天气不好进行射饲的时候，每天要驱赶种公羊到涉外运动场至少运动两小时以上，以保证它们具有旺盛的精力和健康的体魄。非配种期间，饲喂上要补给鼓励马羊种公羊足够的矿物质、维生素、蛋白质，青粗饲料占日粮的85%，精饲料占日粮的15%，要合理调配各种饲料的比例关系，防止由于日粮中营养成分含量的不足而影响生长潜力的发挥。非配种期种公羊混合料每千克代谢能11.82兆焦，粗蛋白14.78%，钙0.36%，磷0.4%。建议精饲料配方为玉米63%，豆粕10%，酒糟6%，麸皮20%，食盐1%。每天两次饲喂，每只每天饲喂0.3至0.4千克精饲料。鼓励马羊种母羊性成熟后，到配种成功前的一段时间，或产羔后到下次配种成功的间隔时间称为空怀期。鼓励马羊空怀期种母羊日常饲养管理要适当增加营养，抓膘腹壮，恢复体况。空怀期青粗饲料占日粮的90%，精饲料占日粮的10%。空怀期种母羊混合料每千克代谢能11.81兆焦，粗蛋白13.47%，钙0.36%，磷0.38%。空怀期种母羊建议精饲料配方为玉米67%，豆粕7%，酒糟5%，麸皮20%，食盐1%。每天两次饲喂，每只每天饲喂0.2至0.3千克精饲料。曾红告诉记者，在空怀期种母羊管理中，整群是一项重要的工作。鼓励马羊母羊空怀期间，要根据选配计划整顿母羊群，把不适合配种的老、弱、病母羊淘汰，淘汰率为15%至20%。整群的时候，鼓励马羊精产母羊同时达到了上面所说的三个指标，才可以进入待配母羊群。有缺陷达不到指标的母羊要及时转入育肥羊群。鼓励马羊经过一段时间饲养，如果达到体成熟就可以进行繁殖了。鼓励马羊目前主要采取自然交配的方式进行繁殖。鼓励马羊初配公羊每天配种一次，成年公羊每天配种2到3次，每次间隔2小时，每周休息一天。种公羊要每年异地轮换使用，防止近亲繁殖。配种期的鼓励马羊种公羊青粗饲料占日粮的80%，精饲料占日粮的20%。配种期种公羊混合料每千克代谢能11.81兆焦，粗蛋白21.2%，钙0.46%，磷

0.51%，建议精饲料配方为玉米43%，豆粕27%，酒糟9%，麸皮20%，食盐1%。每天3次饲喂，每只每天饲喂0.3至0.4千克精饲料。鼓励马羊母羊妊娠期为5个月，妊娠期间要做好隔离，尽量不让母羊做剧烈运动，更不要饲喂变质发霉饲料，以免出现流产现象。鼓励马羊母羊妊娠前期的饲喂参照空怀期就可以了，妊娠后期的饲喂比较精细，青粗饲料占日粮的85%，精饲料占日粮。鼓励马羊母羊哺乳期一般为1个月，这个期间羊妈妈可以带着羔羊一起放牧，但是需要注意，因为羔羊的体力比不上成年羊，所以要尽量选择比较近的草场进行放牧，以免小羊太过疲惫影响生长。哺乳期间为提高母羊的泌乳能力，满足羔羊的营养需要，可以按照每只每天0.3至0.4千克精饲料，每天3次进行哺饲。建议精饲料配方参考妊娠后期。1至2月龄为鼓励马羊羔羊生长阶段，要保证鼓励马羊羔羊早吃到清洁的初乳。鼓励马羊羔羊出生后也让它尽早吃上初乳，初乳含有能提高羔羊抵抗力的免疫球蛋白，对增强体质抵抗疾病具有很重要的作用。鼓励马羊羔羊尽量做到及早哺饲，以刺激瘤胃等消化器官的发育。一般羔羊出生后10日龄左右开始训练采食草料，1月龄左右适当哺饲精饲料。鼓励马羊羔羊在2月龄的时候要进行第一次选种，挑选出的后备种羊按公母分群饲养，其他羊只就可以进入育肥期管理了。这里我们先看一下后备种羊管理。鼓励马羊的后备种羊饲养要保证充足的营养，按照公母分群饲养，并根据个体鉴定再次把不留作种用的公羊在出勤期到来之前转育肥羊群。鼓励马羊后备羊一定要保证粗蛋白和钙、磷等的供应，以满足它体躯发育和骨骼迅速生长的需要。后备公羊青粗饲料占日粮的85%，精饲料占日粮的15%。后备公羊混合料每千克代谢能11.98兆焦，粗蛋白16.83%，钙0.38%，磷0.4%。建议精饲料配方为玉米60%，豆粕15%，酒糟8%，麸皮16%，食盐1%，每天2次饲喂，每只每天饲喂0.6至0.8千克精饲料。后备母羊饲喂与公羊相比略有不同，青粗饲料占日粮的90%，精饲料占日粮的10%。后备母羊混合料每千克代谢能11.92兆焦，粗蛋白14.89%，钙0.37%，磷0.39%。建议精饲料配方为玉米65%，豆粕10%，酒糟7%，麸皮17%，食盐1%。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党课开讲。
1: 这良心活意味着把乘客安全时刻放在心头，对肩上责任怀有沉甸甸的敬畏，要把每一趟出车都当作第一次出发那样谨慎，把每一位乘客都当作家人那样用心，把乘客安全时刻放在首位，对自己肩负的责任怀有深刻的敬畏感。我也是用实际行动践行了这份敬畏，安全行驶近60万公里，服务乘客超100万人次，保持了零违章、零事故、零投诉。这就是对良心活最好的诠释。
0: 您刚刚说您是用实际行动践行着对工作的敬畏，那么在工作当中您都是怎样践行的呢？
1: 好的，主持人，坐在驾驶位上，我常换位思考，假如我是乘客，我最需要的就是安心、舒心、温暖。像去年冬天遇到腿脚不便的回族老阿爷上车困难，我立刻停稳车下去搀扶，得知他出行难，只要排班合适，我都提前在固定站点等他。我还在驾驶室里备着暖心便民箱、晕车药、创口贴、纸巾等，以备乘客不时之需。搬拎行李、给老人让座、为游客指路，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做的，也是我们党一切为了群众的群众路线在车厢里的生动实践。
0: 张师傅，今年是您工作的第多少个年头啊？
1: 有28年了。
0: 28年，那这28年的时间里，有没有那种因为忙工作顾不上家里的时候呢？
1: 说实话，对家人亏欠太多了。女儿的家长会，我一次都没参加过。妻子生产，我也没能陪伴在身边。但我的妻子和女儿都很理解我，支持我。他们说，乘客更需要我。家人支持是我最坚强的后盾，也让我更深刻认识到党员的担当。我们公交人365天风雨无阻，平凡的坚守维系着城市交通的大动脉，守护着千万人的出行。这种舍小家为大家的奉献是劳模精神最厚重的底色，更是检验党员作风的试金石。
0: 说得真好。对于家庭而言，您可能不是一个称职的丈夫，也不是一个称职的父亲，但是对工作而言，您是值得放心的前辈。那正是这种舍小家为大家的精神，铸就了一名党员一面旗这样的丰碑。那接下来我们把舞台交给您，听一听您要给大家讲述怎样的一台党课。来，有请。
1: 大家好，我是西宁公交集团驾驶员张福生，一名开了20多年公交的老党员。每天我和同事们驾驶着公交车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承载着市民出行，也见证着城市变迁。公交车是流动的风景线，更是连接千家万户的纽带。今天能站在党课开讲的讲台上，分享我们这个平凡岗位上的故事，我倍感荣幸。还记得那是1997年，我怀揣着对未来的憧憬加入了西宁公交这个温暖的大家庭。师傅语重心长地对我说，福生啊，

干公交司机是个良心活。这良心活三个字像种子一样种在我心里，如今已长成苍天大树。它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把乘客安全时刻放在心头，对肩上责任怀有沉甸甸的敬畏。这份敬畏支撑我安全行驶近60万公里，服务乘客超100万人次，保持了零违章、零事故、零投诉的记录。这不仅仅是数字，更是一名共产党员对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最朴素、最实在的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我们手中的方向盘连接的是千家万户的幸福出行，承载的是党和政府对人民安全出行的庄严承诺。这份责任重如泰山。后来我调到客流量大、路况复杂的中运1号线，挑战更大，但党员的信念也更坚定。我常提醒自己，我是党员，关键时刻救得我先上。体现在行动上，就是把安全这根弦绷得紧而又紧。我琢磨出一看、二慢、三通过的观察原则，和不抢行、不斗气、不分神的三不要求，将防御性驾驶刻进骨子里。途经学校，提前减速，与突发状况冷静处置。这些日积月累的习惯，是对乘客生命最大的负责，也是党员守土有责、守土尽责的基本要求。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首先就体现在对岗位责任的极致坚守上。把每一趟出车都当作第一次出发那样谨慎，把每一位乘客都当作家人那样用心。这一个个微小的安全单元，就是我们公交党员守护民生的具体行动。驾驶员的岗位平凡甚至单调，但小小的车厢却是党联系服务群众的重要流动窗口。坐在驾驶位上，我常问自己，假如我是乘客，我最需要什么？答案很简单，安心、舒心、温暖。去年冬天一个寒冷的早晨，站台上一位腿脚不便的回族老阿爷上车困难，我立刻停稳车下去搀扶。得知他家远，看病出行难，我便留了心。连续半个多月，只要排班合适，我都提前在固定站点等他，扶他上下车。久而久之，我们成了忘年交。老人朴实的笑容和谢谢，让我心里暖烘烘的。驾驶室里，我常年备着暖心便民箱、晕车药、创口贴、纸巾等，以备乘客不时之需。搬拎行李、给老人让座、为游客指路，这些举手之劳换来的是真诚的笑脸和感谢。同志们，党员的一面旗在哪里？它就藏在这些细微的服务瞬间里。我们倡导的真心、细心、耐心、热心、爱心，这五心服务法，说到底就是我们党一切为了群众的群众路线在车厢里的生动实践。每次看到乘客拎一瓶水舒展眉头，因一次搀扶露出感激，我更笃定我们不仅是车长，更是传递党的关怀和城市温度的摆渡人。把乘客

眼中的小事当作天大的事来办，把群众的需求牢牢记在心里，落在行动上，这就是为人民服务最朴实无华、最打动人的注脚。作为一名党员，仅仅自己干好还不够，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我们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劳模精神的核心是爱岗敬业、甘于奉献。党员的先进性不仅要带头干，还要能带领干。2018年，我牵头创建了张辅生心灵驿站，起因是我看到一些同事因家庭矛盾、情绪波动影响行车安全。作为一名党员，我觉得有责任搭把手。驿站不仅分享安全节油经验、应急处置方法，更是一个倾诉沟通的平台。我和几名党员骨干利用休息时间与同事谈心，甚至上门家访化解矛盾。几年来，驿站为400多名同事提供了帮助，还挽救过濒临破裂的家庭。这让我深刻体会到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不仅要自己干得出色，更要让身边的同事也过得好、干得好。一位年轻同事说：“张师傅，跟着你不只学到开车稳，更学到了党员该有的样子。”这句话让我深受触动，也更明白肩上的责任、劳模精神的传承、党员作风的建设，不在墙上口号，而在毫无保留分享经验的无私里，在主动上门解难题的行动中。要用一言一行让同事感受到党员的温度和力量，让团队因党员带动更有凝聚力、战斗力。选择了坚守，就意味着付出和奉献。回首20多年公交生涯，对家人的亏欠深藏心底。女儿的家长会我一次次缺席，妻子生产没能及时陪伴，承诺带女儿回老家滑雪，一等就是10几年，心中充满愧疚。但我的妻子理解我，我知道你忙，乘客更需要你。女儿懂事地说：“爸爸，你是我的骄傲。”家人的支持是我最坚强的后盾，也让我更深刻认识到党员的担当不是响亮口号，而是在小家与大家的选择中义无反顾守护后者的分量。我们公交人365天风雨无阻，这平凡的坚守维系着城市交通的大动脉，守护着千万人出行，每一趟准点出发是对承诺的无声兑现，每一次平安抵达是责任的有力体现。这种舍小家为大家的奉献，是劳模精神最厚重的底色，更是检验党员作风的试金石。不图名利，不计得失，把岗位当作服务人民的平台，如总书记所要求，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这是对身份最深刻的诠释。同志们，什么是劳模精神？我的体会是，把最平凡的事做到极致的专注与追求，在人民最需要时挺身而出、冲锋在前的担当。什么是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体现在别人不愿干的我先干的自觉。

0: 体现在别人干不好的我能干好的本领。今天当我手握方向盘行驶在西宁街道，我深深感到转动的不仅是车轮，更是城市脉搏。胸前的党徽闪耀的不仅是标识，更是服务人民奉献岗位的赤诚初心。在新时代的征程上，我们每一位党员无论身处何位，都是党的形象代表。让我们以劳模精神为灯塔，以党员标准为标尺，在安全细节中树立党员可亲可敬可信赖的形象，在优质服务中温暖人心，汇聚力量，在传帮带中凝聚团队合力，让每一辆公交车成为流动的党员服务窗口，让每一个岗位成为闪亮的党员示范岗，让我们每一名党员都真正成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信得过的一面旗。最后，让我们再次用习近平总书记的谆谆教诲共勉：平凡铸就伟大，坚守成就非凡。让我们以优良作风为笔，以担当奉献为墨，在平凡的岗位上书写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新时代的精彩答卷。谢谢大家。
1: 谢谢，感谢张师傅。那通过张师傅您刚刚的讲述啊，仿佛我们大家呢都跟您一起坐到了您正在驾驶的那一辆公交车上，跟您一起穿梭在咱们西宁的大街小巷，也真正感受到了您那种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业绩的努力和艰辛。那再一次感谢您。其实我们都知道啊，张师傅您获得了很多的荣誉，那么对于未来您都有怎样的展望呢？
0: 好的，主持人，公交行业在不断发展，未来我希望有更多的先进的技术应用到公交运营中，提升安全和服务水平。对于党员来说，要始终保持初心，不断学习进步，在新的挑战面前继续发挥带头作用，带动更多人把公交事业做得更好。
1: 说得真好，从您的发言当中，我感受到了您对于咱们公交事业的热爱，更感受到了您对咱们党的无限忠诚。正是这一份热爱和忠诚，激励着您成为了那一面鲜红的旗帜。好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感谢您收看我们本期的党课开讲了，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服务社会发展，推进法治建设，规范司法行为，促进社会正义。检察之窗和您聊聊检察故事。40多岁的刘某在社交平台上相识了一位自称年轻貌美又事业有成的女子，经刘某的不懈追求，俩人发展成恋爱关系。在随后的一年多里，刘某为对方花费了30000多元，但尽管他多次提出见面，却总以各种理由被拒绝。然而在多次约见面被拒后，意识到事情不对的刘某向公安机关报案。经办案人员调查，该女子实际年龄为60多岁，并且已有家庭。检察机关如何为被害人追赃挽损，请看今天的故事。
1: 如果你再这样强迫我的话，我就喝农药自尽。
2: 网恋的女朋友为何不愿视频？提出见面为何又以死相逼？
3: 就是跟他网恋已久的一个女朋友，迟迟不跟他见面，就是迟迟不见面之后，他循着他在这个快手上。

0: 上发这个视频，他找到了他的工作地点，没有找到就是所谓的这个年跟他年龄相仿差不多这个女子，然后他就产生怀疑了，再联系他出来见面，屡次就是被婉拒嘛，他就觉得这个可能大事不妙，和咱们公安机关报案的。
1: 被害人刘某在社交平台上认识一同龄女子，并发展成恋爱关系，在恋爱一年多的时间内，刘某多次提出见面，都被该女子以多种理由搪塞过去。刘某于是到长春市公安局朝阳分局红旗街派出所报案。
0: 因为他本身是这样，就是这个刘某吧，他是30岁快40岁了，一直单身，太龄男青年，就急于想要解决自己的单身个人问题。他自己在长春开了一个就是小买卖，像一个那种小吃店的，攒点钱也不容易，一直就是想找一个跟他年龄差不多的女子，我无论说网恋方式吧，反正就是想成家立业嘛。
1: 长春市公安局朝阳分局红旗街派出所民警通过二人聊天记录，发现这并不是一场寻常的恋爱行为，可能存在诈骗，于是对这起案件立案侦查。
0: 他们俩在这个微信聊天里基本上就是以男女朋友自居了，每天就是男方会关心女方上没上班啊，辛不辛苦啊，女方就时不时会编造一点小理由，说啊今天这工作有点忙了，我这生病了来打吊瓶了，实际上不知道在哪儿可能整了一张打吊瓶的照片发给男方了，男方为了表达一些心意呢，就会时不时发点小红包啦，买点小礼品啦，直接邮寄到他们家，买点小吃什么东西给朱某邮过去。这个持续在这个就是这么聊着天儿，中间这个刘某不断的要求说咱们俩见个面，咱们俩见个面，但是他总是以各种理由来推脱，那个搪塞过去了。
1: 长春市公安局朝阳分局红旗街派出所民警将被害人刘某提供的女方身份信息、微信定位等证据做人像比对，发现刘某所称的网恋女朋友与实际并不是同一个人。
2: 这个犯罪嫌疑人徐某某，她本身是一个60岁的中老年女性，她是离异并且有2个孩子，但在快手上她给自己营造的人设是一名30岁的年轻女性，并且容貌很漂亮而且很可爱，而且她的工作，她给自己营造出来的工作是在服装店工作，并且在长春市内她家里还有一间自己的铺子。
1: 在恋爱的这段时间中，刘某沉浸在爱情的甜蜜中，即使察觉到异样也并未进行进一步核实。
2: 徐某某向这个被害人解释说，自己因为喉咙确实有一些病症，然后也刚刚做了手术，所以声音听起来是比较沙哑苍老，并且他经常给这个被害人发一些住院啊、打点滴啊这样的视频，然后所以这个被害人就信以为真，认为他的这个声音是由于生病以及手术导致的。
1: 徐某在某社交平台上是如何为自己营造人设，其中又是否涉嫌诈骗，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对证据开始分析研判。
0: 他虽然这个年纪就是年近60嘛，但是对这些新兴事物了，无论说是那个快手视频啦、抖音视频呢，还是比较愿意那玩的。但是他发这个视频就是比较那种，还是会有那些就是最基本的简单操作可以。然后他这一次也是说用他这个外甥女的照片拼了一些就是那种所谓的那个简单的那个视频，就是配了一些就花枝招展的音乐，然后加上他本人照片，营造出自己是一个30多岁那个单身的那个女青年，然后这个每天这个生活的也挺积极向上的，结果就是结识了这个咱们这个本案被害人刘某，他俩人就是之后就是慢慢接触下来，就开始想以男女朋友自居嘛。
1: 网恋期间，被害人刘某多次向犯罪嫌疑人徐某微信转款，并多次为徐某网购礼物。
2: 这个徐某他时不时的就以自己生病或者是自己要外出游玩等理由来向被害人刘某来索要一些钱款，刘某在基于二人所谓的恋爱关系之下也是全部答应，并且在逢年过节的时候，或者是在这个嫌疑人徐某某称自己比较累啊，或者是感觉不太开心的时候，也会向他转一些红包进行安慰，然后犯罪嫌疑人徐某某对这些红包也是全部收下。
1: 犯罪嫌疑人徐某因涉嫌诈骗罪，由吉林省长春市公安局朝阳区分局移交到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徐某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0: 如实了供述了他自己伪装身份，然后去跟刘某谈恋爱，然后就是通过这个日常接触下来，每天编造几个小理由，就是生病了，工作累了，包括甜言蜜语这些方式，然后又让徐某就是不定额的，就是小额的进行转账，最后实据一共是30000余元，就包括钱财一部分，还有平时给他买的一些生活用品啦，那个零食这些，加一起30000多块钱。
1: 我国刑法第266条规定，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
0: 徐某是有这个虚构事实隐瞒真相，他虚构了自己就是这个身份，他伪装成自己是一个适龄的能跟人家走进婚姻殿堂的这个女性身份，来骗取对方当事人的信任，继而编造各种理由，今天生病了，明天这个工作累了，后天又这个又想他了，就是各种甜言蜜语吧，这个糖衣靠腕攻势之下，让被害人陷入了一种错觉，觉得这个跟我聊天这个女生可能就是想要跟我谈恋爱之后走进婚姻殿堂，而实际上事实就是说，不管她这个年龄差距还是她本身这个想法，她都自始至终没有说想跟人家在一起的这个想法，而只是想通过这种方式来骗点吃喝，骗点小钱花花，所以说她完全从主观上和客观上符合这个诈骗罪的构成条件，主观上有非法占有人家钱财这个目的，客观上的确有这个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这个行为，然后骗取了对方当时这个钱款，而且这个数额也达到了这个数额巨大这个标准。
1: 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以诈骗罪向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被告人徐某已赔偿被害人刘某损失，并取得刘某谅解，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2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
0: 咱们还是说追赃挽损是一个重点，怎么处理也是咱们这个工作的一个重心。这个老太太正常来说她已经构成犯罪了，但是她究竟最后对她怎么处理呢？其实也是取决于最后她能不能好好认罪，然后取得被害人谅解，这是一个重中之重。咱们经历了这一系列这个司法说理的工作，然后促成了双方这个和解，然后让他去是赔偿了被害人这个损失，最终就是说咱们对他这个处理结果呢，是对他进行了定罪不逮捕，因为他没有什么社会危险性。
1: 最终在检察机关的释法梳理下，徐某家人赔偿被害人刘某的经济损失，促成双方和解。
2: 网络交友需谨慎，虚拟世界里的甜蜜陷阱往往隐藏着真实的伤害，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任何以欺骗手段谋取利益的行为都将受到法律的严惩。愿大家擦亮双眼，守护好自己的财产与情感，让网络空间更加清朗安全。好的，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稍后请看第二个故事。徐某和刘某到吉林省长春市公安局朝阳分局红旗街派出所报案，声称从天津雇司机将购买的钢材运回长春的途中，司机同货车全消失不见。这到底是意外事件还是早有预谋的骗局？请看今天的故事。
0: 他这个案发主要是被害人他到这个公安机关进行报案，因为他当时是为了要他这个钢材嘛，结果迟迟没有到位。
1: 被害人前来派出所报案，声称订购好的货物迟迟未到位。
3: 按照这个被害人他的说法呢，他和这个犯罪嫌疑人刘某是以前就合作过一次工程，所以是有一点信任的基础在的，然后所以这次又有了工程之后，他就又联系这个刘某，希望可以合作。然后他们主要的合作的项目就是由来安装楼外的钢制楼梯。
1: 犯罪嫌疑人刘某承包了某公司的楼梯安装项目，为使项目顺利进行，刘某同此公司工作人员前往天津采购钢材。
3: 这个刘某和宋某一起去了天津之后，他们两个就一同找定了一家钢材公司，这个钢材公司的老板就是邓某某，然后这四个人在一起商议了之后，觉得这个价格也比较合适，然后签订了合同。
1: 刘某在安排货车将第一批钢材拉回长春后，声称第二批钢材在运输回长春的途中，货车司机不仅丢失了货物，也无法联系到人。
3: 第一辆车的发车有刘某录下的视频为证，但是第二辆车刘某没有提供发车的视频，刘某自己解释说

0: 因为当时一时疏忽，所以忘记刘氏平。
1: 货车司机为何突然消失？所运输的货物也不翼而飞。
2: 就导致这个第二车刚才迟迟没有到货嘛，施工方就是被害单位吧，也很着急，然后就跟他说这个运费多少钱，然后把单独的这笔运费又转给刘，说你赶紧跟这个司机联系上，你别是因为这点事儿置气，耽误自己公司进程嘛，由于批头软件把这个钱收账这个东西批了一下，然后同时还反馈给被害单位了，被害单位也是这个也是他们当时产生怀疑的一个点，就觉得这个图批的太假了。
1: 公安经过技术手段分析，刘某提供的货车司机的手机号的开户人竟是刘某本人。
3: 刘某本人应该是。
1: 此案存在多种疑点，对此立案侦查。
3: 公安机关承办人到这个联通公司调取了这个刘另外这个号码轨迹，最后发现这个轨迹与刘自己所住小区的轨迹基本上是重合，尤其在案发期间段，他有这个重合这个一部分，因此就可以能够证明从侧面反映他应该是自己同时把这两部手机号都开开了，然后开始互相给自己就是发信息，因此来锁定他可能是有这个隐瞒真相的，最终就是说把这个案子咱们决定去给逮捕了。
1: 货车司机的手机号和刘某的手机号是同一个人，这其中又有什么样的关联？
3: 最开始原来还说这个是给他爸的一个手机号，结果给这个司机使了。这个在当下这个社会，人手基本一部手机的情况下，而且都是实名制，你把自己的这个手机号送给别人使用，本身这个他这个辩解就不存在一些合理性，所以当时咱们没有采信。包括后续再跟那个指导公安机关取证的话，就是找到这个轨迹之后，就更坚定了，就是由。 他这个都是在辩解，他始终还是有这个非法占有这个目的。
1: 刘某到案后对犯罪事实拒不承认。
3: 我也问他了，我说你这个货车司机怎么认识的？他说他是当年好多年前在长春认识的，之后就失去联系了。失去联系之后呢，俩人就再没联系。结果到天津的这一个货场又相见了，又相见之后完了之后才加这个司机微联系方式，然后就让那个这个司机就委托他来拉这箱钢材。
1: 当时我记得我还问了他，我说那你觉得这个这种小哥合理吗？他说那你还反问了我一句，
3: 世界上的事儿就是这么巧合，你说你信不信吧？就是所以说他当时这个在批捕阶段是一时不认罪的。
1: 长春市公安局朝阳区分局东朝阳路派出所将证据移送长春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那么刘某是如何实施的诈骗行为呢？
3: 他是最开始去的时候是说这个 H 型钢和其他钢材都是在人天津这家进货，然后确定了这个用量之后。 这个咱们长春这边被害人的公司就把全款后来那个，因为就是说当时中间也去验过，说是那个已经说做差不多了嘛，所以把尾款也就打过去了。但没想到就是后续这刘就又自己编了这个借口，说把这个钱说想去找这个便宜的钢材，让人就给打回来了。就是理论上来说，如果根据一个合同这个要件的话，你这个已经基于这个合同签完了之后，不能再随意更改了。但还是就是因为他跟这个天津方之前有这个曾经合作这个基础，基于旧情吧。
1: 被害人徐某向天津某钢铁公司支付完尾款后，刘某以寻找更便宜钢材为由，要求退回部分钢材货款。天津某钢铁公司为想建立长期合作关系，答应退回部分货款。刘某将7万余元货款据为己有，为刘某遮掩的天津某公司是否存在共同诈骗的行为。
4: 对此，长春市公安局朝阳区分局东朝阳路派出所前往天津进行调查核实。
5: 公安机关没有认定他们有参与诈骗的行为。首先，根据邓某某的供述，如果刘某真的是和他描述的是只是想吃中间的这个差价，他这个算是在行业内算是比较普遍的一种情况。他就这样信任了刘某。 是很有可能的一种情况。其次，这个邓某某他并没有从中获利。刘某转给他的钱款只是之前刘某和宋某某共同前往天津与他商议钢材购买事项的时候，请刘某办一住宿的款项。所以，这个邓某某他自己并没有获利很多钱，所以警方因此认定他应该是没有参与到这次诈骗的。
1: 我国刑法第266条规定，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司财物的行为。
3: 就首先在本案当中，这个刘 的确是有这种客观上骗取被害人钱款这个行为了，因为最终这个钱款流向是的确进入他自己个人账户了，行为上他是有的，然后我们就来推断他这个主观上这个想法。

0: 自己一直坚称说是没有这个想法，而这钱的确支付给这个司机了嘛。但是实际上我们通过客观证据来看，无论是被害人的陈述啊，还是说证人证言，包括这书证这方面，都能够指向说他的确把这个钱据为己有了，而且始终编造出一个根本不存在的货车司机，真实目的还是说想把被害人这个钱挪为己用，可能已经也被他自己使用了。所以说这基于种种以上的事实，我们能够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可以认定被告人是构成诈骗犯罪的。
1: 种种证据表明，刘某所称的货车司机携货物失联情况为刘某虚构。最终，长春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以涉嫌诈骗罪向长春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法院经审理认定，被告人刘某的诈骗金额为70000。
2: 法律武器维护自身权益。好的，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红旗，找这个吧。小心，你放心，你的战友委托我照顾你。别担心，你现在伤得很重，现在范连白军正在四处搜查。你好好在我这里养伤，等伤养好了，我一定送你回去。
1: 不行，我要，哎呀，不对，没事，
0: 来喝口水。
1: 站住！
0: 没事，走了。红军同志，先委屈一下。

0: 小红军战士突然就停止了脚步，
1: 然后呢？
0: 然后你就该睡觉了，臭儿子。
1: 怎么这样？
0: 爸爸明天接着跟你说。
1: 好的，爸爸，晚安。
0: 晚安，臭儿子。

0: 我妈妈还在里面，我妈妈还在里面。
1: 队长，你不能进去，现在里面火势太大，里面太危险了。

0: 老乡，这面红旗是我们红军的，它承载了我们的信念和使命。没有它，我们就像没有根的草。革命一定会胜利。等革命胜利了，我再回来取。
1: 放心吧，我会保护好的。
2: 儿子，就是这面红旗，它见证了我们无数的英勇和牺牲。 同时也承载着我们的信仰和希望，在爸爸没有救援的时候，也就是这面红旗，一直激励着爸爸，英勇向前，逆火而行。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党课开讲了，我是主持人李浩。在我们生活的城市里，有无数平凡的劳动者，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默默耕耘，用坚守和奉献诠释着责任和担当。今天的节目啊，我们要邀请到的是一位有着2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在20多年的工作期间啊，他安全行驶60多万公里，而且全程是零违章、零投诉、零事故。他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张师傅。来，有请张师傅。张师傅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首先呢，想问一下张师傅啊，我之前听您说，您说您这个工作呢是良心活，这应该怎么去理解呢？
1: 好的，主持人，这良心活意味着把乘客安全时刻放在心头，对肩上责任怀有沉甸甸的敬畏，要把每一趟出车都当作第一次出发那样谨慎，把每一位乘客都当作家人那样用心，把乘客安全时刻放在首位，对自己肩负的责任怀有深刻的敬畏感。我也是用实际行动践行了这份敬畏，安全行驶近60万公里，服务乘客超100万人次，保持了零违章、零事故、零投诉，这就是对良心活最好的诠释。
0: 您刚刚说您是用实际行动践行着对工作的敬畏，那么在工作当中您都是怎样践行的呢？
1: 好的，主持人，坐在驾驶位上，我常换位思考，假如我是乘客，我最需要的就是安心、舒心、温暖。像去年冬天遇到腿脚不便的回族老阿爷上车困难，我立刻停稳车下去搀扶，得知他出行难，只要排班合适，我都提前在固定站点等他。我还在驾驶室里备着暖心便民箱、晕车药、创口贴、纸巾等，以备乘客不时之需，帮拎行李、给老人让座、为游客指路，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做的，也是我们党一切为了群众的群众路线在车厢里的生动实践。
0: 张师傅，今年是您工作的第多少个年头啊？
1: 有28年了。
0: 28年，那这28年的时间里，有没有那种因为忙工作顾不上家里的时候呢？
1: 说实话，对家人亏欠太多了，女儿的家长会我一次都没参加过，妻子生产我也没能陪伴在身边，但我的妻子和女儿都很理解我、支持我，他们说乘客更需要我，家人支持是我最坚强的后盾，也让我更深刻认识到党员的担当。我们公交人365天风雨无阻平凡的坚守，维系着城市交通的大动脉，守护着千万人的出行，这种舍小家为大家的奉献是劳模精神最厚重的底色，更是检验党员作风的试金石。
0: 说得真好，

0: 对于家庭而言，您可能不是一个称职的丈夫，也不是一个称职的父亲，但是对工作而言，您是值得放心的前辈。啊，正是这种舍小家为大家的精神，铸就了一名党员一面旗这样的丰碑。那接下来我们把舞台交给您，听一听您要给大家讲述怎样的一台党课。来，有请。
1: 大家好，我是西宁公交集团驾驶员张福生，一名开了20多年公交的老党员。每天我和同事们驾驶着公交车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承载着市民出行，也见证着城市变迁。公交车是流动的风景线，更是连接千家万户的纽带。今天能站在党课开讲的讲台上，分享我们这个平凡岗位上的故事，我倍感荣幸。还记得那是1997年，我怀揣着对未来的憧憬，加入了西宁公交这个温暖的大家庭。师傅语重心长地对我说：“福生啊，干公交司机是个良心活。”这良心活三个字像种子一样种在我心里，如今已长成苍天大树。它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把乘客安全时刻放在心头，对肩上责任怀有沉甸甸的敬畏。这份敬畏支撑我安全行驶近60万公里，服务乘客超100万人次，保持了零违章、零事故、零投诉的记录。这不仅仅是数字，更是一名共产党员对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最朴素、最实在的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我们手中的方向盘连接的是千家万户的幸福出行，承载的是党和政府对人民安全出行的庄严承诺。这份责任重如泰山。后来我调到客流量大、路况复杂的中运1号线，挑战更大，但党员的信念也更坚定。我常提醒自己，我是党员，关键时刻就得我先上。体现在行动上，就是把安全这根弦绷得紧而又紧。我琢磨出一看、二慢、三通过的观察原则，和不抢行、不斗气、不分神的三步要守上，把每一趟出车都当作第一次出发那样谨慎，把每一位乘客都我立刻停稳车下去搀扶。得知他家远、看病出行难，我便留了心。连服务瞬间里，我们倡导的真心、细心、耐心、热心、爱心这五心服务法，说到底就是我们党一切为了群众的群众路线在车厢里的生动实践。每次看到乘客拎一瓶水舒展眉头，因一次搀扶露出感激，我更笃定我们不仅是车长，更是传递党的关怀和城市温度的摆渡人。把乘客眼中的小事当作天大的事来办，把群众的需求牢牢记在心里，落在行动上，这就是为人民服务最朴实无华、最打动人的注脚。作为一名党员，仅仅自己干好还不够，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我们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劳模精神的核心是爱岗敬业、甘于奉献。党员的先进性不仅要带头干，还要能带领干。

2018年，我牵头创建了张辅生心灵驿站。起因是我看到一些同事因家庭矛盾、情绪波动，影响行车安全。作为一名党员，我觉得有责任搭把手。驿站不仅分享安全节油经验、应急处置方法，更是一个倾诉沟通的平台。我和几名党员骨干利用休息时间与同事谈心，甚至上门家访化解矛盾。几年来，驿站为400多名同事提供了帮助，还挽救过濒临破裂的家庭。这让我深刻体会到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不仅要自己干得出色，更要让身边的同事也过得好、干得好。一位年轻同事说：“张师傅，跟着你不只学到开车稳，更学到了党员该有的样子。”这句话让我深受触动，也更明白肩上的责任、劳模精神的传承、党员作风的建设，不在墙上口号，而在毫无保留分享经验的无私里，在主动上门解难题的行动中，要用一言一行让同事感受到党员的温度和力量，让团队因党员带动更有凝聚力、战斗力。选择了坚守，就意味着付出和奉献。回首20多年公交生涯，对家人的亏欠深藏心底。女儿的家长会，我一次次缺席；妻子生产，未能及时陪伴；承诺带女儿回老家滑雪，一等就是10几年，心中充满愧疚。但我的妻子理解我，我知道你忙，乘客更需要你。女儿懂事地说：“爸爸，你是我的骄傲。”家人的支持是我最坚强的后盾，也让我更深刻认识到，党员的担当不是响亮口号，而是在小家与大家的选择中，义无反顾守护后者的分量。我们公交人365天风雨无阻，这平凡的坚守维系着城市交通的大动脉，守护着千万人出行。每一趟准点出发是对承诺的无声兑现，每一次平安抵达是责任的有力体现。这种舍小家为大家的奉献，是劳模精神最厚重的底色，更是检验党员作风的试金石。不图名利，不计得失，把岗位当作服务人民的平台，如总书记所要求，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这是对身份最深刻的诠释。同志们，什么是劳模精神？我的体会是，把最平凡的事做到极致的专注与追求，在人民最需要时挺身而出、冲锋在前的担当。什么是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体现在别人不愿干的我先干的自觉，体现在别人干不好的我能干好的本领。今天当我手握方向盘，精神为灯塔，以党员标准为标尺，在安全细节中树立党员可亲、可敬、可信赖的形象，在优质服务中温暖人心、汇聚力量，在传帮带中凝聚团队合力，让每一辆公交车成为流动的党员服务窗口，让每一个岗位成为

0: 共勉。平凡铸就伟大，坚守成就非凡。让我们以优良作风为笔，以担当奉献为墨，在平凡的岗位上书写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新时代。
1: 在茶园道士蒙氏之城云南省普洱市宁洱县城北部的民族团结园内，屹立着一座丰碑，它就是被誉为新中国民族团结第一碑、新中国民族工作第一碑的民族团结誓词碑。誓词碑上镌刻的铮铮誓言，穿越七十余年的历史烟云，回响天宇。在1950年建国初期，为了消除民族隔阂，实现民族团结、边疆稳定，普洱区党政干部按照中央指示，动员35名少数民族代表抵达北京，参加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国庆盛典。代表们感受到了国家领导人热诚相待的情怀，亲眼目睹了新中国各族人民空前大团结的场面。他们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和民族共同建设平等、自由、幸福的大家庭充满信心，深受鼓舞和感动，纷纷表示要听共产党的话，永远跟党走，把家乡建设好。1950年12月26日，赴京代表们回到普洱（今宁洱县城），受到家乡人民的热烈欢迎。1951年元旦，赴京代表与普洱区党政军代表、全区26个兄弟民族代表在宁洱红场召开千人大会。大会采纳了代表们提出的，为了纪念这次大会，用一种各民族都能接受的方式把它保留下来的建议。经过大家热烈讨论，决定举行隆重的漂流盟誓仪式。通过商议推举，决定由佤族代表拉蒙来完成漂流的任务。仪式开始后，拉蒙手握标枪，口念咒语，绕着水牛来回跳动。咒词念毕，他看准水牛右肋巴血餐部位，猛然将标枪刺入。水牛倒下的方向和大家期望的结果一致，是吉祥的征兆。顿时整个漂流现场沸腾起来，拉蒙更是又唱又跳，一下子就滚倒在地上，一边滚一边喊：共产党猛，毛主席猛。意思就是共产党好，毛主席好。少数民族代表们非常高兴，他们认为这是顺应了天意，更坚定了跟着共产党走、跟着毛主席走的决心。接着，李宝将大红公鸡的鸡血滴在大碗酒里，代表们各自刺破大拇指，将鲜血滴在鸡血酒里，深深地饮上一口。地委书记张军同志带领大家庄严宣誓：我们26种民族的代表，代表全普洱区各族同胞，慎重地于此举行了漂流，喝了咒水。从此，我们一心一德，团结到底，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是为建设平等、自由、幸福的大家庭而奋斗。此事。宣誓完成后，48位自愿签名的代表，在民族团结誓词下面，分别以傣文、拉祜拼音文和汉文签上自己的名字。就这样，歃血盟誓，刻石为记，在宁洱大地上建立起象征各族人民大团结的历史丰碑——民族团结誓词碑。民族团结誓言像一座灯塔，点亮在边疆各族人民的心中，闪耀着各民族同心向党、团结奋斗的光芒。为了这个誓言，一个个英勇无畏的民族英烈抛头颅、洒热血，坚决同反动派作斗争，在滇南大地上树立起民族革命斗争的不朽丰碑。 回到家乡的佤族青年矮。

0: 普伦在苦苦劝阻父亲矮点不要勾结敌对势力投敌求荣，却无济于事后，他毅然饮弹自尽，以19岁的生命历程表达了对党的深切感情和团结对敌的坚定决心。傈僳族代表李宝被敌对势力抓走后，受尽百般摧残折磨，仍坚贞不屈。凶残的敌人在山上挖坑，把土埋到李宝的脖子，逼他投降。李宝宁死不屈，最后英勇就义。他们用鲜血和生命誓死捍卫了民族团结誓言，用不屈的身躯筑起一座紧跟胆走、团结到底的不朽丰碑。他们的名字在民族团结誓词碑上放射出熠熠光芒。民族团结誓词碑是边疆各民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共同实现大团结、大发展、大繁荣的生动体现，是边陲重地各民族一心向党、巩固边防的镇边宝剑，是边疆各民族永远敢打恩、听党话、跟党走、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的历史见证。为了誓词碑上的誓言，各族人民一代代恪守誓言、传承誓言、弘扬誓言，铸就了一心向党、爱国奉献、团结奋斗、同心筑梦的新时代民族团结誓词碑精神，在祖国大地上树立起民族团结进步的又一座丰碑。民族团结的丰碑永远伫立于祖国大地，民族盟誓的场景永远铭记于各族人民心中，民族团结的誓言永远响彻云霄。
1: 这个呀，是红军的军旗，在它的背后，可是有一段很长很长的故事呢。

0: 去，去
1: 找这个吧。什么事？放心，你的战友委托我照顾你。别担心，你现在伤得很重，现在反面白军正在四处搜查，你好好在我这里养伤，等伤养好了，我一定送你回去。
0: 不行，我要，我要照顾队长。
1: 没事。喝口水。
2: 站住！站住！
1: 没事，错了。红军同志，先委屈一下。

0: 你保重。红军兄弟，你听我一句，黄金同志，别走了，四面都是白匪，你跑不出去的。
1: 那一名小红军战士突然就停止了脚步。
2: 然后呢？
1: 然后你就该睡觉了，臭儿子。
2: 怎么这样？
1: 爸爸明天接着跟你说。

0: 经是最后一个人了。
1: 对，
2: 我妈妈，我妈妈还在里面，我妈妈还在里面。
1: 你不能进去，现在里面火势太大，里面太危险了。

0: 老乡，这幕红旗是我们红军的队伍。
1: 团结誓词碑上放射出熠熠光芒。民族团结誓词碑是边疆各民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共同实现大团结、大发展、大繁荣的生动体现，是边陲重地各民族一心向党、巩固边防的镇边宝剑，是边疆各民族永远敢打恩、听党话、跟党走、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的历史见证。为了誓词碑上的誓言，各族人民一代代恪守誓言、传承誓言、弘扬誓言，铸就了一心向党、爱国奉献、团结奋斗、同心筑梦的新时代民族团结誓词碑精神，在祖国大地上树立起民族团结进步的又一座丰碑。民族团结的丰碑永远伫立于祖国大地，民族盟誓的场景永远铭记于各族人民心中，民族团结的誓言永远响彻云霄。

0: 老李大鼓的长枪放开，有九枪十八弹。他分两个枪戏，一个是这个嗓子枪，一个是贩子枪。这朵鲜花呢，云开雾外的。
1: 唐山是一座超乎想象的城市，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唐山其实是一座滨海城市，它拥有华北最长的海岸线以及100多个海岛，也是东北亚重要的航运中心。正因如此，唐山一直领风起之先，文化开放而包容。唐山市乐亭县离渤海最近，气候温和，物产丰富，一直有着冀东天府的美誉。同时，乐亭也因其为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的故乡而闻名。在这座面朝大海的北方小城，无数传奇需要一代代讲述下去，所以至今流传着一个已有上百年历史的北方曲种——乐亭大鼓。人们评价乐亭，总结出风景美、人实在、方言萌三大特色。乐亭人说话像唱歌，语调极富音乐性。乐亭大鼓的念白也引用乐亭方言，外地人很难学到其精髓。乐亭大鼓表现形式看似简单，只需一鼓、一板、一弦、一人演唱即可，描绘场景、刻画人物、议论得失，都集中于演唱。

0: 一板一弦说千古兴替，一人一口言百念人生。老亭大鼓因此与唐山评剧皮影共享冀东文艺三枝花美誉。年过七旬的侯俊仁、吕志源夫妇可以说是烙亭大鼓的铁杆粉丝。
1: 我听的爹爹还是徐忠，他就是个上下调，但是烙亭大鼓呢，他是九腔十八调，特别的这个五月晚冬天，65岁开始学，我现在今年70岁了，5年了。
2: 反正唱着这个烙亭大鼓，叫这心里高兴。
1: 走啊，都听大鼓去，到点儿了。
2: 哎，
0: 每天到书舍听烙亭大鼓是夫妻俩的必修课。清代初期，烙亭城内凡自娱好乐之人都爱唱清平歌，后来以三弦配奏清平歌，较之旧曲大不相同，于是其呼之为烙亭腔。之后在伴奏上增添了鼓与板，在演唱形式上改唱而不说为唱而兼说。在清嘉庆5年，烙亭腔进而形成为烙亭大鼓。烙亭大鼓这门从泥土中生长出来的民间艺术，上百年来早已融入烙亭人的血脉，升华成为绵绵不绝的乡愁。2006年，烙亭大鼓被评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份乡愁便承载了海内外烙亭人对传统文化更高的期许。两位老人经常去的这家清平书舍位于烙亭县城东部，名字即由历史上的清平歌而来，创办者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张静平。
3: 哎呀，那你怎么早说呀？我妈也是有病的，想搀上，她每月上岁数都不给她买。你说你还在这吃啥？咱们闺女有的是钱，我看一下。
4: 烙亭大鼓的长腔丰富，有九腔十八调。你看，我们到山东，包括湖北、湖南、陕西，一东三省就不用说了，因为东三省二人转里边包括东北大鼓，所以说东北对烙亭大鼓特别欣赏。
0: 清平书舍的存在不是为了坚持，而是因为热爱。书舍为烙亭大鼓这门传统艺术的传承和发展建立了一块根据地。
4: 我也作为传承人，他感觉自己身上多少得有点担子，得有点责任心呢。在这个2017年的3月23号，我就筹建了烙亭大鼓艺术交流会馆，在这个2018年的5月，我就给它变成了清平书舍，旨在传承发展，就是培养这个下一代。另外就是你搜集这个烙亭大鼓，整理烙亭大鼓的这些个精髓的这些个资料。
0: 2年多来，300余场演出活动让大鼓的老观众们颇为过瘾。

0: 十板儿，二十五，三十板儿，两个一起呀，是吧？
1: 与此同时，这方小小舞台也吸引着各行各业的爱好者们慕名而来。
2: 这个大鼓啊，你得站有站相，往这一站，钉子步。东路大鼓的特点是点鼓，而不是像西路大鼓，啊啷哒啷滴哒。
1: 张振涛，30岁，中央联参谋部指挥军官。拜师张进平将近2年时间，已经学会了不少大鼓小段。
2: 各行各业属于文化类的东西他都好，家乡的文化都不用说了，打秧歌扭的还特别好。啊，只下到8月15到尾巴天晴。
1: 这次放假归来，张进平准备给他一次机会，和师傅一起在书社登台献艺。在师傅的引领下，张振涛的演出相当成功，虽然有一些小小的失误，但瑕不掩瑜，观众仍然给予了这个年轻人鼓励的掌声。这既坚定了他继续学习大鼓艺术的信念，也让人们看到了大鼓书后继有人的希望。
2: 金牌长箱子都是锅板，啷啷啷哒啷滴当，陈桥，它是这样来的。你看咱们这个东路大鼓的特点，就是哒啷啷哒啷滴，陈桥兵变，它是顶着板。
1: 相传，清道光30年，大鼓艺人温荣将木板改为2片铁板，截取农具梨花之间磨制而成，称为梨花板。艺人纷纷模仿，从此流传开来，温荣遂得温铁板之称。后学弟子纷纷拜其为师，温荣将原来流派繁杂之众多艺人一统门下，并建宗谱称清门，门下艺人称为清音弟子。其后以民国时期的韩湘谱和靳文然最为著名，各自艺术风格被分别尊为韩派和靳派。张进平作为韩派传人，在清平书社这一方天地间，一人一鼓，一板一弦，传承着乐亭人最淳朴的民间艺术。
2: 我可以今儿个这顿饭不吃，不让我说书不中，不让我唱大鼓不中。这个我就是爱大鼓使命，风风雨雨的这几十年，走过来了，但是呢，多少有点小小的成绩，咱们都应该。尽自己的这个最大的努力，让老大鼓呢这朵鲜花呢永开不败。
1: 2019年5月，伴随着一场大鼓曲艺非遗传承人在京津冀的巡回演出，乐亭大鼓晋派第4代传承人魏小英来到了位于河北省会石家庄北郊的正定古城。
3: 很少来这儿吧，今天是第3次来，也是非常激动的，能把这个乐亭大鼓带到咱们正定来，让我们正定人也听到乐亭大鼓。
1: 正定，古称真定，和唐诗宋词齐名的元曲便在这里发响。古城中心的洋河楼更是有着元曲摇篮的美誉，同时这也是魏小英此次

0: 京津冀巡演的最后一站。
1: 咱们从正定的终点回去之后，马上就要参加这个深圳的一个南山杯的新人新作的一个展演，然后呢准备在8月份去美国，想演一场乐天大鼓，把我们乐天大鼓想带到国外。
0: 主办方将演出定在下午2点整的古镇室外场地，当天气温高达38度，但魏小英仍然准备得一丝不苟。
1: 我刚一开始学大鼓的时候，就是说观众少，感觉没有情趣。但是我师傅下来了，就说我说，不管是观众多少，就是一个人，包括一个人没有，但是演出和观众多是一样的。

0: 魏小英演出的剧目是晋派经典《双锁山》，讲的是高君宝在寿州救驾赵匡胤的路上，遇到占山女王刘金定而发生的一系列曲折故事。虽然唱腔中带有浓郁的冀东特色，但这丝毫不影响庄里的观众的审美体验。
1: 到天津、北京都特别受欢迎，他们也能听懂了，不用放字幕也能听懂。就是我们在27号在我们天津海河剧院演出，观众反响是特别大的，特别喜欢我们的烙亭大鼓。
0: 作为烙亭大鼓晋派的第四代传人，魏小英的愿望不仅仅是继承技艺，更想把大鼓的曲韵带出冀东平原。
1: 我也是晋派烙亭大鼓的第四代传人，我感觉到我身上的重担也是非常的大，我也想把我们的烙亭大鼓传承下去，让全中国人们都知道我们晋派烙亭大鼓是最棒的。
0: 而在烙亭县冯绍小村，有一位老人仍在坚守着属于自己的阵地。烙亭大鼓晋派传承人萧云霞今年已经81岁高龄，虽是满头银发，但精神依然饱满。
2: 我们这庄的那个别闹去传的不是我一个两个，还有多少些都这样的，
3: 走路就是这样，
2: 都这样的。
0: 萧云霞1958年上了烙亭县艺术学校，1959年拜在著名烙亭大鼓艺人靳文然门下学艺，从唱腔设计到鼓词创作，从演唱风格到舞台动作，极具灵性的萧云霞进步很快。一年之后，便能把老师的经典唱段演绎得惟妙惟肖。

0: 好几年没发生过脾气，你们嫌里没钱叫我，宁可我花钱，我赔上他，我赔上他二人。
1: 现对师父的承诺，萧云霞至今仍未停下传道授业的脚步。
0: 我带着我的学员前向这小徒弟儿子，这是我是在文化馆教他们学艺招的。这个是带着徒弟我到光荣院演出去了。
2: 我从一开始就知道他这个事业，从前年他开始教学以后，我在家呢连种地在带孩子，我把我的事业都扔了。从现在的教学来说呢，我每天不管有多大风多大雨，只要用了我都三轮拉他上城里去教。我们岁数大了，这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不认，这个必须传承，我特别支持。
1: 上至七八十岁的耄耋老者，下至十几岁的天真孩童，萧云霞全都一视同仁，悉心传授。

0: 对慕名来访的爱好者热情接待，从不怠慢。
1: 只要有笑的，笑声是有一个至理名言。只要你有活，我总有活。有一个学员，老爷子今天从家接人家去，接的小了十几家，管着人家饭，小碗的好还赶紧送家去。自个的闺女来了，可以不找好饭，还小红来了，让老爷子啥事给你买吃些的，给你买去。
0: 对于到访者的求教，他更是不厌其烦，倾囊一授。
2: 一人的这个，还都鼻腔里，还都口腔里，都是这个音儿。你一变字儿就没了。

为了更好地传承烙亭大鼓，萧云霞还与其他几位艺人一起归纳总结烙亭大鼓唱腔结构特点、唱功唱法、表演程式、鼓板击打技巧

0: 并结合现代声乐理念，就其呼吸、吐字、共鸣、润腔等诸方面，分析总结了烙亭大鼓的演唱技巧，形成。
1: 我的两人全部都笑下来，笑下来之后也替我们老师把这个烙亭大鼓吧那个往下传承发扬光大。
2: 我有一份光，我发一回热，我还有这么着继续着往下这么着传承，继续往下干。这回呢，我的岁数大了，我得应该找我的学员，找我的徒弟，让他继承下来，把我这个艺术要传承下去。希望他们都老亭县，都河北省，都全国开花结果。
0: 2019年4月28日是烙亭人李大钊就义92周年纪念。张旭武一早就来到烙亭县军烈属敬老院。为老人们奉上一场义务演出。多少年如一日，这已经成为他生活的常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在张旭武看来，烙亭大鼓原本就出自民间，也只有继续深入民间，才能更好地焕发它的生命力。
3: 这几年，烙亭大鼓这种传统文化呀，逐渐的这个被边缘化。它的这个观众啊，年龄比较高了，都是一般都是60岁以上才看。再有呢，就是呢，它的这个数量也在逐步的减少。所以呢，我们都是面对这种情况吧，就是开展了多种多样的对烙亭大鼓进行这个宣传。
0: 作为一门弦歌相和的艺术，烙亭大鼓的伴奏与演唱有着同等重要的位置。
4: 烙亭大鼓了，它的主要伴奏乐器就是大三弦，这个部分叫琴头，这个地方叫琴杆，这个部分叫琴鼓。在过去这个我们民间呢，有一句谚语，就是年弹月拉一天吹，大概说的就是这个三弦的学习的这个难度，要比其他的一般的这个民族乐器的这个难度系数都要大。
0: 只是，在大鼓艺术的流传过程中，一般都是通过师徒口耳传授，不免出现一些随意性的情况。张旭武作为乐师，开拓性的将百余篇大鼓书目

0: 落实在曲谱之上。
1: 盼望着荷花，他怎么不回家？
2: 这都是改了改过去这种传统的那个锣腔的那种地方，增加一种悬念。最后他那都是你叙述，然后他还在敷衍在那边。我用的是独奴的那个别派的。
0: 对于张旭武来说，烙琴大鼓，江山代有才人出，一代新人换旧人。传统
3: 开始进入小学的课堂，基本上教授的都是一些个传统的小段，还有呢就是一些个课本剧。孩子们的学习热情还是相当的高涨，从以前不了解到现在呢非常的喜爱，而且呢非常的愿意学。
0: 烙琴大鼓的发展向来得益于民间土壤的滋养，它的音乐自始至终带有乡野的自然清新之气。金板木锤，古韵弦音，这是烙琴海滨上空独有的旋律。一腔一调道出人间百态，一鼓一板唱尽世上冷暖。烙琴大鼓，这只从泥土中生长出来的民艺之花，上百年来早已融入烙琴人的血脉与记忆，成为他们生命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存在。从鲁达除霸到苏三起解，从空城计到铡美案，从平原枪声到烈火金刚，从苦菜花到艳阳天，大鼓里说的或许就是你与那些中国故事之间的心灵感应。所谓感同身受，就是同频共振，就是一脉相承的中国记忆。
4: 我
0: 现
4: 在
5: 我要回家充电，你不要管我电动车。
4: 物业什么服务都没有，还交物业费啊？

0: 1500多户，将近都得有5000多人。
1: 刚来到这个小区的时候，正值新房交付期，各方面不完善，人际关系复杂，环境也是一团糟。
2: 社会经济高速前进，带动了人民群众生活质量的提升，一幢幢平地而起的高楼改善了人们的生活环境，却也在邻里之间砌起了一道道高墙。邻居成了最亲近的陌生人。
3: 基层的社区治理急需要做出改变，以社区、物业和友会三方协同治理为架构，就是为了离老百姓最近的地方发挥党员的主动性，把党的精神渗透进去，切切实实地让老百姓感受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
2: 作为社区网格员，深入小区成了居民生活里的常客，只要看到他，大都奔走在处理问题的最前端，在大家心里有他在，就有了主心骨。
0: 这些要求我们肯定是和物业进行一个沟通和协商，

0: 刘经理，我们这房屋去年漏水，墙皮脱落，不是一次两次了。我们这问题什么时候给我们解决？
1: 我也想跟您处理一下这个漏水问题。

0: 就是这样，由我们社区牵头，带着咱们业委会的成员，还有咱们这个物业，一起去找这个开发商，协商解决这个问题，争取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
1: 在社区网格员的耐心劝解下，业委会了解到了物业的详细职能，主动跟业主说明情况，而物业也意识到作为小区的服务单位，一刀切的推卸责任处理不当。
2: 经过这次事件呢，我们应该把缓和邻里关系、获取居民的信任放在第一位，充分发挥我们党员的带头作用，主动的去为居民服务，
3: 把环境创造起来，让居民有归属感，一进到小区也有回家的感觉，也会自觉维护起共同家的环境。
1: 从打破邻里不相识的局面开始，每逢节日节点举办特色有意义的便民利民活动，丰富日常生活，鼓励居民积极参与，走出楼栋，拓展交流。
3: 举行这种活动前呢，也会开会讨论策划，尽可能让大家玩得开心。
4: 物业也非常细心，我们搞的有签的，还有鲜的，搞完以后我们就可以带回家了啊！
0: 对。
1: 在密切的集体活动下结识，在互帮互助的小事中情谊加深，邻里间的距离在拉近，也变得热络起来。
5: 隔壁的邻居小戴，老家种的菜了。带来，他也给我送来。我不是说嘛，远亲不如近邻。
1: 小区里的每个路灯都有专属身份证，标注了型号信息，方便快速的检修。设计翻页的宣传板，让小朋友在玩耍的过程中吸纳安全知识，处处充满了用心服务的巧思。将居民每一件小事都视为重要之事，将居民幸福生活置于首位，环境的打造，服务的升级，让业主感受到生活的小确幸，也逐步加深物业与居民之间的情感纽带。
6: 物业不方便，物业派的人到房子任哪刷的，扫的任哪收的干干净净。
1: 除此之外，物业发起一周一洗车、一月一除螨、一季一消杀、不定期消防讲座、助农敬老等服务，并号召小区党员积极响应参与社区志愿服务工作，发掘居民真正需要的，实实在在把服务做进心坎里，以党员服务为楷模，提升服务质量，获取居民信任。为美好生活服务的背后，还有一群人在看到或看不到的地方，尽自己的力量守护着小区，用实际行动在平凡的岗位上默默奉献着，
7: 用心做好每一件小事，服务好每一位业主。
1: 付出总有收获，小区居民也渐渐感受到物业的真心，把物业员工当成了家人。如今的物业已融入了小区生活大集体，成为居民信任的得力管家。红色物业的成功践行，扭转基层工作开展困难的局面，党员引领也从根本上影响物业的服务积极性，逐步实现远亲不如近邻的和谐社区生活。一个善意的微笑，
8: 慢慢说，
1: 一次简单的指引，
8: 看看走走到东头，
1: 一生最真诚的承诺，
8: 放心吧，交给我。
1: 每一个瞬间都洋溢着最质朴的人情味儿，一张无形却有力的网格，凝聚起基层物业的红色微光，点亮。

0: 各位同学好，我想提一个问题，为什么范进会出现失心疯的症状呢？
1: 老师，我是这样考虑，就是他是不是因为那个压力太大，极致的压力，然后突然释放，然后导致他这个身体的变化。
0: 说得非常好。其实呢，情绪是我们人体对于外界事物现象的一个反应，本来是正常的，它现在成为异常的这种情况，从我们中医学还是西方医学来看的话，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因素。第一，情绪变化的突然性，就跟我们所说的喜出望外，突然出现了一个情绪的一个刺激。第二呢，就是这个情绪的剧烈性，比方说我们所说的暴喜伤阳，这种剧烈的情绪的这种变化对于人体的这种刺激。但是呢，第三个方面我们也必须得要考虑的，为什么那么多人中举偏范进会出现失心疯呢？所以这也就涉及到一个情绪对于人体影响的一个长期性。大家也可以想一想，范进很多年都没有中举，在这很多年考取功名的过程当中，他的心情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心情呢？有没有忧愁，有没有恐惧这一类的？所以情绪伤人的第三个因素就是它的一个长期性，这是我们情绪伤人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环节。当然了，在范进中举当中呢，我们说的最多的就是喜伤心，但是我们来看一看《黄帝内经》当中对于我们伤心的因素都有哪些。在《内经》的《灵枢邪气脏腑病行篇》当中说了，愁忧恐惧则伤心，而在《素问·阴阳一象大论》里面呢，又说了，怒伤肝，喜伤心，思伤脾，忧伤肺，恐伤肾，出现了截然不同的这样的观点。所以我们就得琢磨琢磨，为什么伤心会有这样不同的这种结论。我们首先还要从心情来进行说起。大家也可以思考一下，为什么我们会把这个名词心情给提出来呢？说明这个心情的这种变化跟我们的心关系密切，这是源自于我们中医心理学对于心理的一个最为基本的认知。在《黄帝内经》当中出现了我们最早的一部心理学专篇，叫做《灵枢本神篇》。在《灵枢本神篇》当中认真而仔细地分析了我们人体心理变化的一个过程，他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那就是心是担任分析我们外界事物现象的第一道程序。也就是说，外界的事物和现象如果要影响到你人体的话，首先得过我心这一关，所以这就是心情的由来。那么在古人对于心情的总结分析过程当中呢，又发现我们的情绪可以分为七大类，是喜怒忧思悲恐惊。随着情绪对于人体的这种影响，我们古人很快又发现了，人体是以五脏为核心的，所有的这些情绪的这种变化势必也要影响到我的五脏。于是我们古人就开始琢磨，什么样的情绪能够针对性地入我五脏。现在有七情分配给我的五脏，那就势必有一脏会多两个情绪。于是古人就在想一件事情，我们要把这个七情简化成我们的五志，把里面比较相类似的情绪进行一定的合并。合并的第一个就是忧和悲，这个从组词我们就能看出来，我们有忧伤也有悲伤，所以古人敏锐地发现到了，哎，两者对于我

的人体都有伤的这种特点啊，所以我可以把它合而为一，成为了我们的碑。同时呢，在鲸和孔之间，古人也发现了他们的相似之处，比方说有恐惧也有惊惧，都有惧怕的意思在里。于是呢，古人就把鲸和孔合成我们的孔，于是就出现了我们中医学里面关于五志的这样的一个概念，指的就是怒喜思悲恐，然后根据这五种情绪的这种变化对应于我们的五脏。比方说怒的这个气是肾，针对于我们的肝，我们的这个肝将军之官呀，气势很盛，特别容易去侵犯别人，所以我们这个肝气一发火，我们特别喜具有攻击性，于是我们就把怒和肝进行了联系。这个打起鼓儿唱起歌的这个喜，那是我们情绪当中最好的一个，而这个心作为君主之官，我们势必要把情绪当中最好的一个奉献给我们的君主，于是这个心就配属于了我们的心。而这个思和这个脾的共通之性在于哪儿呢？都是对应于我们的中土。这个土有什么样的特点呢？能够包容一切呀，就跟我们的思想一样，所以古人把思和脾进行了一个联系。而在悲伤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受到的伤害是非常之大的，于是呢，古人就把悲和肺进行了一个联系。而在于恐呢，我们经常有一句俗语叫做吓得屁股尿流，而我们这个肾呢又开窍于二阴，于是呢，古人就把恐跟肾进行了一个结合。当然了，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什么呢？当我们的情绪剧烈的变化的时候，它就会影响到我们的五脏，于是我们中医学把对于心理疾病的这种论治分为了两个层次。首先，任何情绪变化都可以影响到我心，所以我必须要从心来进行调治。第二呢，我根据你这个症状所表现出来的特点，分别对应于我的五脏进行五脏论治。但是在实际情况上，我们这些心理上的这种变化表现的时候呢，往往是过于复杂的。我们在临床当中看到了很多的这种患者，他所表现出来的这种情绪变化不仅仅专注于某一个情绪啊。所以我们来看一则应惠和的医案。这则医案呢，在当年是非常有名的一个案例，治疗了一个李姓妇人，才30多岁，1954年春天的时候呢，就因为抑郁寡欢，内心未切，慢慢地出现了不言不笑、未见光、多哈欠这样的症状。听到有人叫他的名字的时候呢，惊恐倍增，同时还不时悲伤痛哭、涕泪纵横啊。然后在问患者的时候，患者还出现了幻听、幻视的这样的一个症状。所以我们碰到这样的一个患者以后，我们会发现哦，一会儿高兴，一会儿又难过，一会儿又哭泣，一会儿又散的伤心，还有惊恐的这种表现。所以我们有时候在分析的时候就会发现，作为一个心理上有剧烈变化的一个患者，他所表现出来的症状是多种多样的，这就为我们辨治心理问题提供了很大的一个难点。但是我们可以抓重点，这个重点就是什么呢？所有的心情变化都会跟我们的心密切相关，所以应惠和老前辈就抓住了一个重点，干什么呢？我们可以从心来进行论治，于是就用了甘麦大枣汤为主来进行我们的治疗。同时呢，由于这位患者所表现的症状比较严重，单纯的用一个甘麦大枣汤可能不能够有效地缓解这样的一个病理状态，于是呢，应惠和老先生呢又配合了白子养心丸、朱砂安神丸这样的一些用药的思路，已达到了良好的治疗效果。按照原先的医案来说的话，三剂而愈，效果是非常不错的。所以在这里呢，也可以给大家推荐两个常用的这种中成药，一个白子养心丸，一个是我们的朱砂安神丸。当然了，也有人会说呀，哎呀，药物我不爱喝呀，你能不能给我讲一些我们能够

0: 很好调理心情的这些方法呀。其实对于调节心情的这种方法，早在我们内经时期就提出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法门，叫做移经变气的一个学说。所谓的移经变气，给大家解释一下，移经是转移精神注意力，变气是什么呢？从而改变你气机紊乱的这种状态。这句话其实说得很清楚了，我们之所以会出现一些心理上的这种波动与烦躁，主要来自于哪儿呢？来自于我们的精神注意力过度专注于一些不好的事物，就跟我们日常所说的钻进某一个牛角尖里面出不来了呀。我们就要采用移经变气的这种方法，找一个你适当的这种爱好，转移你的精神注意力，从而达到改变你气机紊乱的这种状态。所以在具体的操作过程当中呢，我们特别建议一些老年朋友干什么呢？一定要有一个正当的健康的一个爱好，从不良的这种生活状态当中走向有序，走向和谐。像有些人去打八段锦，有些人去下棋，哪怕你到晚上的时候去广场上去跳跳广场舞，这也是非常好的移经变气的这种方法。只不过这样的一个方法呢，需要你长期的来进行开展，一定要持之以恒。在我们中医学里面认为呢，心作为君主之官，它是我们最为重要的，对于我们的人体具有整体协调的这种作用。所以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一定要注意自己心的这种调养，这样才能够使我的人体正常有序地开展各项活动，从而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伤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我想提一个问题，什么样的病因能够伤害到肺呢？
1: 细菌、病毒会伤到肺。
0: 您说的这些都是西医学的观点，能不能从中医的角度给我解读解读？
1: 寒气伤到肺。
0: 为什么会想到寒呢？
1: 受冻了。
0: 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症状呢？
1: 咳嗽吗？
0: 对，咳嗽是伤害到我肺最典型的一个症状。早在2000多年以前，《黄帝内经》当中有一篇《灵枢邪气脏腑病行篇》呢，就对于伤肺进行了一个非常精要的一个总结。他说道：“形寒寒饮则伤肺，以其两寒相感，中外皆伤，故气逆而上行。”点明了伤到我肺的重要病因就是寒，而这个寒呢，来自于两方面。第一方面叫做形寒。什么叫做形寒呢？比方说天气降温了，我衣服穿得少了，风一吹着点凉，大家容易出现咳嗽的这样的症状。为什么皮毛受到外来邪气的侵扰会出现咳嗽的这样的症状呢？在长期的临床实践观察当中，古人发现人体皮毛与内在的肺脏之间的对应关系，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理论，叫做我们的五脏与五体相合的理论。我这个肺对应于我体表的皮毛，当这个皮毛受到邪气的侵扰的时候，就可以内扰于我的肺，使我的肺功能失常，出现咳嗽这样的一个症状。寒饮伤肺。什么叫做寒饮呢？指的比较寒凉的这个饮食。比方说我喝了一个冷饮，吃了一个冰棍，哎，怎么出现咳嗽不止的这种症状了呀？在从2000-3000年以前的古籍内经当中就已经发掘出来，哎，这个寒饮跟我这个咳嗽之间的关系。那么接下来我们来探索一下，为什么寒凉的饮食可以影响到肺，出现我肺功能失司呢？其实寒饮伤肺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命题，那就是肺和胃之间的密切关系。那么肺和胃的密切联系是如何来展开的呢？这还得从我们手太阴肺经

0: 的循行当中来进行说明。古人认为呢，肺胃的一个密切联系来自于我们经络的循行，因为手太阴肺经起于中焦，就是我脾胃所居之处，然后下循大肠，环循胃口，电力起来了肺胃之间的密切联系。所以当我这个胃受到凉以后，这个凉邪寒冷之气就可以干什么呢？循经而上扰，影响到我肺，出现我咳嗽的这种症状。这个呢，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也经常可以见到啊。那么形寒寒饮则伤肺的这个提出呢，对于我们治疗肺部的这种疾病给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指导。什么样的一个指导呢？那就是我们在治疗肺系疾病的时候，不要仅仅专注于肺，我们也要注意对于脾胃的调养，这样才能够更好的对于我的肺进行养护，缓解我这个受伤的这个肺。那么如何来保护我们的受伤的这个肺呢？曾经有一位名老中医叫做高辉远，他是我们老干部的保健医，所以在日常的这种行医过程当中呢，总结了很多调养的这种方剂，其中有一个方子呢，就叫做扶正防感汤。它有什么样的作用呢？针对那些动不动就爱出汗的，动不动就感冒咳嗽的老人小孩尤其适宜。它可以辅助老人小孩的正气，提高免疫力，以达到我们保护肺的这样的一个目的。当然了，在座的各位同学一说，老师，我这个方子看着非常好，但我也没有处方权，不能来开啊。其实我们看这个方子的时候，是想给大家推荐两个中成药，一个就是玉屏风颗粒，一个就是香砂六君丸，这两个中成药。那么在使用的时候呢，大家呢也要注意一下，第一，玉屏风散和香砂六君丸我们是可以一起来进行服用的，不用说我们错开半个小时。第二个呢，我们如果要预防感冒，提高免疫力，可千万不要在感冒以后再服用，我们这是防止感冒的。天气突然变冷了，我们要预防感冒的时候，我们吃上两周就可以了，以达到扶正防感的这种目的。接下来关于形寒寒饮则伤肺，我们会提一个问题，是否只有寒邪伤肺，其他六淫邪气是否可以影响到肺呢？
1: 老师，什么是六淫邪气呢？
0: 六淫邪气这个概念是基于六气提出来的。首先我给你解答一下什么叫做六气。古人呢，在长期的日常生活观察当中呢，把我们自然界的气候变化总结为六种，叫做风寒暑湿燥火，根据不同的时令段出现相应的这种气候变化，有时候风大，有时候热多这种情况。但是呢，古人随着观察的这种深入，会发现本来该刮风的时候，这个风气没有来，来得早或者来得晚了，它会影响到我们身体的健康。所以六淫邪气指的就是风邪、寒邪、湿邪、暑邪这六种气候的异常的变化。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问题，这个形寒寒饮则伤肺，是不是只是寒邪伤肺呢？
2: 那老师呢，就是热还有暑，然后像燥，它这个也会伤肺吗？
0: 那当然了，我们也可以想一想，是不是一年四季我们都会出现咳嗽啊？不止冬天咳嗽啊，你春天咳嗽不咳嗽？夏天咳嗽不咳嗽？所以六淫邪气只要它侵袭我们的人体，影响到我们的皮毛，就可以影响到我们内在肺支的升降异常，由此出现我们的咳嗽。这也解答了为什么一年四季的感冒我们都会有一个常见症状咳嗽的原因。所以呢，针对这样的一个问题，以后到了清代的时候，出现了非常有名的一位大家，叫做叶天士。叶天士作为一代名医，一生忙于诊物，所以他很少有时间去写书。 那么在一次带着弟子去

去洞庭湖游玩的时候，在这个游玩的路上，他的弟子向叶天士请教了一些问题，记录下来，于是成为了叶天士非常著名的一本著作，叫做《温热论》。在这个《温热论》的第一句当中，叶天士就说了：“温邪上受，首先犯肺。”强调了什么呢？你形寒寒饮可以伤肺，我这个温邪同样可以伤到我的肺，而且伤的可能更加之严重。原因来自于哪儿呢？这就源自于温邪和寒邪的不同特点。寒性收敛闭塞，所以我外感寒邪的时候，这个邪气只可能由表及里，层层深入，这个寒性的特点。而这个温邪呢，大家受到温热之邪有什么样的感触啊？出汗，我们这腠理是不是大开啊？所以导致这个邪气可以直接长驱入里啊。另外呢，这个温邪呢还可以从口鼻而入，直接影响到我的肺胃，所以温邪对于我肺的影响那是更加之严重的。这就是形寒寒饮则伤肺带给我们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思考。我们通过前面的这一段内容呢，来给大家讲了我们伤肺的一些因素，

大家好，我是寻花贤基层运动宣讲团团长潘勤工。今天很荣幸能分享我作为一名基层运动工作者和文化实践者的心路历程。我始终认为文化是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的灵魂。党的十八大以来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文化建设置于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提出啊，为我们基层文化工作者指明了方向，赋予了强大的思想武器和行动指南。如何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如何在民族地区啊构筑国有精神家园，是我这三十多年工作生涯的核心课题。理论宣讲几乎贯穿了我的整个的职业生涯，36年宣讲了1000多场次，收听人数呢达到7万多人次。在党校的课堂上，在单位的会议室里，在群众聚集的场所，甚至在饭桌上，我抓住一切机会呢宣讲党的创新理论，让正能量成为主流话题。这些年我总共开发了32个课件，包括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从党史中汲取前行的力量，为什么要绥远治党，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寻花实践，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学表达，面向未来的人文建设，关于中国梦，关于文化建设等等吧。积石山地震灾后重建以后呢，在常规化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之外呢，我着重宣传深化三个认识。

维护两个区里重要性的人士，处理五种意识啊，就是处理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法律意识、感恩意识、民族团结意识。在讲到民族团结的时候呢，我强调民族团结是驯化各族人民的生命线，民族团结是驯化各族人民的金饭碗，民族团结是宣传驯化的金名片，民族团结呢是打开驯化各民族心灵门户的金钥匙，民族团结是驯化各族人民的文化自信，民族团结呢是驯化各族人民朴素的革命情怀。李龙轩讲其乐无穷，在群众脸上闪烁的理解与认同的时候呢，我感觉到理论宣讲是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的思想桥梁。驯化县于2017年率先脱贫之后啊，以结婚彩礼为主的各类人情负担居高不下。撒拉族回族地区啊，一桩婚姻办下来的话，20几万块钱、30几万块钱，甚至呢出现了40万到50万的这样的一种婚礼。当时县委县政府呢，为了回应各族群众的美好生活的这个需求，巩固脱贫攻坚的成果，决定要推行一婚一宿。我们成立了全县的一婚一宿工作领导小组，随后呢，我们分成3个组，到乡下去调研。调研完了以后呢，我把撰写了一婚一宿的调研报告。但是呢，那个时候我们不知道怎么告，最后听说临近的甘肃省的积石山县推行了一婚一宿，我们一行30多个人到甘肃的积石山县临夏当地进行考察取经。但是回来以后呢，把这项工作呢就落到我的身上了。随着一婚一宿工作的深入的推进呢，新的情况、新的问题又不断的涌现，所以我们根据新情况、新问题呢，又及时的推出一些新的治理办法。我起草了驯化县一婚一宿奖惩办法、关于进一步推进一婚一宿工作的补充意见等这些新的一些文件。我又撰写了一婚一宿大合唱、一婚一宿永远在路上、一婚一宿尚需再加一把火的这样的引导性的文章，整体上形成了一个比较完备的制度体系。我深刻地体会到文化引领下的社会治理创新是直抵民心的温暖工程。当时我们从这个青藏线采风回来以后呢，清顺乡河东村党支部书记，也就是19大代表韩义思夫同志啊，他告诉我这里黄河边发生了一个非常感人的事迹。他就给我说起了这个河东村农民韩热支部3次跳进黄河，把3名的落水儿童救起了，最后呢付出自己宝贵生命的这样一个事迹。我听了以后呢非常的震撼，他第一次跳进黄河把一个孩子救出来，这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那么他第二次跳进黄河把第二个孩子救出来的时候呢，已经可以称得上是英雄。那么他在体力非常不支的情况、严重消耗的情况之下，第三次义无反顾地跳进了黄河，把最后一名儿童呢用自己的双手托举起来，这是一个非常惊天动地的一个事情。当晚我回到家里以后呢，睡不着觉，又爬起来以后写了一篇文章，向英雄致敬。第二天呢就发到网上去，但是呢，比较平淡。我又找到我的文化界的同仁们，到英雄的家里面去慰问。最后我们也写了一些文章，发到网上以后还是不太理想。我觉得我不能九死八休。随后呢，我又到这个民政局、工商联这些单位去了以后呢，动员宗教界、企业家到英雄的家里面去进行慰问。醒过来，青海日报的资深记者写了一篇长篇的通讯《黄河魂》发到这个青海日报的头版上。

以来呢，这个音讯的时机啊，响彻在这个河湟谷底。谭瑞芝部先生呢，被追授为青海省见义勇为的英雄，全国见义勇为的模范。从这件事情呢，我就感受到这个文化传播的力量啊，不仅仅是一风一俗的坡，更重要的是向善向上的一种力。一次成功的正能量的传播啊，就是民族精神的淬炼和价值观的凝聚。48岁那年呢，我遇到了人生的困惑，想想自己的职业生涯马上就要结束了，在这个世界上我自己还没有留下什么值得自己真实的东西，眼前呢一片的迷茫。后来呢，我就想起了文学，我想啊，文学也许给我一个新的一些生命的希望，然后呢，就义无反顾的啊，投入到了这个文学创作当中。当时我没什么创作小说的经验，按照这个小说创作的一半的路径啊，先进行短篇小说的创作，然后呢进入中篇小说，最后积累到一定的经验以后呢，再进入到这个长篇小说的创作。但是根据我的情况呢，我已经等不到了，我没有更多的连笔的时间，所以呢，我就义无反顾的啊，投入到了这个长篇小说的这个创作当中去了。

其实呢，说句实在话，文学创作呢还不是我的最终的目标。我的文化理想是让文学创作向文化建设进行创造性的转化和创新性的发展。这方面呢，我这些年做了这么几项工作。第一个呢，就是提炼地域文化的这个核心词。一就是一条大河，黄河，一小民族，撒拉族，因为爱国宗教领袖，第十世办成大事。一大产业就是拉面产业。后来呢，我又总结了撒拉族的谨慎品格，爱党爱国，崇尚生活，敢创敢拼，诚信厚德，感恩分己。党的十八大提出生态文明战略，二十大提出做到中华民族共同体系师这样的国家战略以后呢，我又在思考一个问题：我们撒拉族如何在这样一个大的国家背景之下做出自己的文化表达？所以我想到了这个四个之一，就是撒拉族是最早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少数民族之一，撒拉族是最早完成中国化的少数民族之一，撒拉族是最具有绿色情怀的少数民族之一，撒拉族是最早抓住改革开放历史先机的少数民族之一。后来呢，我又提炼了潜藏在循华各族人民骨子里的四种精神，一个是艰苦创业的黄浦区精神，一个是敢创敢拼的法斯克精神，一个呢是守望相助的民族团结精神，第四个呢是见义勇为的英雄主义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啊，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我作为循华文学创作的主要组织者之一，始终将文化的传承与创新视为己任。我们的团队啊，从最初的十几个人，现在已经增加到100多个人，其中四个人呢加入到中国作家协会，六个人呢加入到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协会，七个人呢加入到这个中国诗歌协会，45个人加入到青海省作家协会。我们出版专著32部，创作的作品呢达到2000余篇，每一次的创作都是对脚下土地和这个伟大时代的深情告白。作为政协委员，我始终致力于把自己的文化思考转化为推动发展的具体建议。比如在文化发展方面，我提出把海洞建设成为青海文化重镇，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举办十世办成大事和西尔加索大使爱国思想研讨会。在民生福祉方面，我呼吁一风一俗刻不容缓，学校不能忽视小三门教育，循化教育要走2条腿发展之路，实施大南山综合治理项目，抢救性的保护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加大呢对人口较少民族的扶持力度，培养少数民族的艺术人才等等吧。这些年呢，我写了那么多，说了那么多，但是对乡亲们来说呢，他不仅要听你怎么说，更重要的是呢看你怎么做。我的老家呢是白庄镇伊尔海村，白庄镇党委政府啊搞了一个活动，就是评选优秀白庄人，我也被选上了，这是家乡给予我的一份沉甸甸的礼物啊，我应该对得起这份荣耀。所以我就自己想啊，尽自己所能啊，尽可能的为乡亲们做一点看得见的一些好事吧。比如说修路吧，本来是村里面没有这条路的，打算修这条路的时候呢都遇到了一些困难，村长找到我说你家的树需要砍掉，我就毫不犹豫地说我家的树啊需要砍多少就把它给砍掉吧。还有呢，老家的亲戚反目啊，僵局多年啊，找到我说让中间调解一下啊，我也毫不犹豫地去了以后呢整整用了一整天的时间苦口婆心的劝导，最后呢握手言和了。
还有2024年积石山地震啊灾后重建过程当中呢，我老家的房子啊被评定为 C 级，本来可以得到20000块钱的重建补助啊，我觉得我不应该拿这笔钱啊让更需要这笔钱的乡亲们呢用它，所以我说服啊家里的人主动的放弃了啊这样一笔资金。这些虽然都是小事儿，但是反映的是人心，反映的是党性。我要点点滴滴呢在自己的实践当中坚信啊自己的初心使命。我在自己深爱着的这片土地上遇见了最好的自己，所以呢我无比感恩脚下的这片土地和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我时常用巴尔柯察金的那段名言激励自己，人的一生应该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与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与碌碌无为而羞愧。我也时常把著名作家卢瑶的那段名言，像牛一样劳动，像土地一样奉献，当作自己的座右铭。供奉伟大时代，扎根即从我土，坚信文化使命，我无怨无悔。

故事，根据地的故事，英雄和烈士的故事，加强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把红色基因传承好，确保红色江山永不变色。

境内有座不起眼的小山坡，所产青石可以用来烧制石灰，当年的人们称之为灰山。在南京读书期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担任中共南京中央大学支部书记。1927年12月，当选为南京市委委员。1928年5月5日，王崇典被捕入狱。1928年9月27日，王崇典在雨花台从容就义，年仅25岁。王崇典是第一位为革命献身的郭阳籍中国共产党党员。为抵御外辱，消灭日本侵略者，1939年春，彭雪枫率领的新四军游击支队进入郭阳北部地区。1939年5月，新四军游击支队在郭阳县城设立联络站，为团结发动地方抗日力量，以联络站为掩护，建立了中共郭阳县委。建立之初的中共郭阳县委，在中共豫皖苏边区委的领导下开展党的工作。县委书记徐洪久先后在陶梁庄、孙楼、崔楼等处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在党的影响下，100多名进步青年奔赴郭北抗日根据地，壮大

1938年9月30日，新四军游击支队誓师抗日，彭觉峰率部从河南竹沟镇出发，挺进豫东。1939年5月，八路军一部按中央军委的命令南下，与新四军游击支队配合，加强豫皖抗日力量。1939年9月1日至3日，新四军游击支队在曹氏集牛氏宗祠隆重召开了第一次党代会，明确了下一步的斗争方向和策略。1939年9月6日，支队领导机关移师郭阳新兴集，将司令部设在这里，并在此成立了豫皖苏边区党委。当年11月6日，中共中央华中局书记刘少奇化名胡福来到新兴集，期间刘少奇在军地党员干部中讲述论共产党员修养，要求党员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加强党性锻炼，紧紧依靠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使许多党员第一次受到较为系统的党的教育，极大地鼓舞了边区军民。1940年2月1日，新四军游击支队的番号改为新四军第六支队。同年6月20日，八路军第二纵队政委黄克诚率部南下，在新兴集与彭雪峰部会师，两部合编为八路军第四纵队。1940年3月18日，抗日军政大学第四分校在新兴集京中堂举行第一期开学典礼。当时，抗大四分校培养2000多名军政干部，为抗战输送了宝贵的新鲜血液。1941年2月19日，纵队奉命改编为新四军第四师。

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中心。彭学峰了解到当地地势低洼，积水严重，百姓收成微薄，生活非常困苦。他亲率官兵破土开沟，治理水患，群众闻讯赶来，军民合力疏通了长达30余里的排水沟，被军民亲切地称为新新沟、新四沟。为铭记彭学峰和新四军游击支队官兵的恩情，当地百姓自发地给彭学峰送万民伞，在新兴集街头竖起彭公学峰德政碑。彭学峰婉拒为他个人立碑称颂，他这样说：一个人无论有多大本领，离开群众都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根之木，一事无成。今天我要把碑上对我的称颂全部归还给人民和支队的全体指战员，也只是在这里边才有我的

1940年6月1日上午，第六支队官兵在新兴敌报国的战场，这就是著名的6·1战斗。在这次战斗中，英雄连长谢继祥为掩护战友身负重伤，最后他命令战士们突围，自己留下掩护。敌人围上来，用刺刀向他身上刺了整整37刀，就这样惨死在日军的屠刀下。在这场惨烈的战斗之前，1940年4月1日，他的弟弟通讯班长谢继良在永城县李黑楼阻击战中与敌人展开肉搏，因流血过多而壮烈牺牲。1940年4月16日，他的哥哥副营长谢继书遭俘被捕，英勇不屈，被国民党顽军杀害。在短短2个月内，郭阳谢氏3兄弟先后为国捐躯。彭学峰亲笔给3兄弟的母亲谢老太太写信安慰，信中这样写道：谢老太太，你的3个儿子为了抗日救国光荣牺牲，满门忠烈，留下无上的光荣，全国军民莫不亲敬，我们一定要努力打走日本鬼子，为你的儿子报仇，使你能过安心的日子。1944年8月，彭学峰率领40师官兵挺进路西。9月11日凌晨，在下邑县8里庄战斗中，彭学峰亲临前线指挥，仅用6个多小时的时间就拿下了8里庄。然而，就在即将结束战斗的时候，一颗榴弹击中彭学峰。一代名将不幸殉国，年仅37岁。第4师11旅及分区所属部队在恢复路西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光荣牺牲300余人。为纪念并妥善安置牺牲的战友，1945年夏，11旅决定在曹氏集辉山修建公墓，于1945年12月全部落成。11旅全体指战员及专属各县代表参加了公祭，告慰烈士之英灵。同年，当时的雪郭县人民政府将“辉”字改为光辉的“辉”，原辉山小学改为辉山忠烈小学，原辉山大圣寺改为辉山忠烈祠，辉山从此变得熠熠生辉。

0: 1948年11月6日，淮海战役打响，历时65天，歼敌55万余人。在淮海战役中，郭阳人民竭尽全力支援解放军，有60多人在之前中光荣牺牲，为淮海战役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据统计，从大革命时期到新中国成立，郭阳牺牲有名可查的烈士就有1911名。为了新中国，他们长眠在了郭阳这片大地上。陵园建成至今，时间虽已过去近80年，人们从未忘记那些为了民族独立、人民幸福而英勇献身的先烈们。革命烈士的英勇事迹，如同璀璨的星辰，永远照亮着人们的心灵。只有铭记历史，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与繁荣，才能不辜负先烈的期望，让他们的精神在我们心中永存。
1: 现在走过来的是攻坚英雄连英模部队方。
0: 2015年9月3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式上，攻坚英雄连的英模部队前身就是那支以少胜多的英雄部队，新四军第4师11旅31团1连。

山烈士陵园，如今已是安徽省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安徽省党员教育基地。每逢清明、七一、八一和国家公祭日等重大节日，人们都会络绎不绝地怀着崇敬的心情来到陵园祭奠。

新时代要有新作为，新征程要有新担当，让我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珍惜当下，砥砺奋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以优异成绩告慰先烈，以英雄精神开创

闽西一块叱咤风云、成就英雄的土地，在这里打响了福建农民武装暴动的第一枪，宣告了劳苦人民力量的觉醒与崛起。同学们好，我是龙岩师范附属小学的党员老师林新婷。今天我们来到后田暴动纪念馆，一同走进那段光辉历程。1928年，一位女共产党员带领群众直奔火星祠堂，她双手高高举起明晃晃的斧头，朝着世世代代被地主把持的公田谷仓大门狠狠劈下。只听咔嚓一声，沉重的铁锁粉身碎骨，金灿灿的稻谷啊

0: 流进了穷苦农民的箩筐。
1: 哇，他太勇敢了！老师，他姓什么？叫什么？怎么会那么勇敢呢？
0: 他叫张西兜，原名张秋玉，是龙岩县东霄镇西兜村人，出生于1904年。他的家是被黑暗的世道压榨得极度贫苦，饥寒交迫中才刚出生35天呢，父母再也无力养活他了，只能含泪送给后田村的张三姑家当粉狼妹。
1: 咦，什么叫做粉狼妹？
0: 粉狼妹是指男方家儿子还没出生，就买一个女孩作为儿媳妇养起来。买粉狼妹的大多数也是穷苦人家，因为贫穷，他们娶不起媳妇。在那个年代，像张西兜这样的粉狼妹通常被限制在男方家干苦力，而上学堂学知识那是遥不可及的事。1927年，共产党人郭涤仁、邓子恢先后到后田村，他们利用半夜校的机会向程景辉等男青年宣传马列主义，讲解革命道理，同时利用平时劳动的机会把这些革命道理向村中的穷苦人做宣传。正在干农活的张西兜每次都听得津津有味，有时还会陷入沉思。有一天，他缠着程景辉问景辉哥，你说定的说我也要上夜校。
2: 等狼妹不是不能上学吗？夜校老师愿意接收她吗？她可是等狼妹呀。
0: 郭涤仁、邓子恢当时就对张西兜表示欢迎和接纳了她，只是有人担心啊，她一个女孩子会吃不了苦，扛不住困难。当时有人问西兜仔，你是个姑娘，能担得起这份风险吗？她坚定地说，放心好了，我绝不是一个软骨头，我们世世代代当牛做马吃的苦难道还少吗？而今认清了这条正路，跟大家一起走，生生死死我绝不变心。正是因为这样，夜校接收了她。张西兜在面临追求革命理想机会时，害羞与胆怯早已被心中的信念与勇气所替代。自从上夜校后，张西兜懂得了许许多多革命道理，同时带动了他的婆婆张三姑，婆媳俩心连心干革命。钢铁在烈火中炼成，张西兜也在严酷的斗争中逐渐成长起来。1928年春，他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了龙岩最早的女共产党员之一。利斧劈开新世界，后田暴动胜利了。但不久后，反动派白匪军以一个团的兵力进犯了后田，敌强我弱，县委撤至后山打游击，组织上安排张西兜留在村子里侦查敌情，负责游击队的粮食、弹药等补给。他冒着生命危险，及时准确地向游击队送情报，袭击敌人。敌人恨得咬牙切齿，重金悬赏捉拿他。最终张西兜不幸被捕。
2: 天哪，那些反动派白匪军可是非常非常残忍的。
0: 是啊，凶残的匪徒凶狠地把他捆吊起来，用鞭子恶狠狠地抽，用火用烟去熏去烧，用尽了一切凶残的手段，但都没能征服这名年轻的共产党员，只好把他关进了监狱。1929年，红四军打下了龙岩城，从铁牢中救出了张西兜，伤痕累累的他义无反顾回到了革命队伍中继续战斗。

0: 红军主力被迫撤离苏区后，敌人对游击队进行了清剿，保甲连坐，经济封锁，移民并村，烧山砍树，烧光，抢光，杀光呢、啊、这些灭绝人性的摧残，在这白色恐怖时期，张希都毅然挑起重任，担任后田党支部书记。无论编草鞋、买油、侦查敌情，他身先士卒，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1937年1月2日，忽然传来了婆婆张三姑和战友们被捕的消息。张希都担心家中藏着的我党机密文件，连夜赶去后田组织转移。他们刚把文件、武器转移到刘坑，就被民团暗探发现了。敌人包围了刘坑，他果断命令同志们赶紧撤退，他来掩护。
1: 为什么张希都不和战友们一起跑啊？
0: 当时情况万分危急，敌人已经包围了，我们随时可能全军覆没。张希都他是把生的希望留给战友，把死的危险留给了自己，这是多么崇高而伟大的思想和品德啊！张希都举枪继续射击，将敌人火力引向自己。激战中，子弹打完了，他不幸中弹。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张希都坚定地矗立，目光中闪烁着不屈与仇恨的烈焰，仿佛要将所有愤怒与坚定化作永恒。他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贡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用自己的鲜血在闽西人民革命史册上写下了灿烂的一页。同学们，为民使命，革命无悔。张希都作为共产党员，他怀揣着为人民谋幸福的使命感，深知自己的斗争是为了消灭阶级压迫，人民当家作主，实现自由平等。这为了人民利益不惜牺牲一切的精神，深深地打动了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英雄从未远去，丰碑永存人间。在新时代，张希都的精神是不可估量，让我们将张希都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保持高尚品德，积极传播正能量，有实际行动影响和带动周围的人，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贡献智慧与力量。
2: 我宣誓，
3: 我宣誓，
2: 让我们用实际行动影响和带动周围的人，
3: 让我们用实际行动影响和带动周围的人，
2: 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贡献智慧与力量，
3: 为实现

千年龙舟浮，光影炫碧空，古老报恩寺，雄姿宁苍穹。入藏要塞，抵定边陲，平武公安，破浪前行。2023年，平武公安在市局党委和县委县政府坚强领导下，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大精神，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来川视察重要指示精神，笃定4个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锚定双一流目标，聚焦高速通车带来的新情况、新变化，统筹推进各项工作，以高水平安全保障了我县高质量发展。1月，面迎寒风，求跨年周全；2月，傲立霜雪，守万家团圆；3月，披着乍暖，度。

节点。四月，沐浴春风，忙山河无恙；五月，微雨时长，毕竟游他乡；六月，尘泥满身，仗红磨泥流；七月，流火炙烤，祝应急方舟；八月，顶帽烈日，祝大运安全；九月，为师流汗，保开学平安；十月，金秋不赏，又祖国欢唱；十一月，战鼓催征，攻目标冲刺；十二月，朔风呼啸，护白马风情。奋进平武公安2023年工作纪实。这一年，平武公安忠诚担当驻警魂，笃行实干护发展，忽悠全县18万人民平安祥和，守正创新树典范，强警提能淬铁军，奏响奋起勃发的最强音符，一展新风貌，奋进新的征程，迈出铿锵步伐。这一年，平武公安拼出最硬底气，安保维稳，连胜全胜，压实最严责任，安全底板严丝合缝，亮出最铁拳头，督办案件刷新记录，晒出最美名片，深耕善治，硕果丰收，出台最强措施，队伍形象重塑提振，创造了平武公安有史以来目标绩效考核全市第五名的历史性最好成绩，蝉联全市公安工作成效一等奖。铸忠诚之魂，根植基因底色，党建统领民心聚魂，筑牢公安性党政治本色。一年来，平武公安坚持党建统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来川视察重要指示精神，围绕四个发力下足功夫，坚持思想引领，聚焦主题教育总要求，深入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切实将新理论新思想转化为推动建功立业的新成果，坚持作风提理，大力推行四项基层联系学、理论中心组研讨学、三会一课常态学、每周例会经常学等，强化理论武装，根植忠诚基因，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凝聚思想共识，执正义之笔书写平安答卷。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平安是人民幸福安康的基本要求，是改革发展的基本前提。一年来，平武公安重拳出击，高举高打，群众安全感更加充实。全年刑事治安警情同比下降52.2%，6.9%，刑事立案297起，破案193起，公诉243人，破案公诉创历年新高，行政查处403件，处罚706人，满意度测评全市第一，成功破获26涉疫、43非捕、75赌博等一批大要专案，抓获120人，扣押涉案资金2000余万元，得到州属副市长批示肯定，快速破获涉及特大盗窃案，得到姜昆书记充分肯定，平安守护路上不利有害信息52条，加强宗教暴恐135快反工作，查处1起影响国家安全案件，市委分管领导批示肯定，控住重点人员，紧盯4步目标，夯实举措，45名涉稳重点人，26个群体和123名治安重点人全稳控，守牢安全底板，推出周调度、周研判、长盯办机制，道路交通4项指数同比下降25.2%，76.9%，48.9%，46.6%，推行每日必巡、每周必检、每月必查机制，守牢危保物品4步底。

一线，提升应急能力，完善预案46个，组建应急队伍3支，180人，开展实战演练17次，成功应对数轮强降雨天气。平武公安始终根植为民情怀，泼洒着护航发展的浓墨重彩。会多彩之职，绽放亮点品牌。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至。平武公安以深耕善治为牵引，创树典范，立足白马治安特点，实施白玉金盾工程，夯筑设藏维稳坚固堡垒，创新两系三色分级管理，打造熊猫警长生态警务品牌，得到省厅袁刚副厅长肯定性批示，央视、新华社、人民网等中央媒体多轮报道，以接榜挂帅为引领，擦亮品牌，创新智慧民报监管，开发可视化监管平台，筑牢全过程、全环节监管防线，高质量推进两个接榜市局项目，实现整体提质，以派出所主防为载体，就地解决，建立2346主防格局，推行七子工作法，构筑新防控格局，探索边际警务协作，推行九连闭合法，筑牢边际防控屏障，雕匠心之焰，锻造过硬铁军。平武公安切实践行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总要求，写就新时代铿锵前行的壮美篇章，效率催生效果，落实马上办、撤回销制度，开展2轮队伍作风整顿，整改问题192条，从严管党治警不断深入，创新1710工作法，完成45期、285项督办事项，抓落实、强执行、重闭环的工作氛围全面形成，队伍作风重塑提振，严格执行警规警纪，实施惠警工程，加大培优数点，表彰奖励，激发内生动力。11个集体、19名个人受到省市表彰奖励，树牢实际论英雄导向，优化调整干部16人，储备人才10人，推进实战练兵，开展送教下乡6批次，输送省市教官3名，全覆盖培训12期，红蓝对抗8次，队伍实战能力不断提升，展大方之印，守护静好岁月。善意者谋事，善治者谋全局。新一届局党委立足新形势，从事关公安长远发展大事入手，主动作为，争取县委县政府支持，全年共投入840余万元，建成执法办案管理中心、机要密码和加密会议机房，水晶派出所业务用房投入使用，建设智超平台、弯道预警系统6套，道路交通区间测速3套，公安基础建设智能化管理、智慧化执法办案水平实现质的飞跃，新增辅警编制25个，辅警年度经费提标5000元，县委政府主要领导多次调研指导公安工作，看望慰问干警，队伍士气备受鼓舞，为守护静好岁月前下了坚实保障的大方之印。回望千帆过，永争一流，踏上新征程，豪情满怀。2024年，平武公安将继续振奋精神，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增强信心决心，围绕县委县政府中心工作，真抓实干，劈波斩浪，勇毅前行。

0: 族乡的秋天总是充满诗意的，落英缤纷铺满这个小村庄。一大早，57岁的吴思路又出发了。数十年来，只要是上课期间，吴思路总会起得大早，来到学生家里护送学生上学。1983年，吴思路从龙岩师范毕业后，被分配到上杭县关庄畲族乡回龙小学任教。和那个时代的年轻人一样，吴思路带着对教师职业的无限热爱和美好憧憬，走上了三尺讲台。
1: 刚分配到回龙嘛，回龙呢有一个林校长，当时他就说：“啊，吴老师，你现在刚刚进来，你要不怕辛苦，要努力的工作。”
0: 关庄村是个被群山环抱中的畲族村落，蜿蜒崎岖的山路如同时间的褶皱，记录了步履维艰的过往。早年前村里留守儿童的问题尤为突出，每日的上下学都需穿越重重山峦，风雨无阻，却也困难重重。为了让学生能够安全地上学，数十年来，吴思路都会接送学生上学与放学。
2: 我们所做的教育就是乡村教育的最后一公里，最基层的点，边远山区的学生有学上，乡村义务教育就有到底的保障。
0: 1984年夏天，18岁的吴思路为了帮助邻居吴保户建房子，在山上采石时，一块花岗岩从山坡上滚下来，当场砸断他的右手。很长一段时间，吴思路都无法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厄运。
1: 我那个时候我真的是很想从桥上跳下去，没办法活下去了。就是我那个一群学生，他到我家里面来，他就在桥的对面呢，他就在叫老师，他说吴老师，吴老师，他就看过了，他就跑过来，跑过来以后呢，我看到了这么一群很可爱的小朋友，我就觉得我不能这样的了解自己的一生。
0: 为了能继续教书育人，出院后，吴思路就开始练习左手写字。对于一位18岁的人来说，要改用左手写字谈何容易。吴思路心里明白，再难也要突破这一关，否则就没有重返讲台的希望。于是他从学校要来许多旧报纸，白天为了把横写平竖写直就要练习上万遍，夜晚他就到教室练习粉笔字，一遍又一遍地擦拭。3年的时间，吴思路写字用掉的报纸多达100斤，粉笔更是不少于50盒，练习的笔记本也是一本接着一本。通过努力，吴思路赢得了校方和学生的认可，也得到了重返课堂的机会。
3: 手受伤以后嘛，他坚持的练习这个硬笔、粉笔，还有这个毛笔，这3个3字1画是我们青年教师的一个基本功。但是我们吴老师虽然手受伤了，他坚持了30多年，对我的印象非常的深刻。
4: 所以这2个字的笔画，大家要理解了，理解了没有？
5: 有。
4: 所以这一笔是不能用捺的，这一笔知道吗？
0: 磨难是人生的一笔财富，重回课堂的吴思路更加珍惜眼前的工作机会。当电脑刚刚走进偏僻乡村小学的时候，吴思路敏锐地感受到科学技术给教育带来的变革。于是通过一番努力，

0: 老师学会了用一只手快速打字，接着他又开始学习制作课件。数年来，他用电脑撰写的十余篇论文获奖，并被收入国家市县教育刊物汇编。
1: 我就想着别人能做的事情，我为什么我做不到？虽然是我失去了一只手，但是我觉得只要自己努力的话，相信自己也会做。
0: 不为失败找借口，只为成功找方法，是吴思路给学生的格言。他用自身的故事教育学生，只要努力，总会有办法。从青年走到中年，吴思路凭着对党教育事业的无限忠诚，如温暖的阳光，照耀着每一个成长的种子。
2: 他当时他教的我是三年级，教的是我思想品德嘛。现在我孩子比较荣幸，在他班里面是教的语文，担任的是语文。每次在黑板上写字的时候，我们看到他，对他有那由衷的敬佩，因为他左手写字。
0: 蓝全玉是吴思路带过的学生，受到吴老师的影响，大学毕业后，蓝全玉回到了官庄工作。如今10岁的女儿蓝安心也成了吴老师的学生。
3: 当认识吴老师的时候，还没进他班的时候，妈妈就常跟我讲他的事迹，还当我每次想要放弃或者坚持不下去的时候，妈妈就用他的事迹来鼓励我，让我坚持下去。
0: 吴思路对学生的言传身教，都来自于他对党的教育事业的忠诚。2007年入党以来，吴思路履行着党员教师的职责。
4: 交朋友，或者我交了几个小伙伴。
5: 吴老师像我的吴爸爸，每天都会来看我，我不会的。

0: 更是争论不休。日本宣传无条件投降时，美国总统杜鲁门原是安排陆军上将负责投降仪式，却遭到海军上将的强烈不满。他认为海军才是太平洋战争的主角，让陆军代表接受投降显然是对海军的不公。
1: 后来白宫智囊团想出了一个折中的方法，由陆军海军分别代表同盟国和美国签字，地点则定在了海军的军舰上，以示平等。果然方案一经提出，皆大欢喜，投降仪式顺利进行。至此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以彻底失败而告终，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在中国人民抗日纪念馆的影壁上，迎面便是中华儿女铜墙铁壁铸就的血肉长城，他们由六组人物构成，代表了中华儿女抗击日本侵略的各个阶层，在目视前方的坚定眼神里，透露出中华民族坚韧不屈、顶天立地的铮铮脊梁。

0: 又到了野菜飘香的季节，这些鲜嫩的野菜激发了人们的味蕾，大家都想在这春日里享受大自然馈赠的美味，但食用不当也有一定的风险。
1: 香椿呢，是深受大家喜爱的春季限定美味之一。它富含维生素 C、维生素 E、贝塔胡萝卜素、钙、磷、钾等矿物质，以及多酚和黄酮类抗氧化物质。不过呢，香椿芽中也存在一定量的有害成分亚硝酸盐，食用方法不当呢，也会危害身体健康。
0: 除了香椿以外，还有多种野菜也含有一定的毒素，其中就包含被称为山菜之王的蕨菜。它富含蛋白质、维生素及多种矿物质，因其独特鲜嫩的口感、丰富的营养价值以及悠久的食用历史，深受大家喜欢。但是蕨菜中含有的一种叫做圆蕨苷的成分具有毒性，食用方法不当或者长期大量食用也会对人体造成危害。
1: 还有一些野菜中的成分呢，也具有神经毒性作用，比如毒芹中的毒芹素、断肠草中的钩吻碱、曼陀罗中的浪荡碱等。误食这些野菜后呢，会出现恶心、抽搐等症状，甚至导致呼吸衰竭或死亡。
0: 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数据显示，2023年我国野菜中毒事件有50多起，其中春季占60%以上，云南、四川、浙江为高发省份。像香椿的亚硝酸盐、蕨菜的圆蕨苷、毒芹中的毒芹素等，这些成分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野菜的食用安全性。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安全地食用野菜呢？我国是世界上野菜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目前已知的可食用野菜种类超过2000余种，实际被广泛利用的约200到300种。野菜多生长于山坡、林园、田野或河岸等，依赖阳光、水分与土壤养分，大多适应性强，自然繁殖力旺盛。由于不同地区气候、土壤等因素差异，野菜种类也不尽相同。比如东北地区的蕨菜蒲公英，华北地区的香椿、榆钱，西北地区的沙葱、苦苣菜等。我们在食用当地野菜时，要了解清楚其特性。
1: 在采摘野菜时呢，我们要牢记三不采原则：不采公路边的野菜，不采化工厂周边的野菜，不采公园草坪的野菜。因为啊，公路和化工厂周边呢，可能存在环境污染，导致化学物质残留超标；公园草坪呢，可能喷洒除草剂，导致农药残留超标。如果想吃野菜啊，最好去正规的

0: 超市、菜市场选购。买的时候呢，要问清野菜是否为人工种植，警惕野生标签。
1: 环境污染对野菜的影响很大，化学物质和农药残留一旦进入人体，会对健康造成危害。那么，如何正确的烹饪野菜，降低食用野菜的风险呢？食用野菜之前要摘净，去除腐烂部分，充分清洗。有些野菜有微毒，需要浸泡焯水等处理，在炒熟后才能食用。拿香椿举例，有研究表明，通过焯水可以去除其中绝大部分的亚硝酸盐，所以无论是选择香椿炒蛋，还是香椿拌豆腐，或是腌制后食用，都建议先进行焯水处理，焯水两分钟左右即可放心食用。再比如，蕨菜不可以生吃，偶尔食用煮熟的蕨菜未尝不可，但不能长期大量食用，并避免食用腌制过的蕨菜，尤其脾胃虚弱的人应谨慎。而处理马齿苋菜等草酸含量较高的野菜，可在烹饪前用淡盐水浸泡30分钟。如果不小心误食了含有毒素的野菜，该如何自救呢？
0: 误食野菜出现中毒的症状后呢，我们应当抓住黄金时间及时自救或者紧急送医。那自救的过程中，如果患者意识清醒，可以用手指或勺子轻压舌根催吐，并且呢饮用温水来反复漱口，减少毒素的吸收。同时呢，应该保留野菜的样本或者呕吐物，便于医院检测中毒的来源。那无论症状轻重，都应该第一时间拨打急救电话或者就近送医，向医生详细的阐述食用野菜的种类、数量以及烹饪的方式，协助医生精准治疗。需要注意的是呢，发生野菜中毒后啊，不要盲目的自行服用止泻药、解毒剂，或者擅自灌绿豆汤、喝牛奶，以免加重病情。
1: 对于肠胃敏感者、孕妇或哺乳期女性、服药人群这几类身体比较特殊的人群，野菜中的一些成分可能会对他们产生不良影响，所以食用时要格外谨慎。
0: 肠胃敏感者呢，要谨慎食用马齿苋、荠菜等粗纤维含量较高的野菜，因为呢，粗纤维会刺激肠道蠕动，引发腹胀、腹泻以及痉挛。那对于孕妇来说呢，部分野菜中含有天然毒素，比如蕨菜中的圆蕨苷，或者呢含有某些活性成分，比如益母草，可能刺激子宫收缩，增加流产或早产的风险。那哺乳期女性呢，如果误食性味寒凉的蒲公英或者气味浓烈的香椿，可能会改变乳汁的味道，引发婴儿胃肠不适。服药人群呢，更要谨慎食用野菜。有些野菜中的天然活性成分呢，可能干扰药物代谢，比如蒲公英、荠菜等含有较多的利尿成分。如果呢与降压药或者利尿剂一起服用，可能会过度降低血压或者引发电解质的紊乱。香椿呢等部分野菜中的亚硝酸盐与某些抗生素结合，也可能会形成有害的物质，引发健康风险。
1: 野菜虽美味，但食用安全不能忽视。我们要科学认识野菜，既享受它带来的独特风味，又要规避风险。
0: 在食用前呢，可以通过查阅资料、咨询专业人士等方式呢，来了解野菜的特性是否安全可食。那对于不熟悉、没把握的野菜，坚决不采不食。在处理野菜时呢，要严格按照正确的步骤进行清洗、烹饪等操作。科学的对待野菜呢，是保障食用安全的关键。也希望大家在野菜尝鲜季，既能品尝到野菜的美味，又能保障自身的健康。
1: 野菜也是饮食文化的一部分，我们在传承和享受的过程中要注重安全，用科学武装自己，正确领略舌尖上的春天，在野菜的鲜香中感受大自然的美好，同时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健康。

0: 这里是北纬36度的沂蒙山区，在农学专家划定的茶树种植禁区线上，一位青年用7年时光书写了绿色奇迹。当城市青年追逐着霓虹光影，杨国超却在海拔700米的王山峪，将千亩荒山化作了飘香茶田。
1: 这个地一年承包费是720块钱一亩，承包了30年，用来种茶，但能种出来好茶。
0: 2018年的深秋，29岁的杨国超把10年创业的全部积蓄换成了这份沉甸甸的承诺。村民们围着这个斯文青年，像看外星人似的指指点点。在这片种玉米都嫌贫瘠的山坡种茶，怕是读书读傻了。
2: 咱这叫老子的山，登上有浪，小浪你把我干什么？一点粮食都不产。
0: 老人的旱烟杆敲着山上的红石子，临时搭建的工棚在大风中剧烈摇晃，但杨国超的登山鞋已经踏破了3双。GPS 定位仪标记出987个土壤采样点。
1: 这个山以前叫狼窝子山，那你看这边高，这边高，我站的地方是最矮的，所以我现在管这个地方叫元宝山。
0: 或许正是这种来自沂蒙山基因的执拗，支撑了他完成这场豪赌，押上全部身家，承包千亩荒山种茶。
1: 2021年的时候，那个一月份，那年寒潮，然后温度特别低，加风又大，整个茶园茶苗子死了得10几万株，当时积的，然后都用手去拔，然后后来从这个山的南坡，可能是因为天暖和，这个风刮不过去，从那边找出一些还活着的这个茶树，当时就很兴奋。
0: 正是这些幸存者，让杨国超眼前一亮，他邀请茶学专家带着光谱分析仪进驻深山，发现这里的昼夜温差大，竟是培育高香型茶种的天然实验室。当村民们看见穿白大褂的科研团队架起气象站，终于相信这个书呆子不是在瞎折腾。
1: 在整个王山峪村，在茶园所在的这个地方啊，整个这个土壤就是那个沙土，这个沙土特别适合种这个茶叶，并且是整个这个所有种茶树这个土壤当中土质最好的。同时吧，咱这个从流转土地到现在为止，一直这个坚持这个有机种植，现在土壤的这个有机质啊，这个含量现在非常高了。然后咱这个水源啊，就是咱村里啊有这个以前的这个水库，然后加上咱自己打的这个深水井，完全能够保证咱整个茶园用水清华。现在那个最重要的一个事啊，就是咱村里的老百姓，整个这地方的老百姓特别的朴实，特别的实在。你主要是咱说茶园的用人啊，需要这个乡亲们过来帮忙，都义无反顾的啊，就手里农活都放下，都过来工作，过来帮忙干活。
0: 开荒首月就给了这个城市青年下马威，7台挖掘机在这里每天损耗10几个钻头。技术员小刘在日记里写道：“这里的石头比杨总的脾气还硬。”可杨国超心里明白，真正硬起来的是种好茶的初心和茶叶助农的使命。
1: 看咱这个一片片金叶子，咱老莫的山产出了一片片金元宝啊！回头看一看。种茶难，但是还有比这还难的，就是技术攻坚。
0: 2022年清明，杨国超的首批炒青绿茶让品鉴师眉头紧锁。
1: 色苦，完全不是心中想要的浓茶。
0: 色味像砂纸磨过舌尖，济南茶商的评价让杨国超摔了茶杯。
1: 这个土壤啊，风化严重，导致这个土壤碱化。pH 值太高了，但现在就必须针对这个土壤进行土壤改良。

0: 转折发生在暴雨夜，杨国超在山上民宿避雨时，发现被冲刷的腐殖土让茶芽泛起红晕，他连夜召集村民，我们要做高品质的红茶，我们研发出微生物菌群改良技术，并在山东省农业科学院茶学博士的技术帮扶下，采用古法萎凋加现代发酵的红茶制作工艺，
1: 开始从细节去着手，做好研发工作，萎凋揉捏的程度，提香的工艺，都去不断的精细化，现在来尝面肉回甘，可以说基本达到我的要求。
0: 当橙红透亮的茶汤泛起桂花蜜香，杨国超知道他找到了打开财富之门的钥匙。
2: 我们的待遇是南山的地形，然后加我们的身体厂，对吧？很简单，一个月最多休息2天。
3: 他现在那个开店了，两天。
2: 那个店一共2万，要不他上班去，那咋办呢？上班就办不了，那有啥钱的时候是留头，那个味儿就是去不了。那想起我们就拿去。实际上来说呢，这叫一翻过来之后，下去之后，再翻过来的时候，它翻过来之后吧，它这个叶脉的中间那个水分，它越来越缺。
0: 如今，茶园已成农文旅融合样板，研学少年背着茶篓学习一芽二叶采摘诀窍，城市白领在茶园体验宋代点茶。更令人动容的是，72户村民在茶产业链上年均增收4.2万元，曾经的质疑者都成了茶叶的技术骨干。
4: 通过我个人努力，通过茶园的发展，给咱普洱的老百姓吧，这些留守的这些老人找到了这个工作，解决了他们这个收入的问题，让他们不用出远门，从家门口就能就业。同时吧，我觉得通过这个技术方面，咱这个茶叶种植，这些种植技术呀、加工方面的这个提升，也让老百姓学到一个新的这个生活技能。非常感谢咱那个省委第一书记啊，咱安的这种副以及咱村的这个领导啊，对咱整个茶园的发展和这个出的这些力。当然说咱肯定是要继续发展，继续奋斗。大把茶园多大多强，完了之后做成这个整个铺里的自主性产业，让咱以后咱铺里这些这个老人呀，包括外收工的这些子女啊，回到铺里来的时候一样有工作干，一样有创收，不用再来回跑了。
5: 这片茶园不仅是杨国超的梦想，更是我们安堤镇乡村振兴的缩影。我们通过党支部加合作社加村集体加农户的模式，整合资源，让村民共享发展红利。2024年，茶园带动村集体增收100万元，村民每亩茶园增收1500元。更重要的是，这种模式激发了村民同心共建、合伙共富的积极性。未来，我们将继续推动茶旅融合发展，打造集观光、研学、采摘于一体的茶旅综合体。我们还将计划引入非遗文化 RP， 开发茶文化体验项目，让茶香飘得更远，让乡村振兴之路走得更坚实。
0: 从城市打拼到农业创新，从单打独斗到共同富裕，这位茶山造梦者用7年耕耘证明，当科技赋能传统农业，当青春邂逅乡村振兴，贫瘠的山石也能生长出黄金芽。你看那千亩茶田涌动的碧浪，不正是新时代沂蒙精神最美的注脚？

0: 作为生命的过滤器，肾脏为何如此脆弱？
1: 它会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比如说你人体在用药的情况下，在各种系统性疾病的情况下，
0: 哪些不良习惯偷偷威胁肾脏健康？
1: 比如说睡眠少啊，睡眠不规律，不爱运动，等等这些。
0: 避开认知误区，掌握实用方法，让肾脏远离风险。
1: 大量的饮食中的蛋白对肾脏的潜在的风险也是很大的。
0: 本期邀请专家拆解肾脏疾病的高发诱因，教您科学规避肾病风险，轻松守护肾脏健康。
2: 健康中国我行动，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高患病率、低知晓率的肾脏疾病正在悄悄威胁着越来越多人的肾脏健康。作为我们人体的生命过滤器，肾脏呢肩负着代谢毒素、调节身体平衡的重要作用。可是，在繁忙的生活中，有很多人却忽视了对于它的关照。那我们该如何正确认识自己的肾脏呢？又该在饮食、运动、作息方面做出什么样积极的调整呢？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到了专家，带您去拆解肾脏的健康密码，一起守护好我们生命的过滤器。
0: 罗阳，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肾内科主任医师。
2: 欢迎您，罗医生。
1: 哎，您好。
2: 罗医生，咱们一起来关注人体中的一个重要的器官，也被称为生命的过滤器，就是我们的肾脏。所以首先请您给我们先介绍一下这个脏器。
1: 肾脏呢，它是一个对称性的脏器，属于后腹膜脏器，在腰部啊，是对称于脊柱的1-3-4大概这个范围之内。那么它的主要功能呢，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排泄人体的废物，维持内环境的清洁和内环境的稳定。第二个大的功能呢，就是要调节酸碱平衡和体内的各种稳态。还有一个就是最重要的内分泌功能，它负责一些内分泌激素的合成、转化和灭活。通过这三个功能呢，来维系人体的这个正常的生理状态的运作。
2: 明白。所以这里面大家最熟知这个功能，自然就是您刚才讲到的第一个，把一些废物给它排出去，形成尿液排出体外哈。每天我们肾脏要怎么来工作？
1: 肾脏的工作呢，可以概括成是这样的。它首先要滤过，形成原尿。那么原尿呢，再经过肾小管的这个逆流倍增的这样一个过程呢，最后形成终末期尿。大概要过滤生成180升左右的原尿。那么通过浓缩以后排出的尿液呢，正常人的尿液大概每天有2-3升这个样子。
2: 所以这个脏器也是非常辛苦，一天24小时不停地在为我们服务，在工作。在我们身边有很多的朋友被各种各样的肾脏的疾病所困扰，所以接下来请罗医生跟我们讲讲肾脏为什么这么脆弱，它会受到什么样的侵扰。
1: 我们还是先从这个肾脏病的发病的状况谈起。最常见的有一种叫慢性肾脏病。它的存在的特征呢，就是发病率高而知晓率低。那么知晓率在这个整个患病的人群当中呢，不足1/5。
2: 为什么大家对于肾脏病这么不容易发现呢？
1: 如果有人得了脑血管病，他可能就有半身瘫痪，或者活动不了了，
2: 这症状很明显。
1: 得心梗的人可能心前区有压榨性的疼痛，但是肾脏病的病人呢，他在早期的时候呢，可能仅仅有一些非特异性的症状。对于一些工作比较忙的人啊，就往往是忽略了，说过一段再看吧。再去医院的时候，

0: 慢性疲劳、眼皮发肿、尿色变深、泡沫长时间消不了，这些可能是肾脏给你的隐秘信号。肾脏生病很低调，多数患者通过体检才发现问题。抓住早期信号，必要时检测尿常规，早排查、早干预，能护好生命过滤器。
1: 如果我们确诊了一些慢性的肾脏疾病，这个疾病它是有缓慢的发展过程的啊、所以接下来罗医生给我们讲讲慢性肾脏病这个发展过程是怎么一个进程。
2: 对于慢性肾脏病来说呢，它的病理生理过程呢，实际上是一个线性发展的过程，由轻到重。那么为了研究它、评价它啊，到目前为止国际范围内通行的呢，是把慢性肾脏病分为从第一期到第五期。那么随着期的升高呢，它的病情也就越来越重。在早期的一二期的时候呢，我们管它叫代偿期，也就是肾功能的这个要干的这个工作还能代偿。那么病人的症状呢也相对比较轻。甚至于他都不发现他自己有肾脏病。那么当到了第三期以后呢，这个病情就会逐渐发展，各种肾脏病相关的症状就会逐渐的突出，一直发展到第五期的时候呢，这个肾脏功能呢就丧失掉了90%以上，也就表现出了尿毒症的症状。
1: 比如说都有哪些症状？
2: 比如说首先是水出去了，这个人就会有严重的水肿。
1: 就真的是尿很少了吗？
2: 尿量会逐渐的减少，甚至于就是最后发展到没有尿液。这个水首先是平衡被打乱了，可见呢有躯干部的四肢的水肿。当你这个容量进一步的负荷增加的时候呢，会影响到循环系统，发生肺水肿，急性左心衰，等等，水的异常，这是第一个。那么毒素的异常以后呢，也会产生各种影响，也就是造血。造血的过程，毒素很多的时候，红细胞生存时间就会短。那么正常的红细胞生存120天，它可能就时间显著缩短。毒素蓄积，内分泌功能呢就更显著。可能表现为低钙，进一步的加重高磷和继发性的甲状旁腺功能亢进。促红细胞生成素生成减少了以后呢，就会发生严重的肾性贫血。那么这人整个的这个生理状态就变成了病生理状态。也就是我们看到那个中末期肾脏病就要面临着需要接受透析的阶段了。
1: 明白。所以到了这个情况已经是中末期了，这个肾脏您刚才说的最主要的一个功能，就是过滤器的功能已经几乎不能完成了。所以这个时候就说到了透析，这也是我们大家经常听到的一种治疗方式。所以接下来我们请罗医生给我们具体讲讲透析到底是怎么回事。
2: 那么我们透析是干什么的呢？通过把人体的这个带有毒素和多余水分的这个血液，从体内引到我们这个机器里面，把它的毒素给它去除掉，把多余的水分给它除掉，那么还给人体呢是一个相对毒素少的，和合适容量的血液，送回到体内，这就完成了这个透析的一个基本的治疗过程。
1: 所以等于是这个机器通过我们的一个设定和计算，模拟了我们肾脏这个功能。每一次这样的血液透析的治疗要花多长时间呢？
2: 这患者来了以后，我们首先要对他有一个简单的评估，叫你上次离开透析室之前，你长了多少水，长了多少体重，还有你的血压情况。通常呢，我们现在的标准治疗呢，是每一个患者一周要治疗满足12个小时。啊，分3次进行，就是1次4个小时。
1: 进行这样的一次透析治疗之后啊，是不是我的血液都已经完全净化了？我这个身体状态是不是跟我没净化之前刚进来的时候相比有一个很大的改观？
2: 至少它的毒素水平应该能比透析前下降，30%-40%的样子吧。
1: 那像这样一个状态能够坚持几天呢？
2: 我们是推荐3天以后，一周通过1、3、5或24、6这3天过来。
1: 定期来进行，
2: 对，
1: 所以这个进行是不能间断的，不能说我出去度假了，我不做了。
2: 对，他肾脏已经是不可复的损伤了，所以他要接受这种持续的肾脏替代治疗。
1: 有些人会说，我可能在一个小城市，甚至我可能在一个乡镇县城，这个医疗条件、医疗资源没有那么丰富，会不会这个透析仪器我们这儿没有？我到底能不能完成日常的这种透析治疗呢？
2: 那么现在随着这个整个的这个社会经济发展，2025年的时候呢，国家卫健委、国家中药管理局以及国家的疾控局联合发布了一个关于2025年卫生健康系统为民服务实事项目的通知，大家都把它称作8件实事。其中的第6条呢，就是和我们血液透析密切相关的，在大于10万人口的县级以上的区域呢，都要建立这个血液透析的专门的治疗单位。
1: 明白，所以让

0: 大家也能够在自己离家比较近的地方能够享受到透析的服务。说到刚才这个透析治疗哈，所以很多人也会有一种悲观的情绪，完了我的两颗肾已经都不能用了，我永远都摆脱不了这个机器了，就是在这种心理的这种层面，他们是不是也会出现这种巨大的落差感？我们怎么面对这样的问题？
1: 长期接受透析治疗的病人确实是像您说的这样，他的这个心理问题呢也是我们目前工作的一个重要领域。那我们不仅是希望病人能活下来，更好的呢是希望他有一有质量的生活，
0: 对，
1: 有部分或者全部回归社会的能力，这是我们需要在未来的工作当中啊希望努力达成的一个状态。那么在这个相关的领域里面呢，我们现在逐渐的在形成体系啊，对病人有客观的评估，早期发现他这个问题，给予适当的心理疏导或者是药物治疗。
0: 再次谢谢罗医生今天的介绍，让我们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了我们作为体外肾脏替代的这样一个透析的技术哈，对我们患者带来这个帮助哈。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客观地辩证地去看待这个问题，对吧？一方面我们得了这个病，那可能是很难再进行逆转，但是我们也要相信现在的科技的进步，相信我们仪器的发展，也相信医护人员的水平的不断提高。第二，可能也是维持您更好的一个生活状态、生活质量，让您更有尊严、更有积极性的来继续完成您生命的后半程。
1: 对对对，是这样的。
0: 所以最后一个问题，想请您跟我们再聊聊，日常生活中咱们该如何呵护咱们的肾脏，做好这些疾病的预防工作？
1: 我们在生活中可能有面对各种用药，实际上都让肾脏面临着风险。有些的人呢是通过过敏机制损伤肾脏，有些人是通过剂量累积的方式来影响肾脏，但它有一个发生率。用药当然我们尽最大的可能是遵医嘱用药啊，在有医生指导的下根据病情来用药，千万不要轻易的相信各种什么补药啊、偏方啊、营养药啊，这些可能当时一个小小的决定啊给你带来后患无穷的，像肾衰竭啊、抢救啊等等这些问题，这个在临床上是不少见的。还有一个呢就是涉及到生活方式，
0: 生活方式，
1: 比如说睡眠少啊，睡眠不规律，不爱运动，等等这些，它虽然不直接的和肾脏疾病存在因果关系，但是呢，这些因素的叠加呢，将使肾脏病的发生的概率或风险大大增加。
0: 没错，还有一个重点要提的就是饮食的问题哈。
1: 那饮食当中第一个需要强调的就是盐的摄入啊。这个盐它实际上是和水的转运是联动的。肾脏病排水有障碍的时候，如果盐摄入过多的时候呢，这就会很大程度上影响你的容量。那么第二个呢，我们也不推荐就是这种高糖油炸食品，还有就是这些个高蛋白、蛋白量过高的食品。我们是需要蛋白的，是必须的。
0: 就比如你正常吃点肉、正常吃鸡蛋、吃点鱼，问题不大。
1: 膳食指南里面要求肾功能正常的健康人，我们要求是1.2到1.5克每公斤体重每天，约等于的是就是2两瘦肉，两个鸡蛋、一袋牛奶里面的蛋白含量，其实就已经满足人的需求了。但如果大量的超过这个范围，那么大量的饮食中的蛋白对肾脏的潜在的风险也是很大的。
2: 日常护肾三大招，简单好记又易行。护肾第一招，服用药物遵医嘱，保健品药酒不可盲目碰。第二招，培养健康的生活习惯，多运动，早睡觉，规律温和的有氧运动能间接护肾，避免剧烈运动后过量补水。第三招，科学饮食，控盐、控高蛋白、控高嘌呤，适量饮水，每天做好这三步，肾脏工作更给力，健康才能更长久。
0: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观众朋友们和网友朋友们就今天的话题发来了什么样的求助，我们请罗医生为我们进行快问快答。先来看看这个问题，说有人接受血液透析啊，是不是我越频繁越好？只要我能接受，我不三天去一次，我两天去一次，或者我每天都去，这样我是不是毒素就排得越来越干净，血液质量越来越好？
1: 实际上我们选择的点呢，是一个既能有肾脏替代，又能让它回归社会的这样一个治疗窗口，每周能够维持到12个小时，这个替代治疗的时候呢，对人的这个整体呢，就可以基本维持它的肾脏替代治疗的这样一个效果。
0: 它是一个比较平衡的
1: 啊
0: 这样的一个推荐量。如果真的是过度透析的话，会不会导致体内的一些更好的东西也被滤过，就更多的一些有益物质反而过度流失了？
1: 如果无休止的去延长时间的话， 啊，也面临着营养成分，比如说有些水溶性维生素啊，这个有益的小分子蛋白丢失，这个问题也是存在的。
0: 明白。好，我们再来看看下一个问题啊，透析以后其实不用控制饮食，我们要多吃一些补身体，能吃。

0: 多吃
1: 啊、首先还是一个量，我们去分析它的时候呢，也就是这个蛋白质、脂肪和淀粉啊，要从这几个大的维度去控制它的总量。当然如果说你伴随这些食物进去的水啊、的量过多啊，让你的透析间期的体重也就是水涨得过多，这些呢肯定对下一次透析治疗会有一个负面的影响。也就是说呢，对于透析患者来讲，你吃这个问题上要加上一个前缀，就是要控制量。
0: 那今天呢，罗医生带着我们去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了我们的肾脏，它的功能，它容易受到的一些伤害，尤其是如果真的发展到了尿毒症这种终末期肾病，我们还有血液透析这种肾脏替代性治疗。也希望大家放平心态，正确地认识各种问题，我们积极地接受治疗，呵护我们的肾脏健康。当然更重要的是，我们在没有得病之前哈，做好各种各样的预防工作。请记住，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咱们下期再见。

0: 流感与普通感冒有何区别？
1: 流感病毒感染之后呢，它还是有可能会引发一系列的并发症的。
0: 我们又该如何预防流感？
1: 流感疫苗呢，是预防流感最经济最有效的手段。
0: 接种流感疫苗又有哪些禁忌？
1: 一个是这个24小时之内建议不要洗澡，另外呢就是保持正常的这个生活习惯。
0: 本期节目特邀专家为大家送上一份流感季防护指南。
2: 健康中国我行动，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啊，正是我国流感的高发时节。那么流感和普通的感冒到底有什么区别呢？我们又该如何进行科学有效的防控工作呢？接种流感疫苗对于预防流感的发生有什么样的重要意义呢？在接种的前后又有哪些注意事项呢？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就邀请到了专家为我们一一解读有关于流感的相关知识。
0: 新力，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研究员。
2: 您好。
1: 你好，主持人。
2: 今天啊，我们来关注流感。刚才我们也说了，现在呢确实是流感的高发时期，我们身边有很多朋友都中招了，出现了一系列的症状，发烧啊，有上呼吸道的症状啊，浑身还有这种肌肉酸痛等等啊。但是有些人会说，我到底得的是流感吗？还是就是一个普通的重感冒啊？所以首先啊，想请您给我们解读一下流感和感冒到底有什么区别？
1: 好的，首先流感和普通感冒其实是两个不同的概念。那么流感是由这个流感病毒引起的一种急性的病毒性的呼吸道传染病。而我们所说的普通感冒呢，它其实是基于临床上的一个病症的一个概念啊、比如说嗓子痛啊、流鼻涕呀、咳嗽、打喷嚏呀，这些是基于症状的。有了这些症状，我们就可以说啊，我感冒了。
2: 就统称的感冒。
1: 统称的感冒。但是流感呢，它是由流感病毒引起的这种呼吸道的传染病，那么得了流感这个之后哈，也有一些典型的症状啊，比如说像您说的高热，可能体温能达到39到40度啊，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肌肉酸痛啊、头痛啊这种啊非常这个典型的急性的症状啊，同时也会伴有上呼吸道的一些症状，像这个鼻塞啊、流涕呀啊、咽痛啊等等。
2: 那当然，很多朋友还会说啊，我得的是一个重感冒。为什么他强调这个重字哈？我觉得第一，症状重，就是它相对来说，流感跟普通感冒比，它这个症状确实更难受，发高烧、浑身酸痛、起不来床啊、昏昏欲睡。另外一个就是可能它会带来更严重的后果。
1: 是的，
2: 比如说我们会看到一些有基础病、慢性病的老人家或者是小朋友，他有可能肺炎了，甚至一些其他的病症，甚至要住院，甚至进 ICU。甚至有可能危及生命吗？
1: 是的，流感病毒感染之后呢，它还是有可能会引发一系列的并发症的。像您说，最常见的并发症就是肺炎。
2: 肺炎。
1: 然后还会有其他的一些并发症啊，比如说对心脏的一个损伤，然后对神经系统的损伤啊，这些并发症也是比较常见的。那么对于有些高危的人群啊，比如说老年人、儿童，然后以及患有

0: 有慢性病的这种这个基础性疾病的患者，那么就更容易引发一些并发症，可能还会涉及到住院呐、这个重症的情况。
1: 嗯，而且我关注到哈，您说的这些高危人群中有一些人群，他们其实在症状上好像不那么明显。
0: 嗯，
1: 比如说我们说了，流感一般会发高烧，39度、40度哈，成年人也会这样，但是往往有一些老年人，其实他体温并没有那么高，
0: 是，
1: 但是也是流感，最后很快就发展成重症了。
0: 是，
1: 这是怎么回事呢？
0: 这是因为老年人他的机体他的免疫力相对比较弱了，
1: 嗯
0: 啊，所以感染流感病毒之后呢，他的人体的免疫细胞可能不会有那么激烈的反应，
1: 嗯
0: 然后不会有一个迅速的这个发热的一个表现，
1: 嗯
0: 啊，但是他还是感染了流感病毒，然后反而没有人体的这个免疫细胞的抗争，那么流感病毒可能会更加肆意的这个复制和损伤我们的机体，然后对人体的各个器官造成一定的影响。
1: 明白，
0: 嗯，
1: 所以说还是要提醒大家，千万不能靠症状来判断您这个疾病的特点，以及您疾病重不重，有没有更多的风险
0: 啊？
1: 包括有些年轻人说，我身强力壮，得了流感我也不怕啊，我能够扛过去，不是那么简单能扛的。第一，会给您带来非常痛苦的感受；第二，也可能对您未来的身体的健康造成一定的影响。对，所以更重要的是及时去医院就医，通过病原体的检测以及更正确的处理来对抗流感。
2: 确诊流感后，应在医生指导下使用抗病毒药物，避免不良反应。儿童用药需按年龄和体重精准计算剂量，注意服用方法和剂型选择，可配合物理降温。孕妇应选择对胎儿无影响的药物。老年人若合并基础疾病，特别是慢性肾病，需根据肾脏代谢率计算用药剂量。除此之外，患者就诊时应告知医生药物过敏史，以保障用药安全。
1: 新研究员，刚才您提到了流感是由流感病毒所引起的啊，那我们也会看到大家会说有各种各样的不同的毒株哈，
0: 嗯，
1: 所以它是有什么病毒的分类吗？
0: 嗯，
1: 主要流行的病毒分类有哪些呢？
0: 首先，流感其实还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家族。那么我们从型别上来分，流感是分为了四个型，叫做甲型、乙型、丙型和丁型流感。
1: 嗯，
0: 那么其中甲型流感它的亚型的种类非常多。
1: 哦，
0: 平时在我们人群当中流行呢，主要是甲型 H1N1 和甲型的 H3N2 这两种亚型是作为季节性流感病毒在人与人之间进行流行和传播的。那么同时呢，其他的甲型流感的亚型啊，它们主要是在动物当中流行啊，比如说我们常听说禽流感，
1: 禽流感
0: H7N9、
1: 哎、
0: H5N6啊 ，H9N2 等等，还有这个猪流感病毒啊，这些呢是在动物当中流行的。
1: 这些一般不感染我们人，
0: 但是呢，在一定的特殊的情况之下，那么动物流感也可能跨越这种种属屏障来感染人。嗯、前些年的那个 H7N9 啊，就有很多的人感染的病例报告。然后同时每年我们也会有新的人感染的禽流感或动物流感的这个偶发的病例报告。
1: 明白。但是那些都是少量的、比较偶发的，更多的像我们这种高发剂还是甲型的。您说的那个H1N1
0: 和 H3N2 这是两种甲型的流感病毒，还有乙型流感，相对甲型比较简单，主要是以季节性流感在人与人之间流行，所以乙型流感对人类的危害也很大。
1: 嗯，
0: 除了甲型、乙型之外呢，还有丙型流感。丙型流感非常的少见，它极少感染人，或者是感染人之后的症状也是非常的轻，所以对人类的危害呢比较的低。最后就是丁型流感。丁型流感呢就不感染人啊，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发现过人感染丁型流感的病例，所以对人类的危害就更加的小。
1: 明白。所以说丙型和丁型我们一般是没有听到过，听到最多就是甲流、乙流。
0: 哎，是的，是的。
1: 那这个病毒也是会传播的，所以我们也经常会说它是一种传染病哈。那么流感病毒是通过哪些渠道会在人之间传播？
0: 流感的传播途径呢，主要是两种。那首先第一种就是这种空气的传播。感染流感病毒的患者通过咳嗽、打喷嚏，然后甚至这种普通的这个近距离的说话交流，都有可能通过空气来传播流感病毒。
1: 嗯，
0: 那么它第二种传播方式呢，就是接触传播，就是比如说人接触了被病毒感染的物体表面，
1: 嗯，
0: 然后又通过我们的这个鼻腔、口腔、眼睛啊、这种黏膜组织，然后来传染和感染这个流感病毒。
1: 比如说打一个喷嚏，有些鼻涕或者唾液喷到了一些扶手上，我用手去摸这个公共的扶手，就沾染了病毒。
0: 对，然后我的手再触碰我的鼻子，揉揉鼻子，
1: 哎、
0: 眼睛，揉揉眼睛，
1: 揉眼睛，
0: 对， 蹭蹭嘴巴，就可能会感染流感病毒。
1: 好。

0: 这是病毒传播的一些途径哈。另外我们也观察到，现在呢也是流感的高发季，所以其实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从进入冬天以来哈，一系列这种新闻发布会多次提到了流感的问题。所以接下来想请新研究员给我们具体说一说，今年在我们国家哈，流感发生的一个现状以及可能未来的趋势是什么样的，您给我们分析一下。
1: 那我们现在正处于这个冬季哈，正是这个流感的流行的高峰啊。流感它流行的特点啊，就是它呈季节性的流行，我们叫季节性流感嘛。那么在我们国家我们大部分的领土是属于温带地区，所以我们同全球其他的温带地区温带国家一样，就是每年的冬春季节都会有一个流感的流行的高峰。
0: 嗯，
1: 但是其实在我们国家南方地区除了冬春季之外，那每年的夏季可能还会有一个小的流感的流行高峰。
0: 哦，
1: 那么当然现在我们是冬春季啊，是最主要的这个流感的流行高峰。
0: 对，
1: 然后我们国家进入冬季以来也是这个全国很多的省份和地区都是呈现一个快速的一个流感的上升的趋势。我们检测到的流感样病例的就诊的百分率以及我们的实验室检测的流感的阳性率都在呈明显的上升的趋势。那么我们国家进入12月份以来哈，应该说绝大部分的省份都已经进入了流感的这个中高水平的一个流行的趋势。从我们病原学的检测上实验室检测的结果来看，那么今年主要流行的优势的毒株是甲型 H3N2 流感病毒。同时呢，对于甲型 H1N1 和乙型的 Victoria 系这两个亚型毒株也处于一个低水平的流行。
0: 结合刚才新研究员给我们讲到的一些传播途径，接下来请您给我们一些建议，我们在个人预防方面应该做到哪些？
1: 首先就是我们所有人也最容易最应该注意的哈，就是采取这个非药物的干预，比如说勤洗手，保持个人卫生，保持这个环境的清洁卫生和空气的流通。另外呢，流感的高发季节，我们这些高危的人群应该尽量的避免前往人群密集的场所。那如果需要前往人群密集的场所呢，也是建议正确的佩戴口罩来进行一个有效的防护。
0: 好，这是我们说的一些其他的预防措施。那接下来我们还是重点说说疫苗。
1: 流感疫苗呢是预防流感最经济最有效的手段。我们所有的人群都是流感的易感人群所以每年我们应该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这个推荐的意见接种新的流感疫苗。同时我们国家最新颁布的流感疫苗接种指南对优先接种的这个重点人群和高风险人群给出了一个建议主要有8类人群。首先呢是医务工作者，然后第2类呢是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第3类呢是患有一种或者多种的慢性病患者，然后第4类呢是养老机构、长期护理机构和福利院这种人群密集的场所居住人员及其工作人员，第5种是孕妇也是高危人群。那第6种呢是6月龄以上的儿童，第7种呢是6月龄以下的婴儿，他的家庭成员及其看护人员是疫苗的优先接种人群。第8种最后1种呢就是一些密集场所，包括托幼机构、中小学，然后还有这个监管场所，这些重点场所的人员都是优先接种流感疫苗的建议人群。
0: 那有些朋友可能说了，我没有接种，错过了这个接种的推荐的最佳时间了，那我现在再打疫苗还来得及吗？
1: 我们推荐的接种流感疫苗最佳的时期呢，是每年流感季来临之前，我们国家建议是在9到11月份来接种流感疫苗。
0: 嗯，
1: 但是在整个流行季节，流感疫苗也还是可以继续来接种的只要不是流感的这个急性的发病期，那我们都可以来补种或者是接种这个流感疫苗。
0: 嗯，但是它有一个生效的时间是吧？不是说我今天打上明天就管用。
1: 是的，流感疫苗它的抗体产生的时间呢，至少需要2周的时间。
0: 嗯
1: 啊，所以我们在接种完流感疫苗之后，那其实有一段的窗口期，还是应该非常要注意防护的。
0: 嗯，明白。说现在有不同的价的，
1: 嗯，
0: 是吧？有3价的，有4价的，是不是就针对您刚才说的？对应几种不同的亚型的病毒，我们该怎么选择呢？
1: 区别呢就是4价流感疫苗比3价的流感疫苗多了一个疫苗组分。
0: 嗯，
1: 那么增加的这个第4个疫苗组分呢，就是乙型当中的 B 亚马嘎塔系的一个毒株。其实从我们国家的流感的监测数据来看，以及我们全球的 WHO 的这个监测的数据来看，那全球自2020年3月份以来都没有流行过乙型的这个 B 亚马嘎塔系的毒株也就是说乙型流感目前是在人群当中不流行的。
0: 嗯，
1: 所以这个3价流感疫苗和4价流感疫苗它的免疫效果是完全相同的对于我们起到疫苗的保护效果是没有任何差别的。
0: 嗯，您打哪个都行。
1: 打哪个都行。
0: 明白。

0: 好的，就是我们打了这个流感疫苗，对于我们预防流感或者是对应流感这个疾病，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1: 接种流感疫苗呢，我们还是说就是少剂量的来接触这个流感的病毒
0: 哈、
1: 那能够机体呢免疫系统识别它，能够产生一定的抗体，然后这个抗体在我们感染流感病毒之后，那就会起到一定的保护的作用，它可以快速的这个调动起来，快速的进行一个工作哈。我们从国内外的大量的临床的数据可以看到，就是接种流感疫苗是可以有效的降低感染流感之后发病的概率，可以降低重症和并发症的这个风险，同时也会减轻疾病的严重程度啊，比如说缩短病程啊，改善症状等等。所以接种流感疫苗对于预防流感、防控流感是非常有效的一种手段。
0: 那说到打流感疫苗哈，现在可能很多朋友，包括我今年还没接种呢，都有点想去赶紧打上这个疫苗了哈。有没有什么注意事项？就是我现在跑过去打，人家就给我打吗？需不需要提前做一些什么身体上的准备之类的？
1: 其实也不需要什么特殊的准备哈。我们对于这个60以上的全人群，没有疫苗接种禁忌症的这些人群，我们都是建议接种流感疫苗的。有一些注意事项。那么首先呢，60以下的婴儿是不建议接种流感疫苗的。第二个，曾经对流感疫苗的任何一种疫苗有过严重的过敏史，那么这是禁止接种的。第三个，疾病的急性期，或者是慢性病患者正处于急性期，也是不建议接种流感疫苗的。第四个，在我们这个流感的发病的急性期以及服药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不建议接种流感疫苗的，需要等我们完全痊愈了啊，身体恢复正常状态，才可以再接种流感疫苗。
0: 但是打完之后呢，要不要在那儿再留观一段时间？之后几天要有一些什么注意事项吗？
1: 按照我们预防接种部门的要求哈，那么接种流感疫苗之后呢，是需要在这个接种部门留观30分钟，这个主要是观察一下是否有过敏的反应啊。另外呢，就是接种流感疫苗之后还有一些小的注意事项一个是这个24小时之内建议不要洗澡另外呢就是保持正常的这个生活习惯。
0: 好，谢谢新研究员针对流感相关内容刚才给我们做的详细的讲解哈。那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快问快答环节，我们收集到了一些大家的问题，请您帮我们进行一下解答啊。先来看看第一个问题，关于流感疫苗，有些朋友问到了，说它的这个保护效力能有多长？我去年已经打过了，今年还有必要再打吗？
1: 好，首先流感病毒它有一个非常典型的特点，就是它极易发生变异就是在人群中传播，它就不断的会变异那每年呢，世界卫生组织都会根据全球的流感的监测情况来更新这个流感疫苗的组分，所以我们是需要每年接种流感疫苗的，因为每年接种的流感疫苗其实它的抗原是不一样的，能够有效保护的流行株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这是我们强调的一定要这个每年来接种流感疫苗。那另外呢，流感疫苗它的保护期一般我们认为是6到8个月所以您今年接种了这个流感疫苗，即便是明年它没有变异没有变化，那其实它也不会再起到一个很好的保护的效果所以基于这个原因也是需要每年来接种流感疫苗的。
0: 好，明白了，那我们再来看看下一个问题。有人说啊，我也打上流感疫苗了，可是我依旧被传上了流感，这是怎么回事？
1: 首先，即便接种了流感疫苗，那么我们出现了感冒的症状我们不一定是流感，因为冬季不只是流感的一个高发的季节，还是其他的呼吸道传染病的一个高发的季节。第二个呢，就是流感疫苗也不是一个100%能起到保护效果，没有任何一款疫苗是可以起到100%的保护效果的疫苗所以接种了流感疫苗之后呢，不管是疫苗毒株的问题、病毒变异的问题，或者是自身的免疫系统的这个个体差异的问题，都有可能感染了流感病毒之后还会再发病。但是国内外大量的临床数据显示，接种了流感疫苗之后呢，即便是再发病，也会这个减少我们疾病的严重程度缩短病程，然后减少并发症以及重症的产生所以我们还是非常提倡这个及时的接种流感疫苗。
0: 好，我们再来看看下一个问题啊，治疗普通感冒的药物比如说解热镇痛药，这些在流感的发病过程中能给它来使用吗？
1: 首先这些感冒药，比如说我们退烧药我们这个改善打喷嚏、鼻塞或 或者是浑身酸痛的这个症状啊，还是非常有用的。所以我们出现了这些症状，需要改善症状的时候，临床症状的时候是可以使用这些药物的。
0: 嗯，
1: 那同时呢，我也想特别提醒一下大家，就是流感是有特异性的抗病毒药物的。
0: 嗯，
1: 这些抗病毒药物呢，它们是可以迅速的抑制病毒的复制，能够迅速的清除掉病毒，可以

0: 减少这个病毒对我们人体的组织器官的一个损伤。
1: 好的，谢谢新研究员今天给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关于流感的重要知识，所以希望大家了解这些知识，也用在自己的实际生活当中去。我们在生活中呢，做好预防工作，积极的接种疫苗。当然，如果出现了相关的症状，要及时就医，正确治疗，帮助您尽快的恢复健康。请记住，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感谢大家的收看，下期再见。

0: 什么是界碑？
1: 界碑啊，就是国与国之间的分界线。
0: 还有呢？
1: 你自己先查一下。

我们的小学生活在边境线的孩子们对国界和界碑有着天然的情感，他们组成了一支护界碑小队。

0: 红领巾互鉴杯活动室，我了解到这里的同学们对守边固边的相关知识耳濡目染，从2001年成立之初的15人发展至今约有300人。这所学校的学生换了一届又一届，但护碑行动从未间断，护碑小队的旗帜一直传递至今。
1: 黄永腾爷爷是一名共产党员，他最早发起组建护戒碑小队。
0: 过去很多边民群众戒碑意识淡薄，黄爷爷急在眼里痛在心里，于是他来到滩伞小学，带领师生们开展护戒碑活动，这一做就是20年。在黄爷爷的努力下，爱国守边不再是一个陌生的词语，在无数边民群众的心中，一代代红领巾的心中生根发芽。
2: 向前辈敬礼。
0: 我曾在电视上无数次看到过军人叔叔，
1: 但作为边境移民局的民警，
0: 究竟有着什么样的不同呢？
3: 万里边关，国之藩篱，祖国在我们心中是一张版图，而界碑则是一块警示牌，每一块界碑都不普通，它承载着无数革命先烈的一腔热血。
0: 后来我才知道1346是界碑的编号，防城港位于中越边境，国境线上还伫立着86块界碑，它们见证着一段段不能忘却的历史。在海拔670多米的尖峰岭哨所，这里附近有着26块界碑，
1: 他们还由一群护边员组成的队伍日夜守护着。爸爸说，他们是兵，又不是兵，但却世世代代担任着为国戍边的重任。
0: 中国是世界上界碑最多的国家，每一块背后都有一段温暖动人的故事，是革命先烈用鲜血争取每一寸土地的标志，是我们作为中国人的骄傲与尊严。
1: 在爱党、爱国、爱家乡的坚定信念和深厚情怀下，滩伞小学的红领巾护戒备小队勇敢的移民局民警、哨兵叔叔和护边员们，大家共同用最朴素简单的方式，在防城港市防城区的边境线上守护着界碑，为铸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疆土边界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0: 没有国就没有家，这是我们千千万万的中国人需要永远牢记的使命与信念。

当彻耳的春雷唤醒沉睡的山峦，黄山的云海蒸腾之处便开始蛰伏天地至真的馈赠。太平猴魁和黄山毛峰，云雾缭绕的茶垄如碧波漫卷，一如绵延千年的茶道文化在此间酝酿。立身篇，俯仰天地之间，在黄山茶乡随处可见其独有的制茶技艺。杀青定骨，揉捻素魂的匠训在茶乡回荡百年。烈火烧身方显脆，清官受磨欲见真。太平猴魁的涅槃始于130度高温的翻腾，青叶在烈焰中褪去浮华而愈发苍翠。茶农常说三揉七背方成君子相，茶的筋骨在火中铸就，人的气节在磨砺中升华。这方寸之间的淬炼，恰如人生筋磨，看见天地而心中坦荡的君。

子之态。当修长奇俊的侯魁在杯中傲然挺立，又正如仰不愧于天，俯不作于人，而顶天立地的大丈夫之姿。修心篇，吐纳山水之灵。黄山毛峰，太平侯魁，采撷于清明谷雨之际，茶芽沐晨露而生，呈星辉而长，每片芽叶都浸润着黄山的灵秀山水赋予的清傲。亲抿茶汤，初品微苦，细啜回甘，这是先苦后甜的生命智慧。一碗涤尘，两碗明心，三碗手镯，四碗知足，五碗慎独，六碗守节，七碗致远。七巡茶过，洗净铅华，方悟真味，似在修身齐家的层层境界里净化洗礼了一番。真正的茶道不在于茶艺的华美，而在茶汤的澄澈。当太平侯魁在玻璃杯中亭亭玉立，当黄山毛峰在白瓷盏中舒展心律，氤氲的不仅是天地灵气，更映照着为政者的朗朗清风，天地正气。守正篇，滋养清廉之魂。观杯中茶叶沉实叙事，浮石守节，演绎着动静相生的处世哲学。沉实如潜龙在渊，潜心修德；浮石若洪浩凌霄，持节守正。制正如制茶，制茶之道讲究火候与时机，不可急于求成，亦不可懈怠疏忽。静水流深守方圆，急火慢攻出真味。饮茶需慢品，茶之韵味藏于细微之处，需平心静气方能领略其香醇与回甘，切忌浮躁与贪婪。人生亦如此，不可因一时之利而失长远之谋，不可因一时之欲而忘初心之志。黄山崖壁上，清泉洗心的磨牙石刻历经百年风雨，与漫山茶香相映成趣。这一盏跨越千年的清明，将古老的东方智慧凝汇成琥珀色的寄语，终将在岁月的长河中酿成永不褪色的精神图腾。茶香可淡，但求清气满乾坤。浮名易逝，唯愿风骨住人间。

巩固脱贫攻坚的成果，决定要推行一荤一素。我们成立了全县的一荤一素工作领导小组，随后呢，我们分成三个组，到乡下去调研。调研完了以后呢，我撰写了一荤一素的调研报告。但是呢，那个时候我们不知道怎么告。最后听说邻近的甘肃省的积石山县推行了一荤一素，我们一行30多个人到甘肃的积石山县临夏等地进行考察取经。但是回来以后呢，把这项工作呢就落到我的身上了。随着一荤一素工作的深入的推进呢，新的情况、新的问题又不断的涌现，所以我们根据新情况、新问题呢，又及时的推出一些新的治理办法。我起草了循化县一荤一素奖惩办法、关于进一步推进一荤一素工作的补充意见等这些新的一些文件。我又撰写了一荤一素大合唱、一荤一素永远在路上、一荤一素尚需再加一把火的这样的引导性的文章，整体上形成了一个比较完备的制度体系。我深刻地体会到文化引领下的社会治理创新是直抵民心的温暖工程。当时我们从这个青藏线采风回来以后呢，清顺乡河东村党支部书记，也就是19大代表韩义思副同志啊，他告诉我这里黄河边发生了一个非常感人的事迹。他就给我说起了这个河东村农民韩热支部三次跳进黄河，把3名的落水儿童救起了，最后呢付出自己宝贵生命的这样一个事迹。我听了以后呢非常的震撼，他第一次跳进黄河把一个孩子救出来，这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那么他第二次跳进黄河把第二个孩子救出来的时候呢，已经可以称得上是英雄。那么他在体力非常不支的情况、严重消耗的情况之下，第三次义无反顾地跳进了黄河，把最后一名儿童呢用自己的双手托举起来，这是一个非常惊天动地的一个事情。我当晚我回到家里以后呢睡不着觉，又爬起来以后写了一篇文章向英雄致敬。第二天呢就发到网上去，但是呢比较平淡。我又找到我的文化界的同仁们到英雄的家里面去慰问，最后我们也写了一些文章发到网上以后还是不太理想。我觉得我不能九死八休，随后呢我又到这个民政局工商联这些单位去了以后呢，东园宗教节企业家到英雄的家里面去进行慰问，请过来青海日报的资深记者写了一篇长篇的通讯《黄河婚》发到这个青海日报的头版上，这样一来呢，这个英雄的事迹响彻在这个河黄谷底。韩热支部先生呢被追授为青海省见义勇为的英雄，全国见义勇为的模范。从这件事情呢，我就感受到这个文化传播的力量不仅仅是一荤一素的泼，更重要的是向善向上的一种力。一次成功的正能量的传播就是民族精神的淬炼和价值观的凝聚。48岁那年呢，我遇到了人生的困惑，想想自己的职业生涯马上就要结束了，在这个世界上我自己还没有留下什么值得自己真实的东西，眼前呢一片的迷茫。后来呢我就想起了文学，我想啊文学也许给我一个新的一些生命的希望，然后呢就义无反顾的投入到了这个文学创作当中。当时我没什么创作小说的经验，按照这个小说创作的一半的路径先进行短篇小说的创作，然后呢进入中篇小说，最后积累到一定的经验以后呢再进入到这个长篇小说的创作。但是根据我的情况呢，我已经等不到了，我没有

造就未来的事业。作为党员教师，应以教人者先教己的精神，为人师表，以身作则。吴思路的微信头像是关中千年古树的照片，他给自己起的名字叫做松竹。松指的是坚韧不拔的精神，竹象征着成长和传承。诗一般的事业，火一样的激情，是吴思路从教多年的感悟。他用自强书写生命的尊严，他让蹒跚的身影照样伟岸挺拔，他为社会树立了榜样。他不因身体残缺而自卑，反而更加勇敢无畏，无私奉献，扎根乡村，用生命散发着光和热，用左手创造着他的生命强音。

艺术是一场感恩，是对苍茫天地的感恩。穹顶之下，一片片飘落的阳光下面，是生命，是活着，是欢聚。郭健，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察布查尔县歌舞团音乐总监。4000公里之外的北京恭王府，一个月后将迎来一场锡伯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文艺展演。此刻，郭健正在为这场约定的演出紧张筹备着。同样的4000多公里路程，200多年前，锡伯人西迁走了整整1年零5个月。公元1759年，清乾隆24年，4000锡伯族人自东北沈阳西迁至新疆伊犁屯垦戍边，史称锡伯大西迁。在这漫漫的征途之上，艺术成为艰难困苦中的最好慰藉。质朴的锡伯人从此开始扎根伊犁河畔，繁衍生息，世代相守。而歌舞就是他们在新疆这片大地上赞美生命的重要仪式。

0: 咱们西伯族的这个音乐呢，大部分在五声调式里面，贝隆舞好多都带 re， 要么骚拉 re re re re re re 到拉的 re re mi mi re re 到拉的。
1: 贝伦舞，女性姿态优雅，男性动作粗犷，不需要特别的时间与特定的场所，随时随地即可伴着生命的律动而舞。对于西伯人来说，只要有

0: 东部而响起的地方，就有情不自禁的贝伦舞。贝伦舞源于古代锡伯族渔猎生活，西迁之后，经过一代又一代民间艺人再创作，贝伦舞成为在锡伯族几乎人人会跳的民间舞蹈。郭健生长在艺术世家，从小看着伊犁河水洒脱不羁地从东向西奔流，他向往能够走到外面的世界去闯一闯，他想把锡伯人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那是他的家乡和责任，那也是他内心放不下的牵挂。
1: 我们家是四代都是搞文艺的，包括我姥爷我妈然后我接下来就我的女儿，我不能放弃这个故乡这块的文艺工作吧，应该说给家乡人民的这个音乐做点贡献这种。所以我不能放弃我的家，我的父母。
0: 一个月后，北京恭王府的锡伯族非遗文艺展演如期举行，现场观众反应堪称火爆，每个人都被锡伯族艺术的热情奔放所感染。来自伊犁河畔的郭健即兴弹奏着东部儿，带动着贝伦舞步越来越快，每个音符都像是从他炙热的心里跳动而出。守望锡伯族的艺术，让更多人都来理解锡伯族，都能加入到伊犁河畔欢快的贝伦舞当中，这就是郭健毕生的梦想。阿布查尔县的麦田日渐成熟，别人家的麦子都已经开镰，而关银奎整个夏天都没有去打理自家的麦地，那些跟他学跳贝伦舞的孩子已经让他头疼了整整一个夏天。
2: 好听话，天天在厂子看看看，厂子很严了。麦家麦家到了是吧？排好了没有？偷偷打一点，好，就这样子啊。
0: 关银奎是察布查尔县贝伦舞传承人，如今早已是远近知名的武林高手。嘿，
2: 在察布查尔县，关银奎他的学生在每一个地方都扎根了。每一个他跳的时候，哦呦，你看，这就是关老师的学生。
0: 炎热的暑假，街坊邻居们把家里的捣蛋鬼们一股脑全都交给了他去学贝伦舞。孩子们天性里的淘气让他有些手足无措，教室里弥漫着孩子们吵闹的气氛，这对他的教学而言是个不小的挑战。
2: 快上课了，肠子都喊哑了，快点哭牙齿，你说找着啥？
3: 一个丢了一个蜻蜓。
2: 不是你抓的是吧？啊，那走吧，过来过来，快点，
3: 我
2: 快上课了，快，哎，快上课了。
0: 好在贝伦舞从来没有舞台的概念，要的就是把天性融入舞蹈之中，关银奎决定就采用贝伦舞最初的形式去激发孩子们的热情。忙活了整整一个月，孩子们终于可以进入状态了。精疲力尽的关银奎这时才想起自家的麦子还扔在地里，因为一个月没有人打理，今年的收成眼看就要耽误了。
2: 下午麦子清凉，麦子在一个多月了就放着，这为了这个小娃娃跳叫贝伦舞就放到将近一个月了，25天了，把麦子清凉一下，麦一下。

0: 你买嘛，就一直在塑料盖上了。下午去我清凉一番。
1: 老师，今天有雨。
0: 啊？
1: 今天有雨。
0: 那咋办？
2: 那咋办？
1: 今天有雨了。
3: 凉拌炒鸡蛋，
1: 好吃又好
3: 吃。好吃又好吃。
0: 哎，注意一点路上，注意一点去。马家走走走。你太重了，多少公斤出来呢？
4: 我三公斤。
0: 三公斤？哪有三公斤啊？
5: 怎么了？
0: 啊，我睡得没有那么音乐感，也没有那个节奏感，我就慢慢一个一个这样子，一个第一，让他们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按这个节奏来，他们数，让他们数。数到一天、两天、三天、四天，他就慢慢动作开始给他们教，手指头是咋样子，啊，关节是咋样子，哇，他就高高兴兴喊，嗓子都喊哑了，就是嗓子都喊哑了，没办法，生活有点累可以。好，为啥呢？这个时间太远太长了，还事儿多，肯定喜欢了，他们都一跳了这个。感觉一出来就最后那个跳的时候，那感觉一下哇，感到自豪。尤其是那个小娃娃就得奖的时候，哇，太我流了眼泪，真的。我那个小学生，我那个学生他得了第一时候，我悄悄的哭了，真的，很感到自豪。国一呢？蛋糕。今天啊，咱们同学国一的生日啊。
6: 那是他，昨天是谁生日？他的
0: 生日。
7: 十一岁生日了。
0: 十一岁生日啊！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
8: 孩子们在一天天长大，关银回也陪伴着孩子们一天天老去。如果贝伦舞就像希伯人生命的节拍，那观银魁的作用可能就是那个确保节奏不乱的节拍器。
0: 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我就是观银魁老师，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为了这个我们这个民族所有地下的原生态的传承，我就是喜欢这个舞。
8: 库车茶馆内，维吾尔族民间艺人艾和买提正在准备表演萨马瓦尔舞。与其说它是舞蹈，倒不如说它更像杂技。跳舞的人要头顶大茶壶和16个高高落起的茶碗，舞者不仅要有高超武艺，还得有过硬的顶技，难度极大。新疆库车，古称秋瓷，丝路重镇。萨马瓦尔舞就出现在公元5至7世纪秋瓷乐舞鼎盛时期。如今在克孜尔千佛洞第38号窟里还可以找到类似的画面。据说萨马瓦尔舞就是起源于古代秋瓷茶馆的民间艺术，这种舞蹈最初由茶馆与14里的厨师们表演，用的就是碗碟杯壶这些随手可得的道具。维吾尔族的好客及喜爱艺术的天性都体现在其中。难度太大，直接影响了萨马瓦尔舞在民间的传承。艾和买提是库车硕果仅存的几位萨马瓦尔舞民间艺人之一，今天的排练他不敢有丝毫怠慢，明天的演出将是他今年组织的第100场夏季乡村晚会。在辽阔的新疆，由民间艺人来筹办100场乡村晚会，几乎是件不可能的事情。艾和买提叫来了徒弟、女儿以及妻子一起帮忙，这就是他所能调动的全部人力。 只是因为原定时间临时更改，让这个小小的团队有些措手不及。傍晚，一家人晚饭过后便匆匆赶往工作室，进行演出前的准备工作。女儿告诉艾赫买提，明天可能会下雨。对炎热干旱的库车来说，这是个突如其来的好消息。可对于艾赫买提而言，下雨可不是演出的好天气。艾赫买提的女儿是服装设计师，也是艾赫买提的得力助手。最后一场演出的服装，艾赫买提希望能与往常有所不同。今晚他们要连夜赶制出来。闷热的天气和紧迫的时间令人喘不过气，艾赫买提感觉到了压力。裁缝活还是请来了妻子帮忙。徒弟家里的电话打断了忙碌的节奏，因为每天都在演出，徒弟们已经很久没有回过家了。演吧，演完就能休息了。一家人期待着明天的好运气。库车乌尊镇，这个夏夜的最后一场演出让每个人都紧张了起来。演出现场灯光条件有限，艾赫买提只能用普通灯泡来照亮这个小小的乡村晚会舞台。尽管条件简陋，但对于孩子们来说，这就是夏夜里最好的游乐场。艾赫买提一家运气不错，预报的那场降雨与库车擦肩而过。乌尊镇文化广场上的人渐渐多了起来，第100场夏季乡村晚会即将开始。传统的新疆歌舞是暖场最好的节目。艾赫买提在人群中焦急地忙碌着，这是他缓解压力最好的方法。下一个节目便是萨马瓦尔舞表演，艾赫买提在后台等待出场的闪亮一刻。

爱河买提虽然只是一位普通的民间艺人，却利用微薄的资金和狂热的精神，在家人帮助下撑起了库车100个乡镇的夏季晚会。或许正是萨马瓦尔舞那种让不可能成为可能的神通，给了他前行的动力，他给每个库车家庭都带去了相同的快乐。一直到午夜12点，还没有人从舞台前散去，每个人都在尽情舞动着身体，享受着夏夜里最畅快的时光。这一刻，大家忘记忧愁，抛开烦恼，尽情去欢乐。这一刻，爱和买提是他们心中最自由奔放的英雄。

0: қилмам конат соған екен. Өзімізге бізіп шу. Қарап жоқ шылатмыш қо. Шоңа. Жабат атып кетіп барамыз. Жабат асық мұрат деп біліп. Явнамас тұт оқшы.
1: 库姆兹的琴声奏响在中国版图最西端帕米尔高原乌恰县吉根乡斯姆哈纳村。天山与昆仑山交汇处，雄鹰在天空翱翔，孩子们在苜蓿丛中玩耍。库姆兹演奏家阿迪利拜克正在赶往牧区的路上，每当牧民的闲暇时分，他便会带着心爱的库姆兹来到牧区，教授牧区的孩子们学习库姆兹。科尔克孜族有句谚语说，伴你生和死的是一把库姆兹琴。
0: 哎，王大人，中午包顿二吧？啊，爷们，早上快起来，进去了，进去了。
1: 库姆兹是最能表达科尔克孜族喜怒哀乐的乐器，它已成为科尔克孜民族的标志。库姆兹是科尔克孜族独有的古老弹拨乐器，在科尔克孜语里，它是美丽的乐器意思，主要流传于新疆乌恰县、阿合齐县和阿克陶县的科尔克孜族聚居区。比库姆兹更出名的是科尔克孜族史诗《马纳斯》，而它却是用来伴唱的乐器，是科尔克孜民族乐器中使用最广泛、传承最完整的乐器之一。从叶尼塞河到天山南北，从伊犁河谷到帕米尔高原，库姆兹伴随着科尔克孜族人经历了沧桑巨变。据说最早这种乐器是用红松制作的，形状与现在大体相同，即头部椭圆形，根部细而长。它既被用来演奏民间音乐，也被用来与称为多兀勒巴斯的战鼓一起演奏战争进行曲，用以鼓舞科尔克孜人在战场上的士气。唐代科尔克孜族先民曾将这种乐器作为贡品献给唐王朝，随后唐朝又把它作为大唐乐器赠送给日本国。13世纪成吉思汗西征时，又把这种乐器传到了巴达克山、克什米尔、中亚、博斯、阿拉伯等地。这是科尔克孜族对中国和世界音乐宝库的一大贡献。夜晚的昆仑山下，乌云穿过山脉，细雨如期而至。牧民们在毡房外享受着夏夜里惬意的凉爽，熊熊燃烧的篝火旁，悦耳的库姆兹带走了一天的疲倦。有音乐的日子就是过节，这是科尔克孜人的日常状态。在这离大海最远的地方，人们从来都靠着憧憬去生活。库姆兹上的每一个音符都是科尔克孜人的心声。
2: Opa!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中日友好医院张宏春大夫，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我们西医学对呼吸系统疾病的一些认识，主要的目的就是让大家了解和认识西医学对呼吸系统疾病的一些相关知识，为我们学习中医药防治的相关内容做个准备工作。

首先呢，给大家介绍一下人体的呼吸系统的组成。人体的呼吸系统啊，有呼吸道和肺来组成。呼吸道呢，又包括了鼻、咽、喉、气管和各级支气管。肺呢，又包括了肺内的各级支气管和肺泡。一般来说呢，我们临床上呢，又把鼻、咽、喉称作为上呼吸道，把气管和各级支气管称作为下呼吸道。呼吸系统的功能呢，主要表现在哪几个方面呢？大家知道，呼吸系统的功能主要是进行气体交换的，也就是说，一个方面要从自然界吸入氧气，另一方面要把我们体内的二氧化碳啊排出体外。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鼻子啊，鼻子呢还有一个嗅觉的功能，咽喉呢还有一个发音的功能，这些呢也都是呼吸系统的一个功能的表现。呼吸系统容易产生哪些病变呢？呼吸系统的疾病呢，是一种主要的病变，在呼吸道、气管、支气管、肺部以及胸腔的一类疾病，也是常见病和多发病。比如说，我们临床上或者我们在生活当中经常见到的急性上呼吸道感染，也就是我们老百姓所说的感冒、肺炎、咽炎

扁桃体炎、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也叫慢阻肺、哮喘、肺结核、肺癌、支气管扩张、呼吸衰竭等等这些疾病，这些病名呢，大家都很熟悉。呼吸系统疾病的临床表现和常见症状有哪些呢？一般来说呢，病情较轻的时候呢，有咳嗽、咳痰、胸闷、胸痛等等症状；病变严重的时候呢，就会出现呼吸困难、缺氧，甚至呼吸衰竭而死亡。什么叫呼吸困难？它有哪些表现呢？呼吸困难是指呼吸的次数的加快、呼吸节律的改变、呼吸的频幅，就是它的幅度发生了变化。这些呢，也是呼吸衰竭最早出现的一些症状。什么叫缺氧呢？缺氧的表现有哪些呢？缺氧的典型的表现就是发干，也就是说我们的口唇、指甲等部位出现了青紫。缺氧严重的情况下呢，病人也会出现精神的错乱、昏迷、抽搐等等这些表现。另外呢，什么叫呼吸衰竭呢？呼吸衰竭呢，也就是我们呼吸功能的障碍，也就是说不能够进行正常的气体的交换，导致了缺氧，或者说呢，缺氧伴有二氧化碳的储留而引起的一个临床综合征。临床呼吸系统的这些疾病的原因有哪些？呼吸系统疾病的原因，一般我们认为呢，有五个大的方面。首先是感染，感染呢又包括细菌性感染和病毒性感染等等。第二个呢是大气的污染，大家知道吸烟、大气的污染、汁液的结存、粉尘等环境因素。第三个呢，就是喂养的鸽子、鹦鹉等等，造成了人体的过敏。第四个因素呢，就是有家族遗传，比如说我们父母是否有哮喘病病史，对这样的都是一个遗传的问题。第五个是药物因素，其中呢，最主要的因素吸烟。烟草呢，有哪些组成和危害？又表现在哪几个方面呢？烟草当中含有焦油、尼古丁等化学物质，可以造成呢气道的上皮细胞的损害，导致气道净化功能的下降。烟草燃烧过程当中也产生气体的混合物，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烟草的烟雾。它的化学成分，已知的成分呢就有7000多种，其中有数百种物质对我们健康是有害的，比如说甲醛就是一个致癌物，一氧化碳、一氧化氮和我们容易上瘾的尼古丁也会对我们呼吸系统产生危害，吸烟也会形成二手烟。无论是吸烟还是二手烟，都会给健康带来严重的伤害。吸烟的危害又有哪些呢？吸烟既会造成慢性阻塞性肺疾病、青少年的哮喘等等这些呼吸系统疾病，也会引发冠心病、脑卒中等心脑血管疾病，也是导致肺癌、口腔癌、喉癌、食管癌、胃癌、肝癌、肾癌、膀胱癌等恶性肿瘤的重要因素之一。二手烟对孕妇和儿童的健康造成的危害是尤为严重的，孕妇接触二手烟也可以造成早产等等。
常见的呼吸系统疾病，一般情况下可根据病情的严重程度或者说危害程度分为一般性疾病和严重性疾病。一般性疾病包括了我们急性上呼吸道感染、鼻炎、咽炎、扁桃体炎、哮喘、慢性支气管炎、肺炎、肺结核，这些都是常见的疾病。这些一般的呼吸性疾病的临床表现或者说它症状有哪些呢？这里呢，我做一个主要的病种的介绍。首先是哮喘病，哮喘病是一种慢性气道疾病，是以气道出现了慢性的炎症反应为主要特点。它是以反复发作的哮喘、气促、胸闷、咳嗽为主要临床表现。哮喘的发生和遗传、外界环境的因素是密切相关的。哮喘能不能根治？哮喘不能根治，所以呢，我们也建议要规范的使用药物来自行治疗。第二个疾病是慢性支气管炎，它是以咳嗽、咳痰、喘息，每年发病持续三个月，或者说连续两年或两年以上，反复发作的一个慢性过程为特点。随着疾病的进展，常常可以形成慢阻肺，如果进一步发展，也可以出现肺动脉高压、肺源性心脏病，是一种呼吸系统疾病当中的一个常见病和多发病，尤其是对我们老年人最为多见。再一个就是肺炎，肺炎的原因非常多，最常见的是链球菌感染引起的大型肺炎。这类的病人呢，以突然高烧、寒战、咳嗽、咳铁锈色痰、胸痛、呼吸困难等为主要的临床表现。再一个就是肺结核，肺结核呢是感染了肺结核杆菌引起的肺部的炎症，以低烧、盗汗。盗汗是什么呢？就是睡着以后异常出汗，睡醒以后呢就停止了出汗。另外病人有乏力、食欲不振、咳嗽、咳血、胸痛、呼吸困难等等一些常见病。严重的呼吸系统疾病有哪些呢？严重的呼吸系统疾病有包括了慢阻肺、肺动脉高压、肺心病、肺癌以及支气管扩张、呼吸衰竭、肺大泡、肺气肿以及支液性肺病等等一些严重的疾病。严重的呼吸系统疾病的临床表现有哪些呢？慢阻肺啊，我们也称它是全称啊是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啊，主要是以慢性咳嗽、咳痰、气短、呼吸困难，甚至在休息的状态下啊也感到气短啊为常见的一些症状。它具有发病率高的特点，在我们中日友好医院、国家医学呼吸中心啊、王辰院士团队研究慢阻肺的流行病学的调查发现，我国慢阻肺的患病人数已经接近了1亿人，尤其是在40岁以上的人群中，患病率高达13.7%。支气管扩张是以反复的气道感染和炎症导致的气管、支气管和细支气管的不可逆的扩张，青少年多见。以长期的咳嗽、大量浓痰、反复咳血、反复肺炎以及发热、乏力、消瘦为特点。肺栓塞呢，是一种高致病致死率、高致残率的啊一种疾病。它的主要临床表现呢，是突然的啊发生的呼吸困难和气短、胸痛、咳血、晕厥等等，啊，多见于手术后的患者、肥胖的人群、患有高脂血症的老年人、长期卧床、长期站立和长期静坐的人等这些易感人群。目前呢，对它的认识不足啊，我们应当高度重视。
间质性肺疾病呢，是一种累积的肺的间质、肺泡，或者说细支气管的一个肺部的弥漫性的疾病，以活动后呼吸困难逐渐加重、干咳、喘憋、发干等为主要临床表现。目前呢，没有很好的治疗方法，中末期呢，只能通过肺移植来治疗。呼吸系统的疾病的危害是严重的。根据世界卫生组织2019年全球死亡因素统计的报告，前十位死亡因素当中，呼吸系统疾病就占据了三位，包括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是第三位，下呼吸道的感染是第四位，肺癌是第六位。慢性呼吸系统疾病也是四大慢病之一。所说的四大慢病呢，包括我们呼吸系统疾病、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癌症，啊，具有发病率高，啊，致残率高，不仅是严重的公共卫生的问题，也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和家庭的经济负担。所以呢，要正确认识，充分认识到呼吸系统疾病要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努力做到未病先防、疾病防变，把呼吸系统疾病的危害啊降到最低。前面呢，我们简单的介绍了西医学对呼吸性疾病的认识，接下来呢，我们将以中医基础理论为指导，介绍中医对肺的生理功能、常见呼吸系统疾病的认识、常见的中医的辨证方法和要点、中医治疗呼吸性疾病的特点以及优势、如何选用常用的常见的中成药、呼吸系统的疾病的康复和预防等内容。本次课程是面向老年同志开展的主动健康教育活动，以期达到帮助老年人在中医理论的指导下了解中医治疗肺病的特点和优势，掌握和学习一些养生的技巧，未病先防，疾病防变，健康长寿。

0: 难道是同心未泯？日本战败投降，隆重的签字仪式却为何竟选在船上？敬请收看《钢铁长城》。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部分。中国战场作为二战的东方主战场，长期抗击和牵制了日军的主要兵力。 粉碎了日本妄图短期内征服中国，然后向苏联东南亚进军的狂妄计划，进而打破了德意志法西斯集团瓜分全球的野心。
1: 美、英、苏等当时的各国领导人对中国战场的贡献给予了高度肯定，其中有一句。 只有当日本侵略者的手脚捆住的时候，我们才能在德国侵略者一旦进攻我国的时候，避免两线作战。当时的苏联最高领导人斯大林如是说，足见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重要性。
0: 2013年，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俄罗斯，这也是习主席就任后的首次外访。期间。
1: 他来到了在俄罗斯享有很高声誉的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并在演讲中盛赞了一个年轻人。这个人究竟是谁？1937年，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并调动空军配合野外作战，对中国军队构成了极大的威胁。而直至抗日前夕，中国空军才刚刚统一起来。
0: 各类作战飞机300架，实际上由于缺乏相应的维修和保养，能参加战斗的飞机数量非常少。当时，日本拥有作战飞机1500多架，相比之下，羸弱的中国空军经过了几个月的战斗，所剩下的飞机不足36架。1937年11月，苏联派出空军志愿队。 来华参加对日作战，可谓解了当时中国空军的燃眉之急。这个年轻人就是苏联派来援华空军的其中一人。库里申科，原苏联飞行大队长。1939年6月，他受苏联政府派遣，率领2个达沙式远程轰炸机队来中国援助抗日，并帮助中国培养了大批优秀飞行员。然而。 在众多的苏联援华空军中，他究竟做了什么事，竟然能得到主席亲自点名表扬的礼遇？1939年10月14日，库里申科受命去袭击日寇某军事基地时，在武汉的上空与敌机相遇，展开了殊死的搏斗。战斗一开始，敌机就直接扑向了库里申科驾驶的领航机。 虽然敌机最终被击落，但领航机的左发动机却被另一架飞机打中了。为了保存飞机，库里申科凭借着高超的驾驶技术，操纵飞机迫降扬子江。机上的人员得以跳水逃生，但库里申科由于过度疲劳，再也无力跳出机舱。 被吞没在无情的江水中。从1937年到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前，苏联总共派遣3665人参加中国抗战，包括1061名飞行员。4年中，日军损失飞机986架，战舰100多艘。日军四大王牌飞行员中3位被击落。 曾经不可一世的日军航空队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中国空军逐渐掌握了战场制空权。1941年12月，一批日机向我国云南昆明进犯，另外一支外形独特的战队升空迎战。入侵的日机一共有10架，6架被击落，3架被击伤。而这支外形独特的战队。 无一损失，出战告捷。在此之前，日机屡犯云南，云南人民饱受日机轰炸之苦，而这一次却出乎意料地取得了胜利，云南人民欢欣鼓舞，奔走相告。
1: 1941年8月。 在漫长的对日作战后，中国空军即将消耗殆尽，此时苏俄战争已爆发。由于国内战事吃紧，苏联兑换援助也已基本取消。在这种孤立无援的情况下，飞虎队应运场力，并以一己之力对抗着日本空军在华天空的挑衅。
0: 飞虎队的战机都形象鲜明，辨识度特别高，为了在作战时显得更加威猛，给日本飞行员以心理上的震慑，飞虎队的机头下方两侧都画着张开血盆大口，露出两列尖齿的鲨鱼嘴。这就奇怪了，画的明明是鲨鱼头，为什么偏偏叫飞虎队呢？其实这是个美丽的错误。云南昆明身处我国内陆，当看到飞机上尖利的牙齿的时候，从没见过鲨鱼的内陆居民误以为是飞老虎，而报道此事的云南媒体也沿用了此说法。美军志愿队看到后，索性将它翻译成 Flying Tiger， 视为飞虎队，甚至还请迪斯尼专门设计了对标。
1: 与飞虎队的威名相比，它的对标因卡通倒显得有些可爱，一只张着翅膀的老虎露出森白的牙齿和利爪，一跃而起扑向目标，老虎的尾巴高高竖起。

0: 与身体共同构成了象征胜利的微型图案。
1: 这个形象是由华特·迪斯尼本人亲自设计的。在插翅老虎的对标下，飞虎队翱翔在中国的天空上，抵抗着日军一次又一次的进攻。久而久之，飞虎队的名字便响亮在中华神州的大地上。
0: 国内战事如火如荼地进行着，而在此时，遥远的西方也正在遭受纳粹的荼毒。1938年3月，战云密布在了奥地利上空，德国法西斯肆虐横行，大批在澳犹太人被送进集中营，面临灭顶之灾。在这个危急时刻，只要一张小小的签证便可以帮助他们逃离纳粹魔爪，重获新生。然而要取得这样一张出国签证却难若登天。
1: 1997年，一位97岁的老人悄然离世，至此一段尘封了60年的历史浮出了水面，赢得了举世关注。以色列前总理曾给老人这样的赞誉：他不是英雄，也不是天使，他是上帝。而这位总理口中的上帝，他竟然还是位中国人，他究竟会是谁呢？
0: 当时在纳粹德国控制的西方，肯接纳犹太人的国家少之又少，而且签证条件极度苛刻，求生的欲望使得成千上万的犹太人每天奔走于各国领事馆之间，但大都没有结果。绝望在每个在澳犹太人心中蔓延。那么这位老人和这件事又有什么关系？
1: 在纪念馆里保存着一张旧式的出国签证，从略显模糊的字迹中，我们依稀能够看出前往上海等字样，并盖有中华民国驻奥地利公使的印章。这就是犹太人获得最后希望的生命签证。而给犹太人签证的正是那位老人，当时中国领事馆总领事何凤山。
0: 何凤山原中国驻维也纳总领事，在上海的犹太人后裔中，他还有一个称呼，中国的辛德勒。在他上任时，奥地利已在德国的严密控制之下，富有正义感的中国外交官何凤山不忍看着犹太人在维也纳等死，冒着生命危险打开了向犹太人发放签证的希望之门。
1: 1938年至1940年在任维也纳总领事期间，何凤山大约派发了4000多份签证，平均每月派发500份，有时甚至达到900份。大批犹太人来到上海，使得犹太人在纳粹种族灭绝的政策下幸免于难。
0: 14载忍辱负重，血染疆场，铭心刻骨。70年卧薪尝胆，高唱凯歌，继往开来，用血肉铸就中华民族之魂，钢铁长城。
1: 在纪念馆馆藏的文物中，有这样一块形状并不规则的石碑，我们来仔细观察这块石碑，没有雕琢丝毫的纹饰，在它斑驳的碑面上略显潦草地刻着张上将军出葬处1940年5月16日的字样。那么这碑文上所说的张上将听起来职位不低，他是什么人呢？
0: 这是那个年代寻常人家所用的石灰岩，用材也极其普通。碑高69厘米，宽33厘米，厚9厘米，重46.5公斤。如若不是由纪念馆特意展出，或许根本引不起别人的注意。但就是这样一块毫不起眼的石碑，却是国家一级文物。
1: 1940年5月16日，中国部队与日军150,000精锐部队交锋，而中国部队的统帅正是这位张上将。在被敌军层层包围的不利态势下，他身先士卒，与日寇顽强搏杀。没错，他就是张自忠将军。
0: 张自忠为陆军上将，国民

0: 革命军第33集团军总司令，在襄阳与敌战斗中，在左臂中弹的情况下仍坚持指挥作战，最后身中七弹，壮烈殉国。他是中国抗日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同盟国所有牺牲军人中军衔最高的将领，至今北京、天津、武汉等城市均建有以他名字命名的张自忠路。
1: 张自忠将军力战而死所表现出的军人武德，也得到了敌人的尊重，他们将将军郑重的装殓入棺，安葬于一处山坡上。既然这样，那碑上为什么要刻下出葬处呢？莫非是将军的遗体并不在这里？
0: 张自忠将军为国捐躯后，国民政府下令不惜一切代价抢回张将军的遗体。第33集团军38师将遗体抢运出战场，转葬重庆，并在原葬地立下一块石碑，就是这块张自忠出葬处碑，碑文也是在那时刻上去的。
1: 在国内，与张自忠将军有关的实物非常少，所以这块纪念碑就显得尤为珍贵。在纪念馆英烈环廊中，共有14块抗战英烈铭录碑，上面镌刻了293名抗战中牺牲的少将级或旅职以上将领。在另外的4块抗战英烈铭录墙上，1228名团职将领的名字深刻其上，他们代表着在抗战中牺牲的爱国将士。在抗击日寇的过程中，中国人民前仆后继，数百万将士为国捐躯。在他们中，有的人默默无闻，甚至连名字都没有留下，但正是因为他们的贡献，才迎来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0: 1945年8月15日正午，日本天皇裕仁以广播终战诏书的形式接受无条件投降。在纪念馆的展柜里铺着一面日本国旗，这是一名日本士兵的日记，上面字迹清晰地记录了日本战败的内容。
1: 1945年9月2日上午9时，在美国战舰密苏里号上，日本外相代表日本天皇和政府递交了投降书。陆军参谋长美津美治郎代表军方向同盟国签字投降。胜利果实来之不易，而投降仪式却打破常规，将如此重要的时刻放在船上，这其中必有内情。
0: 原来美国军队中，陆军与海军之间矛盾由来已久，尤其是在太平洋战场上，美国陆军与海军围绕主导权问题更是争论不休。日本宣传无条件投降时，美国总统杜鲁门原是安排陆军上将负责投降仪式，却遭到海军上将的强烈不满。他认为海军才是太平洋战争的主角，让陆军代表接受投降显然是对海军的不公。
1: 后来白宫智囊团想出了一个折中的方法，由陆军海军分别代表同盟国和美国签字，地点则定在了海军的军舰上，以示平等。果然方案一经提出，皆大欢喜，投降仪式顺利进行。至此，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以彻底失败而告终，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在中国人民抗日纪念馆的影壁上，迎面便是中华儿女铜墙铁壁铸就的血肉长城，他们由6组人物构成，代表了中华儿女抗击日本侵略的各个阶层，在目视前方的坚定眼神里，透露出中华民族坚韧不屈、顶天立地的铮铮脊梁。

0: 又到了野菜飘香的季节，这些鲜嫩的野菜激发了人们的味蕾，大家都想在这春日里享受大自然馈赠的美味，但食用不当也有一定的风险。
1: 香椿呢，是深受大家喜爱的春季限定美味之一。它富含维生素 C、维生素 E、贝塔胡萝卜素、钙、磷、钾等矿物质，以及多酚和黄酮类抗氧化物质。不过呢，香椿芽中也存在一定量的有害成分亚硝酸盐，食用方法不当呢，也会危害身体健康。
0: 除了香椿以外，还有多种野菜也含有一定的毒素，其中就包含被称为山菜之王的蕨菜。它富含蛋白质、维生素及多种矿物质，因其独特鲜嫩的口感、丰富的营养价值以及悠久的食用历史，深受大家喜欢。但是蕨菜中含有的一种叫做圆蕨苷的成分具有毒性，食用方法不当或者长期大量食用也会对人体造成危害。
1: 还有一些野菜中的成分呢，也具有神经毒性作用，比如毒芹中的毒芹素、断肠草中的钩吻碱、曼陀罗中的浪荡碱等。误食这些野菜后呢，会出现恶心、抽搐等症状，甚至导致呼吸衰竭或死亡。
0: 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数据显示，2023年我国野菜中毒事件有50多起，其中春季占60%以上，云南、四川、浙江为高发省份。像香椿的亚硝酸盐、蕨菜的圆蕨苷、毒芹中的毒芹素等，这些成分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野菜的食用安全性。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安全地食用野菜呢？我国是世界上野菜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目前已知的可食用野菜种类超过2000余种，实际被广泛利用的约200到300种。野菜多生长于山坡、林园、田野或河岸等，依赖阳光、水分与土壤养分，大多适应性强，自然繁殖力旺盛。由于不同地区气候、土壤等因素差异，野菜种类也不尽相同。比如东北地区的蕨菜、蒲公英，华北地区的香椿、榆钱，西北地区的沙葱、苦苣菜等。我们在食用当地野菜时，要了解清楚其特性。
1: 在采摘野菜时呢，我们要牢记三不采原则：不采公路边的野菜，不采化工厂周边的野菜，不采公园草坪的野菜。因为啊，公路和化工厂周边呢，可能存在
0: 食用野菜的风险呢。食用野菜之前要摘净，去除腐烂部分，充分清洗。有些野菜有微毒，需要浸泡焯水等处理，在炒熟后才能食用。拿香椿举例，有研究表明，通过焯水可以去除其中绝大部分的亚硝酸盐，所以无论是选择香椿炒蛋，还是香椿拌豆腐，或是腌制后食用，都建议先进行焯水处理，焯水2分钟左右即可放心食用。再比如蕨菜不可以生吃，偶尔食用煮熟的蕨菜未尝不可，但不能长期大量食用，并避免食用腌制过的蕨菜，尤其脾胃虚弱的人应谨慎。而处理马齿苋菜等草酸含量较高的野菜，可在烹饪前用淡盐水浸泡30分钟。如果不小心误食了含有毒素的野菜，该如何自救呢？
1: 误食野菜出现中毒的症状后呢，我们应当抓住黄金时间及时自救或者紧急送医。那自救的过程中，如果患者意识清醒，可以用手指或勺子轻压舌根催吐，并且呢饮用温水来反复漱口，减少毒素的吸收。同时呢，应该保留野菜的样本或者呕吐物，便于医院检测中毒的来源。那无论症状轻重，都应该第一时间拨打急救电话或者就近送医，向医生详细的阐述食用野菜的种类、数量以及烹饪的方式，协助医生精准治疗。需要注意的是呢，发生野菜中毒后啊，不要盲目的自行服用止泻药、解毒剂，或者擅自灌绿豆汤、喝牛奶，以免。

0: 加重病情。
1: 对于肠胃敏感者、孕妇或哺乳期女性、服药人群这几类身体比较特殊的人群，野菜中的一些成分可能会对他们产生不良影响，所以食用时要格外谨慎。
0: 肠胃敏感者呢，要谨慎食用马齿苋、荠菜等粗纤维含量较高的野菜，因为呢，粗纤维会刺激肠道蠕动，引发腹胀、腹泻以及痉挛。那对于孕妇来说呢，部分野菜中含有天然毒素，比如蕨菜中的圆蕨苷，或者呢含有某些活性成分，比如益母草，可能刺激子宫收缩，增加流产或早产的风险。那哺乳期女性呢，如果误食性味寒凉的蒲公英或者气味浓烈的香椿，可能会改变乳汁的味道，引发婴儿胃肠不适。服药人群呢，更要谨慎食用野菜。有些野菜中的天然活性成分呢，可能干扰药物代谢，比如蒲公英、荠菜等含有较多的利尿成分。如果呢与降压药或者利尿剂一起服用，可能会过度降低血压或者引发电解质的紊乱。香椿呢等部分野菜中的亚硝酸盐与某些抗生素结合，也可能会形成有害的物质，引发健康风险。
1: 野菜虽美味，但食用安全不能忽视。我们要科学认识野菜，既享受它带来的独特风味，又要规避风险。
0: 在食用前呢，可以通过查阅资料、咨询专业人士等方式呢，来了解野菜的特性是否安全可食。那对于不熟悉、没把握的野菜，坚决不采不食。在处理野菜时呢，要严格按照正确的步骤进行清洗、烹饪等操作。科学的对待野菜呢，是保障食用安全的关键。也希望大家在野菜尝鲜季，既能品尝到野菜的美味，又能保障自身的健康。
1: 野菜也是饮食文化的一部分，我们在传承和享受的过程中要注重安全，用科学武装自己，正确领略舌尖上的春天，在野菜的鲜香中感受大自然的美好，同时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健康。

0: 这里是北纬36度的沂蒙山区，在农学专家划定的茶树种植禁区线上，一位青年用7年时光书写了绿色奇迹。当城市青年追逐着霓虹光影，杨国超却在海拔700米的王山峪将千亩荒山化作了飘香茶田。
1: 这个地一年承包费是720块钱一亩，承包了30年，用来种茶，但能种出来好茶。
0: 2018年的深秋，29岁的杨国超把10年创业的全部积蓄换成了这份沉甸甸的承诺。村民们围着这个斯文青年，像看外星人似的指指点点。在这片种玉米都嫌贫瘠的山坡种茶，怕是读书读傻了。
2: 咱在这叫老五的山，登上有浪，小浪你不老干什么？一点粮食都不产。
0: 老人的旱烟杆敲着山上的红石子，临时搭建的工棚在大风中剧烈摇晃，但杨国超的登山鞋已经踏破了3双。GPS 定位仪标记出987个土壤采样点。
1: 这个山以前叫狼窝子山，你看这边高，这边高，我站的地方是最矮的，所以我现在管这个地方叫元宝山。
0: 或许正是这种来自沂蒙山基因的执拗，支撑了他完成这场豪赌，押上全部身家，承包千亩荒山种茶。
1: 2021年的时候，那个1月份，那年旱潮，然后温度特别低，加风又大，整个茶园茶苗子死了得10几万株，当时挤的，然后都用手去拔，然后后来从这个山的南坡，哎，可能是因为天暖和，这个风刮不过去。从那边找出一些还活着的这个茶树，哎，当时就很兴奋。
0: 正是这些幸存者让杨国超眼前一亮，他邀请茶学专家带着光谱分析仪进驻深山，发现这里的昼夜温差大，竟是培育高香型茶种的天然实验室。当村民们看见穿白大褂的科研团队架起气象站，终于相信这个书呆子不是在瞎折腾。
1: 在整个王山峪村，在茶园所在的这个地方啊，整个这个土壤就是那个沙土，这个沙土特别适合种这个茶叶，并且是整个这个所有种茶树这个土壤当中土质最好的。同时吧，咱这个从流转土地到现在为止，一直这个坚持这个有机种植，现在土壤的这个有机质啊，这个含量现在非常高了。然后咱这个水源啊，就是咱村里啊有这个以前的这个水库，然后加上咱自己打的这个深水井，完全能够保证咱整个茶园用水清华。现在那个最重要的一个事儿啊，就是咱村里的老百姓，整个这地方的老百姓特别的朴实，特别的实在。你主要是咱说茶园的用工用人啊，需要这个乡亲们过来帮忙，都义无反顾的啊，就手里农活都放下，都过来工作，过来帮忙干活。
0: 开荒首月就给了这个城市青年下马威，7台挖掘机在这里每天损耗10几个钻头。技术员小刘在日记里写道：“这里的石头比杨总的脾气还硬。”可杨国超心里明白，真正硬起来的是种好茶的初心和茶叶助农的使命。
1: 看咱这个一片片金叶子，咱狼窝子山产出了一片片金元宝啊！回头看一看，种茶难，

当彻耳的春雷唤醒沉睡的山峦，黄山的云海蒸腾之处便开始蛰伏天地至真的馈赠。太平猴魁和黄山毛峰，云雾缭绕的茶垄如碧波漫卷，一如绵延千年的茶道文化在此间酝酿。立身篇，俯仰天地之间，而愈发苍翠。茶农常说三柔七背方成君子相，茶的筋骨在火中铸就，人的气节在磨砺中升华。这方寸之间的淬炼，恰如人生筋膜，看见天地而心中坦荡的君子之态。当修长奇俊的猴魁在杯中傲然挺立，又正如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而顶天立地的大丈夫之姿。修心篇，吐纳山水之灵。黄山毛峰、太平猴魁采撷于清明谷雨之际，茶芽沐晨露而生，呈青灰而长，每片芽叶都浸润着黄山的灵秀山水赋予的清傲。清敏茶汤出品微苦，细啜回甘，这是先苦后甜的生命智慧。一碗涤尘，两碗明心，三碗手镯，四碗知足，五碗慎独，六碗守节，七碗致远。七巡茶过，洗净铅华，方悟真味，似在修身齐家的层层境界里净化洗礼了一番。真正的茶道不在于茶艺的华美，而在茶汤的澄澈。当太平猴魁在玻璃杯中亭亭玉立，当黄山毛峰在白瓷盏中舒展新绿，

不仅是天地灵气，更映照着为政者的朗朗清风，天地正气。守正篇，滋养清廉之魂。观杯中茶叶沉实叙事，服食守节，演绎着动静相生的处世哲学。沉实如潜龙在渊，潜心修德；浮实若鸿浩凌霄，持节守正。制正如制茶，制茶之道讲究火候与时机，不可急于求成，亦不可懈怠疏忽。静水流深守方圆，急火慢攻出真味。饮茶需慢品，茶之韵味藏于细微之处，需平心静气方能领略其香醇与回甘，切忌浮躁与贪婪。人生亦如此，不可因一时之利而失长远之谋，不可因一时之欲而忘初心之志。黄山崖壁上清泉洗心的磨牙石刻，历经百年风雨，与漫山茶香相映成趣。这一盏跨越千年的清明，将古老的东方智慧凝汇成琥珀色的寄语，终将在岁月的长河中酿成永不褪色的精神图腾。茶香可淡，但求清气满乾坤。浮名易逝，唯愿风骨住人间。

0: 党课大家讲，今天我在支部讲，我的党课题目是党员同志请举下手。
1: 党员同志请举下手。好，
0: 党员同志请举下手，这句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话语出自电影《中国机长》，该片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今天我们聚集在这里，再次学习四川航空3U8633英雄机组的事迹，探讨如何将这种非凡的英雄精神融入到我们平凡的工作岗位之中。四川航空英雄机组在生死关头展现出的临危不惧、沉着应对、正确处置的英雄行为，不仅挽救了机上119名乘客和9名机组人员的生命，更在全社会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成为我们学习的榜样和前进的动力。第一部分，英雄事迹回顾。首先，让我们看一段录像。

突发险情，生死关头。2018年5月14日，四川航空3U8633次航班在万米高空执行重庆至拉萨的飞行任务时，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紧急情况，驾驶舱右侧风挡玻璃突然爆裂脱落，瞬间导致机舱失压，温度骤降至-40多摄氏度，极端恶劣的环境使机组和乘客的生命安全受到了严重威胁。沉着应对，化险为夷，面对如此极端和罕见的险情，机长刘传健和全体机组人员展现出了超乎常人的勇气和冷静。刘传健机长凭借多年的飞行经验和专业素养，在极端条件下沉着应对，成功掌握操纵杆，确保了飞机的稳定，整个机组紧密配合，精准完成了一系列专业化的操作，最终成功备降成都双流国际机场，确保了全体乘客和机组人员的生命安全，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反响，赢得了一片英雄赞歌。这一壮举的取得被誉为民航史上的史诗级壮举，机组成员得到了习近平总书记的接见，机长刘传健荣获中国民航英雄机长、最美退役军人等荣誉称号，并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机组全体成员被授予中国民航英雄机组称号。他们的故事和精神激励了无数人。第二部分，学习英雄事迹，弘扬英雄精神。英雄机组的事迹首先体现了他们的忠诚履职、牢记使命的奋斗精神。在面对突如其来的重大险情，他们始终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心中的最高位置，用实际行动践行了忠诚和担当。这种精神是我们每一名党员都应该具备的。我们要始终牢记自己的职责和使命，无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坚守岗位，尽职尽责，为党和人民的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迎难而上，永不放弃。英雄机组在生死关头时展现出的迎难而上、永不放弃的拼搏精神，更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他们面对极端恶劣的环境和突如其来的险情，没有退缩，没有放弃，而是勇敢地迎难而上，最终成功化险为夷。这种精神告诉我们，在工作中遇到困难与挑战时，我们也要保持坚定的信念和顽强的斗志，勇于担当，敢于胜利，不断推动各项工作取得更大成效。精湛专业，追求卓越。习近平总书记接见英雄机组时强调，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英雄机组之所以能够成功处置险情，离不开他们精湛的专业技能和严谨的工作作风。他们凭借多年的飞行经验和专业素养，在极短的时间内做出了一系列精准的判断和决策，这是我们每一名党员都应该具备的素质。我们要在工作中注重培养自己的专业能力，锤炼过硬本领，努力成为各自领域的行家里手，为宜宾加快成为现代化区域中心城市贡献自己的力量。第三部分，立足平凡岗位，践行我们的英雄精神。平凡岗位，非凡贡献。习近平总书记曾言，伟大出自平凡，英雄来自人民。英雄机组的事迹告诉我们，即使在最平凡的岗位上，也能创造出非凡的业绩。我们要以英雄机组为榜样，立足本职岗位，牢记使命，忠诚履职，迎难而上，追求卓越，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中展现出非凡的担当与作为，用实际行动书写属于自己的英雄篇章。咱们宜宾的五粮液机场自通航以来，始终将安全放在首位，牢固树立安全第一的思想。机场不断完善安全管理体系，优化监管方式，升级设施设备，培养扩大安全队伍力量，
确保了机场运行的安全与平稳，为机场旅客吞吐量的快速增长提供了坚实的安全保障。这种在频繁岗位上对安全初心的坚守，是机场能够稳步发展的关键所在，也是对英雄机组精神的践行。勇于担当，敢于负责，在工作中遇到困难和挑战时，我们要敢于迎难而上，积极应对。在面临危险和紧急情况时，要敢于挺身而出，冲锋在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贡献，成为新时代的平凡英雄。面对军民航同场运行，空管指挥难度大，高铁对咱们机场客流的争夺，以及成渝枢纽机场对咱们客流的虹吸效应等诸多客观困境，宜宾武粮液机场通过优化航线网络、提升服务质量、加强市场推广等措施，机场成功吸引了大量旅客，实现了旅客吞吐量的逆势增长。这种勇于担当、